的状况。西半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容易会有大雨或豪雨，而在北部的山区要严防豪雨以上的降雨等级了。12号八威逐渐远离之后，但是12跟13号水汽都还是偏多的，预估到时候可能都是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而来到气温方面，在今天新北、台中以南地区以及花莲纵谷都还是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哦。10号开始各地的雨势会变得比较强一点，所以呢高温的部分可能会稍微降到31到33度，感觉是属于比较偏闷热的天气形态了。

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在今天看起来是科技股走升，那在企业财报季正在蓄势待发时间，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都是上涨的。道琼工指数上涨了 155.84 点，收在 53,055.91 点。标普指数则是上涨了 54.19 点，收在 7,537.43 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 288.49 点，收在 26,121.16 点。

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的部分。国际油价今天跌到五个月来的低点哦，因为呢，沙烏地阿拉伯罕见下调了阿拉伯轻质原油的价格，呈现出国际市场供应过剩的最新迹象，也因此呢，价格也就往下掉下来了。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0.2%， 来到每桶 68.55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则是下跌了 0.2%， 来到每桶 71.99 美元。在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的部分是二月底以来的最低的水准，而在布伦特原油的部分收盘也是接近五个月的低点，所以看起来整体来说都是属于在近期低点的状况了。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这首歌曲来自于小雨宋念宇在最近所发行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叫做《我还有个梦》。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了。好，来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64线的部分，目前看到在东向的部分哦，台64线东向在五股二往三重还有下光复路匝道这边，以及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台64线西行的部分，则是在中和往板桥还有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而在台64线双向的部分，五股二街国道一号五股转接道这边目前也是车多哦。

好，再来看到是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在土城一出口目前车多，北上的部分则是在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还有板桥二出口目前也是满塞的。另外在台66线观音大溪在西行的部分，在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道一号方向目前都是车多，台68线南寮竹东在东向的部分则是在竹科出口目前也是满塞的。另外看到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在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方向目前也是蛮多车子的哦。而在新北市的新店区的部分，则是在中正路440号前方这边，中正路440号前方这边外侧车道好像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目

且因为事故处理关系，所以车多回堵，已经回堵到了民族路这边了。好，另外在新店的部分，还有包含在中正环河往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这边，目前也是车多拥挤的状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4了。

好，相信有蛮多的朋友们看到在近期的这个台风八威台风，哇，是强台耶，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甚至也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所以应该也让很多朋友们开始意识到说，哎，这个好像是在近期影响到台湾好像比较可能的一个台风了。而当在台风发生之前，其实有很多应该要准备的事情，也要请大家呢提前都做好准备了。在台北市政府这边，其实各个部门的单位其实也都已经持续做好了防台的准备，包含像是环保局这边的清水沟啦，或者是说路面的一些脏污等等之类状况。那另外还有包含像是建管处这边也让很多的工地也希望都能够把所有的建筑的不管是包含像是音架啦、设备啦等等之类都能够做好相关的准备，那其他的单位也都严阵以待，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呢先做好哦。毕竟呢现在目前看起来预测台风到来的时间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如果可以先做准备的事情当然先做好准备，避免到时候台风来了，如果真的来的话呢，有一些来不及处理的事情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在台风来临之前，我们可以做好什么样的居家的防台准备呢？包含像是先检查一下门窗是不是牢固的，有没有觉得平常在开关窗户门的时候觉得很松动的、如果有的话呢，赶快趁这一两天的时间来做维修了。必要的时候呢，也要加强固定你的门窗，避免呢风太大的时候，可能如果假设松动了，那不仅是这个雨水可能会打进来，如果假设风比较强一点点，就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咯。另外在阳台上面，你有没有种花种草呢？好，阳台上面盆栽啦、杂物啦，还有晾衣架等等的，都应该要先收好哦，避免这个风呢一强一吹哦，全部都吹落，甚至砸落到下面，可能就比较危险一点了。另外如果可以的话呢，住家附近的排水孔啦，还有水沟啦，这边赶快来做清理了，千万不要让很多的盆栽啦，或者是你种的盆栽，然后放在这个水沟上面，这其实本来就不可以啦。那如果假设有的话呢，赶快把它移除下来，不然的话，当今天大量的雨水降下来之后，有可能就会淹进来咯。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先准备好饮用水、干粮，还有手电筒啊，手电筒里面的电池也要准备好哦，不要这个有手电筒，结果电池没电了，那就麻烦了。还有常备药品，还有行动电源都应该要先准备好。那也要确定手机已经充饱电了，并且如果假设真的停电的话，要怎么样处理呢？都应该要先做好准备哦。

另外在台风影响到台湾的期间呢，请大家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避免前往山区啦、河边啦、海边啦或低洼地区哦。毕竟呢，目前看到在9号可能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所以海边千万就不要再去了。要麻烦大家，如果你原本已经规划好接下来的行程的话，就算今天它可能没有这么的靠近台湾，但是呢，因为外围环流的影响，可能也会让周边的天气形态不是那么稳定，也让大家都先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尽量呢避免前往了。另外在台风期间也要请大家不要随便靠近施工的围篱、招牌还有路树以及电线

干。好，虽然我们做好了很多的准备，但是有时候总是会有意外的状况出现，所以能够尽量不要靠近就不要靠近。那如果遇到这种强降雨的状况，有淹水的路段呢，也请大家不要强行通过了。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看到觉得好像水浅浅的，但说不定呢它其实是一个下坡的或是一个凹陷的一个路段，结果你经过之后没有注意到掉下去了，那怎么办呢？其实蛮危险的。那当然也要请大家随时注意一下气象的资讯，还有电台这边也会随时发布相关的讯息，提醒大家一定都要注意了。那如果假设你的住家呢是位在这种比较容易淹水或是土石流的浅市区的话，也应该要依照指示及早做撤离哦。

好，除了刚刚有说到的，就是在你的家阳台这边，尤其像是你如果是商家的话，可能会一些招牌有没有都要固定好了，盆栽呢也都赶快收进去，水沟这边一定要赶快清通哦，千万不要让它上面有一些脏污然后堵住了。那另外呢，如果假设家里面是属于比较低洼地区的话，之前不是有多说吗，这个在台北市政府这边有补助大家有这个防水闸门，你也都记得一定要确定一下可不可以运作，那沙包的部分也都要赶快先备好了。另外紧急避难包也是平常就应该要准备到的哦，包含像是紧急的粮食、干粮等等的，还有平常你可能会需要用到的一些常备药品，比方说如果假设你有慢性病的话，这个药呢当然都是要带到的。另外还有包含像是这个胃药啦、感冒药啦等等的都带在身上，另外还有包含像是手电筒、电池，还有手机要用的行动电源也都应该要备好了。连之前在网络上网络上还有在一些店面上面，尤其像是一些专门卖 outdoor， 就是卖一些露营用品的或是登山用品的地方，有看到那种稍微比行动电源再大一点点的，有点像是我们早期看到那种收音机的大小，然后它是那种电量比较大的备用电源，它有点类似大家想象一下，就是行动电源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版本就对了。像这样的一个电呢，其实可以帮助大家供在平常，如果假设真的临时有紧急状况可以做使用的东西。所以如果假设你有一点预算的话呢，我觉得在家里面先备有像这样的东西，其实也会比较保险一点哦。

其实像雷恩家里面自己本来就有一个紧急这个战备包，就是这个包包里面都会有一些物资的准备等等的。那如果假设你之前没有准备的话，现在其实也刚好可以准备一下了，包含像是可以使用到的这种常备的食物，就是呢它可能储存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点的干粮啦，或者是说呢这个饮用水等等的。另外还有包含像是刚刚有提到的这个手电筒、电池，然后还有一些如果你担心，如果假设你必须要处理一些东西，然后怕手会割伤的话，有一些比较厚的手套也都可以放进去。另外还有包含一些平常你可能会使用到的卫生用品，卫生纸啦、湿纸巾啦，或者是说呢像是卫生护垫啦等等之类的。另外医疗用品也都记得一定要备好，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紧急的避难包里面。那这个紧急避难包呢，最好是放在一个你随手可得的地方，像雷恩呢就是放在这个门口的玄关旁边，如果假设出事的话呢，要赶快冲出去，我就可以随手一拿就可以把它拿出去了。那当然上面也都要备注日期啦，就是你要先确定清楚里面的东西有没有过期了，那记得定时就要去做检查做更换。那如果假设快过期的话，就赶快先把它吃一吃，然后呢再放新的进去。那像这样的一个状况也是让大家平常都可以先备好的哦。

好，前面花了一点时间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假设台风真的要来之前呢，可能有一些准备事项要赶快来做准备好了，因为呢多一分准备就能够多一分。

的放心，当你今天真的如果台风来的话呢，就可以至少我有一些事情都做好了，避免出现比方说门窗不小心破掉啦，可能这个玻璃刺到人，好危险哦，或者是呢你的招牌掉下来，如果假设真的不小心伤到人的话，还有后续的赔偿的问题，其实真的非常麻烦。所以还是希望大家我们都能够先及早做好准备，那就算台风没有来，那当然最好了，如果假设有来的话，我们也可以稍微的放心咯。

0: 挑讲大车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1: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0: 哦，是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1: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的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基本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啊哦，年纪轻了轻。

0: 哎，不好意思，子，你用个神啊？
1: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0: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歌的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票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的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网站查询哦。
2: 世界功夫人写信号，果然这句不是神。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铺提供。
3: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3: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更加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刚刚有提到了，在新北市新店区的中正路440号前方这边外侧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好像还在处理当中哦。后方目前回堵到了民族路这边了，新店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哦。在新店区的中正路440号前方外侧车道这边因为有事故状况，所以呢目前车多回堵来到了民族路咯。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刚刚八点十几分的时候有提到了，是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北上 5.5 公里，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北上 5.5 公里有在石碇前臂弯处这边好像有台自小客车冒烟停放在这边，不过呢后来后续的消息说好像没有看到，不知道是不是后来已经继续往前开了。那如果假设大家这个在路上有看到的话呢，也都麻烦回报一下哦。如果假设呢在冒烟的状况，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哦。好，再来是在台六十四线八里新店在东向的部分，在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是车多拥挤的状况。台六十四线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是车多的。而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则是在汐止系统交流道这边目前也是蛮塞的。

好，也因为呢这次可能台风会影响到北部的关系，所以目前各个单位都非常紧张，也都希望能够先做好各种不同的防台准备。那目前水利处这边也回报说，在汛期期间的检查工作呢其实都已经全部都完成了，那也希望能够安全

那度过这段时间。不过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呢河滨疏散门随时都可能启动只出不进或者是关闭的管制措施，所以水利处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假设呢市府这边有宣布只出不进的管制执行4小时之后呢，就会开始展开堤外滞留车辆的拖吊作业哦。那针对管制后4小时都还没有移滞的车辆呢，会依照车型的大小来处1800到4800的罚款，而且呢，经过拖吊车辆必须要另外缴纳移滞的费用跟保管的费用哦。所以如果假设你的车子呢是停在河堤这边的话，记得了，一定要留意一下台风动态，还有疏散门的管制消息哦。

首先呢，要要求大家就是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河川区这边如果假设一旦有像这样子一个管制措施出现的话呢，基本上如果你有登录就会提醒大家，就会收到这个防汛的简讯。所以如果假设你平常就是会停在河川区内的这个堤外停车场的话，一定一定要来到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的网站这边来登录车辆的资讯哦。好，如果你有停在这边就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哦，到时候呢就可以收到堤外停车场的防汛的简讯，通知大家赶快来去移车。如果你没有登录的话呢，就不知道怎么通知你，你就要自己去查询相关的讯息。到时候如果假设你收到讯息的时间已经太晚了，到时候已经把你的车子移到其他地方，该付的钱就还是要付咯。好，另外呢也推荐大家赶快把水利处的官方账号加到你的好友当中，恋恋水绿台北水利。好，恋恋呢就是爱恋的恋，恋恋水绿，水是绿色的。好，恋恋水绿台北水利就是水利处的水利。好，加入好友之后呢，并且记得哦，除了加入好友之外呢，也要订阅水情警报器的功能，水情警报器的功能，那到时候呢就可以第一时间来接收雨量的警戒，还有河川的水位以及抽水站状态等等的水情资讯了。另外呢，你也可以下载台北市政府的行政防灾 APP， 行政防灾 APP， 或是加入台北市政府的 LINE 官方账号，也会有相关的防汛讯息哦。

好，另外呢，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每个礼拜二都要来跟大家提醒的，台北市就业服务处一样在这个礼拜也有在各个就业服务站提供现场的征才活动哦。在本周呢，规划了30家的企业，总共释出了931个工作机会。那其实在当中有蛮多兼职的工作内容哦。那储备干部跟长照人才其实也同步的扩大招募，月薪最高70,000元，而且呢兼职的时薪最高有250元哦。那长照的照服员的时薪呢最高更达到470元，也欢迎大家能够多加参考一下这些工作机会哦。

首先当然是服务业，目前迎来了暑假的旺季，所以在餐饮啦、百货啦、旅宿业者啦，其实都全面的进行补人。台北市就业服务处也表示，在本周的职缺呢，是以餐饮服务业占最大宗，那其次呢就是零售、百货、旅宿还有长照的照顾。那今年的暑假求职市场呢，全面都是补人的工作，包含像是餐饮、百货、旅宿都同步的扩编。那兼职跟正职其实都有找到相关的一个工作职缺的机会哦。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把握了。包含像是有一些工作，像是之前有提到的 OSIM 的销售人员，还有运输人员呢，最高有到70,000元，而且奖金另计。另外呢，在长照的部分，则是有个案管理师有55,000元，还有包含米塔集团的储备店长跟储备主厨有48,000元，另外还有提供证照的奖励金哦。那二楼的餐饮储备干

部有44000元。另外在暑期的这种短期的打工其实也是蛮多的，包含像是全家有兼职的时薪最高可以达到250元，大全联的兼职时薪也有201元，那包含像是一些餐饮单位也有200元，其实都是比我们的这个一般的时薪还要来当高上非常多、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有兴趣的朋友们，也记得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了。另外除了餐饮还有前面提到的一些零售之外呢，星光三月也有释出营业的储备干部、企划客员还有美工设计以及营业员等等资料的一个职缺哦，薪资呢达到31900元到42000元。那饭店包含像是韩舍餐旅也释出了54个工作机会，包含像是餐厅的主任啦、房务员啦、订房专员啦、工程技术人员啦，还有柜台接待人员。那包含工程技术人员的薪资呢是40000元起跳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转到旅宿业的话，也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了。其实除了前面所提到这些工作机会，还有包含像是这个 Mr. Donuts 啦，还有像是这个麦当劳啊等等都有相关的工作机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可以参考一下。今天下午2点到4点是在内湖、北投还有西门，8号的下午是在艋舺还有西门，9号下午是在艋舺还有信义就业服务站以及南港东民以及景美就业服务站，而10号的下午则是在西门就业服务站跟景美就业服务站。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的部分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哦，包含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街到师大路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在罗斯福路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环快往北在贵阳街到忠孝西路，市民高架往东在环河北路到建国南路的路段，以及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比较车多的哦。那麻烦大家，可能如果你塞在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些耐心了。

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八里区，在龙迷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跟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38.8 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 38.8 公里过林口 A 的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纸箱掉落在这边哦。

好，再来是在国道五号转为水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在宜兰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目前好像有回报，正在封闭施工当中。那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7了。

今天是礼拜二，来跟大家分享在职场当中的点点滴滴。那当然，如果假设你是属于一个高敏人的话，你有意识到高敏这个词是你自己这么觉得，还是别人给你的吗？好，高敏词、高敏人这个词，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可能在之前都有，尤其是近几年当中蛮常听到，就是你对于呢，某些事情好像特别的敏感，或者是别人说的话呢，好像特别容易刺激到你心里面的某一块，好像这样类型的人呢，叫做高敏人。可是你有意识到，到底是你自己真的觉得，好像我对很多事情都很容易小题大做，还是说是别人说你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呢？好，这件事情是两件事情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如果假设你在职场当中常常听到有人跟你说，你怎么这么敏感啊，还是你是不是太敏感啦，真的很容易小题大做，这样让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高敏人的话呢，你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说不定呢根本就不是你的问题，而是别人刻意的想要让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容易这样子的人哦。

临床心理师呢分享了所谓的心理操控术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好，这边举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当你今天在开会，开完会之后走出来之后，你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可是呢又说不上来，因为呢刚才主管呢当着大家面说了一句让你觉得很尴尬的话，可是呢看到你脸色不对的时候呢，他就突然笑着说，你怎么这么敏感啊，我只是在开玩笑而已啦。所以呢让你自己觉得哈，真的是我小题大做吗？好，像这样的状况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让你自己逐渐的怀疑自己的感受跟判断的话，那就有可能不只是玩笑，有可能是一种心理的操控哦。好，操控者呢通常会使用一种固定的话术来动摇你对于自己的判断跟信任，那当你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呢，对方就可以转移焦点来避开原本应该要面对到的问题了。那通常像这样类型的人呢，就是表面上呢会很像是在解释或是在开玩笑，但实际上呢却是把责任推回到对方的身上，让他能够躲开这个问题。好，为什么要做呢？要这样子做呢？是因为呢，当话题的讨论的焦点从对方说了什么这件事情，其实本来是不对的，但是呢，透过他的操纵的话术而转移成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反应的话呢，那就会是把焦点转移到你的身上，然后呢让说话的人不用面对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好，这个应该是大家可能思考一下，好像真的有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边。而当如果假设有人说你是不是太敏感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不用怀疑自己，你应该这样回他，你应该说我只是在表达我自己的想法，有哪些事情对我来说不是适当的。好，把这个主轴呢又再拉回去，我是因为什么样事情所有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再推回去原本来就是这件事情不对，或是让我觉得感受不好，那这样的话呢才有办法再把主题再拉回原来的问题上面哦。

常常碰到的一个状况是，有的人可能就是讲了一句让你觉得很不开心的话，然后呢，其实他已经越界了，但是呢，当你说我觉得好像这样不太好的时候，对方就会说我只是开个小玩笑啦，这个只是随便讲讲而已啦，你不要太在意啦，你好敏感哦，这个怎么随便讲一句话你就觉得很事情很大呢？好，当你今天表达不满的时候，对方可能就会把它包装成像幽默，而且暗示他呢，不管讲了什么都只是你反应过大而已。那当你碰到像这样状况的时候呢，不要怀疑自己，你觉得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啦，所以你应该回他说呢，不管你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可是呢，在我听起来感觉并不是很好笑。好，这句话呢，不是要再跟对方争辩说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而是呢，把焦点放回去，这一句话已经对我造成实质的影响了。那对方呢，可以解释他自己的动机，但是不可以替你决定你听到之后应该有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感受是你自己身上的，所以你觉得这句话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是你的感受，不能因为对方觉得他在开玩笑，或是他有什么样的用途或是什么样的意图，然后呢就应该觉得你不应该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反应，因为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好，所以呢一定要先讲清楚，不管你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听到这句话就是让我觉得很不好笑，我不觉得它是一个玩笑。好，或者是碰到一个状况是呢，对方可能会在你还没有觉得到底哪里怪怪的时候呢，对方就会说你是不是反应太过度啦，事情根本就没有这么严重啦，然后希望你赶快把事情放下来，但是问题根本都还没有处理好。所以呢，如果假设有人指控你反应过度啦，然后像这样的状况底下，你可以回他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希望把它讲清楚。好，你觉得反应过度，但事实上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厘清这件事情，好，不要让它随便的过去，那这样的话才有办法把焦点再拉回去处理问题上面。

0: 人这么多，水质怎么会比我们家较少？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算好钟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豆油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0: 国民法官。

0: 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明两天呢，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不过提醒大家，在午后北部、南投还有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了。

好，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降雨几率30%。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4度，降雨几率30%。基隆市多云时晴，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20%。桃园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4度，降雨几率30%。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降雨几率20%。在台北市的部分，在今天其实太阳也都还是蛮大的哦。虽然说呢，在高温的部分，目前看到是35度，不过体感温度可能因为闷热的关系，那会来到将近41度左右。在有太阳出来的时候呢，紫外线指数也是很高的哦。目前看到的紫外线指数呢，来到了9，也是非常容易中暑跟晒伤的一个天气形态了。所以要麻烦大家，今天如果外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晒了，记得要穿浅色的，然后呢透气的衣服，防晒乳啦也记得一定要擦，好，那个30分钟呢就要擦一次。如果有流汗的话，尤其是你是物理性的这种防晒乳的话呢，记得就要赶快补充咯。另外水分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觉得没有流汗就不喝哦，一定都要补充哦。因为等到你觉得口干舌燥的时候，就是身体已经缺水了，这时候如果再加上温度稍微高一点点，就非常容易这个热伤害或是热中暑咯。所以多久喝一次水呢？15分钟、30分钟就记得一定要喝一次水。那当然，如果你今天有外出的朋友们，午后可能就会降雨了。目前看起来外面的天气就是有太阳。

太阳时候好像蛮大的，但是呢其他时候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所以随时都有可能会下雨，雨具的部分也都一定要带着哦。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 46,860.41 点，上涨了 304.02 点，成交金额现在比896.32 亿元。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台北桥跟重阳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台北桥跟重阳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台66线观音大溪在东向的部分 25.6 公里，台66线东向 25.6 公里在大溪前好像有外线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哦。

好，再来是在施工的部分，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部分，目前在宜兰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正在封闭施工当中哦。那在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头城出口跟入口的地方内侧车道也正在封闭施工当中。而在南下的部分，同样还有包含像是在 42.1 到 42.8 公里过宜兰的外侧车道这边，目前也正在封闭施工当中。而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72到42公里，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过高原到土城的路段这边，目前正在进行移动施工当中，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在内侧车道这边了，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我们的施工的工作人员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

听到歌曲来自于李圣杰所演唱的台语歌，这首歌曲《熊天安甘修》。今天一样延续的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歌曲，这些过去大家听到好像大多都是唱国语歌的歌手，其实他们在过去作品当中可能也都曾经尝试过演唱台语歌。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刚好趁这个机会让大家听听。那如果你过去其实很熟悉这些歌的话，也同样来回味咯。

来自于巫启贤所演唱的歌曲《叫我的名》，我想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的人非常熟悉，也是巫启贤非常代表性的一首台语作品。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这个袁咏琳的歌声。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部时代剧，是台语时代剧，叫做《春梅》，而在当中的这一首歌曲也是同名的主题曲，来自于 Cindy 袁咏琳的歌声《春梅》。

听到歌曲来自于 Cindy 袁咏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村民》，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歌曲。袁咏琳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她其实是《星星知我心》的吴敬贤的亲侄女哦。当时呢，她在美国其实就因为看到了吴敬贤的演唱，哇，觉得非常感动，所以自己也想要跟他一起同台演出，所以后来呢也非常努力，然后来到台湾发行他的作品。在过去他所演唱的歌曲大多都是比较偏 R&B 或者是比较新式的美国的像这样的一个曲风，不过呢演唱像这样的一个比较有时代剧感很史诗编曲的这首歌曲，其实感受也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其实有蛮多的在国外长大的 ABC 小朋友们，其实在小时候也都跟爸爸妈妈一起学习台语歌曲或者是台语的语言，所以我相信他们在过去其实也有很多不同像这样演唱台语歌曲的机会。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其实是翻唱自日本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听到的是台语的版本，黄品源的《北岭溪》。

0: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

0: 底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哈？什么是一定干好？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的台股大盘。哇，刚刚呢一度往下掉了非常多，虽然说现在还是相较于昨天是涨的状况，不过哇，可能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了。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46630.73点，上涨了74.34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3062.11亿元。

好，来关心一下路况的部分。目前在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匝道这边，目前车多回堵。那另外也有回报到，在敦化南路出口这边，目前也是车多拥塞的状况。在基隆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以及敦化南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回堵哦。好，另外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好像有看到在中原路往西跟中平路口这边，中原路往西跟中平路口这边目前也是车多定点，目前也是蛮塞的哦。那没有事故状况，纯粹只是车比较多而已。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塞在这边的话，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在台六十五线特绕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则是在土城接国道三号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拥挤。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2喽。

听到歌曲来自于任贤齐所演唱的《心情恰战》，这首歌曲来自于在《爱向太平洋》专辑当中的歌曲，而且相信应该有蛮多朋友可能留意到，这首歌很耳熟，但是习惯听到的版本好像是另外一个歌手。没错，这首歌曲其实后来被黄以玲重新翻唱，收录在他的另外一张专辑当中，而收录的专辑呢就是《玻璃的情不会》这张专辑哦。不过呢，其实这首歌曲也是另外一位创作型歌手所做的歌哦。来听到就是来自于游鸿明的《玻璃的情不会》。

游鸿明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其实也是由他所创作的歌《我的情杯》。而这首歌曲其实在最早发行的时候是在黄义凌的专辑当中，甚至呢还成为他的专辑的同名歌曲哦。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也是原唱，并不是这位歌手，原唱呢是江蕙的这首《魔岩灰》。接下来听到是翻唱，来自于萧敬腾这首歌曲。

来自于萧敬腾所演唱的《More and Way》，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江蕙原唱的歌。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台语歌曲，应该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来自于电影《桂花香》的同名歌曲，原唱是潘越云。来听到翻唱版本，来自于信乐团。

听到来自于信乐团翻唱这首非常经典作品《桂花香》。那当然，如果假设你想要听到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在7月18号这次台北电台所举办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了。这次有非常经典的台语流行歌曲跟大家做分享，也欢迎大家能够掌握一下锁票的时间了。时间在这个礼拜五的上午10点正式开放。那如果假设在近期大家很关心台风的动态的话，如果假设有任何最新的消息，都会在台北电台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那目前也请大家掌握一下时间，7月10号礼拜五上午10点，在实体锁票跟网络锁票的部分，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的话，在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粉丝专页上面都有相关的讯息喽。最后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翻唱，这首也是非常经典的台语作品，也说出了很多来到台北工作的人的心声。不过相较于在原本的摇滚的版本，来听到这首微醺的版本，来自于许茹芸的《用真假》。歌曲就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乖孙啊，我流鼻水拍卡丘，阿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1: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0: 阿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1: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0: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2: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日，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日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影响，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台东、恒春半岛、清晨嘉义以南地区偶尔有零星的下雨的机会。那在中午过后，北部、南投、嘉义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温度的方面呢，西半部还有宜兰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2到35度，花东地区也有31、32度，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的温度呢，还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地区有机会来到36到38度左右。那各地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可能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外出活动要做好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了。而强烈台风八威强度持续的保持巅峰的一个状态，中央气象署凌晨公布最新的一个观测资料显示，中心附近最大的风速呢每秒是60公尺，也就是每小时达到216公里，相当于17级风。而未来120个小时的风暴，它的暴风圈侵袭的几率呢也会逐渐的上升，基隆宜兰已经达到了90%。那根据预报显示呢，八威相当的巨大，暴风圈可能在礼拜五的傍晚呢碰触到陆地，礼拜六暴风圈笼罩半个台湾，所以提醒民众务必做好防台的各项准备。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多云，台北市、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桃园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新竹苗栗呢是属于晴时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以及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呢都是20%，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园的降雨几率呢有3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5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

0: 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10，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八位台风来势汹汹啊，虽然伟华还是要传递幸福给大家哦，依旧的还是要关心一下八位台风的相关的一个资讯哦。好，我们知道八位台风哦，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它的一个中心位置呢，目前呢是在鄂伦比的东南东方，大约是2230公里的一个地方哦。它目前的一个行进的速度呢，它又加快了一些些哦。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中央气象署表示，它每小时呢是以29公里的一个速度，好，速度真的又加快了。昨天好像我们提到大概是26公里左右哦，那现在又加快了，是29公里左右的一个速度哦，向西来进行当中。它的一个瞬间最大的阵风每秒是75公尺，7级风的一个平均暴风半径呢350公里，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胖胖台哦。那它10级风的一个平均暴风半径呢，也有150公里哦。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公布了各主要的城市跟离岛地区120个小时台风的暴风的侵袭的几率。大家都在想说会不会放台风假，我们当然不希望台风会过来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强烈台风啊，我觉得它又大又胖，而且它这个含水量是非常非常的高哦。那不只是那个会下风很强劲，这个下大雨会暴雨的状况也会带来各地的一个灾情哦。我真的希望它不要来哦。但是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啦，就中央气象署公布了这个120个小时台风的一个暴风的侵袭的几率哦，基隆市已经达到88%了，就是88%，宜兰县市是87%，台北市呢是86%，新北市呢是86%，好，桃园市84%，好，花莲呢是80%，都达到了80%哦。那新竹县市呢是79%，苗栗县呢是74%，连江县呢是76%。好，中央气象署表示，目前已经是八位台风强度的一个巅峰，预计在礼拜三，也就是明天前会维持这个强度，然后它移动到菲律宾的东方海面，持续的好会接着转向西北方来行进到琉球到台湾之间。那以目前最新的一个资料预测的话呢，八位台风好，它是以通过台湾东北部的海面，然后往中国方向移动的机会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八位台风的暴风半径它太大了，350公里这么大耶，因此就算呢它直接的登陆台湾的机会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全台都还是会受到它的一个影响哦。目前根据最新的资料来预测的话呢，礼拜四白天是有机会发布的是海上的台风警报，那礼拜四礼拜五呢的白天，礼拜四的深夜或者是礼拜五的白天会发布的是陆上的台风警报，因为大概在礼拜四的深夜跟礼拜五的早上的时候，清晨的时候，大概这个暴风圈的一个那个外围，它就已经快接近到台湾的一个陆地了哈，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还是要做好各项的一个防台的准备哈，我们要这个料敌从严嘛哈，对不对？虽然说我们不希望它进来，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做好各项的准备，以因应它的一个到来哈。所以自己在家的朋友们，或者是这几天呢，可能比方说家里头的一些的阳台的物品啊，可能要先把它搬下来了齁，或者是也要注意一下自己居家的环境的一个沟渠的部分是不是有一些堵塞的情形，比方说是不是有塑胶袋在那个上面，这样子它可能我们的水流会流不下去，这个下水道的话可能会有积淹水的情形哦。所以大家齁，我们在防台的各项准备的时候，就用这几天的时间把它做到比较完善了

好，关心完我们的天气跟我们的台风的最新的一个动态消息之后哦，时间是10点。几分看一下，10点14分。好啦，这个风雨真的是无情呢。好，我们来欣赏一下五号者的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应该是第一歌曲哈，无真的好，无真的好，送给大家喽，一起来欣赏。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4。

0: 安室。
1: 931路况报道。

台时间10:20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首先我看一下下哦，稍早之前的一个事故状况哦，目前是排除开来的。不过南港交通分队在稍早之前有提到哦，在台北市成功桥往南的地方有车多的情形，目前不知道是不是舒缓开来，所以提醒一下大家，行经这边的时候哦，如果车多的话呢，就保持一下耐心，安全最重要喽。

好，目前在国道的部分有道路施工，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93.5公里处到68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新竹 A 到右施前，那一次呢有移动式的施工正在进行。

好，上涨之前在台66线观音大溪东向 25.6 公里处大溪端前外侧外侧一我看一下外线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在当中，目前没有收到是不是已经排除开来，所以也提醒大家心里这边多加注意跟小心。

0: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2，带大家来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来关心的是财经指数报道。
1: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

好，目前的时间点是10:22的时候哦，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其实在盘中的时候哦，有上涨超过400点哦。不过最近的台股的那个上下震荡的幅度哦是比较大的。好，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股市投资人呐，自己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哦，最近的一个股市的行情哦。好，目前这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46,785.15点，目前是上涨了228.76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778.99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要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哦。这个最近啊，都为了八位台风，我们在各节的节目当中哦，都会带大家来关心这个来势汹汹的八位台风哦。但是呢，我们还是期待哦，把这个八位台风的风雨哦，可以关在门外，好不好？真的不要进来哦，我真的很担心一些的灾情的发生哦。好了，我们就来送给大家这首的歌曲，李克勤的这首歌曲哦，把风雨关在门外，送给大家。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1: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

0: 药师在我家，我家。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国内联医委员会的主委、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陈俊炎药师来到节目的现场哦，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久坐压力大，小心哦，射护腺炎找上门。俊炎药师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早。
1: 早，欢迎俊炎药师。不过呢，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邀请空中的好朋友们还有俊炎药师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一位工程师小林先生的一个生活小故事哦。我们一起来听故事了。

0: 最近两个月常常频尿尿急，而且下腹以及会阴部总有些闷胀的感觉，以为只是工作太累，但这症状一直没有改善，因此来到药局做咨询。
1: 哎，药师你好，最近哦两个月来哦，我一直频尿呢，刚上完厕所哦，没有多久，嘿，奇怪呢，又想尿尿呢。
0: 了解，那除了频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吗？
1: 哦，有啊，下腹跟睾丸那边哦，总是闷闷胀胀的，尤其工作一整天后，哦，那种感觉哦，很明显呢。
0: 哦，那尿尿的时候有疼痛或者是灼热的感觉吗？
1: 嘿，有时候哦，会觉得尿不干净呐、啊。啊，最近哦，射精后哦，会感到很不舒服呢。
0: 嗯，那你平常的工作形态是怎么样的呢？有没有经常的熬夜或者是坐太久呢？
1: 我是工程师啊，每天坐在电脑前面超过8个小时，唉，加班到很晚呢。
0: 那我建议要尽快到泌尿科进一步的检查，担心有感染的可能。平时的时候要避免久坐，要记得要喝水哦，不要只喝饮料或者是咖啡，尽量规律的作息。
1: 嗯，这个听起来有点严重哦。哦，那我赶快去诊所检查检查，趁我早上哦还有一些时间呢。
0: 嗯，希望你早点恢复健康。听完了今天小林先生的生活小故事之后，我要问一下俊彦药师了。提到射护腺的问题，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关心我们的男性的健康了哦。先请教一下俊彦药师，什么是射护腺炎？这个射护腺炎，这个炎是指它发炎的意思吗？
2: 欸，是的，就像主持人说的，射护腺是我们男性特有的这个器官，那它的大小呢，其实大概像一颗核桃的大小，那位于我们膀胱的下方，那它是包围着尿道，不是说在膀胱下方而已，它是包围着尿道，那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能分泌我们的射护腺液，那它其实是精液的一种部分，那是用途是用于协助我们精虫的活动与生存。那这边帮大家补充一下，射护腺的作用呢，其实有大概有4个作用，它就是分泌到精液，然后可以维持我们精子活动力以及生存，这样就是精子生存的一个功能这样子。那它也控制了就是男性在排尿以及射精的一个情形的表现。还有呢，因为男性也会分泌一些荷尔蒙嘛，但是呢在射护腺这里其实不会分泌男性荷尔蒙，男性荷尔蒙会在我们射护腺这边会转化成一个叫二氢睾固酮的一个荷尔蒙，那它是可以有助于

0: 我们男性的一些性男性性征啊、发育或成熟的一些表现。哦、那再来射物腺液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也是具有杀菌的作用，可以降低我们感染的风险。好，那像刚主持人有说这个发炎的部分呢，哈、哦，射物腺炎呢，它其实是以一种纵观的一个表现哦，它可能是骨盆会有感到疼痛，或者是刚刚像小故事说的会有排尿异常，或者是在性功能会有不适的一个表现的疾病。那所以可能的原因就有很多种的，就必须要去寻求医疗协助，看是因为细菌感染，还是因为本身的一些自体免疫发炎的反应，或者是呢是我们骨盆底可能是一些运动的一些伤害造成的肌肉紧绷，或者是神经相对来讲比较敏感的造成的一个射物腺炎的表现哦。
1: 是，所以射物腺炎这个炎指的是发炎的意思哦，它不一定只是细菌的感染去发炎。
0: 欸、是的，没有错，
1: 对不对？嗯，还有其他的一个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它是因为可能我们久坐太久又相关了。
0: 久坐太久其实也是一个风险的因子，这样子，所以会鼓励大家听众大家记得不要一直久坐或久站都不太好，这样子。
1: 是是，欸，所以不只是我们的女性久坐不好，男性久坐也不好。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记得不要太长久的维持一个动作，记得要起来就是活动一下。
1: 那听到的男性朋友们赶快站起来动一动哦，特别是工程师，我们知道工程师有时候一坐下来他可能连那个只有上厕所才起来，对不对？
0: 对，有的时候甚至想说工作要到一段落，
1: 对
0: 对，然后甚至那个就想说那憋一下尿好了，那其实这是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哦。
1: 所以憋尿不只是会尿道炎，它也会有射物腺炎哦。
0: 哦，对，因为我们其实尿道里面正常来讲它就是排泄，把一些脏掉的废物这些排除嘛。
1: 嗯，
0: 那如果相对来讲也会有一些就是像细菌啊，如果我们因为平时就是因为憋尿，那它滋生在我们的尿液里面，那它就因为你憋尿嘛，所以胀在膀胱里面，那可能甚至不只有射物腺炎，甚至膀胱尿道炎都有可能。
1: 是是，
0: 对对对，所以是这样子的原
1: 因。就像小剧场当中的，对不对？
0: 对
1: 哦，这个药师还特别问他，你平常的工作是什么？因为他平常就一直坐在那个电脑前面超过8个小时。
0: 你说，我的生活习惯跟我们工作的形态其实都很有相关的。
1: 是是，我要跟那个俊言药师说一下了。你知道我看这个录制那个小剧场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还特别去查了一下，你知道吗？想说这个那个射物腺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还提到了，下腹会阴部会有点胀胀的感觉。我本来以为只有女性有会阴部，就男生也有会阴部，
0: 是的，没有错。
1: 对
0: 对 对，
1: 好了，这个俊也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没有，这是很正常的哦。其实有时候我们在那个性教育的时候，其实都有去教到，对不对？有提到这个部分哈。
0: 对，但是可能年代久远，大家可能在国中或者高中。
1: 对，所以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哦。好了，我们回到今天我们的射物腺炎的一个主题哦。那我们要请教一下俊炎药师，那射物腺炎的症状有哪些的一个表现呢？
0: 那表现的部分呢，可以分3个部分，分别是排尿、跟疼痛、跟这个性功能的这个方面。哦，那排尿的话呢，男性朋友可以观察一下，看自己有没有出现像是频尿啊，或是有夜尿的情形。哦，夜尿呢，就是说你在睡觉哦，睡觉的途中，因为你尿胀，所以你想要起来尿尿，那起来上一次厕所，再回去睡觉的这个过程，这样算一次的夜尿。
1: 哦，
0: 对，这样就一次夜尿。那正常呢，如果超过2次的话呢，可能就是要寻求一些医疗的协助。
1: 超过2次，所以2次是可以接受的。
0: 1次，
1: 只能接受一次。
0: 希望是一次，对 对。如果2次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睡眠，那隔天起来的一些精神表现啊，可能都会有相关的影响。
1: 可是我们也要自己去判断，我们是不是喝太多水，对不对？
0: 对，所以这个就很重要。睡前，不是睡前，我们晚饭后呢，如果我们离睡觉的时间很接近的话呢，尽量就是在睡前的2小时呢，尽量尽少喝一些液体的东西，这样子。
1: 糟糕，我都很习惯要喝水。
0: 还有刺激性的饮品也尽量少。
1: 对，因为它会那个利尿的话，你就会一直起来上厕所，对不对？
0: 就会想上厕所。
1: 好好好，这是关于排尿的部分哦。还有呢？
0: 还有像是尿急的表现啊，或者是像刚刚小故事也有说，排尿的时候会疼痛，或者是那男性朋友会观察一下，自己尿尿的那个水流是不是变稀了呢？或者是 解尿的时候呢会感到不顺畅这样子呢，这都是可能是排尿的一个功能的问题。
1: 是，
0: 那疼痛部分呢就是像刚刚有说的会阴部，还有甚至下腹部、属膝部

0: 哦、睾丸附近、哦嗯、甚至我们的后背、哦、这都有可能是因为、是那个射护腺炎造成的一个表现、哦、
1: 后背哦，
0: 后背平常不会去想到、哦、后背也有可能，
1: 背后怎么会跟射护腺炎有关？
0: 对，所以我们正常想后背想说啊，可能是久坐或什么原因，
1: 对，骨刺啊，对不对？
0: 就很多的原因都可能会造成这个不适，但是后来去发现原因的时候才觉得，哎、欸，怎么会是这个地方？我没有完全没有想过。
1: 是、哦，
0: 所以呢，如果你发现你有坐着会不舒服，哦嗯、下面会有闷胀感、哦，甚至呢，尿完之后还是觉得有排尿不干净，哦想说、啊，那我就更用力的解尿，哦嗯、这样子可能一两次的时候呢，可能觉得排尿还 OK， 但是如果太长的话呢，那就变成说，哎、欸，变成说你用力也解不出来哦，那就比较糟糕了，就必须要赶快寻求医疗的协助，这样子。
1: 是，好了解。所以刚刚提到的这几个症状都要特别的注意哦。而且他如果会有疼痛的话，俊言药师他可能会坐不住哈、哦，因为他会痛，不管是下背痛，或者是那个我们说那个什么属膝部、下腹痛、会阴部，他坐着就会有压迫感了嘛，对不对？
0: 对，所以你就变成说，哎、欸，你坐怎么坐都不舒服，啊、你就会想要只想瞧一个比较舒服的角度，所以有时候一直扭动，是因为你想找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姿势。
1: 姿势哦，了解哈、哦。那所以我们大概有这几个症状的时候，就要去特别的注意一下，是不是有那个尿。这个不是尿道，是那个什么
0: 症状这样。
1: 对对对，那个射护腺炎的一个问题了哈。
0: 对 对, 對。
1: 那还有哪些的症状我们可能要注意？
0: 哦，还有就是就关于性功能的部分啊，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性生活，然后也可能会造成就是男性在勃起的功能会受到影响这样子，所以都还要很小心的注意这样子。
1: 是，哎、欸，所以有一些性功能障碍的朋友们。所以他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射护腺炎造成的咯、
0: 欸、他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 所以要排除很多的原因，对不对？
0: 对，所以因为很多的原因就必须要寻求医疗，就是专科来去做协助这样、
1: 是没错。那也要问一下俊言药师的射护腺炎他会不会因为他有排尿困难的问题或者是疼痛的问题哦，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会不会被误认为是个尿道炎？会不会、有可能齁，以为是尿道发炎啊，
0: 有可能。所以呢你就会想说，哎、欸，那我寻求房间说的蔓越莓，我先多喝一点看看，
1: 對，结果发现没效。 对, 對, 對, 對，是不是会比较 没效，对不对？因为它是尿道是尽量排出来，可是如果是射护腺发炎的话就要做一些治疗了嘛。
0: 是是是，就是这些饮食可能相对来讲改善的功能、改善的这个症状是有限的部分、
1: 是是，
0: 甚至呢包括我们的平常、就是坐着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
1: 姿势
0: 内衣内裤这个部分如果太紧的话呢，这个很多会有压迫到
1: 啊、就会不舒服。
0: 对 对, 對，所以尤其现在夏天很热，清洁部分、有时候都会流汗，这些都可能会影响，都如果这造成细菌滋生，这样子就容易造成感染
1: 哦。细菌滋生也会造成这个射护腺炎。
0: 嗯，对
1: 对, 对, 对不对？哦，了解了解。那另外哦，刚刚俊言药师前面也特别的提到，哎，他的另外一个那个症状是下背会痛，哎，所以有时候也以为是那个骨刺，结果不是，最后才知道原来是射护腺发炎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男性的部分哦，女性的部分可能要寻求就是一些专业的专科来去做，看是什么样的原因。
1: 对，哎，这我们对对对，今天谈的是男性哦，男性哦，俊言药师特别提醒，我们今天关心的是男性的健康哦。对对对，好啦，我们要请教一下俊言药师，在射护腺炎的一个诊断的部分，要如何的做诊断呢？
0: 对，如果你去就是我们的泌尿专科来做一个寻求协助的时候呢，不要想说，哎，医师他是戴了一个手套，那是要做什么呢？哦，他可能是因为他用戴上他的这个医疗手套呢，要从你的就是肛门这边伸进去做一个直肠的触诊哦。那就是因为射物腺炎呢，跟我们的这个刚刚说的膀胱的部分，其实是很就是它的下方这样子嘛，
1: 很近，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从藉由直肠这边触诊呢，可以去确认说，哎、欸，这个射物腺炎是不是压着会疼痛啊，或者是肿胀或异常的硬块哦、那医师可以藉由触诊的时候去判定说，哎、欸，是不是有可能其他的原因，除了射护腺炎以外的原因，这样子。
1: 是，了解。
0: 哦、好，那他所以在测试的时候呢，医师会询问说，哎、欸，就是患者说，哎、欸，那你现在有没有感觉？我现在按这个部分是会疼痛啊，还是有胀的感觉？这样子、那都是正常的哦，就是依照医师的指示来去做回复，这样就可以了。
1: 是，所以还是会有触诊就对了，对不对？
0: 是的，没有错。好，那其他部分也可能会做一些像尿液的一个检查哦，就是。

0: 我们会在医院的话呢 会请你说去检验科拿一个就是相关检查的仪器、哦、那到就是厕所啊部分去做尿液，然后把就是尿尿之后呢把这个尿液倒到这个检查的检体里面去、嗯、然后再交回去给我们检验科来做检查。对，那这个动作并不是说马上筛检马上就可以出来的一个成果，所以还是要等
1: 要等。
0: 对对对、嗯、所以医师会跟你说联络说哎。

0: 判定说是怎样 的一个情形，像刚刚主持人有说的，就是射物腺炎也有可能是泌尿道感染，也有一个射物腺炎的一个原因這樣子。
1: 嗯，
0: 对对对。那其他部分还有就是照这个超音波检查哦，可以确认说一下我们射物腺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哦。那如果有尿液的一个检测，就是尿液的部分有一个比较细。比较变细的一个情形的话呢，可能医师会检查说，你是不是有排尿功能的障碍啊？比如说刚刚说的，除了射物腺以外，还有一个射物腺肥大，哈，这是就是简称就是射物腺增生。男性如果就是大的一个中年过后呢，比较容易会出现的一个情形，然后或者是本身就是有尿道狭窄或者是膀胱无力的情形。
1: 是，
0: 对，那上述的这些部分也都有一些相对的药物可以做治疗，那也有一些可以。医师可以协助的一些手术的方式来去把它做排除这些困难这样子。
1: 是没错，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你看射护腺炎的话，它可能在这个排尿解尿的部分可能会不顺嘛，然后那个尿就是那个尿素
0: 尿
1: 流它也会变得比较细嘛，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这个有可能你看那个射护腺肥大也有这样类似的症状，对不对？所以他也要去排除这个症状，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要医师去帮你检查说，看是哪一个原因造成的，然后对症治疗才会有效果这样子。
1: 是是，那俊盈药师，我们刚刚提到哦，这个在射护腺炎，这个炎是发炎的炎的一个诊断哦，包括了像是这个触诊。好，就是肛门的触诊之外，还有尿液的常规检查，还有做那个直肠的超音波，还有这个尿流素的一个检测，哈，这几种的一个诊断，它都要做吗？还是我选一种就好了？通常、
0: 通常是跟医师做讨论，然后医师因为他会给你选择说，他现在要做这个治疗，然后跟你做讨论，对，当然是你如果没有同意的状况下，他是不会帮你做这相关的这些检查的。
1: 是是是，好了解，所以还经过有时候医生也要做判断，
0: 对，医师判断，然后跟你做讨论这样。
1: 是了解，那射护腺炎如果已经确认，哎呦，我射护腺发炎了哦，它的治疗方式是什么呢？
0: 对。如果确认呢是可能是因为细菌感染的话呢，那医师就会帮你开立就是有关于就是抗生素来做一个治疗。那如果是一个反复性的一个射护腺炎的方式呢，甚至会有疼痛的感觉，那医师可能会开一些像是止痛药或者是肌肉松弛剂来帮你放松，让你调整比较不会这么的感到不适这样子。那如果是长期慢性的话呢，那甚至使用的抗生素的疗程可能本来只有两周或三周，甚至会长达到一个月甚至一个半月的一个情形。那原因就是因为慢性感染呢，它会在我们的患部这边会产生一个叫生物膜的东西，那生物膜呢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菌避免被药物杀死
1: 啊，
0: 所以
1: 他去保护细菌哦、喔。
0: 对，所以
1: 他没有保护我们
0: 呢。我们人体的这些机制呢，其实很奥妙的。对，所以细菌它就是想要存活嘛，那它不希望你被杀死嘛。所以我们如果要对症下药的话，就是我们要把平常这些清洁做好以外，然后正常的一个饮食习惯等等的部分，然后还有搭配抗生素的药物治疗。所以我们会药师在跟民众就是做卫教的时候，在使用抗生素的时候，一定会希望你说。不要因为我吃了两三天我就好像好转了，我抗生素就不吃了哦。那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这次细菌没有把它就是抑制杀死的话呢，下一次如果有同样的一个症状，你再使用抗生素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哦。
1: 是，所以俊盈药师也就是这个射护腺炎急性的射护腺炎，
0: 对，如果是细菌引起的感染的话，
1: 它也是需要抗生素做治疗嘛，对不对？
0: 抗生素做治疗。
1: 但是如果是属于这个慢性的这个射护腺炎，它就是常常伴随着这样子的问题的话，治疗的时间会比较长。
0: 对，慢性的话，
1: 它反复发生嘛。
0: 对，慢性的话也是有可能是因为细菌感染的，不是说慢性就不会是细菌感染。
1: 哦，这都是细菌感染，
0: 还是要看状况啊。慢性的话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那就要再做一些检查这样子。
1: 可能是生活习惯要调整啦。
0: 对，
1: 对不对？
0: 生活习惯其实很重要的。
1: 是是，所以我们射护腺炎的治疗方式就是以药物为主咯。
0: 对，主要是以药物为主这样子。
1: 是是，它还有一些物理性的一个方式吗？需要
0: 就是如果除了药物 控制以外的部分呢，我们可能可以接受一些，就是像是做这个震波，震波治疗，体外震波治疗。那效果的话呢，因人而异。也许有一些患者呢，会使用过后呢，他是会有改善，然后就是有刚刚说的上述说的这些排尿什么频尿的这些。

0: 式的问题。
1: 哦，哎，震波怎么听起来有点像是那个结石的时候去震，去把它弄碎的概念，是不是？
0: 对，所以震波治疗其实是它可以用在很多的一个方面这样子，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有待在跟整间的医师做讨论这样。
1: 是了解了哈，我们当然不希望就是就是生病了我们就要去做一些治疗。好，那我们当然不希望生病嘛，哈，身体出现一些状况，这个预防的方式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哦。所以，我们最后好不好也请这个俊彦药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如何的避免射护腺炎的一个发生呢？
0: 好，那其实方法都很简单，大家也都觉得是老生常谈，多喝水，每天喝1500到2000cc 的水分，那我们可以就是增加排尿的次数呢，就可以维持我们尿道把这个脏东西或者是细菌排出，我们就可以维持我们泌尿道的健康，那相对来讲就比较不会有射护腺炎的风险这样子。好，那刚刚有说了睡前2小时呢就少喝一些饮品这样子，那可能会避免说夜间睡还要起来尿尿这样子。好，那平常呢刺激性的饮食像是辣的啊、咸的啊、炸的啊，这些东西我们适量的吃，因为毕竟台湾是美食王国，不吃东西对大家来说是很残忍的，像是酒精、咖啡、浓茶这些我们就适量的摄取。那还有就是说不要久坐，大概半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呢起来活动一下。对，
1: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0: 可能对大家讲工作时间，这样子太短了，那至少1个小时起来活动一次。
1: 好，做1个小时了没？大家听到了哈，赶快站起来一下下。那我待会也要站起来一下下哈。
0: 是是是。那还有其他一些活动呢？像是我们的开车族，我们机车族朋友们哈，有时候路程嘛，难免就会开1个多小时的车，有时候骑车就等红绿灯，然后现在夏天就很炎热，从40-50分钟这样子的一个通车的路程，这个倒是算是久坐的一种。
1: 对呀、啊，所以长途开车的朋友们，到了休息站一定要下来走动一下。
0: 对，大家想，如果就是开车开了很段时间，记得要到休息区这边休息一下，下来走一走这样子。
1: 好，
0: 那平常还有一些规律的运动啊，像是一些快走啊、游泳啊，做一些伸展的动作呢，都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1: 哦，
0: 改善的齁。
1: 好，这个就是规律的运动。
0: 对，没错。
1: 另外就是规律的运动跟这个纾解压力有一些关系嘛。
0: 对，
1: 因为刚我们的标题下的是，压力大也会造成这个射护腺炎哦。
0: 对，压力大或者是睡眠不足，其实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些症状的变比较差这样子哦。
1: 是是，所以很重要齁。
0: 对，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正常的睡眠、放松，不要熬夜，这个都是老生常谈，但是都是很有帮助的。
1: 怎么办啊？这个就是不要熬夜，那个运动，然后早点睡。
0: 对，
1: 这有点，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晚睡族变多了。对不对？我觉得有点像是文明病的射护腺炎。
0: 对，所以晚睡早起也可能会造成一些大家现在讲的文明病的情形。
1: 对
0: 对，所以就能休息的时候大家尽量休息，不要再使用一些3C产品，尽量休息一下。
1: 好，虽然是老生常谈哦，但是我们还是要贴心的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因为射护腺炎如果真的得到这个就是发炎的话，其实身体状况会很不舒服。你看看，我们常说那个痔疮的时候会坐不住哈，射护腺炎也是坐不住对不对？会动来动去，你要调一个位置呢。
0: 对，那对男性朋友来讲，如果
1: 很困扰
0: 的话，真的是很困扰的事情。
1: 是是，但是真的遇到的话，就是寻求这个医疗的协助，不要那个说没关系，忍一下，不是哦，因为它就是细菌感染。
0: 对，如果是细菌引起的感染，
1: 一定要、
0: 这个、你没有办法说靠自己，除非你拉长很长的时间，比如说改善你的生活作息、饮食的部分，但是。饮食跟生活作息是要改善，对我们来讲其实蛮困难的，
1: 是
0: 所以还是寻求医疗的协助，帮你缓解你这个症状。这样
1: 是了解了哈，这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要站起来动一动，不要久坐哦。然后这个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啦哈，然后要睡得好，然后不要熬夜哈，然后日常生活当中也要这个做做运动，好，都可以避免的是那个射护腺炎的一个发生了哦。谢谢俊彦药师的分享，任何用药的问题，善用社区药局和医院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咯。不要忘记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

0: 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要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哦，国内联谊委员会的主委，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陈俊炎药师的分享，谢谢俊炎药师。
1: 好，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高有夫朗都是巴西家庭支持在神给
1: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跳迷障的最高七千元高中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三万五千元
0: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跳免后期五到七千元幸福后生的加码一点五批
2: 支持不准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有夫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中联油品呢致癌物超标的风波是延烧的。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呢，有四个县市回报部分的学校曾经使用了问题的油品，共计流入了165个校。那预计预防性的下架还有停止使用。食药署署长江志刚指出，如果查到仍然使用问题油的话，是一律的重罚公餐的团膳业者。未来呢将会持续的精进管理的措施，加强监督，并且会重新的检讨相关的制度，包括是否呢采取批次管理，那增设重要的管制节点等等的做法。台湾制油产业的发展已经很久了，会与业界呢共同努力，不断的提升食品安全管理的水准。暑假到来，青少年接触网络、社群媒体以及线上游戏的时间大幅的增加，网络过度的使用以及网络成瘾的风险呢也随之升高。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一般精神科主任潘俊宏提醒家长了，要关注孩子数位使用的情形，如果出现了无法控制上网的时间，停止使用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的焦虑不安，或者是因为网络的使用影响到课业、人际关系还有家庭生活等等的情形，就可能是网络成瘾的一个警讯了，要及早的寻求协助。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卫生局表示，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从110年7月到115年5月统计，网络游戏成瘾就医人数共614人，其中19岁以下占 60.42%， 可见儿童及青少年仍为网络成瘾高风险族群。北市联医松德院区一般精神科主任潘俊宏说明，特别是手机网络游戏能够迅速给予奖励机制，短影音带来立即性快乐，以及社群媒体贴文、按赞等成就感，都是导致网络成瘾的原因之一，提醒家长留意，若孩子出现无法控制上网时间、断网后焦虑不安，甚至连带影响课业、家庭生活，严重到拒学、自伤等，都是警讯，应立即寻求专业帮助。潘俊宏说：“
2: 例如说，我们跟孩子、我们跟青少年约好，今天大概使用的游戏或是使用的时间是30分钟或是60分钟，但是到了那个时间点，孩子就停不下来，为了这个时间，一到就吵架。”那这个都是一个初步的一个警讯。我们有时候看到年轻人他会很担心断网以后他的游戏的成就就不见了，或者是他的朋友就跟他断联，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青少年一断网就开始哭泣，那这些也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一个警讯。
1: 潘俊宏建议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不要马上医疗化，可透过学校辅导老师协助，进而以家庭共同咨商的方式到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由心理师或社工师提供专业咨商，以免怕被贴标签而不愿面对。卫生局表示，家长可透过包括关心孩子上网内容及游戏习惯，而非只关注使用时间，以耐心沟通代替责骂或强制没收手机，增加亲子互动时间，共同订定合理的上网与游戏规则，以及用运动、桌游、户外体验等活动取代网络使用等方式，增加现实生活中的保护因子，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第二届台北戏剧奖得奖名单揭晓，林子恒、徐彦玲分别勇夺了戏剧类的最佳男女演员奖，女王的名字呢一举拿下了最佳戏剧奖及最佳声音设计奖。明日和和制作所的二生三、三生万物抱回最佳导演奖和最佳独立精神奖的双料大奖。好笑排演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获得了最佳音乐剧奖。那剧场教育家呢吴静吉则是获颁特别贡献奖。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由台北市文化局主办的第二届台北戏剧奖颁奖典礼6号晚间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登场，奖项由首届的11项扩增至15项，其中最佳剧场设计奖细分为舞台灯光、服装及影像声音设计4项，并增设音乐剧杰出创作者奖。最受关注的最佳音乐剧奖与最佳戏剧奖分别由好笑排演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以及与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魏海敏、王家明、女王的名字获奖。
3: 第二届台北戏剧奖最佳戏剧奖魏海敏、王家明、女王的名字莎士比亚姐妹们剧团。

0: 最佳戏剧类女演员奖由徐艳玲以杨锦祥演剧团《蘑菇》夺下，林子恒则以同档剧团的《灰男孩》拿下最佳戏剧类男演员奖，而最佳音乐剧类男演员奖则由有剧场小王子之称的宫能安获得，最佳音乐剧类女演员奖由张雅涵夺下，最佳导演奖由洪千涵、洪维尧、曾瑞璇、明日和和制作所以 Family Triangle 二生三三生万物作品获得。文化局表示，台北戏剧奖不仅是颁发荣誉，更期待观众透过参与看见剧场人多元而丰富的创作。颁奖典礼更比照三金典礼规格，特别选在剧场人最放松的周一举行，超过九成的入围者亲自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也亲自到场，一同见证表演艺术界引颈期盼超过20年的当代艺术界荣誉奖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因应八威台风来势汹汹，台北市环保局指出，为了落实灾前防灾、灾中应变、灾后复原的防汛的目标，环保局于防汛期前呢，已经完成了13170条的沟渠的巡查清疏。那各区的清洁队，并且在防汛期间持续的加强相关的巡检还有清淤的作业。环保局特别做提醒，工地施工如果未设置沉淀的设备，泥浆水容易造成排水系统的堵塞。那餐饮业者，如果你没有妥善的处理油水，就直接的排入沟渠，将会导致沟泥淤积。环保局将会持续的加强稽查，呼吁业者要务必的依法办理，切勿以身试法。那另外，由于八威台风恐怕会带来间歇性的强降雨，环保局也呼吁市民朋友一同的检视周遭的环境，如果发现家门前的水沟盖遭到塑胶袋、报纸、轻便雨衣或者是落叶等杂物覆盖，请协助随手清除，或者是拨打1999市民服务专线通报清洁队呢来做处理。市民切勿将烟蒂、垃圾丢入水沟，齐心做好防灾的准备，共同守护城市的安全。接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影响，各地呢是属于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台东、恒春半岛、清晨嘉义以南地区呢，偶尔有零星的下雨机会。那中午过后要提醒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在温度部分呢，西半部及宜兰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花东地区也有31、32度，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与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呢，还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地区有机会来到36到38度左右。各地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可能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外出活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好，另外呢，也要提醒的是，中央气象署呢表示了，八威台风哦，在今天2点清晨的时候，它的位置呢是在奥兰比的东南东方，大约是2230公里的海面上，那是以每小时26公里到29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西转西来进行当中。中心最大的风速呢是每秒60公尺，相当于17级风。那根据预报的显示，八威相当的巨大，暴风圈可能在礼拜五傍晚呢碰触到陆地，礼拜六暴风圈笼罩半个台湾，所以提醒民众务必做好防台的各项准备。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多云，台北市、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桃园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那新竹苗栗晴至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有 20%， 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园的降雨几率 3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是11:11，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我们听歌之前呢，我们先告诉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啊，真的是八位台风啊，来势汹汹啊。好，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原本呢2026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哦，我们原本在礼拜五上午哦，我们原定在这个台北市中山堂，我们要办理的是这个锁票活动哦，实体的锁票活动我们会延期哦，我们会延期。好，这个实体锁票的部分我们延期哦，这边要告诉一下大家哈，我们实体锁票的部分呢延期到下个礼拜一，好，在上午哈，原地点台北市中山堂，好，中山堂哦，我们会这个再举办，好，再举办实体锁票的一个部分。好，那这边呢原本的那个实体我们刚提到了，会演到下个礼拜一7月13号。那原本在线上锁票的部分，线上锁票 KKT 线上锁票的部分，我们还是在7月10号原定的时间，早上10点钟线上锁票的部分时间没有做更动。大家要记得呢，本来要那个7月10号要跑出来锁票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跑出来 哦，我们改在下个礼拜一早上、哦、10点钟原本的那个时间，好不好？会在中山堂、哦、实体锁票的一个部分，大家要记得安全最重要哦，不要跑出来 哦。好，时间来到了11:13，休息一下哦，送给大家刘德华的歌曲《我和我追逐的梦》。

九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9，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林口过了林口 B 外侧路径有两部自驾客车的事故哦，要注意一下了。好，再来台北市的号志故障哦，港前路110号号志是故障不亮的情形，所以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多加注意跟小心。那台北市新泰路三段往二段的方向，基隆路前，据了解，路面上有很多的散落物，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散落物哦。那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也多加注意跟小心。好，另外在新北市泰山区也有号志故障哦，在哪里呢？在那个文成路跟中港西路口，还有这个文成路民权路口，四面号志都是不亮的情形。这是因为台电计划停电，正在进行一些的作业，那预计呢会进行到下午的3点钟，那这个号志故障会到下午的3点钟，所以提醒大家行的这个路口也多加注意跟小心。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20，送给大家的哪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欣赏 Tech 的这首歌曲《再做一个梦》。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呢，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哦。哇，今天台股的震荡是非常非常的大哦。好，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6210.62点，目前是下跌了345.77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859.14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好，这首歌曲是郁可唯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梦想纪念日》。

0: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好，时间11:37，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因应八位台风来袭，为了维护民众的安全，我们原本定在这个礼拜五7月10号上午10点，在台北市中山堂办理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我们的实体锁票的活动哦。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延期喽。锁票的时间延到什么时候呢？延到台风过后的7月13号的礼拜一上午10点，我们正式的开放现场锁票哦。同样的，在台北市中山堂正门口哦。那另外呢 ，KKTix 线上锁票的部分维持的是原定的时间，将会在这个礼拜五7月10号上午10点，我们正常的在这个 KKTix 网络平台开放锁票。好，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安全最重要哦。八位台风啊，不只是强台哦，来势汹汹，因为它带来的这个雨哈、也会可能下的会非常的大。再来呢，它的暴风半径非常的胖，350公里，是一个大的一个台风哈、大家一定要在家里头最安全，然后做好各项的一个防台的准备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1:39，一样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

时间11:4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再次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八位台风的相关的资讯哦。其实中央气象署在稍早之前呢，又举办了记者会做一些的说明哦。八位台风预计在礼拜四北转，它的暴风圈将在礼拜五傍晚接触陆地。由于它的一个暴风半径是非常大哦，所以影响是会非常的广。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南投花莲山区的雨势是最佳的明显。那中央气象署预计在礼拜四的白天发布的是海上台风警报，礼拜四的晚上跟到礼拜五的凌晨发布的是陆上的台风警报。好，目前中央气象署的说明呢，因为台湾附近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云量是比较偏少的，午后要特别留意的是雷阵雨的情形。而目前八位台风是位在台湾的东南东方大约是2100公里的海面上，七级的暴风圈的半径呢还是350公里哦，还是维持的是强烈台风的一个等级。而今明呢两天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朝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礼拜

四呢，随着高压东退逐渐的北转，礼拜五进入台湾的东方到琉球南方的海面，预计在礼拜六会抵达台湾东北方的近海，礼拜六晚上进入中国的沿海一带哦。那这个中央气象署说明，八威台风在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会有减弱的一个

暴风半径达到350公里，所以它的影响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那如果预测路径没有太大的一个明显变化的话呢，中央气象署再次的提醒大家，预计在礼拜四的白天发布的是海上的台风警报，礼拜四的晚间到礼拜五的凌晨发布的是什么呢？是陆上的台风警报，而路径的范围会随着台风接近会持续的调整。所以整个的暴风圈会笼罩半个台湾啊，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务必做好防台的准备。时间来到了11:46。

分呢，也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在路况的资讯的部分，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 42.9 公里处过了林口 B 外侧路肩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我看一下哦。另外在稍早之前呢，在过了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 72.8 公里处的地方哦，过了杨梅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刚刚受到状况排除开来，车流是在消化当中。国道五号南下路段 42.1 公里处到 42.8 公里处哦，目前车多，然后呢速度非常非常的慢，是为什么呢？好，平林行控中心说明了哦，那是因为过了宜兰外侧有施工封闭的关系。台北市港前路110号号志故障不亮的情形目前还没有修复完成呢，同样的提醒大家悉尼这边的时候多加注意跟小心了。时间11:51。

时间11:55，又到了节目尾声，在这里就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谁呢？交给的是怡乐今天小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高友夫朗都是巴西家庭支持在神计
1: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迷藏的最高七千元各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上班五千元
0: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你后期五多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活散高张。

小时候非常喜欢的单元，来自于公元2000年阿亮卜学亮所演唱的超级任务。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火伞高涨的娱乐，因为今天7月7号来到24节气里头的小

其实啊，我是因为阿亮补学亮的超级任务才知道，哦，原来中间是凤姐凤飞飞的凉啊凉啊。刚听到这首歌曲就来自凤姐凤飞飞所演唱的凉啊凉啊。紧接着我们再来一首凤姐凤飞飞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夏的季节。

这首歌啊，也是我长大之后才知道，原来原唱是他。那我最一开始听到是谁的版本呢？来，这边我们阿芳姐张清芳所重新诠释的这首《夏的季节》。

其实我有很多经典的歌都是因为这张专辑，我记得是双 CD 嘛，双城故事里头这首有麻芳姐、张清芳跟林子良共同合作这首下的季节。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活散高张的娱乐音乐节。7月7号来到24节气里头第11个节气小暑。

今天除了是小暑之外，也是世界巧克力日。刚刚听到是跟我们阿芳姐张清芳同样的英文名字 Stella 黄香怡所演唱这首西班牙狂想曲。

他真的会。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他来我家倒立，欸，我吓歪，因为完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我好怕他发生什么事情。刚听到是 Rima Staden 他的第一张首张个人专辑《你知不知道》里头这首《边吃巧克力边倒立》，然后他也分享了一个超好吃的巧克力饼干的方式。现在我不确定超商还买不买到这个牌子，这个牌子的巧克力稍微进微波炉几十秒，让它有点热热的，哇，里面你知道那个巧克力超 juicy 的，但也很肥啊。那我们在近半点前再来一首巧克力的作品，来自 Mazka 谁演唱这首巧克力。

0: 直在催促我，你的人生请好好的把握。我的人生，
1: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6: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6: 对啊。
5: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起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凉山情歌嘛，其实查了一下才知道，原来在屏东县马家乡的凉山村。刚听到这首歌名叫做《再会吧，我的心上人》，来自于台湾族的动力火车。加白加白啊，马布里亚的第一拉根，马加亚们苏木苏阿拉曼达的一组啊，今天想来点。新尼族阿阳阿斯奈阿甘古，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火伞高张的娱乐。火伞高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喻烈。

我非常喜欢这张专辑，特别是这首歌妈，还有其他首歌来自于昨天刚过生日我妈继万芳所演唱这首七月凉山，就收录在林万芳歌本一，目前只有一哦，1998年到现在还是只有一哦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出第二张来自我妈继万芳所演唱这首七月凉山。 Super Idol 的

不用等到八月，现在已经开始落了，你知道，小暑过后就是象征天气开始转为炎热，但还没有到极致，所以可能八月这首歌还会再听一次。来自于阿肆所演唱这首《热爱102》。

天，除了是小暑之外，也是世界巧克力日。那为什么会有世界巧克力这个纪念日呢？其实是可以追溯到2009年，全球开始盛行，主要是为了纪念可可豆在1550年的这一天，第一次被引进欧洲。

那跟我们大家小时候的回忆七七乳加巧克力有关吗？毕竟今天七月七号是世界巧克力日嘛。那七七乳加巧克力其实是因为诞生在1977年，所以创办人就以七七命名为七七乳加巧克力。

不是要念四声啊？巧克力，这样一直点头欸。亚克力就会念四声，但巧克力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个人就会念一声，但就口语化好不好？如果那个写注音还是要写四声哦。刚听到来自于佳佳所演唱的巧克力。

是不是跟冰淇淋有点像？就是冰淇淋中间那个字就会念三声，但其实是冰淇淋，一直往上飘。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来一首跟巧克力有关的作品，来自于王大文所演唱这首《热可可》。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十二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毕竟今天小暑假世界巧克力日，我们就来点可可吧。

0: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1: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0: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3: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因应强台八威，北市各局处完成防台准备。中年油案受害业者增加到360间，食药署公布18项受到影响的产品编号。第二届台北戏剧奖得奖名单揭晓。强台八威在6号下午强度追平今年4月份的强台新乐克，并列今年的封王。中央气象署预测八威已经达到了强度巅峰，10号跟11号将会距离台湾最近，雨势最旺盛，预估在9号深夜或是10号白天将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绿岛蓝屿的航班在8号过后全部都取消，在8号之前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北部、南投、嘉义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0: 巴威席卷美国太平洋属地之后呢，北马里亚纳群岛跟关岛都通报了多地的灾情，包含有树木倒塌跟电力线路受损，目前尚未有伤亡的消息。强台巴威来势汹汹，特别是蒋万安要求跨机关要及时联防，预制抢修量能，全面提升防汛防台作为，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驻，提前部署，并以严阵以待的态度，将所有防范措施在风雨来临前全部都要落实到位，以最大努力保障市民朋友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今年第一个清台的强烈台风巴威特持续朝台湾接近，中央气象署不排除在本周四五陆续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台北市长蒋万安主持巴威台风准备会议，听取各局处防台准备，指示相关单位汲取内湖0625积水经验，严阵以待，全面到位。蒋万安说，
2: 环保局我们在防汛前已经全面针对13000多条沟渠进行清疏，但7月3号我们即刻再针对台北市12个行政区易积淹水的地方，再一次针对这些沟渠进行了各项清疏，所以我们动员了8000多人次、2000多车次来进行全面的清疏。再一次的到 EOC 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民众，多一分准备，少一分灾害。我想我们全面的严阵以待的面对这周即将到台湾的强台巴威。
1: 北市公园处表示，今年一月至今已针对辖内行道树、公园广场绿地树木修剪、立支柱进行巡检维护，为防范此次台风灾损，并动员人力加强疏枝树木、路灯及开关箱检修，公园绿地广场排水设施清淤等各项工程也展开工地防灾作业，包括检查工地围篱、施工机具及材料固定、工区周边排水沟疏浚等，以降低台风造成灾损。建管处呼吁市民与屋主落实居家周边覆挂物加固，商家与大楼管委会加强广告招牌与寄存违建防护，建筑工地全面启动防台自主检查，启动山坡工地专案巡检，水利处并已启动台风前不定期巡查，落实堤防、疏散门、沉沙池及抽水站防汛准备，呼吁民众台风期间避免前往河滨区域活动，并关注河滨疏散门随时可能启动、只出不进或关闭等管制措施。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中联油品致癌物苯胼皮超标，食药署在6号公布18项受影响的产品，30个批号流向360间的业者，并要求4大国产食用油脂精炼厂采取逐船或逐批的检验。总统赖清德表示，第一层的产品该要下架就要下架，也要求受害业者要主动的公布名单。针对立委质疑超标一事。隐匿了3个月，法务部次长冯程表示，检方已经分案，高检署也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中检则表示，初步研判可能跟原料或制程等污染有关系，将会确认问题油品的范围，查明是否是涉嫌刑事责任。教育部统计，问题油品共计流入到165间学校。食药署表示，如果查到学校团扇仍然使用问题油品，将会重罚。暑假到来了，青少年接触网络、社群媒体跟线上游戏的时间大幅增加，网络过度使用跟网络成瘾的风险也随之的升高。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一般精神科主任潘俊宏提醒家长要注意孩子数位使用的情形，如果出现了无法控制上网时间、停止使用的时候产生焦躁不安，或是因为网络使用影响课业、人际跟家庭生活等情形，就可能是网络成瘾的警讯，应该要及早的寻求协助。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卫生局表示，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从110年7月到115年5月统计，网络游戏成瘾就医人数共614人，其中19岁以下占60.42%，可见儿童及青少年仍为网络成瘾高风险族群。北市联医松德院区一般精神科主任潘俊宏说明，特别是手机网络游戏能够迅速给予奖励机制，短影音带来立即性快乐，以及社群媒体贴文、按赞等成就感，都是导致网络成瘾的原因之一。提醒家长留意，若孩子出现无法控制上网时间、断网后焦虑不

0: 不安，甚至连带影响课业、家庭生活，严重到拒学、自伤等都是警讯，应立即寻求专业帮助。潘俊宏说：“
1: 例如说，我们跟孩子、我们跟青少年约好，今天大概使用的游戏或是使用的时间是30分钟或是60分钟，但是到了那个时间点，孩子就停不下来，为了这个时间一到就吵架，那这个都是一个初步的一个警讯。我们有时候看到年轻人，他会很担心断网以后，他的游戏的成就就不见了，或者是他的朋友就跟他断联。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青少年一断网就开始哭泣，那这些也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一个警讯。”
0: 潘俊宏建议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不要马上医疗化，可透过学校辅导老师协助，进而以家庭共同咨商的方式到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由心理师或社工师提供专业咨商，以免怕被贴标签而不愿面对。卫生局表示，家长可透过包括关心孩子上网内容及游戏习惯，而非只关注使用时间，以耐心沟通代替责骂或强制没收手机，增加亲子互动时间，共同订定合理的上网与游戏规则，以及用运动、桌游、户外体验等活动取代网络使用等方式，增加现实生活中的保护因子，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第二届台北戏剧奖的得奖名单揭晓，林子恒跟徐彦玲分别勇夺了戏剧类的最佳男女演员奖。京剧名伶魏海敏跟导演王家明合作的《女王的名字》一举拿下了最佳戏剧奖及最佳声音设计奖。明日和和制作所的 Family Triangle 二生三三生万物抱回最佳导演奖跟最佳独立精神奖双料大奖。豪少排演的《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则是获得了最佳音乐剧奖，剧场艺术教育家吴静吉则是获颁特别贡献奖。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由台北市文化局主办的第二届台北戏剧奖颁奖典礼6号晚间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登场，奖项由首届的11项扩增至15项，其中最佳剧场设计奖细分为舞台灯光、服装及影像声音设计4项，并增设音乐剧杰出创作者奖。最受关注的最佳音乐剧奖与最佳戏剧奖分别由豪笑排演《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以及与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魏海敏、王家明《女王的名字》获奖。
3: 第二届台北戏剧奖最佳戏剧奖，魏海敏、王家明《女王的名字》，莎士比亚姐妹们剧团。
0: 最佳戏剧类女演员奖由徐彦玲以杨锦祥演剧团蘑菇夺下，林子恒则以同党剧团的灰男孩拿下最佳戏剧类男演员奖，而最佳音乐剧类男演员奖则由有剧场小王子之称的宫能安获得，最佳音乐剧类女演员奖由张雅涵夺下，最佳导演奖由洪千涵、洪维尧、曾瑞璇、明日和和制作所以 Family Triangle 二生三三生万物作品获得。文化局表示，台北戏剧奖不仅是颁发荣誉，更期待观众透过参与看见剧场人多元而丰富的创作。颁奖典礼更比照三金典礼规格，特别选在剧场人最放松的周一举行，超过90%的入围者亲自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也亲自到场，一同见证表演艺术界引颈期盼超过20年的当代艺术界荣誉奖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时间下午1:10带来关心气象。张降署表示，今天7号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台东跟恒春半岛在今天清晨有零星的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北部、南投跟嘉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今天的气温部分，西半部跟宜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花东也会有31到32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跟靠近山区及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局部地区甚至有机会来到36到38度左右，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带您关心未来天气，我们看到的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中心位置于凌晨2点钟，它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230

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未来它将会持续的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偏西移动，预估在这个礼拜五将会开始影响台湾。周三开始，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台东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娄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1:18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刘品言，这首歌叫做女王。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兰，我是 Elson。

今天呢是礼拜二，然后呢这个两个小时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EJ， 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体坛的最新消息。好，今天呢依然天气很热哦，所以呢出门的时候要记得多喝水，然后记得防晒防中暑。大家应该都非常害怕担心这个即将到来礼拜五的八威台风，好，做好防台准备就可以少一分紧张跟害怕了。好好，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的长子长荣海运董事长张国华涉嫌在重大讯息公开之前大量买进长荣海运股票9万多张，获利超过21亿元，对此涉嫌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呢昨天发动了搜索，并以被告的身份约谈张国华还有张国正兄弟。长荣的这个老臣柯立清共9人也都到案，全案朝着违反证券交易法的方向来进行侦办。好，我们详细看到的是长荣海运在2023年8月公告重大讯息，宣布要以巨额逐笔交易的方式处分37万5400张长荣航空的持股，总交易量高达了 133.45 亿元，外界俗称它是海空分家的资产调整。那减掉就怀疑了，这个张国荣呢身为长荣海运的高层，他疑似在这个重大的讯息还没有公开之前，就透过多笔交易大量的买进9万多张的长荣海运股票。经过追查，相关账户交易时间点跟资金流向都有异常的状况，已经涉嫌内线交易。昨天指挥了这个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搜索长荣海运公司、巴拿马长荣公司、长荣国际公司等持处的地点。检调昨天总共以被告身份约谈了9个人，包含了有张国华、张国正兄弟，还有长荣的柯立清、长荣海运董事长戴景泉、协理谢淑慧，还有张国华的老婆杨美珍、儿子张胜恩，还有张国正的妻子曾琼慧，以及这个儿子张胜义等9个人到案。案发的时候呢，

任这个长荣海运总经理的吴光辉，则是以 证人的身份到庭来说明。相关的涉案人呢，昨天晚间九点多都已经全部移送北检来进行漏夜侦讯当中。来听潘玮柏这首歌曲《不要忘了我》。

0: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江明学这首歌曲叫做秋意上心头，一点三十三分，天气这么热，应该要听一些这种跟秋天有关系的歌，或冬天的，假装自己现在在秋冬。每次到这个夏天的时候，我都真的觉得说赶快，可不可以时间快转，时间快转，转快一点，然后立刻咻一下就十二月，然后咻一下就十一月，就真的好热哦。好，我们继续带你来关心今天的这个各大报的重点。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联合报报道，中联油品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持续还在燃烧当中。赖清德总统昨天表示，政府持续的秉持食品安全第一的原则，在政策执行上完全没有妥协的空间。他也做出了四大裁示，包含像是该停产就要停产，要下架就要下架，该预防性下架就要预防性下架，还有该就责就要就责，绝不会宽待，这是联合报的报道。

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联合报也报道了，台湾目前迈入到了超高龄的社会，六都等县市为了照顾长者都竞相的加码这个敬老爱心卡的点数。那从今年开始呢，双北每月增加到600点，高雄市的点数增幅最大，从每一年的1200点提高到每个月就有600点。那各地呢也这个扩充使用的范围，除了开放折抵挂号费，还有农会可以买菜，超商可以用来购物之外呢，一张敬老卡也成为了各县市点数的争霸战。嗯，再来一首秋天的歌，秋蝉，来自于徐小菁跟杨芳怡的歌曲。

0: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1: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2: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3: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嘿，老公，你做哪了？耳机得先。
6: 先洗漱温散肤草毛。
5: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温险峻。黑讲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而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6: 那我不可反见，我用含氯的白花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你宝贝，莫本声音的苏吹。
5: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王瑞霞，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马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好，赛股今天开盘300点震荡上升，什么消息？
2: 对，因为开盘的时候台积电涨了30块钱呢，所以台股呢一开始气势很强，但是呢 随后呢稍微有些卖压了齁。那最近的股票市场呢，当然还在等待就是大力光的法说，以及最重要就是礼拜五台积电法说，所以股市呢呈现了比较多的一些改变。不过你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公布好6月份的营收的公司呢，今天确实都表现得不错齁。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中有一档叫川湖公布了非常惊人六月份的营收，哦，那个真的是太可怕了。所以川湖呢今天的股价呢就直接涨停板了，哦，那这个完全不为，哦，说有没有一些辉达的利空消息，川湖一马当鞭，哦，就往前冲了，来到8560元。那另外一件事呢，因为随着这个伟大乳病开始，还有新的产品出来， CPU 股票呢终于休息一段时间，哦，开始上涨。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明天大力光要法说了，所以今天的 CPU 股票呢有部分股票在休息很久的时候今天终于上涨了，哦。那么其中就是跟台积电合作最好的封装公司这个上全，好，今天是涨停板631元，恭喜恭喜。好，另外一部分呢当然还包括了银邦、翼龙跟炎阳，很难得，哦，看到工业电脑，哦，在涨停板，哦，这也代表机器人的世代需求可能大幅的增加。那么事实上炎阳也加入到了辉达的体系，哦，那么在这个工业电脑领域里面提供一个实体 AI 的需求。我们知道实体 AI 里面呢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 CPU

CPU 的需求会增加。那所以换个角度，翼龙哦，今天翼龙电视大涨涨停板哦，这个是翼龙电视来自于就是这个就我们说的 IC 设计。那因为它公布六月份营收非常亮眼哦，那我据了解，翼龙其实已经协助大力光进入到所谓 CPU。

都表现的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惊艳。好，那茂联呢今天就几乎是大半根涨停板了，涨了 7.46 个百分点，一扫阴霾。我们知道在前波股票下跌的时候，茂联曾经受到逆风，股价从这个3010元一口气跌到剩下1850元，让投资人焦虑不已。那进入之后呢，就进入到大震荡，在两个礼拜前呢，台股又休息之后呢，大家又从2400点呢一口气打到剩下1820点，然后让投资非常担心，跟之前的状况不一样。之前呢是一路从1295冲到3010元，真的是坐云霄飞车，然后呢直接在公布营收没有想象那么好，再从3010直接打到剩下这个跌破2000元，剩下1800块钱左右。那现在的状况呢，是已经开始又开始回升了。我觉得经过整理之后的茂联应该会让大家有的期待，因为茂联基本上你所想到都有啊，电动车它也打进去，机器人也打进去了， AI 伺服器也打进去了，然后低轨卫星也打进去了，基本上所有连接器该到的地方都到了，所以它的压力呢是在2400。我们先看2400有三次都没过，一次是短线拉过之后跌下来，所以2400是一个，那上一次是2400拉了一根大黑 K， 好，在3010跌下来的时候，在2400跳空跌停，好，跌破2400的时候拉一个大黑 K， 好，再慢慢的止稳。所以2400点是茂联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那以目前的价格来看，当然还是有一些空间，我觉得2400要回来不是那么难，因为六月份营收不错。好，另外呢和生堂的子公司和瑞亚，好，今天呢则是也是大半根涨停板，因为高容量的这个 MLCC 呢据了解就很快会缺货了，所以呢和瑞亚今天股票也是在被动元件里面表现的算是比较好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谈这个族群，他就是讲的好，但股价都涨两天。好，那各位参考一下，因为今天毕竟他有涨上来，还是要讲一下中磊。好，今天涨了 6.02 个百分点，有消息指出呢整个通讯的价格有调高，而且他们六月份营收呢集体交出来成绩单不错，不过这个题材我觉得还好，我们没有看到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因为每次都叫好不叫做，中磊套了很多朋友，所以我们就看看吧。好，那今天在整个就是我们说的光通讯部分呢，还有包括鼎元，好，今天涨了 6.57 个百分点一开盘。那当然在驱动 IC 部分呢，细创好久没看到它了，因为联咏公布不错营收，看起来细创应该也不错。那么细创呢是要涨被涨停板哦，它是在涨停板边缘，好，恭喜细创。好，这是被动元件，其实已经涨一波了，不是那个驱动 IC， 其实已经悄悄涨一波。这个股票很族群很可怜的，2023年到2024年基本上只有跌没有涨，可是呢一直到今年的时候呢，看得出来在今年三月份，就突然之间哇，就公布了第一季的营收报告完之后，就是他带时间就是公布完第一季的财报完之后呢，股价就从183呢攻到310元最高。那其实不是有细创往上攻啦，联咏也是这段时间里面也开始动了，已经两年没动，投资人都快等到快疯掉了。那这次财报里面呢，今天没有看到联咏很强态的表示哦，但因为翼龙电跟联咏其实都同时交出了一个很棒的成绩单在六月份的部分。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哦。那今天当然有一些生技股表现不错啦，不过生技股大部分的朋友都陌生，所以我也就不多说了哈。那今天在光通讯部分还有光胜，今天光胜呢涨了 5.64， 好，上全光胜，好，这个就是这些光电这些所谓的 CPU 股票的上全哦，光电鼎元，好，今天都交出不错的成绩单哈。那还有光弘，好，涨了 5.03， 今天 CPU 大反攻啊，市场并没有太多，今天并没有看到 CPU 的消息，好，但是呢终于看到今天 CPU 的股票大反攻，光捷涨 4.05 个百分点，那多档这个
CPU 概念股呢，好，好啊，新光哦，3.28%也不错。好，另外当然要值得一提就是三星准备公财报了。那三星呢，最近很积极的供货台湾哦。那它的最大的通路商是智尚，智尚呢在92到90块。

0: 已经盘整一段时间了，上一波它在这个应该是上个月嘛，它一口气呢从72块涨到104元。好，现在休息只涨14元之后呢，休息一段时间就回撤了到88元。然后现在从88元回到92块。这88块钱的这个底部价很漂亮。因为这个底部价，因为我们知道前阵在这个在今年四月五月的时候呢，其实至上呢在88到89呢打了两个头部，好，就是一个 M 一个小 M， 那小 M 的头呢就是88，那只要这次股票呢打到88的时候呢，哎，止跌了，好，所以呢88到92之间呢就是上次的 M 头，好，这边就是我们说的卖压，既然有支撑，表示之前的这个高点的卖压其实已经消化完毕，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在前一波的时候曾经跌破88块的底部，但上升以这个上升趋势线从72块到80到84到88也形成了一个上升趋势线，好，上升趋势是以每一个波段的低点画出一条线嘛？那从今年的这个三月份，严格来说要往前推啦，其实是今年三月份开始，它的上升趋势线就已经很漂亮，从63到74到84，好，到现在这个价格，好，到这个其实它的到这个88，这条上升趋势线很漂亮。就是打了一个从今年三月份一直到今年的七月份，都打四个月上升趋势线，从64、72、80，然后84、88，好，那之前的反压是在88元，那这次跌下来到88元得到支撑，拉了两根铆钉，好，那直接往上走高，所以这档股票当然就看起来就是还算是可以值得关注的一档股票。那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它是来自于背后是三星的供应链，所以我才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张股票的特色。好，以上呢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您做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专员 Elson， 财经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1:54，我们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见咯，来听林廷翰这一首歌曲《最坚持的梦》。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2: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5: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4: 哦，劳工自提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精彩赛事，
6: 体坛新知，
5: 你想知道的，
6: 都在体坛新鲜报。

0: 点零九分。不好意思，因为 我跟 EJ 就是我们两个常常就是一个礼拜见一次面，我们就有很多的话想要讲。好，我们今天呢在礼拜二的第二个小时为你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EJ。
1: Hello 大家午安。
0: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继续的来聊聊体坛的资讯。请问你有把访纲交给我吗？
1: 有啊。有，你看已读耶。我老天啊，
0: 上点下午五点十五分
1: 想要推卸责任。
0: 不好意思，我最近比较忙。我最近吃的比较忙，而且我后来才发现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 LINE， 是一个是自己的，就是因为现在可以分 profile，
1: 我看你要掰到
0: 什么。没有，先讲，现在可以分 profile 对不对？就是可以，你可以切换账号，可是你要买，你就是要花钱。嗯，好像可以，就是你可以
1: 买 premium，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只要输入 Elson 的折扣码 ，Elson 点2335就可以获得。
0: 折零元。我送你一张贴图。好，没有。然后我以前的同事真的会有人拿两只手机耶。嗯，就是一直就是工作用，然后一直就是私人用，
1: 蛮 多人。
0: 然后后来发现，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是因为我真的很常会没有看到人家的讯息，因为我以前会加很多那种你知道广告账号、或者是什么大卖场，然后他们那种就是你知道三不五时就要发，然后就被洗到下面，所以不好意思，早上五点十五分有发了一则讯息给我，我已读了，但是也许是我还在昏昏茫茫的当中，那我们就来继续跟大家。
1: 哦，你花了56秒钟在解释你为什么没有读，太水了吧？
0: OK。有比那个
1: 比那个
0: 世界杯结束、欸、世界杯真的打很踢很久，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好几集，那因为他每一天都在踢，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新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世界杯足球赛呢结束还有两周，那八强名单在今天产生第五跟第六位，目前晋级名单包含像是法国、摩洛哥、挪威、英格兰、西班牙还有美国 or 比利时。那当中呢，挪威在16强赛的淘汰赛当中五冠，淘汰五冠是什么意思？
1: 五冠，那巴西拿过5次冠。
0: 哦哦哦，好，在这个16强淘汰赛中，巴西拿下五冠的巴西，还有哈尔兰、哈尔德、哈兰德。我先下班好了，我就这样。
1: 没有看稿的，对不对？
0: 看不懂。哦，
1: 哈兰德，
0: 哈兰德哈，他用单场轰进两球，送巴西的内马尔 ，A.K.A.。就是巴西张震岳。

0: 他是海牙古墓最后一层哈。那我们先讲我们的主题之前，我们先讲一下过去这一个礼拜你也都有追球赛吗？
1: 有，这个每天其实大概都有看了，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淘汰赛，
0: 它其实蛮接近你的作息时间。
1: 对啊，就是我的精华时代，
0: 半夜都在踢。它大概都几点踢到几点？
1: 有时最早有一点的，有一场12点了。
0: 这行程安排，
1: 因为他的球场分布太广了，所以他有时差。哦、有些是在美东，有些在美西，哦、然后更何况之前有些在加拿大的。然后但进入到淘汰赛就全部都在美国本土。那有一些在这个东区的，在东岸的，有些在西岸。那有的之前是最早是12点了，不过现在大概都是3点、5点、8点这样。你看美国人多认真，凌晨还在踢球。
0: 是啊，是啊。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哦，这个英格兰3-2，墨西哥进到8强。那三狮军团的10个人应战化险为夷，就先来看英格兰跟墨西哥这一战吧。
1: 好，这个英国外号就是三狮军团了，因为他们的 logo 是三只狮子
0: ，
1: 三只雨伞，不对，三匹好，就3个狮子这样了。那俗称三狮军团。好，那今天英格兰对上墨西哥的比赛呢，他们是先踢进了一球，但是、在下半场他们收到了一张红牌。那红牌也就是你当场那一位球员要被驱逐出场。而且这一场比赛你不可以换人上来带这个位置，也就是你
0: 空了一个
1: 就要10打11。对，所以是很劣势的情况，但是、最后英格兰还是稳住了阵脚，以3-2击败了地主国墨西哥。但是因为这一次是美加墨嘛，三个国家一起举办的。那这一场绝大部分我看大概有60-70%以上的球迷通通都是穿绿色黄色球衣，帮墨西哥给加油。那甚至只要一开始英格兰只要触球，就是碰球拿到球的时候，那个全场就会响起嘘声。所以英格兰是在这么劣势的情况下去踢这场球。那当然他们整体实力还是赢墨西哥一点、那最后也是就是以3-2进军到了八强。
0: 好，那我们先来看好了，因为我们刚刚在主题有讲到说八强嘛，包含像是英格兰是其中一队，还有法国、摩洛哥、挪威、西班牙。好，啊，为什么是美国 or 比利时？
1: 因为今天我在写这个的时候，美国跟比利时那一场还没踢
0: 啊。现在踢完了吗？
1: 踢完了。
0: 所以是
1: 比利时以4-1淘汰了美国。
0: 所以是谁？
1: 就是比利时赢的、就是川普哭哭。
0: 不要再给我玩这种文字游戏，你们这些记者，谁赢谁输就直接给我讲好不好？这个玩好不快乐哦。
1: 还是美国以1-4大败？你
0: 不要再闹了，真的不要再闹了，我真的搞不懂。好，所以是比利时，好，所以美国无缘晋级到8强、所以是比利时。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刚刚讲到英格兰挺进到8强，那这一次其实算是有点擦边吗？有点差一点点哦。
1: 对，因为主要还是那一张红牌吃的太早了。大概在60几分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10人迎战了。那最后当然，因为包括这个、他们朱贝林汉，俗称的朱北林汉、那个朱
0: 谁啦？
1: 像刚刚讲到的厄林哈兰德，对 ，C 罗就是 C 罗，就台湾之光在遍地发光，
0: 什么意思啊？
1: 有英格兰的那个主将朱贝林汉在36集38分钟，各进一颗，那帮这个英格兰先取得先机啊。那在54分钟的时候，他们吞到了一张红牌，也就是将近40分钟的时间，他们是10打11。后面因为有一球是犯规，然后让对方有罚球，所以被进了一球。然后最后这个，但还是安稳过关了。但是下一场比赛被判红牌了，就不能出赛了。按照规则是这样子。那或者是，你以前已经有吞过一张黄牌，那今天再一张，那两加起来，
0: 以前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假设说你上一场已经吞了一张黄牌、你这一场又一张，那就是会结合起来变成，
0: 就像是3只小过变成1只大过，
1: 对对对对对，也就是进，你当场可以踢，但就进下一场。那也有人单场吞2张红牌，那就是当场会 当场要离开，
0: 驱逐出境，
1: 对，当场要离开，
0: 哦，好可怜哦。好，所以其实英格兰他们的确太早吞下那个十个人，对不对？少一个人，所以他们其实后半段几乎就是少了一个人的战力在这样打。好，还有哪里要补充？他们这一战。

0: 这一次挺进八强呢，也是连续两届他们都晋级到八强。
1: 嗯，
0: 那在2018年甚至是拿到了第四名。对，所以自从2014年巴西世界杯以后，他们已经连续三届，也就是从18年到现在26年，他们连续三年都至少有八强的成绩。
1: 嗯，
0: 就是证明这个足球的祖国啊，还是挺厉害的。
1: 嗯，
0: 因为对大家都说这个足球是来自英国嘛，对吧、啊？他们是创造足球的国家。
1: 嗯，
0: 然后像之前就他们在这个，我记得应该是上一届他们18年他们那一届状况很好的时候，还有就大家希望英格兰可以夺冠嘛，然后就喊出了一个标语叫做“足球回家”，
1: 嗯，
0: 就是要回到他们
1: 嘉义的家。不要跟嘉义撞名、
0: 嘉义选举超容易的、欸、就什么只要都是叉叉回家，
1: 嘉义的女人回家了、
0: 啊、对对对台湾人不能忘记谐音
1: 那你们台北有什么
0: 北台就比较辛苦一点、就要想多，
1: 我是你的背Cindy baby 那叫 Cindy 的，我这一句我授权给你，
0: 新北跟台北双北
1: 啊、哦、所以如果是新北是可以新的 baby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哇哇
1: 新的 baby
0: 动算了
1: 好了，我把这个给苏巧慧用了好，不仅只有女生是她吧，
0: 男生也可以叫 baby北北
1: 哦，北北的那个北 ，OK OK，
0: 阿北，
1: 那可以给我们的四川哥，借你们用。
0: 我们那个政治行政中立了，两边都不
1: 我没有，我没有讲哦，两边都给你们用，好不好？
0: 两边都可以用，
1: 好好。所以我刚刚讲到什么？讲到这个，
0: 就是
1: 回家了，
0: 回家
1: ，OK。
0: 但是这一次就看他们的造化，因为下一场呢，就要面对到这一次不能说是黑马，灰马吧，就是
1: 灰马。
0: 实力很强，不过是第一这个28年来第一次踢进世界杯的挪威，上次也讲过
1: 嗯，
0: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不是我们的他们的厄林哈兰，这一次表现真的是超级好，他目前已经踢进了七球、跟梅西是并列这个目前的进球王，跟梅西姆巴佩都是本届目前的进球王，就有机会争取金靴奖。那讲到这个厄林哈兰，就是讲到下一场，就是下这个，哎、欸，看一下，
1: 什么？
0: 为什么跳这么
1: 太及时了吧？太及时，
0: 就是啊，哈兰在上一场是击败了这个巴西，算是小爆冷了、啊，就也让我赢了一点钱，就是他们以2-1击败巴西，而且是他们先挪威是先进两球，但是巴西是到最后的最后，就是伤停最后几秒钟，才获得了一个罚球，然后让内马尔可以有机会进球，那也踢进他应该是世界杯的最后一颗了，因为他虽然说才34岁，但是他也确定告别国家队，但他职业赛还是会继续踢，但是他就是要退出国家队了，因为这一次说实在，他只上了两场。那因为在赛前他受到腿伤的困扰了，所以这一次是没有什么上场的机会。那因为这个年轻的队友这个维尼修斯 Vinicius Jr. 表现也很好，就是国家队的未来星星，所以他希望把这个机会留给年轻人。但是我觉得足球员好像都每次都讲最后一季，但最后好像都还会继续踢，对，但是这一场赛后他是非常的难过啦，就是因为他这一场也是下半场才替补上场的，那因为当时是0-0，那巴西希望加强他们的进攻，但是没有什么进，这个还是没有什么机会，反而被挪威的哈兰连进两球，第一颗是头顶，第二颗是在禁区外的，我们叫世界波，这是香港的讲法，就只要在禁区外这种威力很强的射门进球，我们都会说世界波。那这两颗进球以后，其实已经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但是巴西在最后还是让内马尔上去操刀，就是毕竟是老大哥嘛，就是给你踢这一球，因为如果不给他踢这一球，内马尔有可能会停留在他之前的表现，就是吞下一张黄牌，就他上场其实没什么贡献，就是还吃了一张黄牌。那以前也有人这个以比较不名誉的方式离开世界杯，那个人就是法国队的席丹，
1: 席丹，
0: 对，那时候他是法国队。

0: 史上最伟大的中场球员，就是我以前都觉得他是法国大空翼、啊、知道大空翼是谁吗？好，就是足球小将翼的 主角、
1: oh.
0: 但是他在最后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因为那一场法国队已经不可能赢球了、
1: 嗯、
0: 然后跟对方有一些言语上的冲突、
1: 嗯、
0: 然后他就用他的光头，对，他是光头，就顶了对方的胸口非常用力，就砰，然后对方就倒下了、嗯、顺势倒下，然后吞了一张红牌，然后也是他世界杯最后的身影，
1: 就是撞人、啊、
0: 就是撞人那内马尔本来这个也差点最后的身影就是黄牌了，
1: 嗯，
0: 不过最后好险还是有让他罚球，而且在罚球的时候、嗯、他也跟对方的挪威的门将，双方有很多就是隔着12码，大概50公分，我知道大概1-2公尺、
1: 嗯、
0: 就隔空的互相叫嚣、
1: 哦、
0: 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了，但感觉就是我要出石头、哦、你要出什么又之类的
1: 什么意思，
0: 因为我要踢右边然后之类的、嗯、就因为没有人证实他们到底聊
1: 什么、okay,
0: 或者是互呛说你守不住我之类的、
1: 哦、
0: 他们都 很多这种垃圾话。
1: OK，
0: 那最后内马尔就顺利踢进了，但是输球以后他就坐在草地上就痛哭、哦、我真的没看他哭我这么严重过。
1: 你说内马尔，
0: 对吧、啊？一直哭，然后队友也去安慰、
1: 哦。不是因为得金曲歌王哦，
0: 也是有可能。虽然说现在这个已经变顽童音乐了，
1: 对，得金曲还是要开心哈。所以好，他差一点也拿黄牌，但是还好有守住了哈、嗯。
0: 对他还是进球了，但是因为毕竟他在世界杯的战绩不是很好，
1: 嗯、
0: 就他以他率领的国家队。不仅没有拿过世界杯呢、
1: 嗯、
0: 其实也最佳成绩也只有第四名、
1: 哦、
0: 对，就让巴西这个超级足球强国、这已经连续六届都没有拿到冠军，
1: 六届、啊、
0: 不过当然因为足球是这么多人踢的，也不能只怪一个人、
1: 哦、
0: 但对他的个人生涯是比较可惜一点。
1: 嗯，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我们要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一次的世界杯，还有两个礼拜哦，还要再踢两个礼拜，所以呢可以赶紧的在半夜的时候跟上哦，来听 Coco 李玟这一首歌曲，你是我的 Superman、欸、不对，应该要听张震岳的歌对不对、
0: 啊、
1: 好，算了，先听这一首好了，待会来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我想来一根
3: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3: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3: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5: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2:30，今天在礼拜二的第二个小时体能新鲜报，为你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EJ。
1: Hello， 大家午安。
0: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我们再来跟大家复习一次，今天入围到了入围我们的八强名单，包含的像是这个
1: 法国、
0: 摩洛哥、挪威、英格兰、西班牙，还有我们的比利时。那我们刚刚也讲到，英格兰以3-2击败了墨西哥，进入到八强。那当然里面有一些这个很紧张的时刻哈，这个他们都化险为夷，进入到了八强里面。另外我们要看到的是挪威的魔人哈兰德梅开二度。那我们刚刚也讲到说，这个巴西的内马尔 AKA 这个巴西海亚古木张震岳，他在赛后
2: LeBron James，
0: 我觉得 LeBron James 没有那么像，我觉得内马尔最像。好，爆哭，然后呢宣布要退出国家队。再来我们看到的是伊比利半岛的内战，这个西班牙以1-0来击败这个葡萄牙。我们看到这个 C 罗有没有可能这一次是他最后一战呢？
1: 好，这个上一届啊已经说他是跟梅西都是诸神黄昏，
0: 是，
1: 然后这一届啊，诸神黄昏 Part 2，
0: 诸神黄昏，
1: 黄夕阳还没西下，可能这个北半球日照时间
0: 在另外
1: 日照时间比较长，
0: 还没下山哦。
1: 其实我很喜欢挪威，就是我的梦想就是要去北欧旅游，
0: 真的。
1: 对，因为他们那个
0: 很凉，
1: 然后每次看他们都很凉，
0: 对啊，
1: 然后每次看。

0: 看他们的旅游影片啊，就是天一隆就更哎，但那个已经是晚上十点。
1: 你喜欢白天哦？
0: 我不喜欢，
1: 我喜欢黑夜，
0: 我喜欢阴天。
1: 再
0: 不
1: 开
0: 灯
1: 了，当所有思绪一点一点沉淀的时候，
0: 不可以，不可以吸毒，不可以、啊。
1: 为什么？
0: 因为爱情终究是精神鸦片。
1: 好，有不能吸鸦片了，
0: 不可以、啊，
1: 我会引发鸦片战争。
0: 糟糕
1: ，OK， 也不能依托迷纸，也不行哦。
0: 行政院关
1: 心。那为什么大家要问要讲念依托迷纸？可是那个音没有米的音啊，那个音是咪啊，那个字走咪音啊，哦、所以你知道。你知道我在播的时候，我都念依托迷纸，但是大家都念依托迷纸，然后连官员也都念迷纸。
0: 我来看，迷纸是越南的，
1: 对越南好难。迷纸我真的不行，依托迷纸，
0: 依托迷得，
1: 依托迷得，
0: 听起来像日文哦。
1: 对呀、啊，但大家都念米就米吧，哈，没关系，反正不一定它在化学元素里面，它可能 maybe 是你知道
0: 米。
1: 它有破音字，有
0: 咪没有
1: 异音字，
0: 咪就是咪
1: 对啊，咪就是咪啊，这个就是咪、啊、
0: 根据教育部重编的国语词典定修订本，
1: 对呀、啊，
0: 只有咪
1: 咪好，反正咪都不好，好、
0: 啊、都不要。
1: 所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挪威啊、嗯，要看挪威吗？
0: 啊
1: 哦、挪威
0: 西班牙，
1: 西班牙啊，看什么挪威啊？
0: 哎、我刚刚为什么讲那个？我因为天那个、那个、
1: 天很亮，
0: 天很亮啊。嗯、那伊比利
1: 猪
0: 对。
1: 好了啦，
0: 因为有西班牙跟葡萄牙，那这两支球队，这两个国家，对，双牙。那牙西班牙跟葡萄牙中间还有一个地方，你知道什么吗？是牙缝啊，好。
1: 哎呀，
0: 好，伊比利亚半岛刚好就是有这两支这个足球非常兴盛的国家啦，所以伊比利亚半岛内战呢，其实也不是新鲜事，非常常碰到啊。那这一届。其实跟上一次比较不一样的是 ，C 罗有亲口证实这是他最后一届的世界杯。
1: 嗯，
0: 那为什么都说世界杯呢？因为他们职业可能还会继续踢了，就不能放弃赚钱的机会、啊。
1: 嗯，
0: 还没有退休，但是职业比赛可以继续踢。那那个，哦、因为毕竟他已经41岁了。
1: 嗯，
0: 虽然说下一届这个葡萄牙应该会是。主办国之一，
1: 嗯，
0: 因为下一届的世界杯这个非，因为这今年是美加墨三个国家举办嘛，那下一届是在欧洲，但是分了非常多的国家会一起举办，对，所以比这一届会更盛大，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C 罗有可能会再次复出，讲到我都嘴软
1: 了。
0: 但是就是应观众要求啦，因为但坦白讲，我觉得
1: 他还是 有可以踢的本钱吗？
0: 以他这个保养自己体态的程度，我觉得要踢也不是不行，就可能替补上场二十分钟这样。但是世界杯这么大的战场，说真的，要为了一个人。好像也有点不太合理，跟球迷应该也会有意见。
1: 嗯，
0: 因为其实像这一届，C 罗很明显已经跑不动了。但是他虽然说进球能力很强，但是他在中场以前都是可以从那中场前三分之一的地方可以直接冲到门前，但现在已经不行。就他第一拍可能可以过人，就用他的脚法跟爆发力，但是。他已经持续性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好了，但是也没办法，就年纪真的到了、
1: 嗯。所以虽然他是一个大球星帅哥，但是大家还是会觉得说为大局着想，还是有更好的安排这样子。
0: 对啊，因为他这样子的体能也是战术会很受限，包括这一场对西班牙比赛、嗯，说真的，这一场比赛其实踢得不好看。那西班牙是一直没有把握机会，他们上半场其实有三次非常非常接近进球的机会、
1: 嗯，
0: 但全部都搞丢了。所以那个就有人说，如果前锋是哈兰德的话，上半场就5-0，那么就没有人可以进球啊，这机会都做得出来。就西班牙这边是踢不进，那葡萄牙这边是跑不动，就是前锋他们的侧翼传给 C 罗的时候 ，C 罗有两次都是没接到，
1: 嗯，
0: 然后所以他都要跟队友比个大拇指赞，就是传得很好，但是我追不到是我的问题，这样就会觉得真的是。世态炎凉，就有一点觉得真的是很可惜，已经这个昔日体能著称的 C 罗，已经也是不敌岁月的老人。岁月是把杀猪刀，对吧？那而且甚至在上一场比赛，他们葡萄牙的赢球也是因为换下了 C 罗，
1: 嗯，
0: 那

0: 换下来以后几分钟就进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对他来讲有点尴尬。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应该很有可能还是最后一届，就除非真的球迷啊，这个很希望能够在主场再看一次 C 罗，对吧？那
1: 但这又过了两年吗？
0: 在四年
1: 呢？
0: 45岁哦，我老天啊！
1: 四年呢、欸啊，又不是4个月。
0: 那45岁，不，4年后 Elson 都不知道几岁，
1: 什么意思啊？33，
0: 年过30。
1: 好 ，OK，
0: 人生都过，
1: 不要再说了，没有
0: 1/13，
1: 1/13，我是千年老妖。OK， 好，所以这个是西班牙跟葡萄牙的部分，你要补充吗？不然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部分了。
0: 好，这个 C 罗在赛后也有说，这个他对于退休的心情啊，他是对世界杯退休。他说他在国家队已经拿到了3座冠军，包括1座欧国杯、欧洲国家杯，跟2座的欧国联啊。反正欧洲比赛很多了，就不细讲了。那总之，他为葡萄牙拿过3次的很大的国际赛冠军，所以他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1: 嗯，
0: 他觉得明天起床又是新的一天
1: ，OK，
0: 所以他觉得没有遗憾，
1: 嗯，
0: 对吧？但是，赛后他没有像内马尔那样坐在地上哭了，但是他感觉出来他是眼眶泛红，他赛后就一直看绕着那个，就他就站定位不动，然后他就看扫视观众席，就可能要把这个最后的画面留在自己的脑海里，
1: 嗯，
0: 那一幕还是非常动容的一幕了。
1: OK， 好，所以这个是。但当然没办法，因为运动员的运动生涯他就是有一个年纪上跟体能上的受限嘛，嗯，所以该要就像我们赖清德总统今天讲的，该要下架就要下架，该要预防性回收就要预防性回收，该要就是暂别舞台我们就好好的
0: 不要恋战，
1: 真的耶，真的，我就而且在这个时刻还是好好帅帅的漂漂亮亮的下台，我觉得是最棒的一件事，嗯，好，所以这个是 C 罗，那他到底在4年之后我33岁的时候他到底还会不会再出现在世界杯呢？敬请期待，各位好朋友。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美国前锋巴洛根，他的红牌，他得到红牌是不是？然后应该要禁赛，但他却改缓刑，竟然还有缓刑这件事，好，被这个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给骂翻了。传出是因为我们美国总统川普给介入在其中，
0: 对 ，because he would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就是他想，
1: 所以他就一定要这样就对了。
0: 好，这个 foreign。Bogan 他是这个美国前锋了，那他是在上一场比赛因为吃到红牌，
1: 嗯，
0: 那照讲就禁赛一场。
1: 是，
0: 那而且这个禁赛其实不只是通常是禁赛一场，但 FIFA 或者是比赛官方，他是可以按照你情节的轻重去加重刑期。像之前 C 罗就被判了3场，所以就你当场要禁赛，然后之后像后面3场也要禁
1: 啊。
0: 但是后来有变，这个等一下再讲。那总之呢，这个巴洛根他应该这一场重要的对比利时的16强赛，
1: 嗯，
0: 应该要禁赛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在隔天就传出要判缓刑，
1: 嗯，
0: 就是 FIFA 就公布说他这一场比赛暂缓执行。
1: Why
0: whole world is asking
1: Why？
0: 每个全世界都在问为什么呢？
1: 嗯，
0: 好，其实依法有据啊。虽然说这一条也很，这一条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1: 模模糊糊。
0: 恶法依法 ，FIFA 引援的纪律条款呢是第27条 ，Article 12(7)， 它是这一条是以这个纪律机构可决定完全或部分暂缓执行纪律处分。
1: 嗯，
0: 若球员在观察期间再度触犯类似规定，
1: 嗯，
0: 原先暂缓的禁赛将立即执行，并可以追加新的处分，就是缓刑了。
1: 嗯，
0: 其实就跟缓刑，
1: 你先不要被处罚，
0: 一模一样的事情。但是这个27条呢，他没有说，没有规定说什么情况下你可以给予缓刑。
1: 嗯，
0: 所以就非常模糊
1: 了。我要给你缓刑就是缓刑，
0: 对，没有错。所以我觉得当初设立也是为了那些什么梅西啊、C 罗，
1: 嗯，
0: 之类的超级大球星。你要是被禁赛，就没有人要看那一场，
1: 还是有一个台阶可以让他，
0: 对，就有个台阶可以下啦，嗯，就是你下一次那个不重要的比赛再给你禁赛，这样，嗯，就是为大局，这样讲好听是这样。那
1: 但对于有些人就不公平啊。
0: 对啊，所以大家都在抗议这件事情。那这个判决一出炉呢？尤其是比利时，因为下一场的对手就觉得

0: 很不公平啊，然后就有对 FIFA 提出申诉，然后隔了一天吧，然后 FIFA 也是回复，就是不予受理，因为这场比赛跟你没有关系，他的红牌跟你没有关系，
1: 啊，赛程跟我有关系，
0: 对啊，那要申他 FIFA 就说要申诉呢，是那一场的对手波赫。或者是美国队自己可以申诉，
1: 嗯，
0: 那其他球队
1: 波赫是什么？
0: 就是一个国家，
1: 哦，
0: 就那一场美国队的国家，
1: 哦哦哦，波赫在哪里啊？
0: 波就是以前的波斯尼亚
1: 啊，
0: 波斯尼亚，因为他跟另外一个国家合并
1: 啊啊，
0: 结合叫波赫，
1: 啊啊，sorry,
0: 波赫
1: OK， 波赫
0: 全名很长，大家可以查一下。
1: 嗯，嗯
0: 那个他们就 FIFA 就认就他们用的理由是你跟这个张红牌没有关系，所以你没有资格，
1: 嗯。
0: 可以申诉。
1: 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
0: 是不是很长？
1: 两个都有听过，但两个站在一起我还真没有听过。OK，
0: 所以他的国旗是两个颜色
1: 啊，
0: 哦，并在一起的。
1: 哦，对呀，
0: 啊。然后足球蛮强的，
1: 嗯。
0: 然后这次有进小组赛，然后有突破小组赛。
1: 嗯，
0: 那这个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哇，它好好听哦，喔。
1: 皇家足球，
0: 我们是不是也要来一个
1: 皇家广播电台？
0: 中华民国。这个
1: 皇家
0: 关公还是什么
1: 什么？
0: 我有皇他们皇家，我们没有那个，我们没有皇室啊。
1: 我知道
0: 了，立宪，
1: 欸，天上圣母，
0: 圣母足球协会会不会强一点？
1: 好像不错，好像不错哎，
0: 欸。好，我们就提案
1: ，OK， 圣母。好，
0: 每年举办妈祖杯，
1: 妈祖杯。赢的人可以获得妈祖纪念金币一套，
0: 对对对
1: 对。好，所以你说比利时怎么样？
0: 比利时就抗议，但是不予受理
1: 哦，因为跟你们没关系，他们说的，
0: 对他们就觉得，嗯，那 FIFA 就反正就给了一个理由了，然后比利时呢还是无法接受啊，但是你还是得接受。
1: 嗯，
0: 那这件事还没完哦，甚至就是最后传出这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川普有打电话。关心
1: 慰问，OK，
0: 关心这件事情，就是有介入啊，就是希望这个你不要进我们
1: 的球星
0: 嘛。这个
1: 小道消息都哪里来的？
0: 其实每各
1: 就川普在他家打电话，为什么我们会知道？
0: 那就会有当事，比如说被，
1: 哦，
0: 你
1: 说接电话
0: 接到投诉的那个单位，一定会有受理，就是
1: 哦一些员工嘛的，
0: 对吧？就是种种。哦这种在我们记者圈内叫 source，
1: 那你相不相信？
0: 这是事实，因为川普，
1: 哦，是事实，
0: 川普承认。
1: 哦，这是我，
0: 他有说，我确实有打电话，但我只是了解一下，
1: 了解什么？OK， 好，川普原来连这种小事情他都要。
0: 其实我蛮意外，因为其实川普，我要讲，
1: 川普
0: 我要讲英文，
1: 就是突然
0: 讲中文。川普对体育赛事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1: 啊，他的娱乐体育他都不在乎的人。
0: 对啊，所以他会打这通电话，因为他自己有承认啊，所以是确定的事实。
1: 哦，OK， 所以是他真的有打电话。
0: 对，那包括我纽约邮报啊，他们也都有报道这件事情。那，其实这件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就像刚刚讲的，其实 C 罗以前有遇过。
1: 嗯，
0: 他那时候是被禁赛三场，
1: 嗯，
0: 但也是透过这个27条呢，就给予缓刑，
1: 嗯，
0: 就当场当然是有禁了，但是后面三场是可以移到之后，就是他们都会说，我们这个还要经过录影，
1: 所以他就
0: 我们
1: 拖拖的，
0: 还要看这个有没有情节重大，那这个在还没有决定之前，在讨论还没有出来之前呢，
1: 确定
0: 先不能执行判决啊。国内外的，
1: 那就这样过了，时间就这样过了。
0: 司法要公正，
1: 时间就过了。好，所以再来，我们继续看哦。然后他说：“好，这个被全球骂翻，那到底这样子对于巴洛根继续留下来，对于比利时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这个当然，这一次的美国队被誉为是史上最强的，而且因为他们是在美国本土踢嘛，那所以准备的阵容啊，还有资源，当然都是非常丰富。
1: 嗯，
0: 但毕竟我觉得。足球它也是一个很讲究文化的运动，
1: 嗯，
0: 因为不只是进球，你还有防守，还有观念啊，嗯，然后还有这个你赛前要怎么准备等等，都是从很粗略的到很细节的地方，所以在都是很需要经年累月，所以每次这个每四年都大家都会有人问一次说为什么台湾踢不进世界杯啊？我觉得这个是文化的关系，并跟实力是摆在最后，你要先有那个基础啊，我们先对齐啊，我们才可以长出生态系，
1: 嗯，
0: 我们才可以长出。
1: 那我们台湾也可以办一个国。

0: 国际踢毽子比赛、啊、
1: 踢毽子我们有人在踢毽子吗？我也踢不赢中国吧。
0: 不然你觉得我们台湾可以办什么、
1: 啊、中国不能来，所以我们应该是冠军。
0: 匹克球，
1: 皮克球，你有在打吗？
0: 没有，
1: 我也没有。我老婆前几天有问我要不要打，
0: 真的、哦啊、皮克球最近突然很红哎、欸，可是他也不简单呢、欸，我觉得他也不简单呢、啊。
1: 我是觉得他一直弯腰好累哦，
0: 因为他很低，
1: 因为他比较低，
0: 对，
1: 然后会不会站？
0: 他的球是那塑胶的那种，
1: 对我。

0: 塑胶
1: 塑胶球，
0: 然后它是有洞的，
1: 对，
0: 然后因为如果没洞，它就很难打嘛，因为会有风阻、啊哦、一下就被吹回来，因为它球很轻。那如果有洞的话，它可以飞比较远一点。
1: 好难哦，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要办一个什么匹克球联谊赛。
0: 真的吗？那参赛的有，
1: 参赛的有，还有我，
0: 还是新雅姐？
1: 不是我，新雅姐有人点名你，要你参加匹克球。是皮克球，不是只有长辈可以打？
0: 没有啦，很多年轻
1: 人也可以打。
0: 对啊，我看那个南敏珍就是富邦悍将啦，对，
1: 也在打，
0: 也在打。
1: OK， 我们先题外话一下，讲到这个球，讲到这个运动，那个圆山保龄球馆，你不觉得很吊诡吗？
0: 哦，好扯、哦，
1: 下风哎、欸！
0: 我高中都在那边打、啊，
1: 才刚停业，然后就被砸了。
0: 怎么有那么巧的事情？可是它是后山的，因为
1: 山的那个石头。
0: 如果有人没不知道的话，讲一下，就是它是。圆山保龄球馆，它因为它开业非常多年了，
1: 对，
0: 有没有四五十年
1: 了？六了吧？
0: 六、
1: 哦，有没有五六以上了吧？
0: 反正开业非常久，然后当年这个是很新潮的那个休闲娱乐的地方、嗯，包括很多名人啊，这个政商名流都有去那边玩过、嗯。那因为它在，因为以前圆山这边是非常高官才可以来的地方，包括圆山大饭店，然后我们电台旁边的、嗯，然后还有旁边的这个健谈的会馆中心、嗯，他们也都是很多政要会来的地方。那圆山保龄球馆也在这边，那因为它后面就是山了、
1: 啊，刚好六十年，
0: 它沿着山壁，嗯，然后它是前一天它是一个巨石砸下来，
1: 砸下来，
0: 但是你要怎么控制巨石砸下来？我觉得应该很难吧。
1: 所以就说冥冥之中啊，
0: 真的是。
1: 很可怕，他如果现在还在营业，里面就会有人哦、喔。那也太可怕了吧！
0: 就全倒哎、欸，就 try，
1: 而且没有人想过那边会发生土石流类似这种事件。虽然我们这边也都有一些小山坡，但是真的没有想过说士林圆山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些类似土石掉落的。
0: 我前几天经过，但因为那个中山北路是前面，
1: 对，
0: 但它是被砸在后面，所以其实看不到、
1: 哦。我们看不到，
0: 我有看到工程车了、哦，但是我没有看到后面长什么样子。
1: 哦哦、OK， 好，所以圆山保龄球馆它已经刚好六十年呢、欸嗯。跟大家科普一下，民国五十五年十二月一号，台北圆山娱乐中心。哦哦，没有，它再晚一点点，它是一九六六年，本来是圆山娱乐中心，然后一九六六年是旅日华侨刘天禄，他投资3000万。然后在这里盖了一个全台湾最大的保龄球场，我、哦、还真没有进去过、嗯。可是有很多 MV 都在这里拍的啊。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些那个、嗯，
0: 因为它很复古，
1: 嗯，很漂亮。好，那没办法，它已经被就是砸了哈，所以没办法。好，我们讲回来，我们继续来讲到的是这个花絮的部分。好，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来讲花絮。这一周有一些小小的这个精彩的幕后花絮，包含了我们今天讲到这个50万人的小国家维德角，他其实也不容易了，然后挺到现在，然后虽败犹荣，还有万人迎英雄哎、欸。
0: 好，维德角那一场对阿根廷的比赛，这个我本来以为会是一面倒了，所以没有看，但是、哦、觉得非常可惜，因为维德角这一场是2-3惜败，就差点就要扳倒。上一届的冠军还有梅西率领的阿根廷，
1: 嗯，
0: 那维德角就像刚刚讲，它是一个50万人的小国家了。那、嗯、在西非的海岸外，那它是人口大概50万。那本世纪初首次参加世界杯资格赛，
1: 嗯，
0: 那这一次就顺利的挺进，因为扩编的关系了，就顺利的挺进小组赛。那前几天他们回到国家的时候，刚好是当地的独立纪念日
1: 啊，
0: 然后所以就在这个，因为刚好很多人都出来庆祝，然后跟迎接他们的英雄，
1: 是
0: 就在大家的簇拥之下，这个穿越首都普拉伊亚，
1: 普拉伊亚、嗯，
0: 那普拉维德角以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1: 嗯，
0: 那在殖民500年以后呢，在1975年独立，
1: 1975年，
0: 所以比台湾还。
1: 晚一些些，嗯，
0: 对，他还晚独立。那
1: OK，
0: 这个因为毕竟是这个对国家来讲是大事嘛。那很多球迷都在这个现场也有提到说，这个他们可以说是独立后的英雄，
1: 是
0: 进就已经讲到这个地步了。又自从独立以后，他们是第一位
1: 第一批的英雄，
0: 第一批英雄归国这样。那 也这个哎、欸，这一次总教练他也说，证明他们闯进世界杯呢，并不是只是靠扩编，而是他们真的有这个实力，
1: 实力
0: 他们的球员的努力跟韧性。

0: 都让这一次可以打出这么好的成绩。
1: 嗯 ，OK， 所以也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小岛国家
0: 哦，
1: 维德角，真的不认识他们，因为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国家，我们有时候真的不太知道。但维德角的确让我们大家看到他，也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哈、另外呢，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英格兰哈、英格兰这个吃蓝色小药丸哈，威尔刚对抗高山。的确，因为威尔刚本来是用来治 心脏还是高血压那种疾病嘛，对不对？心血管疾病的嘛，哈。你怎么会知道人家吃蓝色小药丸？
0: 哎、这个我本人是这个吃定不是
1: 有在定期拿药，我们不想知道，谢谢。
0: 他是处方签吗？
1: 应该是吧？不晓得哎、
0: 啊。这个科那个
1: 没关系，我们再去。
0: 大家要吃药之前，
1: 要吃药要
0: 咨询过医生。
1: 台湾的药那么好拿，但是真的要小心，不然
0: 要咨询过，
1: 我们就不会是牺牲大国。
0: 其实英文上，英文的这个 drug 是指滥用药物的意思、它不是指毒，它是滥用药物，所以任何一种药物
1: 都有可能、
0: 多都是毒。
1: 对 ，OK， 好，
0: 大家要看医生。
1: 那你怎么知道人家吃威尔刚？
0: 好，这个当然是媒体报道了。这个，因为其实像这个刚 Wilson 讲了，威尔刚它本来就是可以对抗这个高山症，我们叫高原反应、那因为墨西哥城的这一场比赛呢，它其实在高地、那对于这个在平地的英格兰的球员来讲是比较有挑战性。那有传出说大家这个让英格兰球员吃威尔刚，那对抗这个环境、但是当然是小道消息啦，那个教练是有否认这件事情，但其实这也蛮正常的，这个过去在很多的比赛项目也都会发生。因为如果你服用这个，他还有研究说，其实他并没有违反 FIFA 的药检规则，对，所以其实可以吃的，对，但只是他们是说没有吃了啊，但男人都说自己没有吃，
1: 是 ，OK，
0: 所以大家当小老板，
1: 没来宅给他们给失败，
0: 因为他也没违规啊，所以其实也是合理的，
1: 但就是一个小道消息啦。好，另外呢，我们这个 C 罗刚刚讲的这个 C 罗，他录影片邀请委内瑞拉的，因为前阵子这个强震的部分哈，委内瑞拉这个名字很难念，但是呢，他们在这阵子真的是经历到很辛苦的一段时间哈。这个邀请这个美国的强震截肢小球迷，因为强震而截肢的小朋友来观赛耶。
0: 对啊，这个因为委内瑞拉这个 7.3、7.5 大地震，我想台湾人一定余悸犹存，我们最能理解地震带来的伤害跟灾情。那这一位球迷叫做 Andres Miles， 他在就 C 罗知道了他的消息以后，因为他是一个超级 C 罗粉、就家里都有海报啊，然后也常也很关心 C 罗的这个比赛的。那 C 罗知道这件事情呢，就特地录了一段影片，然后是除了就是希望给他一点加油呢，那个小朋友他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获得 C 罗的球员卡，
1: 哇，
0: 可以完成他世界杯的贴纸收藏册，
1: 可爱，
0: 就是收集完成。所以
1: 还获得了吗？
0: 那 C罗是先看到这个影片，先拍了一个影片了，那也有邀请说之后这个等你康复可以来看比赛，
1: 然后
0: 用
1: FedEx 寄一张贴纸卡，
0: 我不知道他要怎么给他了。那总之，我想 C 罗一定会兑现这个承诺。
1: 很暖哦，哈，好，所以其实在这个足球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激烈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很热情，也可以看到很温暖的地方。对，你要赶快，我们剩下30秒，
0: 好，
1: 快点。他今天在那个知名素食店，
0: 对，
1: 有一个那
0: 个
1: 球员杯，
0: 要。
1: 谁啊？
0: 是奶昔大哥。
1: 奶昔大哥，竟然还有奶昔大哥这个隐藏人物，今天非常谢谢 EJ。
0: 好，谢谢。
1: 来听我们的内马尔 ，A.K.A. 巴西海牙古墓张震岳的这首歌曲，叫做《拜拜拜拜》，明天见。

0: 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7月7号星期二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强台巴威来势汹汹，台北市长蒋万安要求跨机关及时联防，预制抢修量能，全面提升防汛防台作为，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驻，提前部署，并以严阵以待的态度，将所有防范措施在风雨来临之前全部落实到位，以最大努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第一个清台的强烈台风巴威特持续朝台湾接近，中央气象署不排除在本周四五陆续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台北市长蒋万安主持巴威台风准备会议，听取各局处防台准备，指示相关单位汲取内湖0625积水经验，严阵以待，全面到位。蒋万安说，
2: 环保局我们在防汛前已经全面针对13000多条沟渠进行清疏，但7月3号我们即刻在针对台北市12个行政区易积淹水的地方，再一次针对这些沟渠进行了各项清疏，所以我们动员了8000多人次、2000多车次来进行全面的清疏。再一次的到 EOC 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民众，多一分准备，少一分灾害。我想我们全面的严阵以待的面对这周即将到台湾的强台巴威。
1: 北市公园处表示，今年1月至今已针对辖内行道树、公园广场绿地树木修剪、立支柱进行巡检维护，为防范此次台风灾损，并动员人力加强疏枝树木、路灯及开关箱检修、公园绿地广场排水设施清淤等各项工程，也展开工地防灾作业，包括检查工地围篱、施工机具及材料固定、工区周边排水沟疏浚等，以降低台风造成灾损。建管处呼吁市民与屋主落实居家周边覆挂物加固，商家与大楼管委会加强广告招牌与寄存违建防护，建筑工地全面启动防台自主检查，启动山坡工地专案巡检，水利处并已启动台风前不定期巡查，落实

0: 提防疏散门、沉刷池及抽水站防汛准备，呼吁民众台风期间避免前往河滨区域活动，并关注河滨疏散门随时可能启动、只出不进或关闭等管制措施。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第二届台北戏剧奖得奖名单揭晓，林子恒、徐彦霖分别勇夺戏剧类最佳男女演员奖，女王的名字一举拿下最佳戏剧奖及最佳声音设计奖。明日和合制作所二森三三生万物抱回了最佳导演奖，还有最佳独立精神奖双料大奖。豪笑排演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获得最佳音乐剧奖，剧场教育家吴敬吉则获颁特别贡献奖。
0: 由台北市文化局主办的第二届台北戏剧奖颁奖典礼6号晚间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登场，奖项由首届的11项扩增至15项，其中最佳剧场设计奖细分为舞台灯光、服装及影像声音设计4项，并增设音乐剧杰出创作者奖。最受关注的最佳音乐剧奖与最佳戏剧奖分别由豪笑排演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以及与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魏海敏、王家明、女王的名字获奖。
2: 第二届台北戏剧奖最佳戏剧奖魏海敏、王家明、女王的名字莎士比亚姐妹们剧团。
0: 最佳戏剧类女演员奖由徐彦霖以杨锦祥演剧团蘑菇夺下，林子恒则以同党剧团的灰男孩拿下最佳戏剧类男演员奖，而最佳音乐剧类男演员奖则由有剧场小王子之称的宫能安获得，最佳音乐剧类女演员奖由张雅涵夺下，最佳导演奖由洪千涵、洪维尧、曾瑞璇、明日和合制作所以 Family Triangle 二生三三生万物作品获得。文化局表示，台北戏剧奖不仅是颁发荣誉，更期待观众透过参与看见剧场人多元而丰富的创作。颁奖典礼更比照三金典礼规格，特别选在剧场人最放松的周一举行，超过90%的入围者亲自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也亲自到场，一同见证表演艺术界引颈期盼超过20年的当代艺术界荣誉奖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今天表示，7月起正式启用计程车驾驶人职业登记测验考务管理系统，考完即知成绩，有效提升考务的效能。交通警察大队发布了新闻稿表示，7月起正式启用计程车驾驶人职业登记测验考务管理系统，取代传统纸本的测验作业，透过数位化考务流程，考生完成作答后就可以知道测验结果，当场就可以领取测验成绩及有奖席通知单，有效提升行政效率。交通警察大队也呼吁有意报考者可以多加利用内政部警政署计程车驾驶人服务网线上报名，节省现场临柜报名等候时间，并且可以从网站下载测验题库进行考前准备。未来将持续推动警政还有交通管理数位化，运用科技精进公共服务品质。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加权指数中场大跌1077.28点，中场收在45479.11点做收，成交金额1兆1696.26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就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2度，桃园31度，新竹33度，宜兰台东32度，花莲31度，台中嘉义高雄33度，台南31度。在外岛方面，金门31度，马祖29度，澎湖32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7号星期二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了，除了关心八位台风，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油这件事情啊。台湾的人呢，台湾人呢有一个小吃非常好吃，就是咸酥鸡或盐酥鸡哈。但是呢，医生说现在呢崩坏有四个阶段，而且用什么油都一样。炸物呢是很多人呢宵夜首选，不过呢你吃掉一份盐酥鸡，不只是热量超标，更可能让身体历经长达72个小时的发炎，还有代谢失衡哦。医师呢王自云表示，高温油炸产生的氧化油脂会影响到血管功能，提高发炎的反应，改变呢肠道的菌相，甚至增加胰岛素阻抗跟脂肪堆积的风险。所以呢炸物要尽量减少摄取频率，最好呢间隔大概每2周再吃一次，避免让你的身体长期处在慢性发炎的状态哦。而且呢医生说啊，无论你使用植物油或猪油，只要经过高温油炸都会产生氧化物质，对健康都会造成影响，差别只是在程度不同。因此如果你想享受这个酥脆的口感，建议用气炸的方式取代传统油炸。他也根据研究归纳出，使用高脂油炸食物之后，体内会出现4个阶段的崩坏反应哦。第一个阶段呢，这个他研究哈，吃完呢高脂的油炸食物大概2到4小时，因为血液当中的三酸甘油脂快速上升，血管内的皮功能内皮功能下降，氧化压力增加，就会出现疲倦脑雾的现象。第二阶段第6到24小时，身体发炎反应被启动了，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血糖波动加剧。如果你吃的是反复加热的热油炸油的话，更不好了，更可能增加氧化脂质的一个摄取，进一步促进慢性发炎。第三阶段24到72个小时，那么高脂的饮食跟氧化油脂可能改变肠道的菌相，让有益菌减少，坏菌增加，肠道的屏障功能受损，进而影响血糖血脂代谢跟整体健康。阶段来到第3天之后呢，代谢没有恢复，胰岛素阻抗持续，食欲调控就变差。即便到了第3天，他说这个代谢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更可能因此更容易想吃高油高糖哦。这不只是大脑的成瘾中枢，而是肠道的这个菌相调控的整个代谢系统都异常了啊。他说了，放纵饮食之后，可以透过低脂低碳高蛋白的植物性饮食，搭配足够的膳食纤维还有水分，降低呢你的发炎反应，改善肠道菌相。根据他近年的研究呢，健康的植物饮食还是有助于这个改善血脂、胰岛素阻抗还有慢性发炎。当然啊，他说啊，炸物不是说完全不能吃，但如果你每2到3天就吃一次，真的不太好。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强台巴威逐渐接近台湾。中央气象署表示，巴威暴风半径广，影响范围大，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晚间或10号凌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礼拜五还有礼拜六雨势最为剧烈，台中以北山区要严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2: 根据中央气象署台风消息，强台巴威7号上午8点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100公里海面上，以每小时29公里速度向西进行，中心气压89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60公里。

0: 是七级风，暴风半径35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150公里。预报员李孟轩表示，目前八威台风有减弱趋势，预估将以中台上线至强台下线强度接近台湾。台湾陆地预估在10号傍晚之后进入暴风圈范围。李孟轩说：“
1: 那以目前的这个时间点来预估的话，其实是在9号的晚上到10号的凌晨这段时间是有机会发布到陆上的一个台风警报。那陆上警报的一个时间，我们通常就是取它暴风圈进入到台湾陆地的前18小时哦。所以其实目前预估，可能台湾的陆地要碰到台风的一个暴风圈的时间点的话，预估应该会是落在10号的一个傍晚附近，可能到10号傍晚之后会开始进入到它的一个暴风圈的范围。
0: 李孟轩说明，八威已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至北部海面，机会最高。10号周五和11号周六，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南投及花莲山区都有明显雨势，提醒民众注意大雨或豪雨。中部以北山区可能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12号周日，八威逐渐远离，各地仍要留意短暂雷阵雨。至于今明两天，各地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西半部山区及北部有局部雷阵雨。9号随着八威逐渐接近，桃园以北晚间降雨逐渐增加。温度方面，李孟轩说，9号之前各地高温普遍达到摄氏32度以上，大台北盆地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10号起因降雨增加，气温略降。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 1480.73 点，来到 68256.96 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 395.02 点，来到 7656.31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204.98 点，来到 23411.34

4点，上证指数下跌51点，来到3990.24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2.12，兑换人民币4.706，兑换港币4.07，兑换日元0.1968，兑换欧元36.59，兑换英镑42.86，兑换纽币18.21，提供参考。台北市公有停车场通常会提供当地邻里呢7折的优惠临停措施哦。不过有议员呢接到陈情，每一处停车场的登记时间、申请方式都不一样，有些一年，有些两个月，而造成民众困扰，希望市府能够统一规范哦。停管处表示呢，主要考量是防范呢户籍异常的迁徙，而导入户政资料会有各自疑虑，因此还是回归这个所谓现场作业哦。那么议员詹委员表示，公有停车场提供邻里优惠临停措施，大部分是委由各这个经营业者自行规划管理，所以出现有些需要一年重新登记，有些两个月哦，他认为缺乏一致性。他建议呢，目前邻里优惠临时停车的优惠相同，但委外不同，造成登记方式期间都有所差异哦。那么应该请停管处盘点现行的执行的情形，并且呢检讨委外契约中纳入统一规范，同时评估导入系统借接或数位化的认证机制。好，停管处表示哦，这个虽然验证时间跟定期票，像是月票、双月票的贩售时间呢是周期同步，但里明优惠的临停措施性质跟定期票不同哈。那刚才提到呢，因为有考量到户籍呢异常迁徙，那所以呢，为了修补这个漏洞，确保市府资源的公平性，所以现在是配合呢各停车场的定期票证验证时间，同时进行验证。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月票或双月票，这个民众必须要配合在这个期间完成身份查验，不需要参与登记抽签，经确认就可以享有临停的优惠。那有关于这个借接户证方面呢，他说主要考量到个资保护，这个系统涉及到民众的个人资料，基于资讯安全跟个资保护，无法直接把权限给民营厂商，因此呢里明的身份验证还是要回到现场作业，也配合各场站呢定期票的验证时间办理。

0: 育部都出生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职成绩。
1: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块，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块，
0: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块，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100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轻松的消费讯息，
1: 严肃的消费话题，
0: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要跟观众朋友来谈一个话题，叫做电动机车竟然变成电池人质。好，呼吁政府尽速订定电池服务的契约规范。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消基会的名誉董事长游开雄游律师。董事长你好。
2: 新远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谈这个话题比较特别，电动机车居然会变成电池人质，可能大家听得有点不飒飒，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董事长，电动机车我们知道去买它就是好像是租电池的这种模式，所以变成电池人质是意思是说你买的那个机车跟电池租的那个部分是两件事，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0: OK，
2: 我想我们收音机旁边的一个听众大概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可以比喻出来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四轮的电动车啊，
0: 嗯，
2: 那你去比较一下电动车它就是充电式的，
0: 嗯，
2: 你大概就会想到说就是直接用一个充电桩然后把充电器装进去嘛，
0: 齁，对，
2: 那你其实你不管是坊间哪一个厂牌的四轮电动车，你大概就可以适用到各种的电充电桩，只是快慢的问题啦，
0: 对，
2: 快慢的问题。但是电动机车它不是这个样子，
0: 嗯，
2: 因为电动机车基本上以目前国内的有三大厂牌，
0: 嗯，
2: 那三大厂牌它的一个机车的这个电池系统的规格是不一样的，
0: 嗯，
2: 那也就是说这个相较于四轮的电动车它是用充电式，
0: 嗯，
2: 就是一个插座充电座，
0: 对，充电桩，
2: 嗯，但是现在这个电动机车它都是更换电池的方式，
0: 嗯哼，
2: 也就是说我们比较熟知的比如说 GoGoRo 来说的话，那你就是把你的电池放在你的车子上面，
0: 嗯，
2: 那用完到了一定的这个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0: 嗯，
2: 你就到这个所谓的充电交换站把电池拔起来，
0: 嗯，
2: 放进充电口，然后再把充饱电的电池再装上去，就是这个意思，
0: 嗯哼，
2: 那你现在的三家的电动机车的厂商所推出来的电动机车它都是用这种充电式的啊，就是用这种跟电池更换式的这样子的一个电源系统，
0: 嗯，
2: 但是重大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三家

0: 业者他的电池都不能够共用。
1: 是。
0: 哦，也就是说你买了 A 厂牌的电动机车，你这个机车到你寿命截止为止都必须要用这个 A 厂牌的这个电池，哦，你才能够更换它的一个更换电池之后它才能够行驶。那你 A 厂牌的电动机车你不能够使用 B 厂牌的电池。那所以呢，消基会最近也接到了大概数十位的消费者的一个申诉个案。
1: 是，
0: 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说电动机车变成一个电池的人质，是就是因为刚才所提到的消费者他购买了这个我们国内大厂的这个电动机车之后，就跟机车业者就签订了所谓的这个电池服务的租赁契约啦。刚才所提到的那个电池是要租的，它并不是附在所谓的机车上面的固定的硬体的一个配件。那在消费者在当时购买电动机车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政府机关在推动净零转型跟绿色运输政策之后，享有这种所谓的购车的补助，
1: 对，
0: 还有所谓的租税的优惠，然后去买了，在坊间当中就购买了这个特定的一个品牌的这个电动机车。但是我们需要再进一步的说明的就是，像这种所谓的电池交换的系统跟消费者与业者之间的一个电池使用的契约，它其实它的费率结构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基本费，也就是说相同就是或者是月租费啦，哈，基本费月租费。第二个叫做电池使用费。那我们大部分这个消费者他今天申诉的个案，大部分都是一开始这个业者他推出的是叫做终身免基本费。终身免基本费，也就是月费没有。那当然这个月费的目的是要维护他的一个这个业者的一个充电的设备啦，这些所谓的这个硬体的这种改善，这个叫做他的基本费的这个供应，或者是他的缴费的这目的是在这个地方。那第二个部分叫做电池使用费，那电池使用费就会根据每一个电动机车的族群它的使用的目的，那会去选择低中高的这种费率嘛，因为有一些消费者他是为了要上班通勤，有一些是要休闲娱乐，甚至说有一些是要使用到外送的这种服务。那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个案当中就看到了，虽然说这个终身免基本费的这些车主他到了这个两年了，哈，因为这既然是租赁，一定有一个租赁期限。到了两年届满之后，他的一个必须要更新的他的一个契约。那在这个契约当中，虽然说终身免基本费还是维持，但是针对电池使用费的部分的话，却由原来的计价的方式其实已经变更了，哈。
1: OK，
0: 电池使用费一开始的时候是每安培小时。它是度量是每安培小时，那现在当新约的续约的时候却改为每度电了，哈。那这个两个计费的方式的这个费率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但是我们消费者经过实际上去做换算，也就是说每安培小时原来的是 1.7 到 2.3， 假设换算成每度电的话，大概原费率大概是50块左右。但是如果是把它以新的费率每度电来看的话，它最低的基本费每度电却是暴涨到100块。也就是说原来的这个购买这个电动机车的这个消费者，他虽然说因为享有这个终身免基本费而购买，但是问题是在两年要续约的时候，却是每度电，每度电的这个费率换算的情况之下，由原来的50块暴涨为100块，那当然会让消费者难以接受，而且认为说他已经超出他的预期了，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个案当中的一些背景的一个状况。
1: 是，这也就是之前这个国内机车大厂光阳通知这个旗下电动汽车Ines， 我不知道怎么念哈，这个车主就是有关于重新签契约而引发争议。所以请教一下我们的董事长，就是说消费者很难换电池服务业者，就是在这边，因为要么他就是要签这个约，要么他就要抛弃他的机车，但抛弃这些不可能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你们请说。

0: 他如果没办法接受他的费率的话，他是真的是只有两种选择，一个就是把这个机车给卖掉，
1: 嗯，
0: 好，卖掉那就是进入二手车市，但是进入二手车市，他还是会有所谓的新车跟中古车的这种价差啦，
1: 嗯嗯，
0: 还是会有这样方面的损失。那更不用讲说，如果我就是不愿意付这么高资费，那我就把机车就摆着了，那我的损失更大，因为每一个消费者他所买的这个机车少者数万块，多者可能比较高档的可能十几万，
1: 嗯，
0: 哦，对于消费者而言的话，这个恐怕都是难以接受了。
1: 是，请教董事长，因为目前看起来，就是我从这样听下来，电动机车好像没有签有关于电池服务契约的规范，对不对？
0: 对，因为其实相较于我们很多的这种消费的这种太一样，包括什么健身中心啊、补习班啊、买卖车啦、租车啦，哈，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有所谓的主管机关，就是我们行政院消保处有制定了这个定型化契约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
1: 对，
0: 但是到目前为止电动机车的电池服务交换服务是没有制定这个定型化契约的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在检讨当中，就是说业者当然他目前大概跟每一个消费者大概都有签的契约，
1: 嗯嗯，
0: 那在还没有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之前，主管机关的确他有下了一些所谓的某片段的这种指引，
1: 嗯，
0: 大概包括三个部分，一个是说必须要给消费者有契约审阅权，
1: 嗯，
0: 这个是消保法当中所基本的契约审阅。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他在变更费率的时候，他必须要在三个月之前要提前通知，
1: 嗯，
0: 变更费率的提前通知。
1: 是。
0: 第三个就是说要赋予消费者在契约期间要终止的权利，
1: 嗯，
0: 但各位听众听下来，你就可以发觉到说，单单在所谓的这个终止而言，当然就算保障了消费者的提前终止的权利，或借期他不续约的终止的权利，其实消费者面临到的损失，刚才我们已经提过。
1: 对啊，
0: 那就算是业者他有提前的通知，而且业者现在目前接到我们消基会的发函要求说明，
1: 嗯，
0: 业者的说法是说，因为当时契约的内容已经写好，写得清清楚楚，说契约届满的时候，
1: 嗯，
0: 消费者如果要继续使用服务契约的话，就按照公司当时公告的最新费率来办续约啦。嗯，
1: OK，
0: 这个部分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已经是一个消费者大概比较难接受。
1: 对对，而且这样听起来就是说，不管是消费者保护法，或者是我不太懂民法，就算我们有双方签契约，可是因为这个电动机车的这个电池，这个听起来感觉是比较垄断，就是我可能各个机车当中我是没有办法互用的，所以今天即便消费者我签什么，好像对我都没有帮助啊。我这样听下来，
0: 对，因为其实现在的状况就是说，消费者的确就是因为被这契约绑住，因为他无论如何，他明明就是购买了这个特定的厂牌的光阳的这个机车嘛，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这个机车，你花了几万块买了机车之后，你现在这个电池，因为电池的费率的提高，你就产生一个所谓的这个骑虎难下的这种状况。
1: 嗯，
0: 但是呢，即便我们业者他以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就是说啊，契约就明定好了，
1: 嗯，
0: 当就是你如果继续使用的话，就按照当时公告的最新费率，
1: 嗯哼，
0: 来办理续约。
1: 是，
0: 但是这个其实这个争议点哦，我必须要特别强调的，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个案的争议点不是在于说规范说业者不能涨价，
1: uh-huh.
0: 其实商品服务的这个价格其实应该要归诸所谓的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啦。
1: 对对对，
0: 因为如果你有取代性，你有替代性，或者是消费者有选择的话，
1: 嗯，
0: A 商品涨价了，我可以选择
1: B 商品，嗯，
0: 对，那当然这种选择权其实是消费权益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本权利，
1: 嗯，
0: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刚才特别也点出了这个电动机车这个消费形态，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一个高度依赖性跟不可取代性啊，
1: 嗯哼嗯哼，是，
0: 那只有你只要买了这个机车，你就必须要绑住了，
1: 嗯，
0: 那问题是这样子的一个契约也不尽然说啊，业者他直接在契约当中讲说，我们就按照公告的这个当时的费率来办理，
1: 嗯，
0: 这个是不是就一定可以拘束到消费者，
1: 嗯，
0: 我们就必须要深一层的去探讨，就是说消保法当中其实有一个帝王条款，啊，
1: 嗯，
0: 也就是说 诚信原则。
1: 嗯，
0: 那如果违反诚信原则。

0: 有显示公平的话，
1: 嗯，
0: 它的就算有契约的约定，它还是会被检视成无效。
1: 哦，
0: 那我们进一步的去检视说，哎，怎么样叫做显示公平哦？
1: 嗯，
0: 大概几个层面我们可以去看。第一个的话，到底双方面的资讯对不对等嘛？
1: 嗯，
0: 哦，也就是说这个有没有资讯不对等的这种的一个情况。第二个的话，消费者有没有实质的协商能力，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你当时消费者可能预期到说会有这种不可确定性的话，那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跟业者去变更他的一个条款。
1: 是，
0: 我想这个协商能力是当然高低立见的哈。
1: 嗯，
0: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比较的这个国内的几家电动机车的业者，它的市占率大概都10%以上，那最高的当然就是还是目前还是 GOGO 龙。
1: OK，
0: 那无论如何，在少数的这几家电动机车的这个少数的业者当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说，这种是还是属于比较寡占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业者大概都会有一种在市场上面都有一个优势地位。
1: 嗯，
0: 这个也可能造成了一种不公平。那再者，有所谓的刚才提到嘛，我们消费者他看到的这个终身免基本费，他去签的这个契约，无非就是为了要配合我们政府机关的一些所谓的近零转型的这种政策啦，绿色运输的这种政策，但是却是在政府机关也没有去做事先的提醒跟规范，那业者他推出的契约又无从去引起消费者的注意的情况之下，那显然就已经超出了他可能的预期啦。
1: 嗯，
0: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我们从消费者来检视，的确是有可能会显失公平。那在一个法律的层面，就是跳脱保障消费者这一块，那有一个机关就是公平交易委员会，它是关注的是交易秩序的部分。
1: 对，
0: 那么交易秩序在公平法当中，其实它关注到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个别的消费者、单一的消费者个案，而是已经影响到群体性的消费者的话，那就有可能公平交易委员会要去介入调查。
1: 对对，
0: 因为我们刚才特别提到这种电动汽车的这个交换系统，在各家厂牌之间其实是具有高度的封闭性，高度的封闭性。那如果业者在推出这种电动汽车的时候，他不管是价格哦，机车的价格，或者是费率的优惠来吸引消费者的话，
1: 是，
0: 那如果当时有引人错误或者是欺罔的这种情况的话，那进一步足以影响到交易秩序，就有可能会违反公平交易法第25条，用滥用所谓的市场优势地位啦。
1: 那是，
0: 也就是说像这样子的状况，业者不能够单纯以契约的内容说已经明定了，而且消费者已经签署了，而主张说，这个消费者就一定要受到拘束。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恐怕都还要经过消保法或者是公平交易法的一种规范跟检视之下。我们认为说，目前的这个消费者，当然还是可以透过这种刚才提到的那样子的一个法规的一个规范之下，他还是有争取权益的空间的。
1: 是，所以这个案子听起来就是真的，我们在这件事情，因为它的制度已经有缺陷了，所以我们可能在法的部分要把它补强，然后让我们的消费者有一个合法的选择权。不然的话，这个整个案子听下来，我们真的是很多广大的消费者是被绑架的吼。所以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做了解，也非常谢谢我们消基会的名誉董事长尤凯雄尤律师在空中针对这件事情来帮大家做一个说明。谢谢我们的董事长的空中分享和说明，谢谢你。
0: 好，谢谢，各位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2: 消费软情报，我们下次见。

路况即时报。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60.3公里，过中壢转接道中间外侧有大片的木板。国道1号南下63.8公里，过中壢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另外台65线特2号道路南下土城这边出口呢，车子比较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我是 Sto， 休息咯，待会6分钟的音乐新闻再回来。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

0: 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和绿岛兰屿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27到30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好，这边要提醒大家，由于八威台风可能来袭，为了维护大家的安全，原定呢在7月10号礼拜五上午10点，在中山堂办理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实体锁票活动要延期办理了，延期办理喽。好，那锁票时间我们会延到7月13号礼拜一上午10点开放。那在网络上的 KKTS 锁票呢，则维持原定时间，会在7月10号礼拜五上午10点正常开放锁票。好，再重复一次。由于八威台风来袭，为维护大家的安全，原定在7月10号礼拜五上午10点在中山堂实体的锁票呢要延期了，我们会延到7月13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上午10点开放。那 KKTS 的线上网络锁票则原定的时间了，在7月10号礼拜五上午10点正常开放锁票，请大家特别注意喽。好，台股今天大跌了1077.28点，收在45479.1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696.26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卖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946.91亿元，自营商卖超了487.33亿，投信买超了87.73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547.31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143元，重贬1.18角，成交金额19.46亿美元，提供给您做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股市最近可能很难再创高的原因。大摩认为，资金从晶片股轮动到某个族群。摩根史坦利策略师认为呢，美国股市短期内恐怕很难再创新高，因为资金正在由今年表现最为亮眼的科技股转动到超大型云端服务商等其他类股。由威尔森领军的策略师团队表示，半导体类股动能减弱，主要原因是投资人转向人工智慧、超大型云端服务商等落后股。威尔森预期非必需的消费品、运输还有生技类股也将受益于这一波的轮动。威尔森表示，微软、亚马逊、Meta 在内个股呢，由于企业核心业务强劲，在 AI 生态系当中足具有吸引力。不过有鉴于最近一连串的财报表现不如预期哦，这类业者可能下修他们的获利。费城半导体指数上个月从近期高点下跌近14%，主要原因是投资人担心股票的估值过度的膨胀。瑞银集团呢，衡量一篮子超大型云端服务商的指数同期只有跌2%。威尔森预估到年底之前，标普500指数将升底到8000点，意味从目前水准上涨大约7%。但他也说，美股主要基准指数短期。

期内仍将承受压力哦，因为指数中部分较大型企业股票的动能正在减弱。整体而言，在波动疲软的股市当中，轮动也将会持续，提供给您做参考。再来，我们来看华尔街喊出了所谓科技七雄蓄势反弹，高盛则看好超微的财报。美股科技七雄呢，近年来表现落于大盘，但是高盛和摩根士坦利都认为这些大型股即将反弹，而高盛也调高了超微股价的目标价，看好人工智慧伺服器的中央处理器呢，需求将会带旺超微的业绩。而辉达、Google 母公司、Alphabet、Meta、微软、特斯拉、苹果、亚马逊所谓的科技七雄股价近年来表现平淡，彭博科技七雄总回报指数近年来只有上涨 1.2， 表现远不如这个标普500同期走阳的 10.1 哦，更远远落后费城半导体指数的 82.1。 因为投资人日益忧心呢，超大型云端业者的人工智慧支出能不能够获得回报。不过呢，市场的论调可能也正在改变，根据大摩在6号的报告，资金预料将从晶片类股回流到超大型云端业者，因为市场呢开始奖励更具有支出纪律的科技业者。刚才提到呢，这个威尔森表示呢，由于半导体产业高度仰赖超大型云端业者，两者的分歧表现不太可能持续。而在晶片类股跟科技七雄的分歧走势即将缩小的时候呢，这两大类股的走势会呈现反方向的移动，超大型云端业者逐步缩减他们的支出计划，最后会触发这波资金的轮动。高盛首席美国股票策略师史奈德在6月底受访也说，超大型云端业者的股票因为估值降低具有吸引力，而科技七雄目前本益比正处在类似在2020年3月跟2022年10月，也就当时这个联准会暴力升息导致美股大跌，还有之前在疫情之后的抛售期。那么高盛已经跟客户沟通要加码对于科技七雄的曝险了。

0: 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啊。
3: 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

0: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2: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3: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4: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3: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0: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5: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6: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7: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 ，AI 代工龙头广达在6号股价呢呈现开高走低、留长上影线的震荡格局，但中场还是展现抗跌哦，逆势上涨了1块钱，涨幅 0.27， 收在378元。早盘最高一度冲上了393元，可是，在盘后巨额交易引发了市场高度关注，金简一笔以6号跌停价339.5元成交的巨额交易，总计成交了586张，涉及金额高达1.98亿，在这个除息前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广达即将在7月16号进行除息，预计呢每股配发15.6元的现金股利。盘后呢这笔折价高达10%的巨额交易，是否代表呢大户在除息之前为了避税或避险，选择弃息卖压出笼，也或者是特定法人的套利哦，成为市场的焦点。观察筹码面的动向呢，外资跟投信六号呈现强烈的土洋对坐局势，外资反手大举卖超广达5140张，显示在除息的前夕呢，外资高档调节获利了结的意愿浓厚。不过呢，本土投信则扮演了这个所谓的护盘中流砥柱哦，持续力挺买进2186张，创下连续32天不间断买超的惊人记录。法人分析呢，投信之所以不离不弃，主要是因为广达具备稳定的配息表现，近年来现金殖利率普遍维持在4%以上的高水准哦，深具有高股息 ETF 跟长期价值投资资金的青睐，市场多数还是对广达维持正向不悲观的看法。受惠于美系云端供应商这个对于 AI 基础建设的强劲需求，广达第二季业绩表现亮眼。法说会释出的展望，广达今年 AI 伺服器营收预期将会缴出3位数年成长的傲人成绩，而且呢，因应高阶机柜跟 AI 产能需求，公司今年资本支出上看300亿元，并大举增资海外的子公司，目标让2026年底的 AI总产能较2025年直接翻倍。尽管短线内呢，因为第一季出货多是高单价的 AI 机柜，导致毛利率受到短暂的稀释，但是订单能见度已经直达2027年。外资法人的最新报告也都维持买进的平等，评估随着下半年 SIC 伺服器放量跟营运杠杆效益的显现，毛利率跟营业利益率呢将逐步改善。那虽然除息前夕的筹码面波折不断，但基本面跟 AI 长线大趋势依旧相当稳健。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你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全台最大废电池处理业者三大未来七号公告，六月份营收是2637万元，年增12%，第二季营收7878万元，季增25%，较去年同期成长31%，累计上半年营收达到1.4亿元，年增38%，创历年同期新高。三大未来表示呢，受惠废电池处理量的稳步提升啊，再生材料价格回升到相对高档，以及电动车电池回收案件增加。上半年营运动能明显升温，展现废电池回收需求扩大之下的成长潜力。随着电动车普及，储能设备建置，还有二次锂电池纳管范围扩大，电池回收来源逐步的多元。其中电动车电池回收量呢，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近10倍。公司目前二次的锂电池年许可处理量达到3600吨，具备承接市场需求的产能基础。加上呢，黑粉等再生材料国际报价比去年同期成长大概70%，带动整体营运表现持续向上。三大未来长期深耕二次锂电池回收的处理市场，目前国内市占率超过80%。随着电动车还有高科技产业电池回收需求持续的升温，

公司呢最近承接了国际电子大厂电池回收业务，并且持续接待多家国际车厂来台参访交流，展现公司在二次锂电池回收处理业务的技术品质管理跟布局的优势，逐步获得国际品牌客户的肯定。展望全年，三大未来对营运维持审慎乐观的看法。随着废电池回收处理量持续放大，再生材料的价格回温，再加上屏东嘉东厂的产能效益逐步发挥，今年上半年营运成果已经明显优于去年，整体获利表现也可望优于过往的年度水准。公司呢将持续优化制程效率，深化再生材料的布局，掌握锂电池回收市场的成长契机，推升营运表现持续向上，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

0: 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2: 阿咪，你今日上班，放养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3: 啊，条哥，点风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爱条行事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3: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2: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4: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5: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7月7号星期二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巴威台风略微减弱，但暴风圈最快周五傍晚触及陆地，嘉义以北恐怕都会被笼罩。中联延迟通报油品致癌物超标，卫福部开罚超过1.6亿元，金额史上最高。刑法三读修正，儿少性侵案20岁之前不计追诉期。澳洲海滩惊现神秘太空垃圾，官方紧急封锁，居民也连忙撤离。日本多地熊出没，学生可以请怕熊假，透过补课衔接课程。巴威台风来势汹汹，气象署预估礼拜四海陆警齐发，暴风圈最快礼拜五傍晚就会触及陆地，而且嘉义以北都有机会被七级暴风半径给笼罩。目前各国预报的这个路径呢，逐渐的收拢，巴威将从台湾东北侧外海往西北方前进，走法类似西北台，但好在它速度不慢，整体影响预计在礼拜六晚上就会明显的趋缓。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气象署下午针对全台7县市，包含大台北、台中南投地区，还有桃园到苗栗、云林、嘉义山区，发布了大雨特报。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持续，卫福部长石崇良说，经过查是中联延迟通报，追查过程仍有不实，卫福部依照食安法开出新台币1.6520万元的罚锾，是中央开罚史上最高金额。另外从南桥、福寿、泰山等均有延误，都要裁罚。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了刑法第80条，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日到被害人满20岁以前所经过的期间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期间。有鉴于性侵害犯罪本质具有隐秘性，被害人案发时如果其身心发展没有成熟，可能因为受害造成了心理创伤，因未能充分理解可以行使的法律上的权利，或者是因为与加害人之间权力不对等，使其未能及时寻求社会资源协助，等被害人想要寻求法律救济，却因为追诉权时效届满而无法从透过刑事司法实现正义。修法版本明定，犯特定性侵害相关犯罪者，在犯罪成日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以前所经过的期间都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期间，以延长实际可以追诉的期间。在海滩上散步或者享受蔚蓝海景，突然出现来自于外太空的神秘残骸，很特别吗？根据澳洲广播

BC 的报道，当局正在努力研究该如何安全地处置并且控制一整批在北昆士兰海滩上不断被冲上岸的神秘太空垃圾。礼拜天有大批身穿防护衣的紧急服务人员再度针对这批可能具有危险性而且身份不明的太空物体展开深入的调查，而这个罕见的太空残骸惊魂事件也打乱了许多游客的度假行程。

失去兴致，同时也打乱行程。日本近来熊出没事件频繁，学生上下学安全引发家长忧虑。为了兼顾学童安全跟受教权益，部分地方政府陆续采取特例，允许学生因为担心熊出没而请假不列为缺席，而是透过补课方式协助学生可以衔接课程。

路况即时报。好，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5线特二号道路北上板桥二出口也是车多，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观音山隧道车多，台九丁青澳大清水北上 25.1 公里路面有落石，请大家特别留意。Fantasia Sleeping with the one I love， 给1700台北晚报了，拜拜。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通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欢迎收听，今天是7月7号，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你知道做广播啊，就是有一些日子会想要特定播一些歌，我想很多我们做广播的都一样，比如说9月份就要播这个 Green Day 的 Wake Me Up with September Ends，那可能是在9月底的时候，像今天7月7号、就一定是要来这一首了哈，它是许慧欣7月7日晴。好了，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傍晚的5:05，关心一下今天的道路状况。好，首先台北市这边南京东路六段往西和旧宗路一段口外线封闭施工哦。再来，这是台64线往东，这是观音山隧道，车子蛮多的哦。还有往东板桥往中和方向，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台65线在北上板桥二出口，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再来，台北市这边是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哦，这边车子也还蛮多。好，国道1号北上31.9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中间车道有个大的塑胶袋掉落在那边，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喽。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今天新闻早报一开始，当然还是要关心一下台风啊，这个真的是一定要跟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做好防台的措施啊。气象署今天表示，这个强台巴威哦，它的暴风半径很广，影响范围也很大。预计呢，9号的白天呢、就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这个比昨天再更快了哦。然后9号的晚上，还是说10号的凌晨就会发布陆警，所以10号、11号雨势是最剧烈的，台中以北山区要防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哦。根据中央气象署台风的消息哦，强台巴威今天上午8点的中心位置大概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100公里的地方哦，每小时29公里的速度向西来进行，中心气压895百帕，近中心最大的风速呢每秒60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35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150公里。气象署的预报员李孟轩今天在天气说明会中表示，巴威台风接近台湾过程中有减弱的一个趋势，预估将会以中台的上限到强台的下限强度来接近台湾。那因为暴风半径还是有350公里，影响范围非常的广哦。如果预测路径并没有明显变化的话，预计9号的白天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咯，9号的晚上到10号凌晨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么陆警的范围还是会随台风接近持续的调整。李孟轩也说了，巴威10号、11号最接近台湾，以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到台湾北部海面的机会是最高的。10号、11号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南投及花莲山区有明显的雨势，注意大雨或豪雨。那台中以北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哦。12号巴威就逐渐远离了，不过各地还是要留意短暂的雷阵雨。李孟轩也说了，那今明天各地是晴到多云，中午过后西半部的山区还有北部嘉义南投地区有局部雷阵雨。那9号呢，因为巴威逐渐接近了台湾，乌源以北晚上

让降雨就会逐渐的增加。至于温度呢，九号前各地高温普遍是32度以上，尤其这个大台北盆地、花东纵谷啊、中南部接近山区，要防止这36度以上高温啊。那十号开始下雨变多了，高温就略降，不过金门、花东纵谷还是有焚风影响，气温是偏高的。林孟轩也提醒这个八号开始啊，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就有长浪发生，九号的长浪范围会再增加马祖沿海。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你的干粮的水啊都准备起来吧。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今天啊，这个台股啊，真是没想到啊，日韩股市重挫，台股走势震荡，午盘是下杀的哦。千元高价股绿油油的，那被动元件多档是跌停，只有金融还有生技族群是抗跌。指数啊，中场下跌了1077.28点，这创史上第八大单日的跌点，失守了十日线46057点，还有月线45710点。那加权指数啊，中场是收在45479.11点。好，跌幅2.31%啊，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1696.26亿元。那电子指数下跌了2.59%，那金融还有生技指数逆势上涨1.15%以及3.41%，代表中小型股的贵买 OTC 指数呢，则是错跌了4.62%。而晶圆的代工龙头台积电中场呢收2440元，下跌了20元，跌幅是0.81%，市值哦降到了63.27兆元。其他电子全指股，联发科收4030元，跌了1.71%；台达电呢收1890元，跌了5.26%啊。鸿海收237元，跌2.07%；联电收155元，跌了6.63%。日月光投控收651元，跌4.12%。记忆体族群，南亚科收403元，跌3.82%；华邦电则是收174元，跌了4.92%。那被动元件族群今天是一片惨绿啊，国巨、华新科还有这个和生堂、新勤、金山电都是重挫跌停的，分别啊收在905元、502元、867，还有309.5，还有171元。那台塑四宝呢？台塑是收57.3元呢，跌了5.13%。南亚收跌停166.5元，台化收63.3元，跌了6.3%。台塑化收58元，跌了2.52%。所以其实这边确实今天的状况不是太理想，不过可能大家都还是会觉得，哎，那基本面并没有影响，那可能就我也不知道，哎，那震荡好像蛮正常的哦，对吧？好了，来听这首歌，是 Fin 的作品，叫《奔跑为了跌倒》。

在地上假装没人看得到，休息一下还是得继续跑、哦、好多烦恼、哦、解决不了。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张三李四。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电台
1: ——台北广播电台
0: FM
2: 93.1
0: AM
2: 113。

好，接下来呢，关心一个消息哦，这个就是关于油啊，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持续哦。卫福部长石春阳说，经查这个中联延迟通报，追查过程仍有不实，所以卫福部呢依据食安法开出了新台币1亿6520万元的罚锾，这是中央开罚史上最高的金额。那另外从南桥、福寿、泰山等均有延误，也都裁罚。好的，中联的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偏皮超标了哦，1300公吨流向了泰山、福寿跟福茂，18项受影响产品，30批号受害业者有360家了，非常非常的多，也非常的需要大家去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为自己加油，布朗的歌。

来自布朗，这首歌叫做《为自己加油》。OK，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孙淑媚，这首歌也叫《加油》，等会见。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100万活动

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点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好，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哦，这个因应8威台风来袭啊，本来我们有定在7月10号礼拜五这个礼拜啦，早上10点在台北市的中山堂有一个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我们实体的锁票活动，因为台风的关系，我们延期办理，锁票时间会延到7月13号礼拜一上午的10点开放哦。如果你要实体锁票，要留意这个。不过如果你是 KK Take 线上锁票的话，还是维持原定的时间哈，7月10号星期五上午的10点是正常开放锁票的。好，那么再来就是路况的部分，来简单的关心一下哈，这边是在台64线东向，在往观音山隧道这里，目前车子很多。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以及台北市的是万板大桥往板桥啊上桥的地方。有一辆箱型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啦，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了。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第二届台北戏剧奖得奖名单揭晓了，林子恒、徐彦玲分别勇夺了戏剧类最佳男女演员奖，女王的名字一举拿下了最佳戏剧奖以及最佳声音设计奖。明日和合制作所 Family Trago 二生三三生万物抱回了最佳导演奖，还有最佳独立精神奖、哦、这个双料大奖。那豪笑排演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获最佳音乐剧奖，剧场教育家吴敬吉则获颁特别贡献奖。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由台北市文化局主办的第二届台北戏剧奖颁奖典礼六号晚间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登场，奖项由首届的11项扩增至15项，其中最佳剧场设计奖细分为舞台灯光、服装及影像声音设计4项，并增设音乐剧杰出创作者奖。最受关注的最佳音乐剧奖与最佳戏剧奖分别由豪笑排演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以及与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魏海敏、王家明、女王的名字获奖。
2: 第二届台北戏剧奖最佳戏剧奖魏海敏、王家明、女王的名字莎士比亚姐妹们剧团。
1: 最佳戏剧类女演员奖由徐彦玲以杨锦祥演剧团蘑菇夺下，林子恒则以同党剧团的灰男孩拿下最佳戏剧类男演员奖，而最佳音乐剧类男演员奖则由有剧场小王子之称的龚能安获得，最佳音乐剧类女演员奖由张雅涵夺下，最佳导演奖由洪千涵、洪维尧、曾瑞璇、明日和合制作所以 Family Triangle 二生三三生万物作品获得。文化局表示，台北戏剧奖不仅是颁发荣誉，更期待观众透过参与看见剧场人多元而丰富的创作。颁奖典礼更比照三金典礼规格，特别选在剧场人最放松的周一举行，超过90%的入围者亲自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也亲自到场，一同见证表演艺术界引颈期盼超过20年的当代艺术界荣誉奖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这首歌叫《一台好戏》，来自格里杰夫。好，强台巴威啊，来势汹汹。好，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要求跨机关及时联防，预置抢修的一个量能，全面提升防汛防台的作为，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驻，提前部署，并以严阵以待的态度呢，所有防范措施在风雨来临前全部

0: 落实到位，以最大的努力来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青年记者柳碧薇的报道。
1: 今年第一个清台的强烈台风巴威特持续朝台湾接近，中央气象署不排除在本周四五陆续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台北市长蒋万安主持巴威台风准备会议，听取各局处防台准备，指示相关单位汲取内湖0625积水经验，严阵以待，全面到位。蒋万安说，
2: 环保局我们在防汛前已经全面针对13000多条沟渠进行清疏，但7月3号我们即刻再针对台北市12个行政区易积淹水的地方，再一次针对这些沟渠进行了各项清疏，所以我们动员了8000多人次、2000多车次来进行全面的清疏。再一次的到 EOC 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民众，多一分准备，少一分灾害。我想我们全面的严阵以待的面对这周即将到台湾的强台八位。
1: 北市公园处表示，今年一月至今已针对辖内行道树、公园广场绿地树木修剪、立支柱进行巡检维护，为防范此次台风灾损，并动员人力加强疏枝树木、路灯及开关箱检修，公园绿地广场排水设施清淤等各项工程也展开工地防灾作业，包括检查工地围篱、施工机具及材料固定、工区周边排水沟疏浚等，以降低台风造成灾损。建管处呼吁市民与屋主落实居家周边覆挂物加固，商家与大楼管委会加强广告招牌与寄存违建防护，建筑工地全面启动防台自主检查，启动山坡工地专案巡检，水利处并已启动台风前不定期巡查，落实堤防、疏散门、沉沙池及抽水站防汛准备，呼吁民众台风期间避免前往河滨区域活动，并关注河滨疏散门随时可能启动、只出不进或关闭等管制措施。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是吴康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好，5:50，强台八威啊，逐渐接近台湾。中央气象署说了，八威台暴风半径很广，影响范围很大，预计九号的白天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九号的晚间或十号的凌晨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周五、周六啊，雨势是最剧烈的，台中以北山区要严防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哦。今天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2: 根据中央气象署台风消息，强台八威七号上午8点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100公里海面上，以每小时29公里速度向西进行，中心气压89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60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35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150公里。预报员李孟轩表示，目前八威台风有减弱趋势，预估将以中台上线至强台下线强度接近台湾，台湾陆地预估在十号傍晚之后进入暴风圈范围。李孟轩说：“
3: 那以目前的这个时间点来预估的话，其实是在九号的晚上到十号的凌晨这段时间是有机会发布到陆上的一个台风警报。那陆上警报的一个时间，我们通常就是取它暴风圈进入到台湾陆地的前18小时哦。所以其实目前预估，可能台湾的陆地要碰到台风的一个暴风圈的时间点的话，预估应该会是落在十号的一个傍晚附近，可能到十号傍晚之后会开始进入到它的一个暴风圈的范围。”
2: 李孟轩说明，八威已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至北部海面，机会最高十号周五和十一号周六，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南投及花莲山区都有明显雨势，提醒民众注意大雨或豪雨，中部以北山区可能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十二号周日，八威逐渐远离，各地仍要留意短暂雷阵雨。至于今明两天，各地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西半部山区及北部有局部雷阵雨。九号随着八威逐渐接近，桃园以北晚间降雨逐渐增加。温度方面，李孟轩说，九号之前各地高温普遍达到摄氏32度以上，大台北盆地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十号起因降雨增加，气温略降。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来自佳佳，这首歌叫做《安全感》。好啦，周末齁，从礼拜，今天是礼拜二嘛，明天礼拜三，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因为礼拜四，齁，这个台风的海上警报、陆上警报可能都会发布，那你就何必在那个时候再去很急呀、啊？把一些东西买齐，明天啦，好不好？提前一天做好准备，然后礼拜五、礼拜六，如果真的风雨很大，别出门了，待在家里。啊，不过礼拜五可能是要上班的啦，哦，到时候看到底实际影响怎么样。这首歌来自 Net 建豪，《一个人的台北》。等一下休息一下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来1700台北晚报喽。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Everybody now，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2: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1: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2: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3: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6:12，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台北市南京东路五段往西这边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台65线南下板桥二入口匝道有机车误闯喽。然后再来台北市这是万板大桥往板桥上桥的地方有厢型车抛锚。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长安到圆山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堤顶大道往南也是车多的，基湖路到国道这一段呢。再来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还有忠孝桥往三重，这边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啊，农业部跟渔业署还有跟台铁哦，嘉义县政府要合作推广国产鱼，推出了这个刁鳗双主菜的联名便当。今天开始到8月23号，在台铁车站16处贩售哦。台铁董事长郑光远说，未来啊，这可能会成为台铁的常态性的便当。渔业署、台铁还有嘉义县政府今天共同举办这个情谊刁嘴好滋味台铁联名便当记者会，宣布联名便当7号到8月23号在台铁的松山、南港、台北梦工厂，还有基隆、七堵、树林、罗东、台北台铁便当铺1至4号，还有板桥、新竹、台中、彰化跟台中。

高铁店等16处贩售，那每一个呢售价是199块。在去年台湾捕获的这个鳗苗丰收啊，渔业署今年已经举办多场的鳗鱼推广活动了，希望可以拓展台湾鳗鱼的内销市场。农业部长陈俊基也感谢台铁公司长期展现的企业的责任，透过跟各县市政府的合作，运用在地的食材设计便当，让铁道的旅程呢也成为了分享地方滋味非常重要的平台。陈俊基也提到，嘉义县今年呢 也跟台铁有多项合作了，包括了5月推出这个鳗鱼锅，6月推出鱼产便当，那今天在发表这个刁鳗双主菜的联名便当。陈俊基说啊，这个鳗鱼常常视为高价不易处理，农业部持续开发即时和多元性的产品，也希望可以透过市场的拉力稳定前端生产，那未来会投入更多资源推动这产品开发跟市场行销。嘉义县长翁章良也说，台湾雕还有鳗鱼都是台湾养殖业重要的项目，也是非常亲近的国民美食。那台铁便当本来就大卖，所以希望透过台铁强势的通路，让嘉义的台湾雕还有云林嘉义台南屏东的鳗也大卖了。所以如果这时间点6点多，也不知道卖完了没。台铁便当其实卖很快，对不对？每次去这个时间大概都是卖光光。你有机会吃到的话，倒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看起来是蛮好吃的。好了，听到的是阿令的歌 P.S. 我

好，接下来呢要关心到的这个消息啊，就是关于世界杯。好，葡萄牙呢今天是0-1败给了西班牙，无缘晋级世组八强。那名将 C 罗 Ronaldo 呢，他的冠军之梦就此落幕了，黯然离场，强忍失落的说，他说这就是足球，这就是球员人生。那这名6度参战世足的葡萄牙队长啊，赛后表示他要离开，好好思考下一步。他曾效力多支欧洲豪门哦，赢进各种奖杯，那也随着国家队拿下了欧洲赛事的胜利啊。然而他手中无数的荣耀，还是始终缺少了这个世足冠军。他接在德州这场令人失望的16强赛中，在锋线装疲惫游走，几乎是无所作为了。不过他说他问心无愧，离开世界杯的舞台。他说有时候你赢，有时候你输，你必须继续向前。他说：“说实话了，他代表国家队赢得的最大奖杯是在2016年的欧洲国家杯，对他而言，这是跟世界杯同等重要的。”那 Ronaldo 正在世足最高点呢，停格在2006年，当时的葡萄牙是杀进了最后的4强赛。那 C 罗世界杯最后一舞呢，小组赛至今啊共进3球，其中2球是5-0痛击乌兹别克，另一球是32强对克罗埃西亚的12码罚球。不过这届赛事他没有任何的助攻了。确实真的是看一场少一场哦，那世界杯也是，毕竟你知道内马尔也已经是退出世界杯舞台了吧，应该啦，我记得他36岁，我不知道下一次会不会再来，不晓得，但 C 罗应该是差不多，梅西可能也是最后一届了。那继续关注的就是后面升起的星星，好，比如说挪威，对不对？哈兰德很厉害。我们来听首歌，将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上，它是因巧而。

来自殷巧儿，这首歌叫做将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上。那对西罗来说这件事绝对是这样子的，没错的。虽然西班牙晋级葡萄牙被淘汰，但是他还是伟大的球员，没有错的。那世界杯呢，接下来还有比利时啊，晋级了八强哦，淘汰美国哦，凯特莱尔独揽了两球啊，梅开二度。所以接下来八强赛了，持续的关注一下，越来越精彩了。这是陈永熙的歌，谁能走进你的心？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傅宇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哈，我想有社会新闻事件呢哈，那就是有所谓的毒油哈。那我们先来看说哈，这个新闻的脉络主要是说发现被检验出说哈有致癌物的毒油，并且有影响到下游供应商啦。所以简单来说，就是食药所在应对这一段风暴的时候呢哈，就是有公布。他最后是公布了一些受影响的厂商，然后要民众哈，那注意一下这些资讯啊哈。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些食用油哈和过往我们这些食安安全的成分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那其实啊，大家要知道说，就可能就是我们一般的油哈，那当然业者也并不是说故意哈，当然以前可能是有很故意啊，去收集那些什么地沟油的哈，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现在来说，就是油的制作过程哈，它其实本身呢哈，那很有可能呢在生成制造的过程中，比方说加热啦哈，或者说那个有些食材的烘焙的过程，让它给它自由的时候，可能有些过度那个烧灼。哦，就是说有些加工过度的情况之下，它可能会产生一些碳化那种苯环哈的一些衍生物了哈，也是说可能有些在机器上面哈，它可能有一些污染的状况，所以这些都导致产生一些苯环的所谓的一些会有一级致癌物。不过民众可以不太需要担心的，因为这些一级致癌物并不是说你吃一口哈，那它就会导致说有癌症，或者吃下一点点低剂量就会导致高度的癌症。它当然是要有累积一定的剂量哈，至少在那些动物实验或人体实验都是这样。它的原理是说哈，这针对我们的那个 DNA 哈，就是那个在染色体哈的这些我们的遗传因子哈，那可能会受到这些渗透进去的这些毒油的成分影响哈。导致说我们的基因哈，可能有些细胞啊，接下来在它的有丝分裂中，它会产生一些错误，它的一些代谢上也会产生一些错误，这样子啊哈。好，那这是在我们微观的一个场景，但是如果说是要具观到整个人到底会不会发生癌变化的话，它并不是说你碰到一口就会了哈，这也是需要累积一定的曝光剂量，就像之前我说那个搬家的时候哈，那他的脚前会不会导致说致癌得到白血病？那其实也不是这样看哦，如果只是瞬间的话，那其实是还好，身体还是会有那些检视致癌细胞的能力，只是说有时候如果是要强调环境因子的话，那曝量哈，那其实要够大哈，那才有办法。所以说以目前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毒油哈，那大家。它有往下一些供应的产生，如果说民众并不是要天天食用一天三餐规律的食用这些来源的话，其实是还好，因为这些都大豆沙拉油啦，它并不是每一项食材都用到大豆沙拉油嘛，所以是还好，不用担心。可是这个也是提醒大家说，那我们吃东西其实要常常替换菜色，那不同的食物来源，那这样子才能够分担风险嘛，对不对？如果你每次都吃相同的食物的来源，一天三餐都吃一样的，那即便说食物的这些曝光含量那再低，那其实也会随着常年时间的累积，那个是很惊人的，还是会出现一些风险这样子。所以这是给民众观念上的一个厘清。啊，你说要

怎么样吃，我就说一天三餐这样吃。因为曾经就是说有年轻人他吃泡面，然后呢他一天三餐都在吃泡面，那结果就是年纪轻轻就得了大肠癌，好像才十几岁而已啦。那大肠癌是不应该在那个时候发生。虽然说我是严重怀疑说那个泡面他应该是可能那个学生是用那个那时候还没有被要求的保利龙碗啊，或者说那个厂商所给予的那些那个泡面的容器，因为面本身其实要说要有毒其实是很困难的啦，这个跟大家稍微稍微有个理解一下。那当然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那油本身那难免就是说偶尔会吃到一些比较劣质的用油，那有些是有问题的来源，很早期的地沟油事件，那或者说在这次的加工过程中可能系统性上面的错误导致说有一些工业污染物，或者说有些那个焦油的衍生的一些苯环化合物，那这种高度会致癌的成分，基本上那他们都是那种我们需要确实是需要注意一下，然后尽量避开，要避开。但是回到追根究底，我们油的量其实还是要回归到说代谢症候群的一个处理的。那因为在那个油本身我们其实尽量使用的，以目前来说也没有说要很低，但是说要控制在一定的量里面，那这样才能够说兼顾这些脂溶性维他命抗生素维他命那个 ADEK 嘛，维他命 ADEK 的一个吸收之外，然后不会造成你额外的那个全身代谢负担的影响。因为你过度使用油类后，那其实本身对身体它还是一项负担呐。那我们都传统都是说吃淀粉呐，然后那个蛋白质，蛋白质的比例慢慢在提高，哈，那现在是纤维素，没有特别提到说油一定要多少嘛。虽然说西方人哦，他还是会把油放在前面一定的比例，那像 cheese 或奶类这个，这其实可以算是油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油脂，那虽然说它也是个能量制造的来源，而且效率呢，它光是效率也是远比那些碳水化合物都还要来得高，那但是还是会那个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的负担。我们在有一些呼吸系统有疾病的人，因为他是其实在呼吸的时候会耗费更多的能量，所以会给他一些高油饮食。那甚至我们说所谓的那个癌症啊，他那个生酮饮食其实也是说强调油脂类的一个饮食，这是为了说让那个癌细胞不要和那个正常的细胞呢去抢那个碳水化合物的能量，所以说用油的方式，可能癌细胞不习惯去吸收这些能量，那可以让正常细胞在这种方式极端的饮食方式之下，它可以吸收到能量。这其实对一般来说是没有必要，因为其实它也会带来一些心血管上面的负担这样子啊。那我们其实对油一天要吃多少，我们并没有一个很特殊的算式，然后那大概我们说吃一匙的油，那就是已经是非常健康的状态。你要把现在在一匙的油其实还蛮困难的，因为其实像我们这些那个调味料，或者是有些妇女朋友她长期都在烹饪，绝对是不是只有酱而已，所以你看那些短影片就是那个生抽、老抽，他们是这样子加的呢，酱油当然也算油啦，那所以这些油啦，再增加一些发酵的一些产品在上面，那其实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其实是增加的不少。那其实所以我们说，当你说你在吃那些原型食物的时候，其实很大一部分来说，它的油脂量是相当的低，因为就不会有所谓的烹调的部分。就不会有所谓的烹调的部分。那我们像马铃薯啊，它的那个热量会高，也是因为马铃薯的热量会高，也是因为说是使用油的关系。不然是以马铃薯本身，它其实是非常的健康的。那其实苯环这个毒物它本身那在各方面其实都是那个对健康有相当性的一个威胁。所以说当你生活任何生活中就是
我们高中物理。

课本哈，或是化学课本，就会提到说它就是一个环状像乌龟壳的花纹这样子哈，然后旁边会有许多的支链，然后在支链看看它怎么样分配，它其实本身就是对身体有一定程度的杀伤力哈，因为它是处于那个化学的那个聚合物哈，那它如果说有些支链呢在有特定的组合之下，其实对我们身体还是有一定的伤害。那我们早期会使用那些哈，那个水杨酸呐、啊，哈，那我们说那个SK2 啦，或是也不是 SK2 啦，应该是说就是有一些那个那个酸性的使用品哈，那其实也是后来就证明说是对皮肤有一定的害处这样子啊，那但是早期的那个保养会去很喜欢用它，所以有些妇女朋友哈，她那个那些保养品用越多哈，其实对那个皮肤的伤害是越大的啦，所以说能够不用就尽量不要用，倒是真的。哎，那所以这个以上跟大家稍微更新一下哈，就是说我们目前的那个毒油目前应该是已经受到管制，啊，虽然民众暂时是不用担心，那但是就是说尽量减少油脂鱼哈，那每天的食物要做到替换，其实会给大家哈那比较有好的健康品质。那原生食物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是比较少使用那些油类哈，那可以降低我们代谢上面的负担。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样哈，今天讲的比较简单一点。那在下一次哈，我们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有趣实用的主题哦。先到这边，我们拜拜。

这歌叫《天边》，来自唐爱萱。明天啊，天气状况跟今天差不多了，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后，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中午过后呢，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跟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下午出门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气温各地的高温普遍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这边可能温度会再高一点，36到38度左右哦。那台风要来了哈，明天还是要把握时间，赶快去做好一些台风相关的这个准备措施或者是补给啊。那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哈，因为我们原定说就是在这个7月10号礼拜五啊，上午10点在台北市中山堂有我们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实体锁票活动。那实体锁票延期一路至到这个7月13号礼拜一上午10点开放。这是实体延期，不过呢 KKTix 线上锁票是维持原定时间的齁，7月10号礼拜五早上10点正常开放锁票。好啦，今天陪你到这，最后来听到的是艾怡良的歌，叫真心话。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拜拜。

0: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家在哪里？
5: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6: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白加班阿玛布拉，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嘎拉鲁，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l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l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播客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大家好，大家好，爱做啊，感冒菇，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最近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今年金曲奖的得奖作品。我记得在上礼拜跟上上礼拜分享的是在去年发行的原名专辑，有些可能是遗珠，可能很多听众朋友 lost 掉了。所以呢，在前几个礼拜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原住民在去年发行的专辑。而经过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之后呢，可能一直在发酵的，尤其在短影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阿令主持的片段啦，包括很厉害的张震岳。没有错，今年的张震岳的这一张专辑《跟着感觉走》让他获得了三项大奖，包括《跟着感觉走》这个专辑奖、华语专辑奖、华语歌手奖以及作曲人奖。而作曲的是哪一首歌曲呢？也就是入围今年年度歌曲奖的《浪》。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今年金曲奖获得最佳华语专辑、最佳华语歌手以及作曲人奖的张震岳他所带来的《浪人的》。而这首歌曲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介绍不止一次，甚至于呢在这几个礼拜呢，我们都是介绍张震岳这整张《跟着感觉走》的专辑能够获得华语专辑奖，表示这张专辑真的是值得聆听。不止如此，他的唱功也让他获得了最佳华语歌手奖。那刚刚的那一首呢获得了最佳作曲人奖，所以张震岳今年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沉寂了那么久，我们终于再次听到他的好听的作品。但如果你是我们的忠实听友，应该就感觉到小蔡有先见之明，最近的这几周介绍就是这一张专辑了呢。好，听完歌曲之后呢，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要介绍就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我们使用的 AI 科技，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的分享。一方面呢，我们使用的科技让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不同的声音；二方面呢，也让听众朋友呢尽早习惯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除了介绍原名歌曲之外，当然也要安排一些好听相关的原名歌曲跟你分享喽。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在后半单元有没有邀请到阿美族的几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玩心理测验，一起学阿美族语。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7月7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快易通。

0: 我刚刚听到 AM 34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通，除了小菜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来关心一下有关于桃园的都市原住民的讯息。
1: 桃园市原住民族人口截至今年五月底已达91449人，规模仅次于花莲县，有望成为全国原住民族人口最多的县市。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面对人口持续成长与多元族群需

0: 求，市府原民局今年预算达 15.7 亿元，居六都之冠。桃园是六都中原住民族人口最多的城市，族群多元性也居全国前列，近年原民局预算稳定成长，平均每年成长近一成，相关资源同步扩及多元面向，而照顾原住民族的经费并非仅编列于原民局。复兴区公所今年自治裁员补助超过5亿元，若加计灾后复建等追加经费，总额超过6亿元。市长说，在基础建设及道路养护方面，市府每年投入约5450万元办理复兴区道路巡查及养护，持续提升山区交通安全与居民生活品质。在供水建设部分，其中责任里辖云平盐管工程已于去年底完工通水，未来也将持续规划推动罗浮里、霞云里及长兴里等地盐管工程，逐步提升山区自来水普及率，也将持续改善简易自来水系统，强化山区供水稳定度。另外也早于复兴区设置洗肾诊所，改善居民长期往返山区与平地就医的不便。若加计原民局预算、复兴区公所补助及各局处相关建设投入，整体原住民族照顾与建设经费已超过20亿元。面对原住民族人口快速成长，桃园市府将持续检视并扩充相关预算与政策资源，确保各项服务与建设跟上需求。
1: 好，桃园呢，现在的原住民的人口已经有91449人，截至5月底哦，之后的统计搞不好更多，仅次于花莲。它其实呢是六都当中原住民人口最多的，那未来是不是能够超越花莲呢？重点是该有的经费补助有没有进来才是最重要的啦。好，我们来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桃园的马小安吉瓦斯所带来的《一起生活好吗》。

0: 来自我们泰雅族的吉瓦斯马小安所带来的一起生活好吗。好，接下来跟分享有关于雪霸国家公园奖学金的讯息。
1: 为鼓励原住民学子勤奋向学，并深化部落与国家公园的伙伴关系，内政部国家公园署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日前完成114学年度上学期原住民奖助学金审查。本次共有223件申请，经审核后即有78位偏乡学子获奖，总发放金额达新台币25万元。其中苗栗县泰安乡的梅园国小表现最为亮眼，共有10位学生脱颖而出，成为本次获奖人数最多的学校。为了表彰孩子们的努力，学霸处处长林文和特地前往梅园国小，利用学校晨会时间亲自颁发奖金、奖状及纪念品。处长在颁奖时感性勉励同学，叮嘱大家珍惜学习资源，不仅要在学业上精进，更要从中找到梦想与力量。期许孩子们将尊重自然、关怀文化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成为具备责任感与品格的新世代，未来一同回馈原乡。雪霸处表示，自2022年设置原住民优秀学生奖助学金以来，对象涵盖雪霸国家公园辖区及周边地区，从国小五年级至大专院校含研究所的学生，至今已累计扶助518位学子。为了给予原乡家庭更及时稳定的支持，雪霸处自2024年起也将申请频率由每学年一次调整为每学期一次，发放金额依学籍为新台币1000元至6000元不等，让更多优秀之原住民学子得以获奖。此外，为鼓励原住民孩子在艺术、体育、语文等天赋领域发光发热，更特别增设特殊才艺组，最高可获得10000元奖助金。雪霸处强调，奖助学金不只是对学业的肯定，更是深化原住民族与国家公园情感连结的桥梁。展望未来，雪霸处将持续扮演原乡教育的坚实后盾，深化与周边部落的合作与信任，让生态永续与文化传承的种子在下一代心中生根茁壮，共同守护台湾珍贵的山林资源。
0: 好，真的每年呢都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个讯息啊、哦，尤其是现在呢是每学期都有一次有关于雪霸国家公园辖区跟周边地区，从小学五年级一直到大专院校，包含研究所、哦、都可以来做一个奖助学金的申请。好了，安排一首歌，就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雷洛所带来的《加油歌》。

0: 来自我们泰雅族的雷洛所带来的歌曲《加油歌》。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们原乡传统作物保种跟富裕的讯息。
1: 近年花东地区以小米为主轴，推动原乡传统作物保种及富裕，结合校园民族教育与营养午餐供应，农粮署东区分署制已累积初步成果，今年度延伸至同具文化底蕴的芋头。慈心有机农业发展基金会推动115年度强化花东地区原乡保种及富裕计划，近日在台东县达仁乡土版种子文化实验小学举行排湾族传统芋头窑启用仪式，以传统技艺助导，共同见证点窑，窑火升起，芋香四溢，象征原乡芋头文化在校园重新扎根。芋头在排湾族饮食文化中既是日常主食，更在碎石技艺中扮演关键角色。芋头环境适应力强，田间管理相对容易，传统窑烤制成的芋头前耐久存放，是昔日猎人入山的轻便行动粮，蕴含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农粮署东区分署年度计划以种源记录、教育传承、产业链结三大主轴推动，将盘点记录花东部落芋头种源，并建制种源资料库，设置保种示范田，办理原乡芋食文化共学，并媒合理念餐饮业者导入原乡芋头食材，让保种成果从校园走向市场。原乡传统作物的保种与富裕，不仅维护种源多样性与部落文化价值，避免珍贵遗传资源流失，更是花东友善环境农业最重要的养分，有助提升台湾整体粮食系统韧性。农粮署将持续投入资源，陪伴部落保种农民持续耕作，呼吁大家以行动共同支持东部地区有机及友善农业发展，让传统作物生生不息。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0: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其实东部地区的有机跟友善耕作的面积呢，已经有7900多公顷哦，可以说是占全国近30%的有机跟友善耕作的面积。那花莲、台东这两个县市呢，有机验证的面积呢有5686公顷，也占了全国的1/4了呢。好，刚刚在讲嘛，过去呢荒农地区以小米为主轴，现在呢也要把这个宝种富裕延伸到芋头。但我们安排的歌曲是来自蒋劲新老师所带来的《小米歌》，好久没听到了。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好，那位伙伴，我是赛德克族的拉卡乌茂，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我欢迎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吉赫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呢，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都邀请到我们的吉赫来到节目当中。最近真的天气很热，你为什么那个大衣还穿得住啊？
1: 不是大衣啊，防晒好吗？
0: 你那很厚啊，看起来很厚。
1: 不会，小菜，我这件衣服看起来很厚，对不对？对，它其实穿起来之后，它是很凉。凉快的
0: 哦，
1: 其实它就是遮阳啊。
0: 有的时候我都看到有些男生，尤其是上班族，尤其是主管的话，夏天哦，他要穿衬衫、打领带、穿西装，我心里想，怎么穿得住啊？
1: 因为他是因为在路上，对不对？他要到公司，那公司几乎都有吹冷气。那如果你不穿这个西装的话，你可能到公司之后，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冷、啊。
0: 你觉得是因为冷的
1: 关系吗？因为他懒惰，因为他懒惰把那个外套拿在这个手上，男生几乎就会直接穿在这个身上。
0: 这是妈妈的想法。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你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总监，他说你们这些穷人家不知道，你不晓得衬衫跟西装也有凉的吗？因为他们穿西装或穿衬衫，包括很多从事业务工作的人，
1: 对对，
0: 他们就是有个形象的问题，
1: 是，
0: 所以他非得要穿西装。可是呢，真的很热的时候，我们就怀疑他怎么穿的时候，他说那就是夏天穿的西装，
1: 对，
0: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凉，那么热了。就像几个你今天这件衣服，
1: 对，我今天穿的衣服，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你不觉得很热吗？
0: 对啊，
1: 我说其实我这个衣服是很凉的哦。
0: 对不起啦，你们些有钱人家的想法我们是无法想象。
1: 不是，
0: 我喜欢穿短裤。
1: 没有，我刚本来跟你讲说，你知道我这件衣服还蛮贵的。
0: 这是妈妈的想法，居然跟我说，因为她懒得用拿的。好了，其实在后半阶段呢，我们会一起来玩心理测验，然后从心理测验当中一起来学
1: 阿美族语。
0: 今天的题目听说跟夏天就有关系了。
1: 是的，今天的题目是夏天真的很热，会让我们这个大脑呢瞬间会停机、
0: 欸、会耶。
1: 好，我们想象一下、夏日的午后空白你的三秒钟。
0: 什么意思啊？这讲的是我听不懂。
1: 空白三秒钟，你空白一下三秒钟、
0: 就是那个停机。

0: 平机三秒，三秒而已哦。
1: 嗯、
0: 然后你一转头，结果看见路上有一个极度不协调的画面，你觉得这个画面是什么？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被晒昏了？
0: 对。
1: 那空表的三秒钟当中，你觉得以上哪个画面是那个三秒钟会出现的？
0: 会出现的。
1: OK， 好，嗯、第一个画面是什么？
0: 柏油路上的冰块。柏油路上怎么会有冰块？
1: 没有，我感觉那个冰块在滑动，在流汗。我们学哪个单字呢？
0: 冰块。
1: 冰块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0: 里的在。
1: 再一次。
0: 里的在。
1: 里的在叫冰块。
0: 对，冰块。对。
1: 里的在。好了，第二个画面是什么？
0: 停止转动的复古风扇。
1: 哦，就那旧旧的那个风扇，它没有动了。
0: 对，它没有动了。
1: 复古的这个风扇停止转动，我们学哪个单字？
0: 风扇。
1: 风扇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0: 比萨比岸。
1: 再一次。
0: 比萨比岸。
1: 比萨比岸。比萨比岸。第三个画面是
0: 没有影子的行道树。
1: 哦，树哪有没有影子哦？
0: 对，哎，你们想说太阳很大，我们几乎都看到那个树，我们就想要躲在那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可是呢，这个画面是这个树呢，它没有影子。
1: 有呀，没有影子的行道树。我们学哪个单字？
0: 树。
1: 树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0: 吉浪。
1: 吉浪。吉浪。第四个画面，
0: 浮在空中的湛蓝海水。
1: 什么？
0: 浮在空中的湛蓝海水。
1: 空中有海水。
0: 对，
1: 等于说你把那个云啊，或者是把那个白云或者是蓝天想象成
0: 湛蓝
1: 的海水。
0: 对，
1: 其实有可能，就是你当你被晒晕
0: 了，晒晕了嘛，什么都有可能。就像人家有没有肚子饿的时候看到鸡腿，有没有啊？类似类似。
1: 好，那我们学哪个单字呢？
0: 海水。
1: 海水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0: 里亚。
1: 里亚了，里亚了。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如果有一天你被晒晕了，头脑空白三秒钟，你觉得以下哪一个画面呢？你是觉得极度不协调的画面。第一个呢，就是柏油路上的冰块，我们要学的是冰块。
0: 里的在。
1: 里的在。里的在。第二是停止转动的复古风扇，我们要学的是风扇。
0: 比萨比岸。
1: 比萨比岸。比萨比岸。第三个是没有影子的行道树，我们要学的就是树。
0: 吉浪。
1: 吉浪。吉浪。第四个是漂浮在空中的湛蓝海水，我们要学的是海水。
0: 里亚。
1: 里亚了。里亚了。亲爱的朋友们，你觉得柏油路上的冰块、停止转动的风扇、没有影子的行道树，还是在空中的海水，哪一个是比较不协调的画面呢？先来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杂浪巴小丽所带来的
0: 夏天。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杂老把小丽所带来的歌曲《
1: 夏天》。
0: 刚刚我们在听一边听歌一边在讨论今天的题目，真的太好笑了。好，没关系，题目再次的告诉大家。
1: 好，题目是夏天这么热的天气，会让我们的脑袋呢瞬间的停机。想象一下夏天的午后，空白三秒钟，你觉得一转头，你看见了路边有一个极度不协调的画面，你觉得这个画面是什么？
0: 简单来讲，就是晒晕之后会出现的画面。好不好？第一个呢，就是柏油路上的冰块。我们要学的阿美族的单字就是冰块，
1: 里的在，
0: 里的在，里的在。第二就是停止转动的复古风扇，我们要学的是风扇，
1: 比萨比岸，
0: 比萨比岸，比萨比岸。第三个就是没有影子的行道树，我们要学的是树，
1: 吉浪，
0: 吉浪。地浪。第四个是浮在空中湛蓝的海水，我们要学的是海水，
1: 地亚，
0: 地亚，地亚了。其实这四个画面呢都是极度不协调，也非常的怪异，
1: 真的。
0: 但是我们要选一个，好，到底是柏油路上的冰块，停止转动的风扇，没有影子的行道树，还是浮在空中的海水？此刻你先选一下，听众朋友你自己选自己的，不要受到我们的影响。
1: 好，我要选的是浮在空中湛蓝的海水。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知道晒晕嘛，
0: 天空变成海水，
1: 天空你知道它就蓝蓝的湛蓝啊。我就说哦，如果它是亚该有多好，自己会这样想象。
0: 我觉得你应该是中暑了。
1: 真的。
0: 你刚刚在讲的时候，这四个画面，第一个画面你不是讲说柏油路上的冰块吗？
1: 冰块，对。
0: 其实要我选，我会选这个啦，
1: 因为 很怪嘛。
0: 不是，因为它就有画面嘛。因为柏油一定是被晒得很烫，然后冰块是冷的，是冰的，所以它应该是在那个柏油路上这样滑动。
1: 你中暑很重哦。
0: 好，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你的选择是什么？都选好了就不要改变。请此刻告诉我们今天要测验的是什么。
1: 我们要测验的是反映我们潜意识的状态，也就是提醒自己我们自己的压力跟需求。
0: 哦，从这个看到压力、哦、
1: 对。
0: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柏油路上的冰块，
1: 选择咖喱的在呢，在滚烫的柏油路上呢，是你正在面对的现实。那可能是一份高压的工作，一段需要耗费极大心力维持的关系。
0: 是，
1: 而那一块不融化的这个冰呢，就是强行武装起来的理智跟防卫机制。你告诉自己，你要冷静，要撑住，不能在别人的面前露出破绽。
0: 最近我身体不是很好吗？你知道明明走路要一跛一跛，硬
1: 撑，还要硬撑。
0: 看错一搏一搏。
1: 好的，你现在此刻的这个真心，你大脑里面的这个真心话就是你撑得太久了，理智再坚强，一直放在高温下曝晒也会累的。你承认自己偶尔的融化，然后偶尔需要休息，并不是丢脸的事情。你跟你讲，年纪大就年纪大，你就承认吧。
0: 冰块都会融化了，何况是我们的身体？
1: 没错，
0: 对对，
1: 是。
0: 好，这是选择柏油路上冰块的朋友。那如果选择停止转动的复古风扇的朋友嘞？
1: 好，如果选择格萨比岸呢？风扇呢，代表着日常的运转跟前进呢，定格的这个扇叶，反射出你最近对生活有一种被困住的窒息感。你可能每天都在做重复的事情，回

0: 讯息啦、赶进度啦、应付平常的事情啦、但你的内心却是觉得那个真正有热情、有创造力的自己好像不知不觉的在停转了，
1: 就跟风扇一样，就是停止转动了，对不
0: 对？你的大脑这一次的这个真心话就是停下来吧，没有关系，这不是退步，而是你的大脑正在提醒你该去重新寻找能够让你重新转动的风向，而不是盲目的跟着别人的节奏跑。
1: 哇，很好的建议。好，那如果选择没有影子的行道树呢？
0: 好，如果选择给浪呢，影子是我们在社会上留下的痕迹跟标签哦。没有影子的这个树呢，代表你最近的内心深处的社交超载啦。你在职场或者是社群的朋友圈里面扮演了太久的体贴、可靠、好沟通的角色，导致你现在你只要想到要回讯息，那种客套的社交就会产生一种心理性的抗拒。
1: 社交真的很麻烦，要嘿嘿嘿。
0: 没错。好的，你的大脑这一次的真心话哦，跟你讲哦，你不需要随时随地的都保持完美。现在的你呢，要有绝对的权利去当一个隐形人哦，不读不回，默默的登出，都是在保护你自己温柔的方式。
1: 不想回就不要回，
0: 对，不要勉强，不要好的。
1: 好，那如果你选择是浮在空中的湛蓝海水的朋友呢？
0: 好，选择迪亚的你呢，浮在空中的海水是一个打破物理原则的画面哦，代表你骨子里那一股无法被驯服的反骨跟创造力哦。你最近可能被夹在一些非常死板的流程、僵化的体制，而这让你的灵魂感到无比的干枯哦。
1: 你是不是觉得每个礼拜录音很烦了？
0: 很烦啊。没有，但是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调试一下我自己？
1: 所以真心话是什么呢？
0: 然后真心话给这个李亚的这个人哦，常规是留给平庸的人来遵从的。你的灵魂天生就应该要去探索未知，去打破那些无意义的框架，不要让这个眼前的格子啊限制你的想象力的边界。
1: 没有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从你的那个空白三秒当中就反映出你内在的潜意识的压力到底来自于哪里。我们很快的来整理一下下，如果你的选择是柏油路上的冰块，
0: 力的在
1: 你撑得太用力了，理智再强，一直放在高温下呢也是会累的，偶尔承认自己会融化，偶尔需要休息，并不是件丢脸的事。
0: 你正在一段高内耗硬撑着不能妥协的现实关系里，
1: 如果你选择的是停止转动的复古风扇，
0: 闭上闭岸，
1: 停下来没有关系，它不是退步，而是你大脑在提醒你应该重新寻找一个让你有能够重新转动的风向，不要盲目的跟着别人的节奏跑。
0: 好，你的生活节奏是被外力给打乱哦，你正处在这个停滞不前、不知为何而忙的迷茫期。
1: 那如果你的选择是没有影子的行道树，
0: 给浪，
1: 你不需要随时随地的保持完美，现在的你呢，绝对有权利去当一个隐形人，不读不回，默默登出，都是保护自己的温柔方式。
0: 社交的电量彻底的归零，极度的渴望隐形，不被任何人贴标签，你是绝对的自由。
1: 那如果你的选择是漂浮在空中的湛蓝海水，
0: 李亚，
1: 常规是留给平庸的人遵从的，你的灵魂天生就应该去探索未知，去打破一些无意义的框架，不要让眼前的规范格子而限制了你的边界。
0: 你现在被繁琐的行政跟死板的体制给绑架，灵魂正在发出一个极度渴望打破常规的叛逆信号，
1: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小狼牌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小B吴力昂所带来的
0: 假

0: 就是来自我们小碧无良所带来的
1: 给鬼给拐。
0: 是啊，其实真的因为我们工作的关系啊，你就是要上班你才有钱，你不上班就没有钱。但有些人是因为要工作很快乐他去上班，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真是非常的幸福、欸、
1: 幸福、欸、真的。
0: 可是你知道吗，朝九晚五每天都是一样的工作，真的人生过得很假。
1: 真的会觉得说偶尔懒惰可以吗？
0: 其实可以啊，今天的心理测验不是就是要告诉大家找到自己潜意识的
1: 压力
0: 然后去突破它嘛、嗯、像我呢就是觉得该累我就累，就告诉大家我累了我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1: 你就说你腰痛就是腰痛嘛。
0: 但是我腰痛还是要上班，即便站着主持节目我还是要上班。
1: 也是
0: 那极客也是啊、哦、就是要打破框架。
1: 对、
0: 嗯、所以呢我发现极客通常在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不是有节目吗、嗯、你礼拜六礼拜天也会来。
1: 对，
0: 这就是突破框架。
1: 因为我是觉得说我不要让自己可能因为我们的工作都固定那个时间，我就想说我偶尔走出来录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剩下的时间去逛街，我就觉得很开心、啊、
0: 懂得生活跟懂得工作生活的分配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但很重要的就是要来复习阿美族语的部分了。第一个就是冰块，
1: 立得在
0: 立得在立得在。第二个是风扇，
1: 比萨比岸
0: 比萨比岸比萨比岸。第三个是树，
1: 几浪
0: 几浪几浪。第四个是海水，
1: 里亚
0: 里亚里亚。找到你的压力要想办法去突破它。节目最后就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 NAWA NY1 号作品当中由我们台湾族的薛薛所带来的
1: 压力三大。
0: 那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台湾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集合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再次谢谢我们的集合，撒鲁
1: 好嘞吉他。
2: Hey Left Struggle Prison by Rama Rama. Hey, hey. Keep by Sue, come judge, Mama.

fucking be influencer. My ass.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最推荐人快死了，立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未负责任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实，严查嘅人身安全，保护私人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职场行保障嘅公家，禁止调价向民损失，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小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实，立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4: 嘴阔吃四方，
5: 四方皆我

0: 十，
1: 看我吃遍天下，
0: 不是走遍天下
1: 哦。
2: 这个单元邀请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老师，透过多元美学跟大家来分享从古到今来自世界各地关于吃演化而成的土地人伦艺术的关系。欢迎收听。

0: 欢迎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陈老师带来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1: 晚安，大家好。
0: 好，我们终于到了马来西亚了。
1: 对，
0: 这个马来西亚跟泰国好像很近哈。
1: 对。
0: 那但是呢，我们在台湾可以吃到的这个咖喱，现在最近这些年也分得比较细。
1: 没错。
0: 看起来好像马来西亚呀，这个缅甸的咖喱呀，跟那个什么
1: 泰国这边，
0: 对对，好像很近。可是你细细的吃起来的话，还是有丢丢的不同啊。
1: 对，其实我觉得这里是确实有些的不同的哈，特别就是说泰国东西当然是比较兼容并蓄，可是因为马来这边呢又有就是比如说回教的饮食，
0: 是伊斯兰教，
1: 对对，然后跟印尼在一块啊，就是新加坡当然是一个混血的，然后同时呢，你们有这么多印度人移民
0: 哦，
1: 所以在这一种移民文化的推广之下的哈，我们就有说，就是马来的大部分的人会跟我说，就是比较偏辣啊，或者是说比较偏油，他们都会跟我讲这块的东西。对，可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用椰浆的比例比较高
0: 哦，
1: 对。
0: 所以虽然泰国它也会加椰浆，可是马来西亚这边的加的椰浆的味道就
1: 对，然后印度人不加椰浆，我们当时讲了，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因为马来的这一边有另外一种好处，就是说这种做法，然后他们有些人呢可能也会习惯吃素啊，就是素食的东西，所以如果有很好的，像我们常常讲，就是十字花科的东西，或者花椰菜的东西，就某些的蔬菜或某一些的海鲜，那我们用这种马来西亚或印尼这一边的这种咖喱的思考来去做的话，也蛮好的。
0: 那老师，你曾经吃过最好吃的这个新加坡呀、马来西亚这边的咖喱？比较重什么样的味道？
1: 其实我应该是说椰浆也是非常好吃，那我一开始我很怕一个东西叫榴莲可是到了马来西亚以后发现那个榴莲真是滋补身体哈，尤其我有一阵子都是吃素的啊，就发现就是说，哎呦，吃素的没有榴莲真的完了。
0: 为什么？因为它味道特别重吗？
1: 不是，因为它非常大补血气。
0: 哦。
1: 但是我们在讲这个咖喱的时候，其实隐形的有一个东方医学或中医学的这种思考，就是说，因为心脏跟小肠是
0: 相表里，
1: 对不对？所以里面一定要有火。火的意思就是什么？如果我们小肠的火拿来消化，这些食物是吧？那咖喱呢，如果里面有这一些属于比较温热类型的东西，帮助我们肠的这个火可以去消，这个是非常重要啊，因为在东方的医学里面，气场气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要滋养东西，除了食物，对，还要这个食物能帮我们什么帮我们的肠什么产生热嘛，产生火，那这个时候我们消化就会比较什么有力量。
0: 老师，我问个没礼貌的问题啊。
1: 对，
0: 因为榴莲光它的长相就挺吓人的，所以我们老祖宗在烹调食物的时候都有讲到习物跟爱物的概念，
1: 是的，没错。对，
0: 所以我们那个榴莲壳也要放进去，然后它籽子也要放进去，是一整个榴莲像炸弹一样扔到锅子里吗？
1: 我倒不是这样子，就是榴莲里面就是有点像那个洛梨或这样，就是里面的那个内容物哈，所以那个内容物之后，他们在就做咖喱之余哈，其实有部分的人都是习惯拿来用炸的，你知道印尼马来西亚就会吃到这种炸的东西。那么如果我们考虑到油的安全性之后呢，我们稍微炸一点点，但是里面还是非常的可口的，非常原汁原味的，那这样的榴莲其实是非常滋补血气的，所以确实我不愿意这样说，但是我自己确实认为如果吃素的话，有一点榴莲对身体的帮助是非常好的。
0: 我又联想到了臭豆腐，因为臭豆腐好多的外国朋友他来到我们这边呢，就觉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口味，
1: 因为臭豆腐是发酵食物跟一些

0: 另外的问的方向哈、嗯。但是我讲榴莲的时候，还有一个东西，长期吃的时候，其实也比较不会手冷脚冷、
1: 哦。
0: 所以这一点是就在马来西亚跟印尼咖喱里面哈，我们就思考两个主重点，一个是椰浆，一个是榴莲啊。这个是我提出来的。
1: 是。那么到了榴莲盛产的季节，好朋友们也正想要做一做咖喱的味道，不妨就把老师今天的 idea 呢给放进去，
0: 而且配上咖喱，你就吃不出来了。啊
1: 是不是
0: 就开了一个玩笑，
1: 试试看就知道、
0: 哎。是的，是的。
1: 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
0: 哎、
1: 下回再会，拜拜，
0: 拜拜。
2: 异想天开，
1: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科普、人文、资讯、艺术等生活话题为主。让我们一步一脚印，耕耘属于自己生命当中梦想的新天地。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异呢是艺术的异。谢谢我们今晚的好朋友，这是百大青农的陪伴师，谢谢我们李华龙李老师。老师好，老师晚安。
3: 各位听众晚安。
1: 我们今天要聊的大概跟您的陪伴背后的这些成员有关哈，所以我们要请教老师，百大青农大概您的陪伴的对象有100个青农，是这意思吗？
3: okay, 百大青农的话，它是农业部的前身农委会他们当时所推的一个计划。
1: 嗯，
3: 好，当时因为在整个看起来农业的部分可能面临到有80000的老农要退场。
1: 80000老农要退场，那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呢？
3: 也就是我们农业的从业的人口
1: 紧缩，
3: 大幅度的降低。
1: 嗯，
3: 然后所以当时的想说，那就应该要有至少要有30000的青农，
1: 嗯，
3: 好，要进来所谓的务农的这部分。
1: 是，
3: 那可是农当时来讲的话，你在十多年前，台湾本身还是有很多的行业，
1: 嗯，
3: 好，会吸引很多的一些年轻人，然后很外出的工作，所以他们从一开始所谓的飘鸟，让那个、
1: 哦、北漂啊，
3: 对这些好飘鸟的飘鸟，他们能够回来那个自己的好自己原本的一些故乡好乡村，然后到后面他们开始决定要建立起标杆。
1: 所以他们是谁？是
3: 农业单
1: 农
3: 农业单位，
1: 嗯，
3: 农业单位他们就决定要做所谓的标杆的存在，因为你有标杆，大家才会觉得、嗯、哦，原来返乡务农是可以成功的，是可以生存的下去的。
1: 哎、嗯欸，所以老师在这边我们就有一个好奇啊、哦，意味着在此之前大家都会觉得务农是没有希望的吗？
3: 对很多年轻人来讲是这样子的。
1: 嗯，
3: 好，比方说农地的取得、技术的取得，
1: 嗯，
3: 然后甚至他没有办法达到规模经济。
1: 所谓的规模经济是
3: 好，你至少要能够满足你个人的温饱
1: 啊，这很现实哈。
3: 对你还有所谓的其他的家里的家计负担，
1: 嗯，我能不能够养家？
3: 你不能够说我今天返乡了以后，我的生活反而比我原本外出工作，
1: 嗯，那个待遇还要低。
3: 好，你也许略低一点，但至少要能够维持嘛。
1: 嗯嗯嗯。
3: 好，因为在乡下的生活的开销也相对比较少。
1: 是是是。
3: 可是你不能少的太多。
1: 对。
3: 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他们就开始去进行所谓的青年农民的专案辅导。
1: 嗯。
3: 因为他每一届就是录取100位。
1: 哦。
3: 好，所以被简称为叫百大青农。
1: 嗯。
3: 然后另外的话，他们本来规划就是5届。
1: 5届？为什么只做5届呢？
3: 5届500个也够了吧？
1: 我就在想说要生生不息啊，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3: 没有啦，因为他们要找的是比较有潜力的种子。
1: 所谓的潜力是我的农业的发展的方向是比较有潜力，还是这个年轻人他
3: 这个年轻人他、嗯、因为他们会先提一份自己的计划书。
1: 哦，这样子哦。
3: 对，要计划书，然后要经过于所谓的面试的简报，
1: 嗯，
3: 然后由一些专家还有农政单位的一些主管们，然后大家共同去筛选出来，而且是分区域，比方说有农改厂，
1: 嗯，
3: 好，鱼市所这些，他们有分配不同的名额，好，由他们会诊全国100个，好，100个所谓的青年农民，
1: 嗯，
3: 然后他们共同去进行一个大概2年期的培养计划，
1: 嗯，

0: 那所以老师，这个培养计划里面可能会有两个方向，我是这么想。第一个部分是我本身就有这样的基底，好，所以我是蛮好培养的。有另外一种方向，有可能是我完全小白。
1: 是，你这样讲是没错。好，我这样讲，在第一届里面，大部分，好，其实通常都是有点基础的。
0: 哦，
1: 好，
0: 所以
1: 第一届是如此。
0: 然后可以比较多的对话。
1: 好，因为第一届其实是冒着比较大的风险。
0: 你是说谁的风险比较大？
1: 这整个专案计划的风险比较大，因为以前没做过。好，然后用这种陪伴的方式到底稳不稳妥？其实也不确认。所以第一届的话，它相对也比较保守。所以第一届他们基本上只有针对像农改场这些。
0: 就是本来就有一点基础的人。
1: 对，有只有农改场这里，像是有一些单位的话，他们并没有分配到这些的员额。好，然后所以他整个做下来的话，他们也找的也都是所谓的农业的专家，
0: 是
1: 很多是所谓技术的专家，像可能一些各个改良场的，可能是副厂长退休下来，或其他的包含的，比方说食品加工的话，有台大退休下来的教授。然后像我是里面比较特别的，因为我是学的是以经营管理的角度去协助，对，所以他们去做一些的转型，好，然后尤其是农二代，如果他们农一代很有规模，那农二代需要的其实不是专业，他需要的是经管方面的协助。
0: 是，所以您这个时候就成为所谓的陪伴师。
1: 对。
0: 但有趣的是说，您自己本身呢，对于农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有基础的吗？
1: 农业的坦白讲，在这之前我接触的不多。我只有去协助过台北市的一个专案。好，那是所谓的绿色行销。然后
0: 什么是绿色行销老师？
1: 绿色行销的话，本来是讲说我们在最早它是一个叫绿色包装的计划，然后那一年在102年突然冒出来一个绿色行销的一个小专案，然后我是协助的是像有一个是就在花博里面
0: 啊，是在我们家附近，
1: 美国馆跟荷兰馆的设计的那一个园艺公司，他们推了一个室内直升墙，我协助他们去做整个行销的规划
0: 啊。
1: 好，然后像这一开始接触这些，然后因为我自己本来有好本来曾经有过田园梦
0: 哦，
1: 对，所以后来生产力中心他们里面农业负责农业专案的主管，他跟我谈看我能不能协助的时候，
0: 是
1: 我就想说，哎，那我趁这个机会顺便的边
0: 陪伴边学习，
1: 对，自己也顺便学习，所以我在前面的2-3年，大概所有我只要时间空得出来的，任何国内的一些的农业相关的参访，好，一些的相关的一些不管是论坛或进修，我都尽可能的参加，
0: 是，
1: 对，一方面让自己把我自己原本所熟悉的，然后跟我现在要处理的他去做一些对接，好，大致上是这样子去边做边学。
0: 好哟，其实吧，我们的人生路之所以会越走越丰富，也就是边看边走边学习，但是要成为百大青农的陪伴师，这当中的对话就变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发展跟过去很孩提，那时候传统的农业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待会来聊聊百大青农跟陪伴师的故事。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谢谢我们百大青农的陪伴师李华龙李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路的所见所闻，也让我们可以透过空中闻一闻土地的香，还有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的新一代的这个青年朋友，他们为这块土地种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苗，开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花。谢谢老师。那陪伴师到底要做些什么样的工作？那怎么跟他们开启对话的机制呢？
1: 好的，好，首先呢来讲的话，他们在遴选的时候，他们就会提出他们自己未来两年，好，他们的一些的营运的想法，然后通过了甄选，通过甄选了以后，我们会针对，不是由我们，应该讲说主要的辅导的农政单位，像我主要是跟桃园的改良厂合作，
0: 陶改厂，
1: 对，所以由陶改厂那边，他们针对他们的需求，

0: 符合这个专业的陪伴师。
1: 嗯，
0: 好，那如果说你今天需要的是比方说是食品加工，那他可能就会有一个食品加工的一个好老师过来。
1: 嗯，
0: 好，就像是有一位我很佩服的一个前辈啦，好，他本身是我都戏称他叫做姑姑大师。
1: 姑姑大师，他是种姑姑的吗？
0: 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他很热心，他其实退休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
1: 哇，
0: 对，然后他有带过好像第一届跟第三届，好，所以在80多岁，我觉得我很佩服他，就是我觉得我80多岁可能没有这个体力。
1: 我以前也在这个偏乡工作过，然后我去接触这一些农民前辈们，我发现他们都好热情，而且个个老当益壮啊。
0: 但是这姑姑大师的话，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现在用的太空包，这种碎木的，其实是他当年他从日本引进进来。啊，不是，讲错了，他从德国引进进来。
1: 啊，
0: 他说他在引进的时候还被其他人笑。
1: 哎，
0: 他说哪有人在用碎木的？大家都把用所谓的断木，
1: 对啊。
0: 对，然后后来因为林业的资源的它的减少，碎木变成现在的主流。
1: 嗯，
0: 所以这东西的话，当年他引进的，
1: 就等于说他是一个先驱。
0: 他是在农业的研究单位里面，就是研究跟菌菇类有关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因为他的经验丰富，所以正好有一个青年农民，他们的想要耕作的那个种植的植物就是所谓的菌菇类的。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就请那姑姑大师
1: 出马。
0: 对，然后他80多岁也很有热忱，然后他也愿意来教。
1: 好可爱。
0: 好，所以像这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因为你的需求，我帮你遴选比较适合的。
1: 是。
0: 好，所以像以我来讲，我的第一届做的他是做农场，因为是二代，然后我们是帮他农场整个资讯化。
1: 哦，
0: 对，但是这才10几年前，现在觉得很多。
1: 但是老师，我的好奇是，当年在想着这个资讯化，他想要提升农场一些什么样的底蕴呢？
0: 应该这么讲吧，农二代他一开始他就看到，他觉得网络的部分是可以做的。
1: 哦，
0: 对，然后他们家本身是曾经是北部最大的有机通路商。嗯，好，然后所以在这情形之下的话，可是他们家的系统是他父亲创业。
1: 嗯，
0: 在那个时候的17年前，
1: 哇，
0: 所以17年前他父亲从一个上市公司的高阶主管退下来的以后，然后所以他自己花钱找人家写了一套他管理的系统，当时就好像花了70万。
1: 嗯，
0: 可是17年下来早就变成资讯孤儿，就是他已经找不到熟悉这个语言的人，甚至没有办法进行各种的维护。
1: 也就是说老师，他没有就是说我们就说哎，我们要提升一些能力，像我们现在不使就是 APP 里面找这些 1.0 啊 2.0 啊 3.0 这样。
0: 我们讲最简单的他的订单。
1: 嗯，
0: 当时他的订单他竟然用我们讲一般用那个传真，
1: 对，
0: 传真的费用一个月可以付到40万多块。
1: 哦，天哪。
0: 好，所以像这种来讲的话，就是
1: 成本很高啊，
0: 而且你传真之后要人工key单，又可能错账。
1: 对对对。
0: 好，所以这包含这部分，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讲一般的所谓的网络的行销。
1: 嗯，
0: 我的单子通通不能够自动转进系统，
1: 哇，
0: 全部都是要人工在key单，
1: 那所以耗费人力。
0: 对，
1: 也物，
0: 所以后来我整个了解状况了以后，然后我跟他父亲沟通，
1: 嗯，
0: 然后说服了农一代，我们把整个系统全部推倒重做，然后后面的话就开始整合到所谓正好后来再推出智慧农业这些，
1: 嗯，
0: 他们也开始做智慧农业。
1: 老师，所谓的智慧农业是什么？感觉好酷啊。
0: 其实，就讲工业会谈到所谓的4.0嘛，
1: 哎，
0: 好，农业莫名其妙，我工业4.0有很明确的，但是其实台湾很多有一。台湾很喜欢跟风，
1: 嗯，
0: 所以农业谈的所谓的什么4.0这些，但我比较觉得它就是智慧农业，
1: 嗯，
0: 然后从以前的，好，我们以前会有一些温控，
1: 嗯，
0: 好，湿度控制、温度控制，那智慧农业它应该还要去建立到一些所谓的它的资料库，
1: 哦，
0: 好，我今天可以借由更复杂的判断，
1: 嗯，
0: 然后去做，那这一块其实是我们做的比较弱的，好，哦，那我们一般现在
1: 大概，那我们跟谁比是比较弱的呢？
0: 就是它还不够智慧化
1: 啊啊，
0: 那个原始的 model 还不够，
1: 嗯嗯，
0: 好，因为这方面做研究，它的产出有限。比方我们这样讲好了，以前的奶粉，
1: 嗯，
0: 它就是最早就是一个全脂奶粉，然后可是我们后来会发现到，我今天有所谓的0到3个月
1: 啊，
0: 3到6个月，
1: 稀释度不够，
0: 不同的。

0: 阶段它都会有不同的需求。我们以前做温控，我今天比方说我温度达到几度，我要开始启动，可能是黑网上去遮阳，我可能要开始喷水降温，啊，可是每一个植物，难道它在不同的植物，难道温控条件都一样吗？
1: 不一样啊，
0: 可是没有研究啊。
1: 哇，
0: 然后今天我开始栽种的第一周跟第三周，它的条件也是一样吗？
1: 嗯，
0: 应该理论上应该是不太一样啊。
1: 当然当然，
0: 可是问题是这块也没有细腻的研究啊。
1: 我的天哪。
0: 好啊，这个东西它需要有很多的一些资料，从我后面的成长的状态，哎，这样子成长比较好，我往前回去回推它当初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一个记录，
1: 嗯，
0: 然后借由所谓的数据的归纳分析，
1: 嗯，
0: 我们去找出一个假设的。
1: 是，所以陪伴师也不容易啊，要很卯起劲儿来，哦，然后花费很多很多的心思，但在这当中呢，每一个人的需求其实也是不一样，那陪谈师要随时要调整方向。好，我们待会呢先歇息一会儿，稍后呢了解一下陪谈师要怎么样的八面玲珑随机应变。

0: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斯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我也不太理解，就是说陪着我们百大青农的陪伴师李华龙李老师所聊这个内容，算不算也是一种异想天开啊，老师？
1: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是逐梦踏实
0: 哦，
1: 好，因为他们这些的农民

0: 好，我就讲人家都讲人生有梦，
1: 嗯，
0: 好，当然不管他们是基于什么原因返乡务农，好，我觉得他们都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的理
1: 想、
0: 一些梦想、
1: 嗯、
0: 但是这东西他就要硬要按部就班，
1: 是，
0: 好，任何新的一个事业，好，或新的尝试，他一定会有一个阵痛期，
1: 阵痛啊，
0: 所有行业都会，前面呢、啊哦，你要学习的时候，
1: 是，
0: 或者我刚刚讲，我以前最早开始辅导农业的时候，
1: 嗯，
0: 我经营管理这块我熟，好，你的资讯管理我熟，可是问题是在农业很多的专精，
1: 嗯，
0: 我很多东西我还是去跟我的学生去请教
1: 啊、
0: 嗯，包含我自己去种一些阳台种一些植物，
1: 哇，你自己也种啊？
0: 我问我同学生要怎么种
1: 啊、嗯？
0: 为什么我种的会死？对，为什么会冒出那蚜虫？要怎么处理？
1: 嗯，
0: 好，这。人家讲的那个
1: 教学相长，
0: 对，而且今天的话三人行必有我师嘛，我今天这方面不可能一个人都不去学习、嗯、都不去跟人家请教，
1: 对的
0: 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虽然说我是陪伴师，其实在这将近快十年的陪伴期，
1: 嗯，
0: 好，其实我个人也在这方面学习的非常的多。
1: 是，过去我们对于农业的从业的这些农人来说，大概概念都是说，哦，我就是，哎，面朝土地背朝天呐、啊，就是一直，
0: okay, 这是一级农业，这是一级产业会这样子做。
1: 现在的话好像不是，就是你在电视新闻画面看到，大家现在有一种。名牌就说哦，我是什么青农回乡哎，我是大家会发现说哦，那你如果回到乡下去从事一些农作的话，很了不起，然后很有梦想哎。
0: 是啦，就像我刚刚讲，我当初接受我也有田园梦嘛
1: 啊、uh-huh.
0: 但是后来我尝试着找懒人栽种法，要找一个适合的一个植物的标的。
1: 嗯，
0: 我找了五六年以后，我放弃。
1: 哦哦，
0: 好，
1: 所以这里面还学问大。
0: 因为没有一个真的可以让你达到所谓的懒人栽种。
1: 嗯，所以不要想太多。
0: 对，好，天道是酬勤，不是酬懒。
1: 啊
0: 好，所以这部分来讲的话，当然他们在去做的时候，每个人他返乡的原因都不一样。
1: 嗯，
0: 好，有的人是因为家里的长辈年纪较大。
1: 嗯，
0: 好，所以他要去接手
1: 继承家业，
0: 对，然后也有一些的是所谓的农一代，他自己就是农一代、嗯、他可能在别的行业做了一段时间，他真的下定决心要去返乡从农，
1: 嗯，
0: 他们连土地都没有，但政府正好那时候有一些所谓的小地主大佃农的计划，
1: 嗯嗯，
0: 好，协助他们取得租赁土地，好，那也有一些很多的是像科技产业
1: 啊、
0: 工作太劳累，身体有点差，对啊，但是他们本身已经有生活，有些很是属于无余的状态，
1: 嗯，
0: 所以他们开始进入到农业这个系统，
1: 是
0: 好，所以我觉得形形色色都有，但是他必须要先有一个比较好的规划。那像我们当初百大的话，因为是有从计划开始找适合的专家协助你，
1: 嗯，
0: 如果这个专家他本身的专业能力不够，
1: 嗯，
0: 在某个领域不够的时候，你还可以申请其他的专家协助。
1: 所以有可能一个人他有两个陪伴师，
0: 还是一个陪伴师、
1: 啊、
0: 因为另外的专家只解决部分问题
1: 啊。
0: 好，比方说我去协助过一些做行销方面的，因为他们陪伴师是所谓的农业的专家，
1: 嗯，
0: 所以我协助行销
1: 哦。
0: 好，但是这个可能就是几次，
1: 嗯，
0: 好，然后另外的话我自己也有申请过食品加工的专家来协助，
1: 嗯，
0: 因为食品加工碰到的问题我完全不懂，
1: 是，
0: 所以在辅导的过程我也在旁边顺便学，偷偷学，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食品加工有哪些东西要注意。
1: 嗯，
0: 好，所以像这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在那些年它是一个充满了学习的一个状态。
1: 感觉投入这样的一个行列是很饱满的。
0: 我觉得是我个人而言、嗯、我觉得是有成就感的。
1: 是。
0: 好，因为跟一般辅导企业这种不太一样。
1: 嗯。
0: 尤其你看到他们的成长，像我辅导的企业有当初开始辅导的时候他的年营收只有400万。
1: 嗯。
0: 然后他去年的话跟我讲他达到了1100万。
1: 哇。
0: 对啊，然后。
1: 所以老师很开心啊。
0: 很开心啊。然后也有两个学生是拿到神农奖。
1: 嗯。
0: 然后我也是觉得哎、欸、这很开心。
1: 嗯。
0: 好，虽然是说拿奖的是他们，
1: 他们，但是因为我是老叔呢。
0: 对啊，对啊，就与有荣焉。
1: 嗯，
0: 对对。
1: 老师，我问你啊，就是除了这个行销上面你是很在行之外，最近这些年我们也到处听到一个口号，就是说什么？哎呀，在这个竞争压力，而且后面还有 AI 来加害哈，所以你要这异军突起的话，自己的品牌建立就很重要。那我们青农在从事

0: 这个农业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把这个给纳进去呢？
1: 品牌的建制哈，然后我们这样讲，一般的农业，其实现在的农业，尤其政府这两三年在推所谓的六期产业，
0: 六期产业，
1: 对，它从所谓的一期，一期的我们讲的那个农林渔牧，好，它直接的产出，好，这个是一期的，二期通常是做在所谓的加工，
0: 哦，
1: 好，就进入到制造业了，
0: 是，
1: 然后三期的话是谈的是服务。但是我们的六级通常这个服务会跟旅游休闲比较相连，好，但你讲一般的销售服务那也是服务业啦，
0: 对对对，
1: 好像 Seven 这也是属于服务业，好，但是我们通常的六级会比较结合到所谓的
0: 旅游，
1: 对，旅游游憩这一块，
0: 嗯，
1: 好，那所以他们带这些都有，好，现在也很多人他们几乎都涉入了，那其中在品牌的部分，你说一级的地方，好，有人的直接比方说像是稻米，
0: 嗯，
1: 好，他们有些会有一些自己的品牌，
0: 哦，对对对，像什么花莲的米啊，台东的米啊，
1: 花莲米，然后有些他们是打自己的，
0: 嗯，
1: 好，那像我们桃园地区其实有很多都是独立的一些各自的品牌，然后像是也有一些是加工品，它打品牌又更加的理所当然，
0: 嗯嗯，
1: 好，因为我们通常加工品它保存期间比较久一点，
0: 是，
1: 好，然后再来的话，像你先有一些的农油，有一些农场，
0: 嗯，
1: 他们也在他们自己的所谓的油气的这边。也打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的品牌
0: 知名度，
1: 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休闲农场，
0: 嗯，
1: 很多人在加州也会去过，
0: 是，
1: 好，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品牌的建立，对，
0: 嗯，那这个品牌的建立，嗯，在这当中我想肯定不是无中生有的，所以他需要注意哪一些的细节，我们待会留一些的时间请教老师，然后也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所有的品牌看起来好像是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一个故事要能够动人，然后产生一个动力，并且产生一些的能源资源，这背后是不容易的，那它是如何产生的呢？稍后跟你分享。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谢谢我们的百大青农陪伴师李华龙李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让好朋友们每天在注重三餐以外呢，也抬头看一看每一个到我们的手边嘴边家庭里面的所有农产品，一如古人所说的就是谁知盘中餐啊，粒粒皆辛苦。好，老师，那我们回头来聊一聊，就是强调一些品牌，因为比方说为什么就以米来讲，为什么你喜欢买花莲的那位朋友就说那我喜欢买台东的，然后是什么什么品牌，有些品牌是叫得出来，但是有些品牌好像你看到很好奇，再来不及跟他多做一些接触的时候，他就不见了。
1: OK， 好，我这样讲，就因为刚刚正好提到稻米，好像我们台湾的话，你会听到的，比方说有所谓的池上米
0: 啊，有
1: 关山米，
0: 有。
1: 好，这些其实他们是在
0: 地，是一个泛称，
1: 对，在地农会他们主要在推的一个区域型的一个共同品牌，
0: 嗯。
1: 然后可是像很奇怪，西部好像没有特别这样子的，
0: 对啊。
1: 好，比方说像桃园，
0: 桃园有米，
1: 桃园有米，而且桃园的十大好米里面，桃园几乎每一届都会有人得奖，好，可是
0: 我们的消费者的印象大概都会放在花东哦。
1: 好，而且甚至于说，像是我有另外一个陪伴的学生，他在去年底的时候，他在日本拿到了一个所谓的金赏奖。
0: 哦，
1: 好，
0: 很高的荣誉啊。
1: 他是在4000多个参赛者里面，他们有决出4名的那个金赏奖，他是其中一位。好，所以像这个来讲的话，但是他的品牌他一样是打自己的。也就是说我们台湾大概有两个极端，一个是比方说地方农会他去谈所谓的产地的整个的大的一个优势，所以他谈的一定是谈所谓的好山好水
0: 啊，好，
1: 这类的概念。然后另外有一些他们是个别品牌，他就去谈他自己的自己的品牌的特色。好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学生拿到这个奖，他后面的宣传一定就是他是金赏奖，
0: 是金赏奖，对
1: 对。好，那我们另外桃园另外有一个，他们家六代务农，
0: 所以他打的是什么广告呢？
1: 他们六代种米啊，
0: 就是我越种越精啊。
1: 对啊，他就传承就是种米，他们家就是种米为生，种了六代。好，所以像

0: 容易啊。
1: 所以这东西是我们讲的，他从他自己跟其他人做出一些差异性
0: 区隔。嗯，
1: 好，因为就跟他讲区域品牌，花东好山好水水质好，所以他们一定谈的是区域的。
0: 嗯，
1: 而且这样子行销起来也会比较方便，
0: 团结力量大嘛，
1: 对，他们共同行销。嗯，啊，有些他们就单打独斗。
0: 嗯，
1: 好，现在的话大概也会碰到一个状况，以往的话很多的农民他们都是以单打独斗为主。
0: 嗯，
1: 那现在开始在进行所谓
0: 整合，
1: 整合跟串联。
0: 嗯，
1: 像我最近在辅导的是新竹地区的草莓农
0: 啊。
1: 好，然后他们的话是也要去做所谓的共同的品牌的概念，但目前其实还是在，嗯，有一个概念，然后协助他们做一些规划。好，才刚开始起步，
0: 是，
1: 但是他们也开始会有一个整体性搭打团体战的概念。
0: 嗯，
1: 好，所以其实在百大的培养的过程，那之前的大概五六年前他们就已经计划告一个段落。
0: 是，
1: 然后以前都是培养每一个都是全能的。
0: 哇，
1: 但是我在辅导到第三届的时候，我就跟很多的青农在跟他们做演讲的时候，嗯，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未来的方向就是整合。
0: 嗯，
1: 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包山包海都会，
0: 还有也很挺为难我们消费者的，要记这么多的名字。
1: 然后最为难的是农民，变成一人务农全家受苦。
0: 嗯，
1: 你要自己跑市集，你要自己做包装，自己做行销，嗯，自己去栽种。
0: 嗯，
1: 所以大概一个人务农，那小孩子这些通通都投入进去。
0: 是，
1: 好，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我会觉得有一些部分他应该是做专业的委外。嗯嗯，所以他们，我其实很鼓励他们做一些的群聚的模式，或者是他们可进一步成立到所谓的农民的团体，像是合作社。嗯，
0: 哦，对，
1: 好，去做整合。我今天如果有人专门会去卖东西，可不可以大家都委任由他来专心卖？我们只要把品质顾好。
0: 也就是说，好，如果团结力量大的话，就有一点像过去的农会这样，哎，种米的，好，那就来种米。那然后有行销的，这就是等于算是一个团队。
1: 类似，但是这种的团体又比较更小一点。
0: 哦，
1: 好，当然最成功的案例可能就是像纽西兰他们种的奇异果。
0: 嗯，
1: 好，他们奇异果的话，其实他们的那些的农场主，他们是拥有那个行销公司的他的股利的分配权。
0: 哦，
1: 事实上很多的时候你不去做整合的话，他们大家都会觉得我只是提供东西给你，
0: 嗯，
1: 结果你赚的利润好像比我更多。
0: 哦，是，那心
1: 里很不平衡啊。大家想要独自去做的关键，
0: 嗯，
1: 是因为利润分配的问题。
0: 哦，是的。
1: 所以你应该要先把这个利润分配的机制跟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建立了以后，大家会发现到，哎，今天扣掉做行销的一些的管销成本，利润大家还可以照当初原本大家认股的这一代平均分摊。嗯，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话，我的利润有一定的保障。我应该专心把我的东西品质做好就好。
0: 是，是，这样也比较单纯，也才能够一门深入。
1: 对，
0: 那老师，你刚刚有聊到的一个部分是地方的团结一致的这一块就出去了，所以它的能见度比较高。另外有一个部分是属于，好，那我打个人的品牌，那无论就是说我个人也好，串联也好，当我决定要做，我背后是有一个故事出来的嘛，哈，那我要怎么决定这件事情是到底西龟要威大饼，还是我自己要独自展现我个人的风格？
1: 其实我比较建议啊，如果说是刚起步的，
0: 嗯，
1: 好，我都会建议说你真的找不到太大的特色，
0: 嗯，
1: 所以你应该是跟着团队走。
0: 哦，跟团队走。
1: 对，啊，如果说是像有一些已经，自己找到出自己的一些特色性的，
0: 嗯，
1: 他就会考虑自己可以跳出来单打独斗，或是由他来带头，嗯，带动一部分。
0: 嗯，
1: 好像我刚刚讲的，比方说像新竹的草莓，
0: 嗯，
1: 他们现在的带头的领军人物，
0: 嗯，
1: 好，他们本身在做有机草莓酱的加工，
0: 哦，
1: 拿到欧洲的大奖。
0: 哇，这是，所以那个信任度就已经建构起来了。
1: 所以他已经借由他们的品牌先确立到加工的部分，但鲜采的地方大家都公平竞争。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就讲说，哎，慢慢可不可以有一些带动的效应。好，通常来讲的话，这种的所谓的群聚的概念都是以大带小。
0: 哦，群聚是以大带小。嗯，
1: 你一定要有一个领头羊吗？
0: 是，
1: 对啊，这个领头羊的话，它通常就是可能是品牌强度比较大，
0: 嗯，
1: 可能是经营规模比较大，可能是通路掌握的比较多，
0: 是
1: 由它来带动一些比较小的。好，当然你会觉得会好像利益比较 减损啊，这就变成说每个团队他们没有一定的共识。
0: 是是是，
1: 对。
0: 那但是老师，我们现在还有一种很有趣的说，啊，你也要买东西的话要找小农，可是小农的那个品牌就非常多，

0: 所以如果我是一个小农或者我是一个消费者，那我怎么样去寻找那个所谓的可信度？
1: 现在的很多他们大概在有一些的专门在处理这些农业的一些网站上面，他们会针对这农民的介绍，或者你真的不放心的话，比方说我们在台北，希望

0: 性的会广度会比较高，
1: 是的，
0: 好，所以你常常去逛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啦，
1: 是，
0: 好，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接触到了你觉得它的东西不错，
1: 嗯，
0: 很多他们会有自己的所谓的线上的订购的模式，
1: 嗯，
0: 好，你就由实体转为虚拟的线上去采购也可以，
1: 是的，谢谢老师今晚的陪伴跟说明，让我们知道在消费的这整条路上，就是我们可以跟农友去对话，那我们也阅读出来，就是说那些品牌它生成的一个故事，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哈，就是对于在地的一些的产业能够更深入，然后也更有信心。毕竟呢，我们都生于斯，长于斯，还有吃于斯，所以非常的重要。谢谢老师今晚的陪伴，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0: 谢谢。
1: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诗人洪鸿最新的诗集，书名叫做写诗与巷战。这个书名也就显现出洪鸿最近这几年他在写诗上面有一种特殊的时代跟社会乃至于世界性的关怀。他对于发生在各地的冲突，例如说乌克兰战争，他就有着他自己深切的关怀，而就反映在他的创作上。例如在这本诗集里就有一篇叫做《我们不幸，没生在成品》。

1990年代，可以说这是对战争的一种特殊的刻画。我们当然也就可以联系到例如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或者是在任何地方受到战争威胁陷入在战争状态底下的人。这首诗说，我们不幸没生在成平年代，眼前有战争，脚跟后是海，一阵风来，你和你们必须选择东岛或西湾，你该庆幸还有得选，掉入别人还是自己凿出的深渊。这又就是反讽的在讲，事实上是没得选，都会掉入到深渊，只不过那是别人凿的还是自己所凿出来的。接着说，幸好我们没有那样的幸运，成平年代从来都不成平，有的甚是阳关道由冻死谷搭起，直通血流成河的边庭，有的甚是驱破千万平民沦为永劫的异国奴隶。我们总差那么一步的繁荣，依赖全球边缘的廉价劳动，我们颤巍巍的和平靠的是与吃人肉的救世主结盟。接下来他深层的去探讨什么叫做成平时代，在没有战争的时候，事实上不见得人间没有悲剧，人间没有压迫。再下一段他说，每天都有正义之士崩坏为垃圾，更审出垃圾法案要你遵从，每天都有谣言占据领空，让你疑心那一线阳光都是 AI 虚拟的空穴来风。当每个人早起都变成了虫，你看着镜中不知该感恩还是羞愧，自己和他人竟如此不同。只有那些枉死的幽灵夜半会唱起歌来给你安慰，六月不见雪飞，连十二月都热得像鬼。北极熊踩着仅剩的浮冰，庆幸自己见过末日前的最后美景，于是转而从哀叹乃至于批判战争，变成对于什么叫做成平时代的反省。成平时代史上充满了各种的虚伪，成平很可能本身就是虚伪。所以这首诗最后在括弧里红红写着，幸而我们还有这么一点时间歌咏自己的不幸，意味着至少能够看穿关于所谓成平时代究竟并没有那么美好。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识，我们借由诗这样提醒世人，这是红红这首诗放在这本诗集里非常明确的用意。而至于书名《写诗与巷战》，来自于这样的一首诗。这首诗说，成人写诗就如儿童巷战，枪是假的，子弹是假的，对讲机也是假的，却可以叠出真实的伤口和血，自创规则，然后毫无挂碍的逾越。当每个人都断了气，再也爬不起来的痛快，他们在日后初次尝试的性爱也无法比拟。到底写诗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样的一段文字点出了其中的复杂暧昧。接着说，一首烂诗就像一场家族野餐，什么都带，不温不冰的酒，金玉其外的苹果和梨，废酒牛二胡子里才架好的绳索躺椅，撑起印象牌阳伞才发现太阳今天并不闪光。这段在讲诗的标准，或者说呈现了红红自己的诗的标准，那就是关于好的诗、可以写的诗、应该写的诗，那就必须要有重点，必须要有特殊的力量。接着说，不如去间真正的酒吧，喝不知名的真正的生啤，测试那些空荡的酒瓶间，像一只暂时接受温存的野猫，听着不知名的小喇叭手把他的肺吹爆。关键重点在把他的肺吹爆，那就是要有一种激情，那要有一种热切对于这个生命当中的某一种追求，或者是某一种坚持，要有这样的内容，对黄黄来说才值得写成诗，而不是像小孩搬家家酒那样的单纯的游戏。在这本诗集里另外收录了同样自己本身是杰出诗人，对于诗也有很多的看法跟意见的唐娟所写的一篇序言。在序言里面，唐娟另外告诉我们她自己对于诗的看法。她说，世界给我们素材，但并不负责组织，诗人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他擅长的语言文字

感应之、批判之、琢磨之，但通过题材和技术而给出诗，但有时候也没那么复杂，只是满心而发，四口而成，仿佛铜山破而洛中响，直觉自有直觉的道理。荣格有一个神秘而迷人的概念，叫做 synchronicity， 共识性，两件事物在同一时间发生了，它们之间没有事理上的因果连锁效果，但对当事者而言却构成了某种震荡，而升起了这样的感觉，是了，就是这样，我知道了。于是有会于心，非此不可。所以唐娟就说，我有时候想诗里面若干的奥妙观目，就来自于一种有意义的偶然性。这或许不等同于荣格的说法，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比方说，如何哀悼一位可亲可爱的诗人，如何起兴，如何铺陈，不必出于人力之刻意，而在当下的机遇。网红在一首诗的末尾如此附记：长草地与蝴蝶是奇美博物馆英国国家伊朗珍藏展当中的梵谷画作。获知诗人阿米在6月18日睡梦中猝死的消息时，我正在看这个画展。于是梵谷的这幅画对红红而言，就处处存在着为阿米而展开的氛围意象。偶然性就像笔端含不住的墨滴意外跌落，自然展开却出奇的准确，这就是即兴之力，一种就地取材即时感应的诗选。而讲到了即兴，唐娟是刻意发挥的，因为唐娟知道红红这几年对音乐非常的着迷，自己学着吹萨克斯风，尤其对于爵士乐非常的入迷，而爵士最重要也就是讲究即兴，这是爵士乐最大的特色。所以即兴在爵士乐当中的这种表现方式和诗会有什么样的关联，这就是唐娟要特别点出的。那就引我们注意到红红在这本诗集里，他另外有一首主诗，他的总标题就叫做 Jazz Standards， 这是爵士标准曲，或者我们可以说叫做爵士经典乐曲。他把这几首爵士乐曲的标题拿来写诗，例如开头的时候是 Body and Soul， 这首诗它的写法，头发会长要剪掉，指甲会长要剪掉，猫会掉毛，蛇会蜕皮，人会放屁，每天代谢的肉体努力支撑一个不变的灵魂，这是可能的吗？这里就有一种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吊诡， Body and Soul， Body 一直在改变，那 Soul 呢，我们的灵魂呢？接着说，那个泪汪汪的小孩，那个目光呆滞的中年人，真的是同一个人吗？时间的作用让人灵魂改变还是不改变呢？那个想逃家的少女，那个想逃家的妈妈，真的是同一个人吗？不会消失的只有肿瘤变形的刺青，逆流的爱意，一紧张就出现的破音。这最后这一句有着它的趣味，因为这就是练习吹管乐的时候经常会发生的让人挫折的事。接着说，身经百战中留存下来的终究只有那些瑕疵，同步的 Tango Body and Soul。 后面接下来是 I'm a fool to want you， 同步的诗是这样说，我总是提醒自己少爱你一点，有时我会成功，有时我会希望自己少傻一点，有时我会恨自己傻得还不够。爱不是占有，爱只是自己被占有，爱是帮你搬开前面路上的石头，并记得把自己一起搬走。要当鬼魂还是影子，要当神父还是小丑，我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接受，只要不要再扮演那个永远微笑的朋友。酒在胸中蒸发，冰在口中融化，错的会变成对，但那时我们都已腐朽。这场电玩没有输赢，只有一个还想再玩一局的傻子，傻的像我。像这样的诗其实真的非常适合大家去找出 Jazz Standard 这首曲子 I'm a fool to want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黑眼睛文化的新书《红红的最新诗集》，书名叫做《写诗与巷战》。在诗集当中，有一组是跟爵士乐密切相关，用爵士乐当中的一些经典曲作为标题。我们接下来再看这首叫做《It Don't Mean a Thing》。红红写的是，你跑来跑去，接住掉下来的，这里一个音符，那里一个音符，是种游戏，你也用奔跑接住了自己。另外那些人在暗处交换他人的器官，盗取彼此的密码，还把塑胶小兵任意往地上砸。黄金涨了，美金跌了，地震来了，台风走了，你没多想，啃个饭团继续跑。黑暗对你来说是另一种东西，有的音符一直飘，不打算降落。再下一首，那就是非常有名的，平常是以萨克斯风为主奏的 Round Midnight， 这是当时影史上重要的经典作品电影的配乐。针对 Round Midnight 这个标题，红红写的诗是，你跟着指标上的乐园，结果来到了乐团，你说你是五月生的，我说我也是午夜神的哦，一边是午月，一边是午夜，但是呢，将错就错，也许就这样错过了虎视眈眈的悲剧。依赖错误，午夜才显得不像中场，而只是中间的休息啊。那棵树还在，我以为早就被看到，我认出天使的眼屎，天使认出我嘲弄的嘴角。我知道你有模仿，但你只给我魔术方块，在我绝望转动的时候，好遗忘基辅和降沙的悲哀。这里我们看到了基辅出现了，降沙出现了，这就对应到这本诗集的标题当中，那就是巷战。那针对战争在我们这个时代

带来的各种冲击，乃至于去反思离加萨、离基辅这么远，战争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再看下去，红红说，这是个 wrong midnight， 他可以把它写成同音，那就是错误的午夜，而不是 a wrong midnight， 在午夜附近。酒杯空荡，只有无法解渴的蜜奶，你能吗？你能用一个吻解谜，或解锁一个爱？一首诗，一首歌，解救无助的婴孩；一首诗，解释违宪的法令；一个错，解答我们真实的存在。绕完一圈，我们又回到 midnight。 这最后的两行，它用的是 round midnight， 既是 around midnight， 感觉上又是围绕着 midnight， 所以呢，绕了一圈，我们又回到了 midnight。 这里的 midnight 同时也就指向了红红自己心目当中对他来说产生巨大的压力的时代的黑暗。后面一首是 Nature Boy， 音乐就是对自然的冒犯，一如诗，什么也无法改变，唯一能改变的只有对自然的感觉。就像那个男孩，绳索在手上，鸭子在野狼的肚子里喊叫，他能做什么？面对躲在树上的猫和小鸟，他能做什么？他能套住野狼，然后猫便会一跃把小鸟扑杀。虽然猫并不饿，虽然野狼已经饿了几天，自然明明白白，从不遮掩。男孩也明白，他做什么都是冒犯，每个片刻都是危机时刻，爱甚至被爱都是不可能的奢望。他并非一无所知，却还是像一无所知一样抛出了绳索。这组诗 Justin 的都是源自于爵士的经典曲，所以呢，红红他在创作的时候是刻意的和这些爵士的乐曲，不管有没有歌词，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所以这几段诗最好的读法是去找到爵士乐曲，一边听爵士乐曲，领会爵士乐曲当中所传达出来的种种讯息，然后对照红红他所写的诗句。在这本书所收录的唐娟的序文当中，他又这样说，他说，在一个无眠的夜晚，诗人写下没有科恩的子夜歌，这又跟音乐有关，跟 Leonard Cohen 是有关系的。他隶属当下之所思所为，一切仿佛都失去了味道，除了打开冰箱开一瓶啤酒，听邻居的马达持续闷响，看富商的小袋奥运吞败。说是细节也罢，说是意象也罢，这里最主要是召唤一种当下性来阐明年华老大的心境。然而诗的末尾就转到了阿米，和前文所讲的种种持续放弃，还有啤酒马达奥运等等，都跟这种追悼的心境因而有了关联。人在中年之后，唐娟也就是在指出红红过了60岁了，所以对于记忆总是有着格外敏锐的觉知。在一首为了纪念 David Lynch 而做的悠长的散步里，恰好深刻印证了 Anki Bakson 有关记忆跟绵延的讲法。红红的诗句是，深如睡眠，死亡这只蚊子让我们惊醒，发现自己做了什么样的梦。梦是一场悠长的散步，你和王金文、辛淑芬一起走在黄昏的铁道，你和抽着烟的 David Lynch 一起走在 Tarkovsky 的草原，你和22岁的泰伦斯·贾德买了单程票一起投入大海，你还在妮卡家二楼的大厅跳舞，孟克的钢琴弹得像倾斜的舞步，回音嗡响。这里那是指向红红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曾经有过的电影梦，曾经摄入在电影的拍摄工作上。那唐娟的解释则是，依照 Anki Bakson 的讲法，时间之流如同绵延的旋律，不是钟表上机械化的刻度，正如前一个音符必须渗透进后一个音符才能够构成音乐，过去并未消失，它像滚雪球一样卷入此刻现在。这几行诗展现出记忆纷然罗列的形态，从而模拟了 David Lynch 如梦绵延。

年的电影思维，作为聚焦者的你在试航中散步，只见侯孝贤的铁道延伸进了 Tarkovsky 的草原，早夭的天才和青春的欢乐，孟可的钢琴声斜斜通往罗曼菲习时的舞步。梦是神奇的作者，如同 Devlinch， 死亡像一只蚊子，这是举重若轻的比喻，它微不足道，却足以使人从行动中惊醒，从而回头品赏梦的本身。在这部诗集里，照例有许多关于音乐的篇章。在《我支持乌克兰》这首诗当中，立陶宛四重奏演奏的旋律和远方战场的炮火，构成了另一种令人心痛的共识性。这种物象的嫁接和再生，这是红红拿手的技术，流转极为迅速。它让舒伯特和浪涛上的朽木一起起伏，让爵士乐的敲击和过去的激情、未来的记忆有了微妙的扣合。在这首叫做《暗黑火锅》For Debbie， 红红就再次展现了他把声音空间化和意象化的记忆。他说，丢进去脱落的指甲、突出的骨刺、遗失的舌环、充满谎言的日记，丢进去那些爱不到的人、救不回的死囚、那些空等的夜晚的时间、那些可疑的镜子、那些被追杀的至少还有人在意、还有一副脸孔可供辨识、散落在各个时空的记忆碎片纷纷直落，像一锅大杂烩。但那首轻盈的三拍子舞曲仿佛构成富于滋味的汤底，在旋转和旋转之间，为能爱而且能痛的生命力留下了美好的见证。在这本诗集里有很多与音乐有关的作品，像是对于葡萄牙最有名的、最特别的音乐形式 Fado。 红红也写了一首诗，在这首诗里，红红说，你不爱我，这让一切变得简单，这世界悠然运转，甚至运转得更为顺畅，但我的呼吸因为有你却得以鼓舞血液奔流，还让我的咽喉不得不为你以及你的所爱欢唱。爱让我做了许多梦，比天堂更恐怖的好梦，比地狱更美妙的噩梦，即令如此也胜过无梦的长眠，因为它诉说着我的失落，你的形象就深藏其间。爱让我成了一把12弦的葡萄牙吉他，在葡萄藤下前卷，梦想着酿成的酒香。这是红红用诗句去捕捉发抖的音乐性格，以及发抖音乐所传递出来的特别的一种感情的模式。当然在最后三行，他将葡萄牙跟葡萄联系在一起，而形成了非常巧妙的意象共构。这首诗就收录在红红最新的诗集《写诗与巷战》当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给小美滚一条人，唔看，有滴下载偷办天阳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2: 莫看啦，将其莫见我输钱，就凊彩下载分享骗人的阳影老图文档案，要侵犯到杜作钱哦。
1: 按娘出哦。
2: 对呀、
1: 啊。家己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尊重自费财产权。
2: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影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同样的，我们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1: 对，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胡吴班的故事。
0: 胡吴班怎么写？
1: 胡吴是复姓。
0: 胡吴是复姓。
1: 胡就是这个胡说八道的胡。
0: 对，胡月胡。
1: 然后
0: 吴呢？
1: 吴呢就是无望无重的这个无，
0: 无望再举的无，
1: 对对，有点像母亲的 母、那单名叫做班，这个班是班级的班，胡吴班。
0: 胡吴班好特别的名字哦。
1: 对，这个人呢，其实我们好像听起来不太熟悉他，但知道说东汉末年的时候有八个名士，绰号叫做八厨。
0: 八厨
1: 就是厨师的厨。
0: 厨师的厨，
1: 对，
0: 是这八个人很会煮菜的意思吗？
1: 对，不是，我知道你一定会

0: 这样想啊，这个八厨啊，不是说他们是八个厨师，相反的是表示说他们是非常热心帮助别人的人，有这个封号。厨呢，就是热心帮助。
1: 哦，是这个意思啊？
0: 哎，对，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看字眼呢，就很容易联想说他们是八个厨师，
1: 八个厨师联盟的感觉。
0: 对啊，结果不是，他们是一个八个热心帮助别人的人。胡班呢，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搜神记》里面呢，记载了他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他帮这个泰山府君呢送信给河伯。那泰山在哪里？在山东啊，因为他是山东人。
1: 就东岳泰山那个泰山吗？
0: 对对对，啊，可是东岳泰山跟一般的山不一样，他除了有山神以外，他还有府君，因为他是东岳。东岳来讲，就是一个祭天，皇帝祭天的地方，它是一个阴阳交界的地区。这个泰山号称为叫天下第一山啊。泰山府君呢，底下还有一些山神，所以他地位是很高的。那河伯呢？河伯，我们知道所有的河流都有河神，但是河伯只有一个。河伯呢，这个所谓的河指的是黄河。
1: 黄河。
0: 对，就黄河之神啊，叫做河伯。那河伯在许多的书籍里面记载都说，他比较性好于色，也就是他好色了，
1: 好色之徒。
0: 对，但在《搜神记》里面没有写到这个，反正说他跟泰山府君呢有姻亲的关系，也就是泰山府君的女儿嫁给了河伯。
1: 哦，
0: 那换句话说呢，这个
1: 那河伯只有一个老婆吗？
0: 河伯
1: 吧，
0: 一个老婆，但是他有很多的小老婆。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是在中国古代的一面的一种观念啊，这样。但这个毕竟是一个不好的。那河伯这个人呢，个性是比较风流一点。搜神记里面没有提到这一段。泰山府君应该看起来是比较强势啊。但你可以知道说，泰山在山东，那黄河呢，黄河在西边啊。所以东西相隔是万重山啊，非常的遥远。那为什么看上了胡班？因为胡班非常的热心助人，而且他又是山东人。所以就是找故乡的人来帮忙啊。所以有一天呢，胡班就经过泰山的时候，进入到一个林子里面。这个林子里面呢，就有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官员呢，就在叫唤他的名字。他就想说，哎，我是不是眼花了？怎么会有人叫我？他就不理他。那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又有人来叫他，就是那个穿红色衣服的小官吏就讲。最后他就听到了这个事的声音，听得很稳，所以他就听说，那你们找我要做什么？他说泰山府君要找你，这个是有神明要来召唤我，那我就得去看说他到底要我帮他什么忙。经过了一个密林，坐上马车经过一个树林，然后就来到了泰山府君的宫殿。那泰山府君就说，我因为呢我的女儿嫁给了河伯，然后我蛮想念她的，我有一封家书啊，想请你帮我当送信的人。胡班就当成了泰山府君的一个送信的人，邮差的这个角色。你想想看，从山东到黄河边啊，这个是几万里耶，几万里他怎么过去啊？所以泰山府君就准备了一辆马车，还有仆人去帮他去送信。那我怎么样要去送信呢？我送到河水当中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收到？他说，你到了黄河的中游的时候，因为黄河很长啊，你到黄河中游的时候呢，你就雇一艘船，然后就说送信的人来了，
1: 就大喊一声，
0: 哎，
1: 送信的人来喽，这样子吗？
0: 对，你到你讲这话，送信的人来了以后呢，河水里面就会冒出一个穿青色衣服的女生，就会来接。这听起来蛮恐怖的，
1: 有什么我会很紧张，因为我也怕把信给打湿啊。
0: 对啊，而且你从水里面冒出来，这很可怕啊，这什么样的鬼怪啊？可是胡班就已经答应了，所以泰山府君那么一讲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哦，原来程序是这样。所以当这个马车呢，把它很快的载到黄河边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泰山到黄河边很远，可是你通过他的一个神力哦，有马车过去啊，就很快就到，很快到了以后呢，他就雇船，不能够走嘛，所以他就雇了一艘船，雇了一艘船到了这个黄河中央的时候呢，他就喊了一声说，送信的来了，从河水里面呢就 咕噜咕噜的跑出一个女孩子来，

0: 穿着青色的衣服，这就是泰山府君一开始有跟他说的，你会遇到这样的人。那这个侍女呢，就来跟胡屋班说，把你的信给我，他们都知道这是送信的来了，他就把这个信给拿走。拿走了以后，泰山胡屋班就认为说，我已经完成了
1: 完成任务了，
0: 对，就没想到说那个侍女又跑上来
1: 啊，他上来干嘛？
0: 跑上来就跟他说，河伯因为很欣赏你，想找你去聊聊天，所以河伯就找他要去聊天。可是聊天那我不就是要下水吗？
1: 要是我很紧张，我上不来
0: 我在船上，那我
1: 怎么下去？
0: 我怎么下去呢？然后他就跟他说，你把眼睛闭起来，我带你下去。然后这个宫女就叫他闭起眼睛，没有多久呢就来到了河伯的住所。那他就感觉到好像就是很正常的呼吸啊，好像来到了一个宫殿一样，没有任何的阻碍，
1: 就是没有感觉在自己，没有感觉自己像在水里面的感觉。
0: 对，应该是他们懂什么避水诀之类的、啊、避开，然后让他身上也没有湿湿的。遇到了河伯，河伯就说，我的老岳父怎么样啊，最近如何啊，就跟他寒暄，然后还请他吃饭。这个你当送信的人来嘛，那送信的人我们就要鼓励一下、啊、河伯是蛮亲切的，就是招待他。招待他了以后呢，当然胡班会觉得说，河伯这个人还蛮不错的，没有像一般的书籍所写的好像，至少他礼貌上面蛮周全的，所以呢他就接受，因为常送信的关系，他就接受了泰山府君跟河伯东西两大地区的这个等于算是很大的神明啊，就是帮他去送信，也得到了这个河伯跟泰山府君的一个信任。这样子过去一段时间以后啊，他们就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胡屋班在这里担任了一个送信的人的角色，两个神明拜托他，就是把这个家书啊送到黄河这个河伯的这边来。这个泰山府君呢是常常请他帮忙，也换句话说呢，他跟泰山府君之间就建立很好的交情。那有一天呢，他从长安回到山东的时候，又经过了这个泰山的这个密林里面，他就想到了这个往事，就想说，哎，是不是来看看泰山府君，跟他问候一下。这么一讲的时候呢，那个官员就出现了，官员出现就说，来，我当你达成这个愿望，就把他带去找泰山府君。那泰山府君就接待他，接待他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他看到一个很熟悉的人影。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为什么会来到泰山府君这里？因为他犯了错。
1: 谁的父亲？
0: 胡班的
1: 父亲。
0: 胡班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那泰山府君这里呢，其实就是专门收留鬼魂的、
1: 哦、
0: 甚至是有些惩罚这些鬼魂做劳役的。
1: 所以胡班就在那里看到了他自己的父亲、
0: 对，他看到自己的父亲，而且看到父亲在受苦，
1: 他一定很难过啊。
0: 对啊，因为你就是犯罪嘛，所以才会受苦嘛、但是他又不敢去问这个到底他犯了些什么罪。他的父亲看到他就说，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你跟泰山府君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他就跟他说，我是他的一个送信的人，我跟他关系还不错。他的父亲就说，那这样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啊，来跟泰山府君来做
1: 求个情，是不是
0: 来求情，来做一个说明。这么一说明呢，这个后边的故事就更精彩了。
1: 哇，这个新的关系发展是蛮出人意料的。这么特别的内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云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提到了胡吴班在泰山府君那里碰到了他已经过世的父亲。
1: 对，
0: 那他过世的父亲还请他帮忙。
1: 对，因为他的父亲呢，因为做错事情了，所以过世以后在泰山府君这边当徭役，刑期是三年，等于他被判了三年的有期徒刑。有期徒刑，那你死后下了到了这个地狱，到泰山府君这边受罚，刑满了以后你就可以离开，大概是这样。但是他这个三年还没有刑满啊，就已经做了一年多，换句话说他刑期只剩下一年半左右。那一年半的左右的时间呢，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就很兴奋啊，就说啊，因为他跟泰山府君是有交情的，他为他送信。那他知道这样的一个由来以后呢，就说你能不能帮我跟泰山府君去讲一讲啊，就是让他能够让我免除徭役，那最好还可以让我当个小官呢、啊。所以他就把这样的想法跟胡吴班讲了，那胡吴班就勉为其难了、啊，因为父亲已经过世了，然后你又提出这个要求，他又是一个算是一个孝顺的人。

0: 所以他就跟泰山府君讲。那泰山府君听了以后就觉得很麻烦，因为这个算是有点天命在身了，你的父亲呢做错事情，他就必须要去承担在生前所做的一些，所以他必须要接受到处分完了之后才可以做。可是你如果提出这要求，要求我要去改变的话，那这种改变其实就会有一些状况会发生，你要好好的去想一想，绝对不可以做乱做这样的改变。但胡班后来就想说，父亲的一个想法呢，很尊重他父亲的一个想法，最主要还是看到父亲做的这个徭役哦，也蛮辛苦的，所以他就跟泰山府君求情，就说是不是可以帮他了。那泰山府君就说，如果出现一些什么后果的话，那你就要去承担这样的一个结果。胡班就说好，不管出现些什么问题我会来承担。他的父亲就因为这样免除徭役，还当上了土地神。
1: 啊，差别这么大、啊、
0: 哎，你看从一个罪人、然后变成了土地神。
1: 神哦。
0: 对啊，因为泰山有很多土地啊，泰山府君是比较高的一个位阶，他是比山神跟土地神更来得高啊，所以他是可以封他去当土地神的。胡班的父亲呢就变成了土地神，当土地神以后不就是接受供养吗？有老百姓会去崇拜啊，有建庙啊怎么样的，然后他的生活还有他的整个来讲就改善很多，他就不用受苦啊。但问题是当了土地神以后呢，因为他也没有特别的建设，所以他觉得日子怎么样过得好山好水好无聊、啊、泰山的风光固然是好，他这个土地神好像也过得太清闲了，
1: 那就觉得很无聊就
0: 对
1: 了。对，
0: 很无聊很无聊。以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做什么事你知道吗？把他的这个孙子们都找来，托梦给他们孙子说，哎呀这个爷爷啊现在当了土地神啊，可是我觉得日子过得很无聊啊，那你们能不能来陪伴我一下？那孙子们就想说，既然爷爷都已经这么说了，而且他现在是土地神，有这样的一个官位在身哦，一个神明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听爷爷的话啊，然后就去找爷爷。那这么一来就怎么样呢？胡班就发现说，他的儿子们怎么越来越少了，就死掉了。莫名其妙的就死掉了，
1: 因为去找爷爷啦。
0: 对啊，然后他就觉得说，
1: 但他不知道为什么，
0: 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就发现说，他的儿子们一个接着一个死掉，莫名其妙的死掉。在东汉末年的时候，要死掉一些人是很容易的，可是他就觉得，为什么我的孩子养不活啊？啊，就是大了以后也会死，遭受到一些苦难，他就觉得这里面好像有些蹊跷。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他却问泰山府君，泰山府君就说，这个就不要问我吧，这我刚刚就说了，天命有他的一个作为，所以你该问的是你的父亲到底做了什么事。胡班就觉得说，难道他的父亲做了些什么让他的儿子们一个一个死掉吗？所以他就很不解，不知道说到底这个发生到哪里啊，所以他就，那我要去问看看我的父亲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报应在他的子女的身上。所以他就跑去问他父亲，就说，为什么我的儿子一个接着一个死掉？因为我当土地神嘛，那太无聊了，然后人家工作呢我觉得很烦，很烦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找几个孙子来到我旁边呢，含饴弄孙一下。所以他就托梦给这些孙子们，结果孙子们就来了。那来了以后就表示说，他在世上他的儿子就减少了，
1: 对，生命就消逝了，
0: 就消逝了，
1: 才能够来看他呀。
0: 对呀、啊，他也没想到说会是这个样子的结局。那胡班就想说，想念孙子，那我就变成我死去了儿子。
1: 嗯，
0: 这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重要呢？那老爸，你觉得？是你的想念孙子比较重要，还是让他能够在世上好好的活着，这一点哪一个重要？所以他的父亲后来就觉得说，自己好像这样就做错事了，我要让我的子孙绵长嘛，但是死掉的这些儿子们他也救不回来了，无法还阳啊，但就死了，但是活着的儿子

们，你就不能够再去找他们了嘛，应该让他还个活着，可以继续的去努力啊，继续的为这个社会进行一些奉献，这个胡班这个家族的这种昌盛来做一些繁衍。后来他的父亲就想说，那好吧，我只好就是放弃我的工作。那放弃这个工作来讲呢，对泰山府君来说，这就是

0: 完成，他就解除了土地神的任命。但土地神的任命，因为他在当土地神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建树啊，只知道玩乐，没有什么建设，所以呢，泰山府君就说，你要把之后的这些刑罚，徭役的刑罚
1: 服完，
0: 服完，服完之后，
1: 就是你该受的刑罚还是要受就
0: 对了，你还是要受，你要回到原来这个样子，所以就不让他当土地神，就反而回去接受这个徭役的刑罚。
1: 哎，那他过世的这些孙子后来生命有还回来吗？
0: 当然没有了，就死了，
1: 就过世了，
0: 就过世了。
1: 哦，
0: 所以你看这个爷爷怎么会当成这个样子，糊里糊涂的爷爷，
1: 糊里糊涂。哎，
0: 对，胡无班呢建立了这个信任，这个信用啊，结果就被他的父亲给糟蹋了。父子之间的、啊、这里面有一些可以讨论的 地区就出现了。你是要当一个顺从的儿子吗？还是你要为这个大局来着想，你要去反抗自己的父亲？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1: 可是胡无班这个例子比较不一样，因为他一开始并不知道，他是突然发现为什么他的孩子都过世了。
0: 对，没错。可是他先前他也去跟泰山府君去求情，说能不能让他的父亲就是能够改变的身份。
1: 哦，对，先前有，没错没错，
0: 你的这个徭役可以停止，但他不可以说、哦、我让他还阳了，还阳是另外一件事情，他就变成说我当了土地神。说真的讲，你从一个罪人变成土地神，这是一个多大的恩赐啊！结果你竟然没有把这个恩赐给放在心里，
1: 对，没有好好珍惜，
0: 没有好好珍惜，然后你还去想着说，哎呦，好无聊哦，日子过得太无聊，过去的日子、太辛苦了，现在就过得太轻松了，太轻松了以后就想到说自己的孙子这些后辈们可以来陪他，但没有想到这么一陪就事情大条了，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不断不断的消失了，这反而是他的父亲所造成的一个恶果。那泰山府君呢，为了要把这个关系给纠正回来，把他的土地神的这个赐封给拿掉了，拿掉了以后继续就是之前还没有服完的这些劳役，你还是要把它服完，服完以后再看看你犯的当初犯的是什么罪，然后这些罪名呢是不是能够得到宽恕。所以泰山府君是站在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方式来看待的，当然他也看到胡无班这个送信的人给了他一些这个想法，但这个送信的人呢，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对他的父亲有一些怨言的啊，因为你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就把自己的孩子给害死，这点是很难接受的。
1: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哦。非常谢谢岳轩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搜神记当中胡无班送信记的故事，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1: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2: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1: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2: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3: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5: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4: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如果您觉得今晚的夜色很美，不要辜负，别浪费了，好好的欣赏。有外面的夜色，也有我们心里不一样的夜色。总觉得在入夜之后，接着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越来越接近深夜，心里好像就有一个温柔的声音跟自己说，该饶过自己了，该好好的善待自己了。人生有很多难题，这不必讨论。也许有人会说，他生活很单纯呢，也没什么难题啊。这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我只是不好意思说有些人呢是视而不见，或者当作没有发生。不过换个角度来讲，这似乎也是一种很微妙的情绪管理。也许某些部分也值得我们学习。不过客观来讲，不会因为人说主观认定他生命中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所谓没有问题了。客观的环境，那些都是存在的。

今天走人生路，我想很多朋友想方设法要解决过去的还有今天的一些问题，继续加油吧。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这是抒情歌曲当中的经典又经典的代表作，1970年代电影《往日情怀》的主题曲，女主角芭芭拉·史翠珊演唱了这首歌曲。不过平心而论呢，这部电影似乎是主题曲呢比电影还为人所津津乐道。好，来欣赏《The Way We Were》。

有些资深的寻梦园的听友呢，伴随着这首歌还真在回想1970年代关于他生命的记忆。1970年代初期来讲呢，那我还是算是儿童到少年之间呢，当然到了后期也就是少年了。1970年，1970到1979，那有些朋友可能想的是1980年，这我呢也不能随便去猜测什么。在巴布拉史翠珊的歌曲当中，我想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总觉得这首歌呢已经算是

他的极致代表作了。The Way We Were，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 The Way We Were 啊，We 在人的世界中，我们跟别人有交汇。同样，在一个时空条件下，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虽然有些已经远去了，但永远永远呢，那都是记忆。来欣赏 Barry Manilow 带来的 Even Now。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啊，今天是农历的小暑啊，啊，农历的小暑。不管您觉得今天是否有比较热，我想接下来啊，这个夏天的这一道一道的菜呢就端出来了，所以夏天的菜呢就是 hot 啊，非常的热。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在炎炎夏日呢要注意不要过多的曝晒啊，防晒的工作做好，还有多补充水分。也不要因为嘴馋啊，结果吃了蛮多的这个热量很高的一些也不是很营养的食物啊，要特别注意。其实夏天呢，我也常叮嘱我自己，千万吃东西不要过量哈，因为夏天跟冬天最大的差别

我想就是我们人体呢基本消耗的热量。那当然在冬天，冬天因为天冷嘛，啊，天冷消耗的热量会多一些。那夏天呢，希望都做好该有的自我管理，啊，健康的管理。有的朋友也在进行所谓减重的计划，我们现在不说减肥，啊，要说减重，减重也希望持之以恒，啊，其实就是四字，啊，少吃多动，啊，不是不吃 啊少吃多动，少吃多动，那还是这四个字呢，还是要多多的，啊，参酌这个医学的专业的经验。来欣赏 Phil Collins 带来的 Against All Odds。

好像每年到了暑假，七月八月，我脑袋呢老想着新店溪。这个新店溪呢，如果你在想歌曲什么一样的月光哈，我记得苏芮那时候在搭错车呢唱一样的月光哈，那我那时候还在求学，还有差不多两三年要毕业了。每次唱到什么新店溪，我就想起我的孩提时代啊，其实那还没有到儿童啊，不对，还没有到少年啊，只是儿童，居然胆子大到呢，跑去划船啊，跑去戏水啊，真的很危险。现在呢，当然很多当爸爸妈妈的朋友呢，早就留意到了哈，像夏天。

我们说所谓一些清水的活动哈、啊，要特别注意啊啊，清水，大家知道这个清净的清，一些安全的一些水上的活动啊，是个海边、水边的活动啊，要特别注意。如果相关单位在那边有标注警语，那些招牌就代表这地方有风险哈、啊，千万千万不要铤而走险。以琳配置带来这个曲《Memory》。

关于夏天的记忆，听众朋友有的深藏心中，有的每一年都拿出来晒一晒，而且跟别人分享。深藏心中的那些记忆呢，为什么不说出来？有的敏感，有的尴尬，或者因为有制约反应，可能那些事情自己受到了伤害，也没关系。自己要不要把这些记忆呢，就好像公文卷宗一样，你要盖上个密字，还是机密啊等等，这个密也是有等级的，或者就当白皮书，白皮书是可以 open book 的，自己决定。

只要在情绪掌控上自己能够拿捏得好，真的就自己决定吧。希望今天晚上大家抛却无谓的烦忧，老歌星 Rosemary Clooney 带来的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我是护理师，
2: 我是水电师傅，
3: 我喜欢男生，
4: 我喜欢女生。
5: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斗三工呢，
6: 师傅都像你呢。
5: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在过去夏天的记忆里，是风扇转动的嗡嗡声，是蝉在树上集体的朗诵。这些记忆里的夏天总是漫长的。午后阳光斜斜打进客厅，地板上映着窗格的影子，电锅里冰着绿豆汤。外婆摇着扇子说，古早前我们穿着拖板鞋啪嗒啪嗒地跑过骑楼，买一只5块的给鸭冰，融化的甜滴在手上，黏黏的，像舍不得结束的暑假。那个时候的日子就像芒果，金黄而饱满。后来的夏天，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看过更烈的太阳，吹过更凉的冷气，但心里那张夏天的底片永远是蝉叫声、汗臭味，还有傍晚巷口烧酒螺的叫卖声。夏天一年一年回来，我们也一年一年长大，但是记忆里，我们还是那个追着夕阳跑的孩子吧。

夏天总是黏的，汗水黏着皮肤，电风扇的风黏着午后，蝉声黏在树梢不肯走。记忆里最深的夏天是外婆家磨石子地板的凉，我们躺成一排，电扇摇头晃脑，吹着吹着就睡着了。醒来时夕阳已斜，桌上摆着切好的西瓜，红艳艳的，像把整个夏天都含在嘴里。那个时候时间很慢，慢到可以数数云朵，等待下雨，然后看看有没有蚂蚁在搬家。后来的夏天真的是变快了吧，冷气取代了风扇，手机取代了窗外的蝉。但每逢六月七月，我们应该还是会买一只吉亚冰，站在骑楼下吃完，甜味呢就粘在指尖，像一种暗号，提醒我们某个永远回不去的夏天还住在我们的身体里。

Demis Roussos 带来的 Miss You Nights Miss You Nights， 想念一个人呢，就不止一夜吧。各位朋友回想一下哈，过去相思的时候，我不要讲什么相思病吧，相思什么时候开始的？很多人当然是读书的时候，但是处于暗恋、单恋。所以后来我在节目中有开玩笑的说了，不是相思了，是单思，好，单思。但是这样子来描述又好像太科学、太冰冷了，那就相思吧，就相思。但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对某人的思念，某人能够感觉得到。那是我们在求学的岁月啊，现在想想呆呆的哈，笨笨的。那今天又聊到夏日，聊到 summer vacation， 聊到暑假，我反正都会想到新店溪，想到新店溪划船还在那儿钓鱼，那时候还是老河堤哈，老河堤的时代啊，现在已经变新北环快了，好多好多好多的记忆哈，当然绝大多数的记忆我是不可能在节目当中述说的，那是秘密了啊，那是秘密，而且也觉得不要公器私用嘛。很多私人的感觉何必一定要透过节目呢？也许有些老朋友说，没有啊，你就是要多讲点你个人的人生的经历和心情哈。我想关于这一点呢，我自己是会斟酌的，还是要固守我们寻梦园节目多年来的音乐风格，还有这个谈话的氛围。我也希望

够多多的引导大家，你进入到您的回忆的世界里。今天我们在好几首优美动听的歌声或音乐里呢，你会觉得今天你乘坐的那艘回忆的游艇不是豪华，布置的蛮别致的，有好多好多怀旧的东西啊，吉亚冰啊，还有那个小汽水瓶啊，还有以前呢、不到一块钱的红豆面包，巷口的那家杂货店啊，干妈店，我们当年都曾经走过。是的，人生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么现在我们还是活着的状态，那么就让自己能够活出更好的生命的色彩。千万不要说混日子杀时间啊，真的太浪费了。每天过得有意义，自己过得好，那另外呢，我们行有余力，或者我们自己觉得该这么做，你可以多帮助别人啊，但这个不要勉强，因为现在别有用心诈骗的呢太多了哈，所以不要让我们的爱心最后掉到了一个陷阱里头。好，接着我们欣赏 Sandra 带来的歌曲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万。

0: 园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你若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啦。我是关心所有朋友的柯怡敏。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2: And that's why I must let you go.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丽晶还有我们的这个叶爱玲同学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因为所以，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怡婷同学呢要点播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好，那怡婷呢她特别因为在上个礼拜歌单真的很满，好像这个歌单很满的情况每个礼拜都发生呢，也不只是上个礼拜所以有些听众哦，在这边一定要先跟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说声抱歉，加拍水了哈。就是可能你礼拜六这个礼拜三，然后可能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点播的歌曲，可能到下个礼拜的时候可能还播不到，不过到下下礼拜的话应该就可以播得到哈。所以还是请大家呢能够耐心等候一下这样哈。好，那今天礼拜三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候哈。那当然在这个部分呢，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在今天呢尽量话少一点，然后呢尽量呢把这个时间呢留给听众朋友们点播 OK 哈。那回应的部分我还是一样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做回应。然后呢怡婷说呢她很喜欢叶爱玲哈，不过呢她现在很少上节目啊，然后好像也只能够听这个广播当中可以播到她的一些歌曲这样哈。也是好像是了哈，所以呢这个怡婷说希望我在节目当中呢能够多多介绍，能够跟这个大家来分享这个叶爱玲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歌曲 OK 哈。好了，那我尽量好不好哈 OK。 好，那当然也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如果不点歌的话跟我纯聊天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啊，对不对哈，看我有没有时间回你啊，不看我有没有那个机会因缘跟你做互动哎呦我的天哪。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小猫要点播一首歌曲，他说呢这个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讲到了金曲奖对不对哈，那讲到了张震岳，所以呢他说他想要听张震岳的是一首歌曲，希望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得到。好，我们来听小猫的电脑点播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震岳，非常好听，我很喜欢这首歌曲，思念是一种病。

这个说实话哈，我真的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我很喜欢小猫点播的这首歌曲啊，思念是一种病。我原本以为啊，在金曲奖当中可以听到张震岳唱这首歌哦，其实没有哎。但是其实张震岳也不是这首歌，他也不是原唱。那这首歌最早的原唱是谁呢？是齐秦。齐秦最早的原唱的一个版本。那后来呢，张震岳呢唱了这首歌，而且张震岳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呢则是张震岳跟蔡健雅的这个版本，现在大家的背景音乐所可以听得到哈。好，那这个小猫呢也特别说，这个早期的金曲奖真的很好看哈。然后呢，小猫说希望我们能够特别以金曲奖作为一些主题，然后介绍历年的一些金曲奖相关的一些内容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相关的歌曲。好，那小猫的这个建议呢，我收到了哈。那以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尽量做一些安排，然后。可能要找比较早期的吧，就是在之前的，我一直很想做一个主题，就是历年金曲奖的新人的这个新人得奖的部分，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做男歌手或女歌手？因为男歌手跟女歌手的部分哦，这个入围的几率还真的蛮大的，只要你有一些好的作品，你可以重复的入围，但新人奖就不是了，新人奖呢，入围你就是入围了。然后呢，得不得奖，没得奖你就不是了。而且呢，一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啊，所以我觉得新人奖才是更难拿到的一个部分。好，好，那这个是小猫呢要点播的歌曲，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谁呢？这位同学呢，要好好的回味回忆一下，这位是我们的玉美同学。这

玉美说什么呢？她说：“秦先生您好，在听节目听到自己的名字，觉得很亲切。你的节目很棒，很好，所以呢，我先按个赞，想说再留言。没想到一星期过去之后呢，这么快，现在赶紧打铁趁热哦，回应主持人这样哈。那么她说呢，因为你叫我玉美同学，然后呢，玉美说我们同年龄，我也可以叫你秦浩同学吗？可以啊，没有问题啊，你可以叫我秦浩同学，你不要叫我秦浩阿伯就可以了。你那个，哎，讲到这里。”我要点名那个阿维塔，阿维塔每次都叫我秦浩阿北哦，在起吼，还好叫阿北还好，我怕哪一天会不会有听众留言给我说叫我背公有没有，秦浩背公我就混乱。好啦，不会啦，这个叫秦浩同学没有不礼貌啦哈 ，OK。他说呢，这个你是丁杠五苗乡 A 杠九出苗哎，声名远播的全国皆知的广播界名主持人，真的假的？我怎么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他说呢，玉美同学说呢，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一日听四回哦，一天三餐加宵夜，真的假的？这样你会不会消化不良啊？因为听我节目有时候会很吵哎。他说呢，一边用餐一边听，睡觉也听，然后常常会听到开心的睡着，比吃安眠药还有效，真假的？我的节目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功效，非常感谢你哈。然后呢，他说，尤其是我播的歌曲了哈，就是秦浩大哥播的歌曲这样哈，尤其是最近播的歌，他说更是喜欢，什么这个很高兴，比如向天要一点爱啦，漂洋过海来看你啦，挪威的森林啊，花心啊，浪迹天涯等等。他说啊，这个玉美同学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要常常记得快乐十分之一二这样哈。他说我觉得来世间一趟苦多于乐，所以呢，现在每天的功课就是要让自己快乐，不要负面，而让我快乐的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听你的节目，还有台北广播电台其他节目，包含传情歌等等。但是呢，我听台北都会慢一点的时间最多，最主要就是你播的歌好听之外，还有在节目当中都会听到你那爽朗有趣的笑声。然后呢，就说让不知不觉愁眉苦脸的我也会跟着笑，这样呢也就快乐了。所以呢，很感谢你，我是和你同年龄，都是人生一甲子，把以前苦日子忘掉，所以呢也希望生活要乐多于苦，朝向快乐生活前进。最后希望节目呢可以多播一些阳光快乐的歌，但是我知道不可能，青菜萝卜各有所好。然后呢，这个玉美同学说他要点播一首我来人间，演唱者是关键，然后另外呢还就是快乐颂，庾澄庆的快乐颂，谢谢主持人秦浩先生，感恩。 OK， 好，那这封留言其实是在蛮久以前的呢，6月29号留的呢，今天哦，上个礼拜来不及啊，这个礼拜可以播。 OK， 好，那因为你点播两首歌曲，我们就先听这个庾澄庆的快乐颂好了，好不好哈？既然你觉得快乐很重要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来听庾澄庆的快乐颂。那另外一首歌曲呢，我们再找时间，我们再跟大家再来做一些分享这样哈。然后呢，他说，因为我跟他这个留言给他，哦，对，在这边要先讲一下，如果说你点播歌曲哈，在这个当中没有播到的话，我会留言给你，就说你的节目，你的歌曲什么时候会播这样哈，因为我怕到时候就会忘记这样哈。好，那我就赖给了玉美同学，我说很抱歉哦，这个歌单已经满了，然后呢会安排在今天会播出。那玉美又同学呢又回应说，他说你百忙之中还留言给听众，深受感动，下周三播出没有问题啊，平常节目内容丰富，有点有经典和遇到特别节日就会播一些应景的歌曲，所以当然要继续的支持，希望节目长长久久陪伴听众，然后祝主持人和我们在一起听节目的朋友，我们大家呢一起身体健康。好，非常谢谢我们的玉美同学哈 ，OK， 也谢谢你们大家的这个体谅了，因为歌真的蛮多的哈。好，我们接下来先把握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快乐颂。

好的，那么这个是玉美同学要点播的歌曲哦。那希望你可以听得到节目哈。OK，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玉美同学。那当然，我在这边呢也要谢谢我们的丽妹哈。丽妹三不五十呢就告诉我们说，哎，你可我真的觉得丽妹你可以去卖水果哎。然后她跟我讲这个西瓜一斤多少钱呢？一斤从16块开始买，现在一斤变成22块，22块贵吗？听众朋友。西瓜已经22块，他说也有的卖22块，有的又卖29块，最近还卖到35块，真的哦，35块一斤，35块应该就蛮贵的了哈。OK 哈，对不起，我对这个水果的行情没有那么了解哈。非常谢谢我们的丽妹告诉我西瓜一斤多少钱。哎，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听众朋友这真的很可爱啊。OK 哈，好，对，另外还有一个呢，阿英问到说啊，这个秦浩哥，7月18号的这个我们的演唱会，台北电台的演唱会啊，7月10号要锁票哈，然后要我在节目当中啊祝福我们的阿英同学，7月10号，哎，就过两天了哈，可以抢到票。好，我祝福听我节目的所有听众呢，7月10号你都可以抢到票，这样哈。OK， 好，那当然锁票的方式有两种哈，一种呢就

是上网取票 KKTX， 那么另外呢就是排队 OK 哈，好，现场排队领票这样 OK 哈，好，相关的资讯你可以上我们的 FB 哦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个查询 OK 好，那还有听众在问说要不要收费啊，票要不要钱呢、啊？不用哦，哈，免费的哈，这个先抢先赢啊，好不好哈？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把握一下。然后这一场的听友会呢，这个演唱会呢，是我跟李明的那个两个人共同所主持的，这样希望大家会喜欢了。OK， 好，好，那这个是安音的问题，那回答到这边。好，那另外呢，这个冷冷呢说要点播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哎，跟快乐也有关系，又叫做《快乐似神仙》。那么我们要来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

0: 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个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来自阿满要点播的歌曲，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发如雪》哦。那么这个是阿满的点播歌曲。那阿满呢，特别在 LINE 的群组当中呢，来告诉我说，他说这一次金曲奖真的很精彩。不过呢，这个如果有周杰伦的话，那就更棒了。那有周杰伦的话，那是不是再来一个什么林俊杰呀、啊？哎，林俊杰这次有参加吗？或者是来一个什么孙燕姿啊，有没有，不是也是很棒吗？对不对 ？OK 哈，其实华语歌手的这个部分真的人真的很多啊、哦。那当然，在一个典礼当中，也不可能说所有请到这个都可以在舞台上面嘛，对不对 ？OK。但是我觉得这个金曲奖呢，对于所有的音乐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妨就是把期待呢放在明年哈，明年搞不好会有更多的一些优秀的音乐者哈 ，OK 哈。那我比较期待，好比说像周华健啦，或者是李宗盛啦，有没有哈？那也可以来参加一下这个久违的金曲奖嘛，对不对哈？那也让这个怎么讲金曲奖呢？这个典礼呢可以更活络一些，甚至可以请这个张传传哥啊，对不对哈 ？OK， 那传哥唱这个小小鸟，我想应该也很精彩嘛，对不对哈 ？OK， 好，那我们期待了哈。好，那这个是我们的阿满要点播的歌曲。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事，这个事呢就他的。笔名就只有一个士哈，而且这个他的这个笔名很特别哦。那个士呢，就是那个杀人的那个，有没有那个太郎黑重要王哈，那个士这样哈。好，士呢，我不晓得你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艺名呢哈。好，不管怎么说 ，OK 好，士应该是男生了哈，士哥 OK 还是士弟，我不知道 OK。好，那这个士呢要点播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哎，这首歌其实也蛮喜欢的，《花田错》。

好的，那么这个是是的点播的歌曲，来自王力宏的花田作，我觉得这首歌也真的是蛮好听的。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阿杰。阿杰说呢，在 LINE 的群组呢，阿杰真的很有趣，那他这个留言呢留了好几次，那当然私底下我会留言，因为他讲到一些比较私密的诗，就是私密的东西啊，就是这个比较不适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可是有一段话，我觉得我特别赖了这个阿杰哈，我问他说可不可以这一段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阿杰说可以哈，那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阿杰呢，他说其实他是一位更生人 ，OK 哈。那他呢，从这个就是。假设期间呢就是出来了嘛哈，然后呢就冲到社会当中呢，整个人的心境都会变得不一样了，而且呢更能够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过错这样哈。然后阿杰说呢，他说他在狱中的时候呢就听我的节目，真假的？你在狱中有听到我的节目哦？然后呢他说他不好意思写信给我这样哈。我不知道为什么呢，他说不好意思写信给我，你可以写信给我啊 ，OK。那当然我们是用 LINE 联系了。如果说你是这个比较不方便用 LINE 的话，你也可以透过用手写的方式写信给我 ，OK。那我们的电台的地址哈是台北市中山区中山北路3段62-2号4楼，然后你写台北广播电台。我再讲一次哈，台北市中山区中山北路3段62-2号4楼，然后你就写台北广播电台，然后你就写秦浩说就可以了。那你也可以写信给我，然后呢，我就会在节目当中呢回应你的这个信件哈。那这个阿杰说呢，是因为在狱中啊，所以经常听我的节目这样哈。我真的哦，非常谢谢呢。可是我的节目播很晚呢，你可以听得到。哦，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听了，但是呢他真的是趋势迷的告诉我说他听了哪一些这样子哈，然后节目的内容这样 OK 哈。他说他出来了以后呢才用透过 LINE 的方式呢来跟我做联系，然后他又跟我分享了在狱中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况这样哈。那这些呢我们就先跳过这样哈。那阿杰呢他说他主要也是要来告诉大家拍了我们堂给哈，这个这条路真的是很不好走，他在狱中呢就是有所体悟这样哈，所以呢他希望我在节目当中呢不要说欠人为

没剩了，但是呢起码要安安稳稳的平平安安的过日子。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少年轻狂的日子呢，对阿杰来说都已经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很棒。这个真的实在是好孩子一枚啊，给你按个赞这样。当然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都会做错事，但我觉得做错事没有关系，勇于认错，然后呢去承担这个错的后果，然后接下来就是重新的面对自己，然后去做你自己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OK， 好，那这个是阿杰的一个留言。然后呢阿杰呢他说呢他想要听的是飞儿乐团的月牙湾。这首歌蛮好听的。好，那我们就来听来自飞儿乐团好听的这首歌曲《月牙湾》。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阿杰要点播的歌曲，来自 FIR 的 这个月牙湾这首好听的歌曲。好，那有听众朋友呢，这个内哥说什么呢？内哥说，秦浩哥，听说你瘦了20公斤哦，怎么瘦的？可不可以这个交换一下经验？你是这个打瘦瘦针吗？没有，我没有打瘦瘦针。OK， 好，然后呢，这个内哥说问我说，为什么当初想要减重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以前到现在，我从不把减重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非常的好像很重要哈。只不过大概在两三年前，我做了一次健康检查，然后那个健康检查所有的数值啊，都好恐怖哦，大家就是那种已经有的都已经是红色的，已经是不及格的哦。那有一些呢，就是在及格的边缘哈，这样。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医生就劝我说，你一定要减重，否则的话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打算要给自己一年的时间。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去年一整年呢，我没有主持台北广播电台任何一个活动，包含演唱会，整整一整年的时间。所以我就是利用去年一整年的时间呢，来开始加强自己的减重哦。其实减重呢，当然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当然除了吃的少，然后就是多运动之外，这个是不变的道理。但是我觉得要吃的对了，例如说你可能运动完了以后，你来个炸鸡排，那怎么可以？那当然不行啊，对不对 ？OK， 那所以呢，就是让自己呢吃的健康，蛋白质一定要有，然后呢淀粉，尤其是精致的淀粉，什么面类啊、泡面啊，那种千万不要去碰它。OK， 然后呢像是蛋白质，像是蛋啦，或者是肉啦，其实也都可以多吃。可是肉的话，你要特别注意哦，不要吃鸡排哦，那种油炸的东西你千万要忌口。还有就是含糖饮料不要喝。那以我来说，我像每天早上呢，就是早餐的话就是两颗蛋啊，或者是一个蒸的地瓜，然后再配一个豆浆，这样就差不多了。那中餐的话呢，就是吃一些青菜啦，吃一些肉类啦，这样子哈。然后到了晚餐其实基本上大概就是一份水果啦等等。然后多运动，这一定要，像我每天呢都会固定运动，不见得一定要上健身房。我真的劝大家，你真的如果要运动的话，好，上健身房，你如果说很懒的话，你钱也是白缴，还倒不如呢，像是大安森林公园啦，或者是你们家附近的什么操场啊，好，去多去走走路，走路就可以了。像我每天平均呢，大概都会走一个小时的路，大概8000、9000多步，10000步多有。都有哈，但就是有时候有快有慢这样的哈，反正就是你规定自己每天就是走一个路线，然后大概运动一个小时。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达不到一个小时，你可能大概走了10分钟、20分钟就累了，没有关系，慢慢来，不要一开始呢就是希望就是说，哦，我可以达到一个目标，然后我就要走一个小时，勉强自己。其实这种减肥的方法，说真话，你会过得非常的辛苦。你可以先从10分钟，然后呢慢慢的15分钟、20分钟，慢慢的累积增加。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从20分钟，然后30分钟，然后呢就发现到，哎，身形开始有些变化了，哎，你的裤头松了，哎，似乎好像身上的肉不见了，这样 OK。 然后呢开始呢有了一些信心成就感之后呢，才开始慢慢再来往下增加，这样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这个减重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为了身形好看这件事情，而是为了身体健康。所以我觉得身体健康这个因素呢，其实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大概去年一整

年嘛，到今年大概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大概瘦了20公斤左右。所以今年的7月18号将会看到我这个重拾主持棒，这样哈，在演唱会当中呢，为听众朋友们来服务这样哈。好，那这个是内哥我要回复你的哈。对，还有另外呢，就。

但是咖啡不能喝有奶有糖的、哦、就是黑咖啡好不好、哦、OK， 其实这种减重的方法、哦、老生常谈了。那如果说你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吃的话呢，你可以问一下营养师，像很多医院都有挂那种减重门诊，你可以去看一看，那营养师呢也会帮你特别做一些安排跟记录这样、哦、好。那接下来呢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哦、今天又花太多时间了。 好没关系，那我今天没有点播歌曲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就等期待下个礼拜好了，好不好？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听这个听众朋友们的这个点播歌曲。接下来是我们的老鹰要点播的歌曲，老鹰要听的是来自李丽芬《一生能有几次选择》。同时，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高友夫朗都是巴西家庭支持在神计，
1: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以今天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35000元。
0: 含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免后期5000元，幸福好上的加码1.5P，
2: 支持不整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

0: 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这回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这回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诗人洪鸿最新的诗集，书名叫做写诗与巷战。这个书名也就显现出洪鸿最近这几年他在写诗上面有一种特殊的时代跟社会乃至于世界性的关怀。他对于发生在各地的冲突，例如说乌克兰战争，他就有着他自己深切的关怀，而就反映在他的创作上。例如在这本诗集里就有一篇叫做我们不幸没生在陈平年代，可以说这是对战争的一种特殊的刻画。我们当然也就可以联系到例如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或者是在任何地方受到战争威胁陷入在战争状态底下的人。这首诗说，我们不幸没生在陈平年代，眼前有战争，脚跟后是海，一阵风来，你和你们必须选择东倒或西湾，你该庆幸还有得选，掉入别人还是自己凿出的深渊。这又就是反讽的在讲，事实上是没得选，都会掉入到深渊，只不过那是别人凿的还是自己所凿出来的。接着说，幸好我们没有那样的幸运，陈平年代从来都不陈平，有的盛世阳关道由冻死谷搭起，直通血流成河的边庭，有的盛世驱破千万平民沦为永劫的异国奴隶，我们总差那么一步的繁荣，依赖全球边缘的廉价劳动，我们颤巍巍的和平靠的是与吃人肉的救世主结盟。接下来他深层的去探讨什么叫做陈平时代，在没有战争的时候，事实上不见得人间没有悲剧，人间没有压迫。再下一段他说，每天都有正义之士崩坏为垃圾，更审出垃圾法案要你遵从，每天都有谣言占据领空，让你疑心那一线阳光都是 AI 虚拟的空穴来风，当每个人早起都变成了虫，你看着镜中不知该感恩还是羞愧，自己和他人竟如此不同。只有那些枉死的幽灵夜半会唱起歌来给你安慰，六月不见雪飞，连十二月都热得像鬼，北极熊踩着仅剩的浮冰庆幸自己见过末日前的最后美景，于是转而从哀叹乃至于批判战争变成对于什么叫做陈平时代的反省。陈平时代事实上充满了各种的虚伪。

陈平很可能本身就是虚伪。所以这首诗最后在括弧里，黄宏写着：幸而我们还有这么一点时间歌咏自己的不幸，意味着至少能够看穿关于所谓陈平时代究竟并没有那么美好。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识，我们借由诗这样提醒世人，这是黄宏这首诗放在这本诗集里非常明确的用意。而至于书名《写诗与巷战》，来自于这样的一首诗。这首诗说：成人写诗就如儿童巷战，枪是假的，子弹是假的，对讲机也是假的，却可以叠出真实的伤口和血，自创规则，然后毫无挂碍的逾越。当每个人都断了气，再也爬不起来的痛快，他们在日后初次尝试的性爱也无法比拟。到底写诗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样的一段文字点出了其中的复杂暧昧。接着说：一首烂诗就像一场家族野餐，什么都带，不温不冰的酒，金玉其外的苹果和梨，废酒牛二胡子里才架好的绳索躺椅，撑起印象牌阳伞才发现太阳今天并不闪光。这段在讲诗的标准，或者说呈现了红红自己的诗的标准，那就是关于好的诗、可以写的诗、应该写的诗，那就必须要有重点，必须要有特殊的力量。接着说：不如去一间真正的酒吧，喝不知名的真正的生啤，测试那些空荡的酒瓶间，像一只暂时接受温存的野猫，听着不知名的小喇叭手把它的肺吹爆。关键重点在把它的肺吹爆，那就是要有一种激情，那要有一种热切对于这个生命当中的某一种追求，或者是某一种坚持，要有这样的内容，对黄宏来说才值得写成诗，而不是像小孩搬家家酒那样的单纯的游戏。在这本诗集里，另外收录了同样自己本身是杰出诗人，对于诗也有很多的看法跟意见的唐娟所写的一篇序言。在序言里面，唐娟另外告诉我们他自己对于诗的看法。他说：世界给我们素材，但并不负责组织。诗人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他擅长的语言文字，感应之、批判之、琢磨之，乃通过题材和技术而给出诗。但有时候也没那么复杂，只是满心而发，四口而成，仿佛铜山破而落钟响，直觉自有直觉的道理。荣格有一个神秘而迷人的概念，叫做 synchronicity， 共识性。两件事物在同一时间发生了，他们之间没有事理上的因果连锁效果，但对当事者而言却构成了某种震荡，而升起了这样的感觉：是了，就是这样，我知道了。于是有会于心，非此不可。所以唐娟就说：我有时候想，诗里面若干的奥妙观目就来自于一种有意义的偶然性。这或许不等同于荣格的说法，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比方说，如何哀悼一位可亲可爱的诗人，如何起兴，如何铺陈，不必出于人力之刻意，而在当下的机遇。黄宏在一首诗的末尾如此附记：长草地与蝴蝶是奇美博物馆英国国家伊朗珍藏展当中的梵谷画作。获知诗人阿米在6月18日睡梦中猝死的消息时，我正在看这个画展。于是梵谷的这幅画对黄宏而言就处处存在着为阿米而展开的氛围意象。偶然性就像笔端含不住的墨滴意外跌落，自然展开却出奇的准确。这就是即兴之力，一种就地取材及时感应的诗选。而讲到了即兴，唐娟是刻意发挥的，因为唐娟知道红红这几年对音乐非常的着迷，自己学着吹萨克斯风，尤其对于爵士乐非常的入迷。而爵士最重要也就是讲究即兴，这是爵士乐最大的特色。所以即兴在爵士乐当中的这种表现方式和诗会有什么样的

联，这就是唐娟要特别点出的。那就引我们注意到红红在这本诗集里，他另外有一首主诗，他的总标题就叫做 Jazz Standards， 这是爵士标准曲，或者我们可以说叫做爵士经典乐曲。他把这几首爵士乐曲的标题拿来写诗，例如开头的时候是 Body and Soul， 这首诗它的写法，头发会长要剪掉，指甲会长要剪掉，猫会掉毛，蛇会蜕皮，人会放屁，每天代谢的肉体努力支撑一个不变的灵魂，这是可能的吗？这里就有一种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吊诡。 Body and Soul， Body 一直在改变，那 Soul 呢，我们的灵魂呢？接着说，那个泪汪汪的小孩，那个目光呆滞的中年人，真的是同一个人吗？时间的作用让人灵魂改变还是不改变呢？那个想逃家的少女，那个想逃家的妈妈，真的是同一个人吗？不会消失的只有肿瘤变形的刺青，逆流的爱意，一紧张就出现的破音。这最后这一句有着它的趣味，因为这就是练习吹管乐的时候经常会发生的让人挫折的事。接着说，身经百战中留存下来的终究只有那些瑕疵，同步的探戈 Body and Soul。 后面接下来是 I'm a fool to want you， 同步的诗是这样说，我总是提醒自己少爱你一点，有时我会成功，有时我会希望自己少傻一点，有时我会恨自己傻得还不够。爱不是占有，爱只是自己被占有，爱是帮你搬开前面路上的石头，并记得把自己一起搬走。要当鬼魂还是影子，要当神父还是小丑，我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接受，只要不要再扮演那个永远微笑的朋友。酒在胸中蒸发，冰在口中融化，错的会变成对，但那时我们都已腐朽。这场电玩没有输赢，只有一个还想再玩一局的傻子，傻的像我。像这样的诗其实真的非常适合大家去找出 Jazz Standard 这首曲子 I'm a fool to want you， 一边听然后一边来读红红的诗。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每周三点一，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黑眼睛文化的新书《红红的最新诗集》，书名叫做《写诗与相赞》。在诗集当中，有一组是跟爵士乐密切相关，用爵士乐当中的一些经典曲作为标题。我们接下来再看这首叫做《It Don't Mean a Thing》。红红写的是，你跑来跑去，接住掉下来的，这里一个音符，那里一个音符，是种游戏，你也用奔跑接住了自己。另外那些人在暗处交换他人的器官，盗取彼此的密码，还把塑胶小兵任意往地上砸。黄金涨了，美金跌了，地震来了，台风走了，你没多想，啃个饭团继续跑。黑暗对你来说是另一种东西，有的音符一直飘，不打算降落。再下一首，那就是非常有名的，平常是以萨克斯风为主奏的 Round Midnight， 这是当时影史上重要的经典作品电影的配乐。针对 Round Midnight 这个标题，红红写的诗是，你跟着指标上的乐园，结果来到了乐团，你说你是五月生的，我说我也是午夜神的哦，一边是五月，一边是午夜，但是呢，将错就错，也许就这样错过了虎视眈眈的悲剧。依赖错误，午夜才显得不像中场，而只是中间的休息啊。那棵树还在，我以为早就被看到，我认出天使的眼屎，天使认出我嘲弄的嘴角。我知道你有模仿，但你只给我魔术方块，在我绝望转动的时候，好遗忘基辅和降撒的悲哀。这里我们看到了基辅出现了，降撒出现了，这就对应到这本诗集的标题当中，那就是相战。那针对战争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带来的各种冲击，来自于去反思离加撒离基辅这么远，战争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再看下去，红红说，这是个 Round Midnight， 他刻意把它写成同音，那就是错误的午夜，而不是 Around Midnight， 在午夜附近。酒杯空荡，只有无法解渴的 Midnight， 你能吗？你能用一个吻解谜，或解锁一个爱？一首诗，一首歌，解救无助的婴孩；一首诗，解释违宪的法令；一个错，解答我们真实的存在。绕完一圈，我们又回到 midnight。 这最后的两行，它用的是 round midnight， 既是 around midnight， 感觉上又是围绕着 midnight， 所以呢，绕了一圈，我们又回到了 midnight。 这里的 midnight 同时也就指向了红红自己心目当中对他来说产生巨大的压力的时代的黑暗。后面一首是 Nature Boy， 音乐就是对自然的冒犯，一如诗，什么也无法改变，唯一能改变的只有对自然的感觉。就像那个男孩，绳索在手上，鸭子在野狼的肚子里喊叫，他能做什么？面对躲在树上的猫和小鸟，他能做什么？他能套住野狼，然后猫便会一跃把小鸟扑杀。虽然猫并不饿，虽然野狼已经饿了几天，自然明明白白，从不遮掩。男孩也明白，他做什么都是冒犯，每个片刻都是危机时刻，爱甚至被爱都是不可能的奢望。他并非一无所知，却还是像一无所知一样抛出了绳索。这组诗 Justin 的都是源自于爵士的经典曲，所以呢，红红他在创作的时候是刻意的和这些爵士的乐曲，不管有没有歌词，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所以这几段诗

法是去找到爵士乐曲，一边听爵士乐曲，领会爵士乐曲当中所传达出来的种种讯息，然后对照红红他所写的诗句。在这本书所收录的唐娟的序文当中，他又这样说，他说在一个无眠的夜晚，诗人写下没有科恩的子夜歌，这又跟音乐有关，跟 Leonard Cohen 是有关系的。他隶属当下之所思所为，一切仿佛都失去了味道，除了打开冰箱开一瓶啤酒，听邻居的马达持续闷响，看富商的小袋奥运吞败。说是细节也罢，说是意象也罢，这里最主要是召唤一种当下性来阐明年华老大的心境。然而诗的末尾就转到了阿米，和前文所讲的种种持续放弃，还有啤酒马达奥运等等，都跟这种追悼的心境因而有了关联。人在中年之后，唐娟也就是在指出红红过了60岁了，所以对于记忆总是有着格外敏锐的觉知。在一首为了纪念 David Lynch 而做的悠长的散步里，恰好深刻印证了 Anki Baxon 有关记忆跟绵延的讲法。红红的诗句是深如睡眠，死亡这只蚊子让我们惊醒，发现自己做了什么样的梦。梦是一场悠长的散步，你和王金文、辛淑芬一起走在黄昏的铁道，你和抽着烟的 David Lynch 一起走在 Tarkovsky 的草原，你和22岁的泰伦斯·贾德买了单程票一起投入大海，你还在妮卡家二楼的大厅跳舞，梦可的钢琴弹得像倾斜的舞步，回音嗡响。这里那是指向红红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曾经有过的电影梦，曾经摄入在电影的拍摄工作上。那唐娟的解释则是依照 Anki Baxon 的讲法，时间之流如同绵远的旋律，不是钟表上机械化的刻度，正如前一个音符必须渗透进后一个音符才能够构成音乐，过去并未消失，它像滚雪球一样卷入此刻现在。这几行诗展现出记忆纷然罗列的形态，从而模拟了 David Lynch 如梦绵延的电影思维。作为聚焦者的你，在诗行中散步，只见侯孝贤的铁道延伸进了 Tarkovsky 的草原，早夭的天才和青春的欢乐，孟可的钢琴声斜斜通往罗曼菲习时的舞步。梦是神奇的作者，如同 David Lynch， 死亡像一只蚊子，这是举重若轻的比喻，它微不足道，却足以使人从行动中惊醒，从而回头品赏梦的本身。在这部诗集里，照例有许多关于音乐的篇章。在我支持乌克兰这首诗当中，立陶宛四重奏演奏的旋律和远方战场的炮火构成了另一种令人心痛的共识性，这种物象的嫁接和再生，这是红红拿手的技术，流转极为迅速。它让舒伯特和浪涛上的朽木一起起伏，让爵士乐的敲击和过去的激情、未来的记忆有了微妙的扣合。在这首叫做暗黑火锅 For Debbie， 红红就再次展现了他把声音空间化和意象化的记忆。他说丢进去脱落的指甲、突出的骨刺、遗失的舌环、充满谎言的日记，丢进去那些爱不到的人、救不回的死囚、那些空等的夜晚的时间、那些可疑的镜子、那些被追杀的至少还有人在意、还有一副脸孔可供辨识，散落在各个时空的记忆碎片纷纷直落，像一锅大杂烩。但那首轻盈的三拍子舞曲仿佛构成赋予滋味的汤底，在旋转和旋转之间为能爱而且能痛的生命里留下了美好的见证。在这本诗集里有很多与音乐有关的作品，像是对于葡萄牙最有名的、最特别的音乐形式 Fado， 红红也写了一首诗。

在这首诗里，红红说，你不爱我，这让一切变得简单，这世界油然运转，甚至运转得更为顺畅，但我的呼吸因为有你却得以鼓舞血液奔流，还让我的咽口不得不为你以及你的所爱欢唱。爱让我做了许多梦，比天堂更恐怖的好梦，比地狱更美妙的噩梦，即令如此也胜过无梦的长眠，因为它诉说着我的失落，你的形象就深藏其间。爱让我成了一把12弦的葡萄牙吉他，在葡萄藤下前卷，梦想着酿成的酒香。这是红红用诗句去捕捉发抖的音乐性格，以及发抖音乐所传递出来的特别的一种感情的模式。当然在最后三行，他将葡萄牙跟葡萄联系在一起，而形成了非常巧妙的意象共构。这首诗就收录在红红最新的诗集《写诗与巷战》当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2: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

0: 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杨真达。现在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同样的，我们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2: 对，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胡吴班的故事。
1: 胡吴班怎么写？
2: 胡吴是复姓。
1: 胡吴是复姓。
2: 胡就是这个胡说八道的胡。
1: 对，胡月胡。
2: 然后
1: 吴呢？
2: 吴呢就是无望无众的这个无，
1: 无望再举的无，
2: 对对，有点像母亲的母。那单名叫做班，这个班是班级的班，胡吴班。
1: 胡吴班好特别的名字哦。
2: 对，这个人呢，其实我们好像听起来不太熟悉他，但知道说东汉末年的时候有八个名士，绰号叫做八厨。
1: 八厨
2: 就是厨师的厨。
1: 厨师的厨，
2: 对，
1: 是这八个人很会煮菜的意思，这个吗？
2: 对，不是。我知道你一定会这样想啊，这个八厨啊，不是说他们是八个厨师，相反的是表示说他们是非常热心帮助别人的人，有这个封号。厨呢就是热心帮助，
1: 哦，是这个意思啊。
2: 哎，对，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看字眼，就很容易联想说他们是八个厨师，
1: 八个厨师联盟的感觉。
2: 对啊，结果不是，他们是一个八个热心帮助别人的人。胡吴班呢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搜神记里面呢记载了他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他帮这个泰山府君呢送信给河伯。那泰山在哪里？在山东啊，因为他是山东人。
1: 就东岳泰山的泰山吗？
2: 对对对，可是东岳泰山跟一般的山不一样，他除了有山神以外，他还有府君，因为他是东岳。东岳来讲就是一个祭天，皇帝祭天的地方，它是一个阴阳交界的地区。这个泰山号称为叫天下第一山啊，泰山府君呢底下还有一些山神，所以他地位是很高的。那河伯呢？河伯我们知道所有的河流都有河神，但是河伯只有一个。河伯呢，这个所谓的河指的是黄河。
1: 黄河，
2: 对，就黄河之神啊，叫做河伯。那河伯在许多的书籍里面记载都说他比较性好于色，也就是他好色了，
1: 好色之徒。
2: 对，但在搜神记里面没有写到这个，反而说他跟泰山府君呢有姻亲的关系，也就是泰山府君的女儿嫁给了河伯。
1: 哦，
2: 那换句话说呢，这个
1: 那河伯只有一个老婆吗？
2: 河伯
1: 吧，
2: 一个老婆，但是他有很多的小老婆。
1: 哦，
2: 所以这个是在中国古代的一面的一种观念啊，这样。但这个毕竟是一个不好的。那河伯这个人呢，个性是比较风流一点。搜神记里面没有提到这一段。泰山府君应该看起来是比较强势啊。但你可以知道说，泰山在山东，那黄河呢？黄河在西边啊，所以东西相隔是万重山啊，非常的遥远。那为什么看上？

0: 虎斑，因为虎斑非常的热心助人，而且他又是山东人，所以就是找故乡的人来帮忙啊。所以有一天呢，虎斑就经过泰山的时候，进入到一个林子里面，这个林子里面呢，就有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官员呢，就在叫唤他的名字。他就想说，哎，我是不是眼花了？怎么会有人叫我？他就不理他。那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又有人来叫他，就是那个穿红色衣服的小官吏就讲，最后他就听到了这个事的声音，听得很稳，所以他就听说，那你们找我要做什么？他说泰山府君要找你，这个是有神明要来召唤我，那我就得去看说他到底要我帮他什么忙。经过了一个密林，坐上马车经过一个树林，然后就来到了泰山府君的宫殿。那泰山府君就说，我因为呢，我的女儿嫁给了河伯，然后我蛮想念她的，我有一封家书啊，想请你帮我当送信的人。胡班就当成了泰山府君的一个送信的人，邮差的这个角色。你想想看，从山东到黄河边啊，这个是几万里耶，几万里他怎么过去啊？所以泰山府君就准备了一辆马车，还有仆人去帮他去送信。那我怎么样要去送信呢？我送到河水当中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收到？他说，你到了黄河的中游的时候，因为黄河很长啊，你到黄河中游的时候呢，你就雇一艘船，然后就说送信的人来了，
1: 就大喊一声，哎，送信的人来了，这样子吗？
0: 对，你到你讲这话，送信的人来了以后呢，河水里面就会冒出一个穿青色衣服的女生，就会来接。这听起来蛮恐怖的，
1: 有什么会我会很紧张，因为我也怕把信给打湿啊。
0: 对啊，而且你从水里面冒出来，这很可怕啊，这什么样的鬼怪啊。可是胡班就已经答应了，所以泰山府君那么一讲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哦，原来程序是这样。所以当这个马车呢，把它很快的载到黄河边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泰山到黄河边很远，可是你通过他的一个神力哦，有马车过去啊，就很快就到，很快到了以后呢，他就雇船，不能够走嘛，所以他就雇了一艘船，雇了一艘船到了这个黄河中央的时候呢，他就喊了一声说，送信的来了。从河水里面呢，就咕噜咕噜的跑出一个女孩子来，穿着青色的衣服，这就是泰山府君一开始有跟他说的，你会遇到这样的人。那这个侍女呢，就来跟胡班说，把你的信给我，他们都知道这是送信的来了，他就把这个信给拿走。拿走了以后，泰山胡班就认为说，我已经完成任务了。对，就没想到说那个侍女又跑上来
1: 啊，他上来干嘛？
0: 跑上来就跟他说，河伯因为很欣赏你，想找你去聊聊天，所以河伯就找他要去聊天。可是聊天那我不就是要下水吗？
1: 要是我很紧张，我上不来。
0: 我在船上，那我怎么下去？我怎么下去呢？然后他就跟他说：“你把眼睛闭起来，我带你下去。”然后这个宫女就叫他闭起眼睛，没有多久呢，就来到了河伯的住所。那他就感觉到好像就是很正常的呼吸啊，好像来到了一个宫殿一样，没有任何的阻碍，
1: 就是没有感觉在自己。没有感觉自己像在水里面的感觉。
0: 对，应该是他们懂什么避水诀之类的，避开，然后让他身上也没有湿湿的。遇到了河伯，河伯就说，我的老岳父怎么样啊，最近如何啊，就跟他寒暄，然后还请他吃饭。这个你当送信的人来嘛，那送信的人我们就要鼓励一下啊。河伯是蛮亲切的，就是招待他，招待他了以后呢，当然胡班会觉得说，河伯这个人还蛮不错的，没有像一般的书籍所写的好像至少他礼貌上面蛮周全的，所以呢，他就接受，因为常送信的关系，他就接受了泰山府君跟河伯东西两大地区的这个等于算是很大的神明啊，就是帮他去送信，也得到了这个河伯跟泰山府君的一个信任。这样子过去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胡班在这里担任了一个送信的人的角色，两个神明拜托他，就是把这个家书啊送到黄河这个河伯的这边来。这个泰山府君呢是常常请他帮忙，也换句话说呢， 他跟

0: 泰山府郡之间就建立很好的交情。那有一天呢，他从长安回到山东的时候，又经过了这个泰山的这个密林里面，他就想到了这个往事，就想说，哎，是不是来看看泰山府郡，跟他问候一下。这么一讲的时候呢，那个官员就出现了，官员出现就说，来，我当你达成这个愿望，就把他带去找泰山府郡。那泰山府郡就接待他，接待他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他看到一个很熟悉的人影。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为什么会来到泰山府郡这里？因为他犯了错。
1: 谁的父亲？
0: 胡班的
1: 父亲。
0: 胡班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那泰山府郡这里呢，其实就是专门收留鬼魂的。
1: 哦，
0: 甚至是有些惩罚这些鬼魂做劳役的。
1: 所以胡班就在那里看到了他自己的父亲。
0: 对，他看到自己的父亲，而且看到父亲在受苦。
1: 他一定很难过啊。
0: 对啊，因为你就是犯罪嘛，所以才会受苦嘛。但是他又不敢去问这个到底他犯了些什么罪。他的父亲看到他就说，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你跟泰山府君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他就跟他说，我是他的一个送信的人，我跟他关系还不错。他的父亲就说，那这样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啊，来跟泰山府君来
1: 求个情，是不是？
0: 来求情，来做一个说明。这么一说明呢，这个后边的故事就更精彩了。
1: 哇，这个新的关系发展是蛮出人意料的。这么特别的内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云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提到了胡吴班在泰山府君那里碰到了他已经过世的父亲。
1: 对，
0: 那他过世的父亲还请他帮忙。
1: 对，因为他的父亲呢，因为做错事情了，所以过世以后在泰山府君这边当徭役，刑期是三年，等于他被判了三年的有期徒刑
0: 啊。
1: 那你死后下了到了这个地狱，到泰山府君这边受罚，刑满了以后你就可以离开，大概是这样。但是他这个三年还没有刑满啊，就已经做了一年多，换句话说他刑期只剩下一年半左右。那一年半的左右的时间呢，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就很兴奋啊，就说啊，因为他跟泰山府君是有交情的，他为他送信。那他知道这样的一个由来以后呢，就说你能不能帮我跟泰山府君去讲一讲啊，就是让他能够让我免除徭役，那最好还可以让我当个小官呢、啊。所以他就把这样的想法跟胡吴班讲了，那胡吴班就勉为其难、啊、因为父亲已经过世了，然后你又提出这个要求，他又是一个算是一个孝顺的人，所以他就跟泰山府君讲。那泰山府君听了以后就觉得很麻烦，因为这个算是有点天命在身了、啊、你的父亲呢做错事情，他就必须要去承担在生前所做的一些、啊、所以他必须要接受到处分完了之后才可以做。可是你如果提出这要求，要求我要去改变的话，那这种改变其实就会有一些状况会发生，你要好好的去想一想，绝对不可以说乱做这样的改变。但胡吴班后来就想说，父亲的一个想法呢，很尊重他父亲的一个想法，最主要还是看到父亲做的这个徭役、哦、也蛮辛苦的，所以他就跟泰山府君求情，就说是不是可以帮他了。那泰山府君就说，如果出现一些什么后果的话，那你就要去承担这样的一个结果。胡吴班就说好，不管出现些什么问题我会来承担。他的父亲就因为这样免除徭役，还当上了土地神。
0: 啊，差别这么大、啊、
1: 哎，你看从一个罪人、
0: 嗯、
1: 然后变成了土地神。
0: 神哦。
1: 对啊，因为泰山有很多土地啊，泰山府君是比较高的一个位阶，他是比山神跟土地神更来得高啊，所以他是可以封他去当土地神的。胡吴班的父亲呢就变成了土地神，当土地神以后不就是接受供养吗？有老百姓会去崇拜啊，有建庙啊怎么样的，然后他的生活还有他的整个来讲就改善很多，他就不用受苦啊。但问题是当了土地神以后呢，因为他也没有特别的建设，所以他觉得日子怎么样，过得好山好水好无聊。泰山的风光固然是好，他这个土地神好像也过得太清闲了，
0: 他就觉得很无聊就
1: 对
0: 了。对，
1: 很无聊很无聊。以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做什么事你知道吗？把他的这个孙子们都找来，托梦给他们孙子说，哎呀，这个爷爷啊现在当了土地神啊，可是我觉得日子过得很无聊啊，那你们能不能

0: 能来陪伴我一下？那孙子们就想说，既然爷爷都已经这么说了，而且他现在是土地神，有这样的一个官位在身哦，一个神明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听爷爷的话啊，然后就去找爷爷。那这么一来就怎么样呢？胡班就发现说，他的儿子们怎么越来越少了，就死掉了，莫名其妙的就死掉了。
1: 因为去找爷爷啦。
0: 对啊，然后他就觉得说，
1: 但他不知道为什么，
0: 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就发现说，他的儿子们一个接着一个死掉，莫名其妙的死掉。在东汉末年的时候，要死掉一些人是很容易的，可是他就觉得，为什么我的孩子养不活啊？啊，就是大了以后也会死，遭受到一些苦难，他就觉得这里面好像有些蹊跷，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他却问泰山府君，泰山府君就说：“这个就不要问我吧，这我刚刚就说了，天命有他的一个作为，所以你该问的是你的父亲到底做了什么事。”胡班就觉得说，难道他的父亲做了些什么，让他的儿子们一个一个死掉吗？所以他就很不解，不知道说到底这个发生到哪里啊？所以他就，那我要去问看看，我的父亲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报应在他的子女的身上。所以他就跑去问他父亲，就说，为什么我的儿子一个接着一个死掉？因为我当土地神嘛，那太无聊了。然后人家工作呢，我觉得很烦，很烦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找几个孙子来到我旁边呢，含饴弄孙一下？所以他就托梦给这些孙子们，结果孙子们就来了。那来了以后，就表示说他在世上他的儿子就减少了，
1: 对，生命就消逝了，
0: 就消逝了，
1: 才能够来看他呀。
0: 对呀、啊，他也没想到说会是这个样子的结局。那胡班就想说，想念孙子，那我就变成我死去了儿子。
1: 嗯，
0: 这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重要呢？那老爸，你觉得是你的想念孙子比较重要，还是让他能够在世上好好的活着，这一点哪一个重要？所以他的父亲后来就觉得说，自己好像这样就做错事了，我要让我的子孙绵长嘛，但是死掉的这些儿子们他也救不回来了，无法还阳啊，那就死了。但是活着的儿子们，你就不能够再去找他们了嘛？应该让他还个活着，可以继续的去努力啊，继续的为这个社会进行一些奉献，这个胡班这个家族的这种昌盛来做一些繁衍。后来他的父亲就想说，那好吧，我只好就是放弃我的工作。那放弃这个工作来讲呢，对泰山府君来说，这就是重新任命了，我就是要把这个归零。好，你现在不当土地神了，那你就要回来你的原来的身份，你剩下的一年半的有期徒刑你还是要继续把它完成。他就解除了土地神的任命，但土地神的任命，因为他在当土地神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建树啊，只知道玩乐，没有什么建设，所以呢，泰山府君就说，你要把之后的这些刑罚，徭役的刑罚
1: 服完
0: 之后，
1: 就是你该受的刑罚还是要受就
0: 对了，你还是要受，你要回到原来这个样子，所以就不让他当土地神，就反而回去接受这个徭役的刑罚。
1: 那他过世的这些孙子后来生命有还回来吗？
0: 当然没有了，就死了，
1: 就过世了，
0: 就过世了。
1: 哦，
0: 所以你看这个爷爷怎么会当成这个样子，糊里糊涂的爷爷，
1: 糊里糊涂哎、欸，
0: 对。胡班呢建立了这个信任，这个信用啊，结果就被他的父亲给糟蹋了。父子之间的、啊、这里面有一些可以讨论的地区就出现了。你是要当一个顺从的儿子吗？还是你要为这个大局来着想，你要去反抗自己的父亲？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1: 可是胡班这个例子比较不一样，因为他一开始并不知道，他是突然发现为什么他的孩子都过世了。
0: 对，没错。可是他先前他也去跟泰山府君去求情，说能不能让他的父亲就是能够改变的身份。
1: 哦，对，先前有，没错没错，
0: 你的这个徭役可以停止，但他不可以说、哦、我让他还阳嘛，还阳是另外一件事情，他就变成说我当了土地神。说真的讲，你从一个 一个罪人变成土地神

0: 这是一个多大的恩赐啊！结果你竟然没有把这个恩赐给放在心里，
1: 对，没有好好珍惜，
0: 没有好好珍惜，然后你还去想着说，哎呦，好无聊哦，日子过得太无聊，过去的日子、太辛苦了，现在就过得太轻松了，太轻松了以后就想到说自己的孙子这些后辈们可以来陪他，但没有想到这么一陪就事情大条了，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不断不断的消失了，这反而是他的

0: 看看你犯的当初犯的是什么罪，然后这些罪名呢是不是能够得到宽恕。所以泰山府君是站在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方式来看待的。当然他也看到胡班这个送信的人给了他一些这个想法，但这个送信的人呢，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对他的父亲有一些怨言的啊，因为你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就把自己的孩子给害死，这点是很难接受的。
1: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哦。非常谢谢岳轩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搜神记》当中胡吴班送信记的故事，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萨利卡卡奥比努卡亚安尼加哈迪亚多伊利西恩。哟。巴苏尔卡库多瓦罗海阿里克伊卡伊利西南。卡姆甘库卡伊利西南阿尔米阿。Kirami naman to pa e paragat ho to paliting sa ka tatakaling sasan anini a sa tapang ko rikas e sa ito paragat naman to pa mapanay amis ka ko
6: mapanay amis ka ko
5: sa ito paragat naman to pa
6: sa ito paragat naman to pa
5: kalipahag a ilisin
7: kalipahag ilisin Hi 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8: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如果您觉得今晚的夜色很美，不要辜负，别浪费了，好好的欣赏。有外面的夜色，也有我们心里不一样的夜色。总觉得在入夜之后，接着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越来越接近深夜，心里好像就有一个温柔的声音跟自己说，该饶过自己了，该好好的善待自己了。人生有很多难题，这不必讨论。也许有人会说，他生活很单纯呢，也没什么难题啊。这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我只是不好意思说有些人呢是视而不见，或者当作没有发生。不过换个角度来讲，这似乎也是一种很微妙的情绪管理。也许某些部分也值得我们学习。不过客观来讲，不会因为人说主观认定他生命中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所谓没有问题了。客观的环境，那些都是存在的。今天走人生路，我想很多朋友想方设法要解决过去的还有今天的一些问题，继续加油吧。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这是抒情歌曲当中的经典又经典的代表作，1970年代电影《往日情怀》的主题曲，女主角芭芭拉·史翠珊演唱了这首歌曲。不过平心而论呢，这部电影似乎是主题曲呢比电影还为人所津津乐道。好，来欣赏《The Way We Were》。

有些资深的寻梦园的听友呢，伴随着这首歌还真在回想1970年代关于他生命的记忆。1970年代初期来讲呢，那我还是算是儿童到少年之间呢，当然到了后期也就少年了。1970到1979，那有些朋友可能想的是1980年，这我呢也不能随便去猜测什么。在芭芭拉史翠珊的歌曲当中，我想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总觉得这首歌呢已经算是他的极致代表作了。 The Way We Were，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 The Way We Were 啊，We 在人的世界中，我们跟别人有交汇，同样在一个时空条件下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虽然有些已经远去了，但永远永远呢，那都是记忆。来欣赏 Barry Manilow 带来的 Even Now。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今天是农历的小暑农历的小暑。不管您觉得今天是否有比较热，我想接下来这个夏天的这一道一道的菜呢就端出来了，所以夏天的菜呢就是 hot 非常的热。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在炎炎夏日呢要注意不要过多的曝晒防晒的工作做好，还有多补充水分。也不要因为嘴馋结果吃了蛮多的这个热量很高的一些也不是很营养的食物要特别特别注意。其实夏天呢我也常叮嘱我自己千万吃东西不要过量因为夏天跟冬天最大的差别我想就是我们人体呢基本消耗的热量。那当然在冬天因为天冷嘛天冷消耗的热量会多一些。那夏天呢希望都做好该有的自我管理健康的管理。有的朋友也在进行所谓减重的计划。我们现在不说减肥要说减重。也希望持之以恒其实就是四字少吃多动不是不吃少吃多动少吃多动那还是这四个字呢还是要多多的参酌这个医学的专业的经验。来欣赏 Phil Collins 带来的 Against All Odds。

好像每年到了暑假，七月八月，我脑袋呢老想着新电西。这个新电西呢，如果你在想歌曲什么一样的月光哈，我记得苏芮那时候在搭错车呢唱一样的月光哈，那我那时候还在求学，还有差不多两三年要毕业了。每次唱到什么新电西，我就想起我的孩提时代啊，其实那还没有到儿童啊，不对，还没有到少年啊，只是儿童，居然胆子大到呢，跑去划船啊，跑去戏水啊，真的很危险。现在呢，当然很多当爸爸妈妈的朋友呢，早就留意到了哈，像夏天，我们说所谓一些清水的活动哈，要特别注意啊，清水，大家知道这个清净的清。一些安全的一些水上的活动啊，是个海边水边的活动啊，要特别注意。如果相关单位在那边有标注警语，那些招牌就代表这地方有风险啊，千万千万不要铤而走险。伊莲佩奇带来这个曲 Memory。

关于夏天的记忆，听众朋友有的深藏心中，有的每一年都拿出来晒一晒，而且跟别人分享。深藏心中的那些记忆呢，为什么不说出来？有的敏感，有的尴尬，或者因为有制约反应，可能那些事情自己受到了伤害，也没关系。自己要不要把这些记忆呢，就好像公文卷宗一样，你要盖上个密字，还是机密啊等等，这个密也是有等级的，或者就当白皮书，白皮书是可以 open book 的，自己决定。只要在情绪掌控上自己能够拿捏得好，真的就自己决定吧。希望今天晚上大家抛却无谓的烦忧，老歌星 Rosemary Clooney 带来的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3: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2: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3: 这样啊。
2: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3: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在过去夏天的记忆里，是风扇转动的嗡嗡声，是蝉在树上集体的朗诵。这些记忆里的夏天总是漫长的，午后阳光斜斜打进客厅，地板上映着窗格的影子，电锅里冰着绿豆汤，外婆摇着扇子说古早前，我们穿着拖板鞋啪嗒啪嗒地跑过骑楼，买一只5块的给鸭冰，融化的甜滴在手上，黏黏的，像舍不得结束的暑假。那个时候的日子就像芒果，金黄而饱满。后来的夏天，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看过更烈的太阳，吹过更凉的冷气，但心里那张夏天的底片，永远是蝉叫声、汗臭味，还有傍晚巷口烧酒螺的叫卖声。夏天一年一年回来，我们也一年一年长大，但是记忆里，我们还是那个追着夕阳跑的孩子吧。

夏天总是黏的，汗水黏着皮肤，电风扇的风黏着午后，蝉声黏在树梢不肯走。记忆里最深的夏天是外婆家磨石子地板的凉，我们躺成一排，电扇摇头晃脑，吹着吹着就睡着了。醒来时夕阳已斜，桌上摆着切好的西瓜，红艳艳的，像把整个夏天都含在嘴里。那个时候时间很慢，慢到可以数数云朵，等待下雨，然后看看有没有蚂蚁在搬家。后来的夏天真的是变快了吧，冷气取代了风扇，手机取代了窗外的蝉。但每逢六月七月，我们应该还是会买一只给阿冰，站在骑楼下吃完，甜味呢就粘在指尖，像一种暗号，提醒我们某个永远回不去的夏天还住在我们的身体里。

Demis Roussos 带来的 Miss You Nights Miss You Nights， 想念一个人呢，就不止一夜吧。各位朋友回想一下哈，过去相思的时候，我不要讲什么相思病吧，相思什么时候开始的？很多人当然是读书的时候，但是处于暗恋单恋，所以后来我在节目中有开玩笑的说了，不是相思了，是单思，好，单思。但是这样子来描述又好像太科学太冰冷了，那就相思吧，就相思。但很多人都希望啊，自己对某人的思念，某人能够感觉得到。那是我们在求学的岁月啊，现在想想呆呆的哈，笨笨的。那今天又聊到夏日，聊到 summer vacation， 聊到暑假，我反正都会想到新店溪，想到新店溪划船还在那儿钓鱼，那时候还是老河堤哈，老河堤的时代啊，现在已经变新北环快了，好多好多好多的记忆哈，当然绝大多数的记忆我是不可能在节目当中述说的，那是秘密了啊，那是秘密，而且也觉得不要公器私用嘛。很多私人的感觉何必一定要透过节目呢？也许有些老朋友说，没有啊，你就是要多讲点你个人的人生的经历和心情哈。我想关于这一点呢，我自己是会斟酌的，还是要固守我们寻梦园节目多年来的音乐风格，还有这个谈话的氛围。我也希望能够多多的引导大家，你进入到您的回忆的世界里。今天我们在好几首优美动听的歌声或音乐里呢，你会觉得今天你乘坐的那艘回忆的游艇不是豪华，布置的蛮别致的，有好多好多怀旧的东西啊，吉亚冰啊，还有那个小小汽水瓶啊，还有以前呢，哈，不到一块钱的红豆面包，巷口的那家杂货店，哈，干妈店。我们当年都曾经走过。是的，人生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么，现在我们还是活着的状态。那么，就让自己能够活出更好的生命的色彩。千万不要说混日子杀时间啊，真的太浪费了。每天过得有意义，自己过得好，那另外呢，我们行有余力，或者我们自己觉得该这么做，你可以多帮助别人啊。但这个不要勉强，因为现在别有用心诈骗的呢太多了哈，所以不要让我们的爱心最后掉到了一个陷阱里头。好，接着我们欣赏 Sandra 带来的歌曲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

0: 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宇恒。
6: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7: 现在时间3点整。

0: 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哟，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哟，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里长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民众和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都可以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要记得来预约检查身体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哎，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4: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里，送到病院未赴医，爸母伤心哭甲啼。
3: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4: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3: 交通护士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序。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官司啊，念官司。
5: 研究亲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应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哪诶。
6: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5: 诶，你要要滴呀？
6: 去天桥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桥呢？
5: 哈，安严重哦？
6: 系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现在时间5点整。
8: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9: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0: 各位好朋友、老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每天睁开眼睛，又是美好的一天。这一天，我们就要好好、快乐、健康的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嘛，日复一日。也许每天你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呢，这些日积月累，最后就会形成一个你独特的自我。好，但是这个自我一定是健康的、快乐的。好，要健康就要运动，不可能

0: 不做运动，不可能不出去走走。那么运动其实是让我们筋骨能够活络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就自己跟着音乐歌曲来动一动吧。
1: 小萱萱，来来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老师平常吃香菜吗？
0: 哦，我喜欢。
1: 老师喜欢香菜的味道。那老师有听过老虎菜吗？
0: 老虎菜，我听过老虎酱。
1: 啊，因为我那一天在看找食谱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它叫做凉拌的老虎菜。
0: 嗯，
1: 据说是因为在中国东北地区，就是有一个婆婆，她为了要刁难她的媳妇，就是说现在就马上去厨房要做一道菜出来。然后她的媳妇就走到厨房一看，都只剩下一些就是佐料的蔬菜，比如说像是香菜啊、葱啊这些。她就呢把那个厨房里面

0: 仅有的那些菜呢全部切一切，然后用调味料拌一拌，然后就端出来。然后那时候婆婆就说，哎呦，这个媳妇怎么这么看起来这么笨这么傻。然后其实在东北的方言里面，傻呢就会说很虎。所以到后来呢，没想到婆婆吃了之后发现这道菜其实很好吃，所以后来就这道菜就被传下来叫做老虎菜。
1: 他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做佐料的菜全部混到一起。
0: 对，其实他放的就是香菜，就是很主要的是香菜，然后小黄瓜，然后跟葱白跟辣椒，就是把这些蔬菜都把它切成适当的大小之后，就可以切条啊，或者适当的大小，然后再拌那个调味料。然后调味料其实真的都是厨房里面有的，它就是咸味的话就是酱油，然后香油，然后辣椒就辣油，然后还有一些白醋跟糖，其实就是你的厨房里面都有的，就是咸、香、辣，然后还有甜啊跟酸，就是都放进去，就这样拌一拌，其实就是一道蛮开胃的一个凉拌菜。
1: 嗯，你就让我想到以前我在我的老东家哈，然后我们在济南路上就有一家川味小吃，就是一对夫妻在开的，我们就常常去吃。你知道他有一道菜啊，我们大家都很爱，其实他也不算是菜，他就是所谓的开像开胃菜的
0: 小
1: 菜一样。他很简单，有的时候他就用油炸过的那个花生，
0: 花生
1: 加上我说的香菜、葱、辣椒都是新鲜的嘛，
0: 对，
1: 跟他去拌。然后他拌呢就是里面就是酱油、麻油啊，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喝用醋也可以拌起来，你知道那多开胃多好吃啊。
0: 其实感觉跟刚刚那个老虎菜
1: 就
0: 很
1: 像，对不对？那有时候没有花生的时候他就用豆腐干
0: 啊，
1: 豆腐干切丁，
0: 切丁
1: 啊，一起去拌
0: 也是一样
1: 啊，也是一样，非常开胃，非常好吃。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哎呀，小菜嘛，就是你如果有客人来了，你会有几道大菜或青菜，但是如果你没有点开胃的小菜，他们如果要喝喝酒啊干嘛的话，你就觉得少了什么。因此呢，我们通常就会用这样的方法啊去做苦菜，
0: 就简单的凉拌一些小菜。
1: 其实像小黄瓜也是一样嘛，那我们家里小黄瓜便宜的时候总是会放个一两条在家里，然后拍一拍凉拌抓
0: 一下就可以吃，
1: 或者像刚刚我就切成丁也是一样，可以去凉拌一下，或是把它切成薄片，都是可以的哈。所以有时候想想，其实小菜开胃的小菜会比大菜要来的受欢迎，
0: 因为它开胃，你在吃东西之前就会先吃它。而且因为我觉得这种开胃小菜它做起来其实很快，然后也很方便，
1: 简单，
0: 对，你就是这一餐要吃的时候你再稍微抓一下拌一下就可以吃了。
1: 就像我常常喜欢去吃那个麻酱面，或是炸酱面，后来现在就是炸酱麻酱会混在一起的，
0: 对，
1: 双
0: 酱
1: 啊。
0: 对，
1: 其实我去吃那个面，我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吃那一家他们的酸菜，
0: 不是吃面，最想吃酸菜。
1: 他家就有很多一大盆的酸菜，他那个酸菜就是洗干净，把水都挤干，然后去炒过。但是它炒呢没有加什么油，就是像干炒，干煸一样。那个酸菜真的很好吃，因为有很多人去吃牛肉面，
0: 对，
1: 就要加酸
0: 菜。
1: 那我是吃双酱面，就加很多的酸菜，就是觉得好开胃哦。
0: 但是其实我觉得酸菜如果真的腌的好吃的，真的还蛮好吃的。但是因为现在市面上的酸菜很多都好死咸，
1: 没有，而且很多是有加防腐剂。
0: 对啊，你也不知道它加了什么，所以其实传统那种真的用盐下去腌的酸菜真的蛮好吃的。
1: 对啊，所以我婆是客家人嘛，是客人做的那个咸菜酸菜是非常好吃，
0: 很厉害
1: 啊。
0: 对，
1: 所以每一次我们回家都一定会让我婆婆给我们带回来，因为那个酸菜就是它可以好几用，
0: 可以炒

0: 烤肉，
1: 你那个吃的时候就把底下的叶子有的比较稍微软烂的切掉以后，到上面的那个梗啊，就是说还有一片像有叶子又像有梗的地方，
0: 对，
1: 那个呢我们就把它切碎了，去炒，炒什么呢？炒肉末，炒毛豆，豆干，
0: 哦，
1: 其实都很好吃，然后剩下的前面那一大块，客家人常他用它来煮汤，煮什么汤？煮那个五花肉。
0: 酸菜白肉这样子
1: 类似啊，但是啊，就是它切成一片一片薄片斜片，然后就五花肉啊，五花肉它三层肉，他们都叫三层肉，然后也是薄片，水一开先把肉放进去，然后酸菜姜放进去一煮啊，那个汤咸菜汤真好吃，
0: 也没特别加其他什么，
1: 没有，
0: 就酸菜
1: 就是肉片，就是这个五花肉片，那是客家的名菜
0: 酸菜，因为客家人都好会腌这些菜，
1: 所以他你看一颗菜啊，它可以好几用
0: 有一部分是来煮汤，其他可以拿来炒菜这样子。对，
1: 那个炒菜很好吃。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夏天就你简单做一些凉拌的小菜，其实也蛮不错的。
1: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刚才看到一篇文章啊，但是我想我只能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参考啊。这个呢，就是有的人这样说，有的人那样说，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见得喜欢啊。这篇文章就是告诉我们说，每天喝茶能够护心，就是保护我们的心脏。根据研究呢，每天大概2到4杯茶的话，就可以降低我们的心血管的风险。提供参考而已，听听看哈。他说啊，茶是很多台湾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饮品。不论是追求便利的手摇饮的喜好者，还是习惯在家泡茶聊是非的壮年世代，喝茶早已经深入民众的日常。除了饮茶文化的价值，其实喝茶也可以降低我们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是有一点关联的啊。近年来茶叶啊，对健康的潜在益处也慢慢受到了医学界的关注，尤其在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方面。世界卫生组织 WHO 提到心血管疾病常年位居全球主要的死因之一，每年大概会夺走1790万人的生命，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塞还有中风等问题。那这些呢，往往是跟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还有慢性发炎有关。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适量的去喝些茶可能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它的关键是在于喝多少，怎么喝。根据卫福部114年的国人死因的统计，心血管疾病常年高居10大死亡的名列前茅。那么其中心脏疾病跟脑血管疾病分别是高居第2名跟第4名，而高血压性的疾病、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的高风险因子也紧追在后。根据这些数据显示，心血管的潜在威胁早已经深入国人的健康日常。不过我们想要远离这4大无声的杀手，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困难。医学界的研究指出啊，我们每天如果都在喝茶，正是最简单有效的护心的利器。为什么茶会被认为是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呢？因为茶叶当中含有多

多种植化素，包括了儿茶素、茶黄素、黄酮类这样的化合物，还有茶多酚这些成分。那么这些物质是具有抗氧化与抗发炎作用，可以减少自由基对血管的伤害。当血管长期受到氧化压力的影响的时候，就容易产生所谓的血管内皮功能异常，使得胆固醇更容易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形成了动脉粥状硬化。而茶叶当中的多酚类的物质是可以协助改善血管的弹性，促进血液的流通循环，进而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简单来说呢，喝茶并不是直接治疗心脏病，而是透过了改善血管它的健康跟降低慢性发炎，为心血管提供了额外的保护。那你一定会问我说，每天要喝多少呢才刚刚好？那么研究指出，每天喝2到4杯是关键。那你又会问我说，杯子的大小是多少？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自己在家里喝的茶叶的这个马克杯也好啊。有的人是喝茶很讲究，是有茶具的啊。那么茶既然那么健康，不是应该喝越多越好吗？但是研究结果并不是如此哦。有一项纳入14项前瞻性的研究，超过51万的人分析显示，喝茶跟中风风险降低有关。每天多喝3杯茶，中风的风险平均就可以降了13%，其中对缺血性的中风的保护的效果更为明显。所以呢，多数研究也会支持每天喝2到4杯，大约就是500到1000cc， 所以每杯大概250cc 的杯子就 OK 了啊。无糖哦，不要加糖哦，这可能是兼顾我们健康效益安全的一个理想范围。那么其中在茶饮量跟心血管疾病风险啊，这个和全因死亡率之间的研究发现，我们每增加一杯茶，就是一个马克杯，大概250cc 啊，心血管的死亡率的风险就会下降 4%， 中风的风险会下降也是 4%， 心血管事件下降大概是 2%，全因死亡率下降是 1.5%。 在西元2020年呢，有一项发表在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的大型研究，它也针对超过10万名的人的健康成人进行观察，结果发现长期维持

对一般的民众而言，选择自己习惯而能够长期喝的无糖茶，也是我们刻意追求的特定的茶，这是比较重要的。而绿茶、红茶跟乌龙茶其实都是来自于同一种植物。

过量的糖反而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地雷是什么？喝浓茶取代喝水，这是我的坏习惯哈。茶虽然可以补充水分，但是长期喝浓茶取代了白开水，可能会导致咖啡因摄取过量，引发心悸、焦虑跟失眠。地雷三就是空腹去喝大量的茶，茶中的单宁酸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胃部，导致胃部不舒服、胀气，或者是胃酸逆流，所以呢不要空肚子喝茶。还有地雷四就是晚上喝茶会影响睡眠，睡眠不足本身就是心血管疾病它的危险因子。假如我们对咖啡敏感，建议睡前的六小时就不要去喝咖啡或者是喝茶，因为茶跟咖啡一样都是咖啡因啊。所以呢，不仅日常提神的饮品可能会成为维护心血管健康的一项加分的选择，但是我们一定要避开这四个地雷，把握基本原则，喝茶就是会把它把缺点变成优点啊，能够促进心血管疾病的方法之一。靠着喝茶来维护心脏病，那么也让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比以前好一点，但是要适量的饮用，避免高糖啊，或者是过量摄取咖啡因带来的反效果。喝茶只是辅助保养的一环，面对心血管疾病，我们还是要从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做起。假如我们出现身体不舒服或相关疾病的困扰，就要及早的去就医。

0: 我航太没来啊，是不是要做防台准备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防台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防台用品哦。要购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0: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2: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阿咪，你今日上班，放假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我们攀保险。
6: 啊，表哥，点风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5: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商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事业人假保、裸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6: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还能安心的呢。
5: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智慧养生靠自己，我们请到的是真实手作的廖千惠老师。千惠老师早。
1: 大家早安。天气很快我发现天上很快就亮了，然后五点就亮了。
0: 夏天嘛，夏天就是日长夜短啊。

0: 对对，现在是五点，我就突然发现，就是我家那个窗
1: 有啊，我的窗帘都会留一段嘛啊，但是早上起来一看，哟，糟糕，几点啦？怎么？大量，一看才五点多。
0: 我家那是没有窗帘，所以我就在想说，啊，外面有人在照灯吗？结果不是天亮。对对 ，OK，、好，我们现在小组到了嘛？对，
1: 有七月七号就昨天呐、啊，
0: 对，
1: 今天七月八号啊，嗯，
0: 对对 对，像我家那个冷气坏掉，所以我到现在还没开冷气，还没有找到。
1: 哇，你好棒啊！我也
0: 是啊，
1: 我现在觉得不开冷气，有时候我觉得受不了了。嗯，
0: 我现在觉得还好，可是我在那个厨房待久了
1: 啊，对，这个耐受度比较大了。
0: 对，反正就是冷气开太长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冷，好夸张哦。对，
1: 对，习惯性就习惯。
0: 是、嗯，对。那小暑通常在那个国历的七月七号前后
1: 、
0: 就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嗯，然后就是小暑的意思，就是天气开始热了，但还不是最热的。的时候，后面还有大暑嘛？好，那以前他们就会讲说，那个小暑过一日热三分，意思是说那小暑啊，一天比一天的。还有一句就是小暑大暑上升下暑，就是会非常热。到后面的时候，对我女儿是大暑生的，所以说是对大暑。
1: 哇，那你那时候坐月子真的很惨啊！
0: 哦，超热的，你怎么可能说什么不要吹冷气，不要洗头的？其实我就不理他，对啊，嗯
1: 啊，那我觉得我坐月子还好，因为是我婆婆帮我坐月子嘛。那我婆婆会让我、
0: 啊、
1: 我婆婆会让我洗头发，会让我呢、但是她绝对是会烧一大桶的开水，烧开的开水，烧开的开水，然后放在那。到我可以量用那个刷牙，哎，他是用那个刷牙洗脸，还有洗澡都是用这样的水哦。
0: 你婆婆对你好好哦，
1: 然后还不准我掺那个凉水进去哦，因为有的时候烧的那个、
0: 哦、
1: 哎对，然后你会要等他、嗯、要等很久嘛，对不对？然后你就会想偷加一点那个冷水进去，他都说不行哦。
0: 但是这是要阴阳水啊。
1: 哎，对，不好。他说不好，他说你就要等他可以用的那个温度的时候，你再去用。但就一定要用烧开的这个水去洗头、洗澡、刷牙。
0: 我觉得你婆婆对你真好。
1: 哎，我婆婆真的很好，婆婆对我真的不错。然后那个时候就多所埋怨，就会觉得很不自由。然后每天都吃麻油鸡呀、
0: 啊，哦，对呀、啊，
1: 然后就吃这些东西。然后我婆还不错，她会给我吃花椰菜，
0: 哦，还有青菜，
1: 对对对，
0: 嗯，我就要吃一点青菜、啊嗯。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那个时候会觉得有点埋怨，可是现在想想，真的觉得啊。幸福、啊、
0: 对耶、嗯、真的，你真的很幸福耶。像我记得我婆婆就我在抱怨我婆婆，她真的没有做这些给我耶。对啊，
1: 所以我就觉得我有个表率啊，我媳妇生了三个、嗯、对吧，然后三胎的月子都是我帮她做的。
0: 真假的？
1: 真的啊。
0: 对
1: 对啊，都是我做，包括去给他买月子水啊，啊，包括每天给他做三餐，啊，然后全部都是我帮他做月子。
0: 哦，你好好婆婆，嗯、
1: 因为我婆对我好，我婆对我好，所以相对我也要对我媳妇好啊。嗯，
0: 这样子才会继续就是越来越好。
1: 其实我媳妇也对我很好，像我这一次生病啊，嗯、都是我媳妇。还有那个我儿子在照顾我啊，
0: 嗯嗯，我觉得这样很好哎、欸，就是都是好来好去，因为有一些婆媳关系没有很好，但是我觉得如果像这样子，大家都好来好去，就会一直都是很好的一个状态。
1: 对啊，因为我们还住一起，楼上楼下嘛，所以就很方便。
0: 啊、
1: 嗯，
0: 只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小孩可能需要比较多尊重，就是对于媳妇要。尊重，不然的话，
1: 其实人和人之间本来就是这样，你对他好、嗯，他就得对你好啊。嗯、
0: 对呀、啊，对呀、啊，是真的是这样。好，我们要赶快讲我们
1: 今天讲什么？讲酱油。
0: 哎，最近的那个、啊，对，我们要讲酱油，但是最近的菜好贵哦，对不对？
1: 因为那个水灾嘛，这没有办法。
0: 啊、
1: 嗯。

0: 就是快晕倒了。
1: 然后我就看云林啊，还有什么他们那个青菜全部都腐烂。对，云林也是一样嘛啊，因为这他这次的雨，就是成灾是好几个灾区嘛，那最惨的是屏东嘛。
0: 嗯、哦，都是那个农业大区。
1: 对对
0: 对、啊、对，那那个难怪现在菜很贵。
1: 很贵啊，好，因为我现在都不做饭，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很久没买菜了。
0: 哎，我哎，常姐，我有种丝瓜在开花。
1: 哎，你对呀、啊，丝瓜好吃哎。
0: 那因为这个季节，都苦瓜、丝瓜的季节啊，嗯、对呀、啊。
1: 那会很贵吗、嗯？
0: 哦，我是不知道外面，但我就在说我的院子里开了好多丝瓜花。
1: 嗯，好哎、欸。
0: 我想说今年可能会有那个无限多的丝瓜可以吃。
1: 哎、欸，可是如果说开了很多花，不是代表最后的果实出来不见得会好吗？嗯、很多人都要把那个，就像我们很多水果，很多花拿掉一些，啊、嗯，
0: 对，
1: 会摘掉一些。
0: 它就是如果开太近的话、嗯、我就会把它
1: 对，要不然的话最后的果实都不会很好。
0: 对，像一般人就觉得那个花摘掉就不要用嘛，丢掉、
1: 嗯、对，
0: 像我像你知道在国外他们有几道菜啊、
1: 嗯、
0: 他们就用这种花，像那个 Leucemia 就是那个节瓜花、
1: 嗯、
0: 他们会把那个花开的时候就是它不要让它全开，就是它有花苞的时候，他们就采收它。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农业上面的就是另外的增加那个价值的部分。他们采收以后，他们会把起丝那种花，它就包像丝瓜一样的，像其实丝瓜也可以做，它就是把它包在那个花中间，
1: 嗯，
0: 起丝包在里面，然后他们去裹或蟹肉，然后再去裹那个炸粉，
1: 嗯，
0: 然后下去炸。这是一道名菜哦，在那个，然后他们会去做酱汁去做吃这样的花，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产业，他们其实可以把那个丝瓜花这种的，然后也类似做这样的调理，我觉得还蛮不错，而且那道还蛮贵的，
1: 因为不好，因为不好种，而且那个摘下来之后的处理，
0: 对，就是说你要得到这花也难，嗯、
1: 对。
0: 对对，很难，除非我家种、嗯、然后像我那时候要去买这个想做这道菜去问小农，那还要看他开花几天
1: 还看他开不开花
0: 没有啊，因为有时候冬天啊那个花都还没有、嗯、对对、嗯、所以就是好，对，我们再讲一下那个水仙，现在就是大家像苦瓜丝瓜可以买的话好
1: 多吃一点，对身体那么热的天
0: 的
1: 嗯，
0: 对对对，或根茎类，因为现在比较贵的一件菜。
1: 哎，难怪我们那边有一家豆浆店呐、啊，它里面就有一道菜，就是丝瓜蛤蜊，它是用蒸的，哈，
0: 它用蒸的。
1: 然后我连续去了好几次，都吃不到这一道菜。他说没有丝瓜，没有
0: 没有丝瓜。
1: 然后
0: 我是有看到一点，嗯，
1: 我还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没有丝瓜？现在一想，哦，对。大概最近这个蔬菜啊都量很少又贵，
0: 是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大家就是看现在就比较便宜的就可以买，
1: 多吃一点，嗯，
0: 那就水果好像芒果比较多，
1: 因为盛产呢、啊、
0: 哦，常常也李子还不少哎、欸、我看到那个市面上李子都好漂亮哎、欸、
1: 它很多是进口的啊，
0: 哦没有啊，也有那个台湾财产那种玫瑰皮、啊、
1: 对，但是李子很多都是进口的，嗯，
0: 哎呀，以前台湾其实种蛮多这个李子的、
1: 嗯、那台湾的李子跟那个进口李子那个差还是很大，
0: 你说甜度跟那个
1: 都有，不管它的外观啊、
0: 就是、
1: 大小、哦、还有甜度、嗯、因为台湾早期的那个李子啊会涩，
0: 对对，但现在好像、嗯、
1: 比较好一点了，
0: 好很多哎、欸，
1: 嗯，
0: 我不知道是嫁接的关系还是怎么样，所以
1: 其实台湾现在的桃子也比以前好吃多了，
0: 他们可能都有改良了，
1: 对
0: 对对，所以我那天就买很多李子，然后把它做成蛋糕，
1: 嗯，做蛋糕，
0: 我觉得它的蛋，
1: 嗯，
0: 对，做蛋糕还蛮好吃，因为它蛮酸的，
1: 颜色也蛮好看的，
0: 对，又漂亮，然后又酸度，那你蛋糕本就甜嘛，所以在里面我会觉得说，哎、嗯、哎，李子进去还蛮好的，就是平衡一下。
1: 我妈妈以前很喜欢买李子回来干嘛、嗯、做酒
0: 酿酒，对，
1: 哎，对，
0: 它酿酒真的是还蛮不错、
1: 哎、颜色又好看，而且到最后那个李子啊就会变成像大枣一样，
0: 大早养哦，对啊，就

0: 是可以吃那个他们的点心，
1: 对，就像蜜饯那个枣子一样好吃啊。嗯，
0: 我你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就是酿制的部分。我那天酿了，我不是那也不很久，过年前吧，我就酿了一批白葡萄酒。
1: 哦、白葡萄、哦、白葡萄那一阵子很多 啊、
0: 哦、
1: 啊，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吃那个红葡萄酒啊。
0: 不是，在长期最主要是我酿那个白葡萄酒是我要做西餐用的嘛
1: 啊，
0: 然后最后的话我就给它放到旺季，就我那天吃到的时候就要变醋。
1: 过期了。
0: 长期我给你几瓶，因为那个后来我把它拿去调那个橄榄油醋，
1: 嗯，
0: 它味道超好的。哎、欸，我拿过去给你。对，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如果我会做酿制的、啊，自己在家里酿，那个真的是还蛮不错。
1: 那个
0: 而且現在、就是、
1: 其实现在把它当醋喝也很好啊。
0: 对啊，对，现在就是大家知道糖尿病的话，吃饭前要先喝醋啊、嗯。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还可以多推广自己做、嗯，但是就是要会看发霉啊，那发霉绝对就不要，
1: 就是不要去碰到那个
0: 其他的器具，就是
1: 它
0: 要消毒好，
1: 哎，对，
0: 对对，在做之前要消毒好，嗯、不然的话那个菌进去就会、
1: 那个，
0: 但它是真的很蛮麻烦的、哦嗯，那个菌真的会容易进去，所以要关起来就要赶快放好，不要再打开了，打开就会很容易有菌进去这样。
1: 嗯，
0: 对，哎，小姐，我们今天来讲酱油，
1: 酱油哈。
0: 对，
1: 酱油现在也分很多的等级耶。
0: 对，酱油，酱油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1: 用豆子酿的、
0: 啊、哦，其实古代不是哦。
1: 真的啊？
0: 它的原来它本来不是用那个豆子酿的。好，它古代叫做酱。好、嗯、然后他们是把那个肉啊、哦、啊把它剁碎。对，
1: 肉啊。
0: 哦，它是原生是用肉豆剁碎、嗯、然后加盐发酵，它就叫做肉酱。
1: 啊，肉酱，
0: 对对，我跟你讲哦，你不要觉得说这很奇怪。那时候我在看食谱，我就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天啊，这会好吃吗？对啊，他们叫做加骨卤，好像是对、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是他们像欧洲现在古罗马，他们欧洲现在还是有这种发酵的酱，
1: 嗯，
0: 就是用鱼或者是肉把它发酵成酱，他们这个还在吃哎、欸。
1: 我都觉得发毛。
0: 没有没有，曹姐，其实你去想那个、嗯、我们不是会吃鲫鱼露吗？
1: 嗯，
0: 还有那个什么鱼露，
1: 嗯，
0: 其实就是，
1: 可我就觉得鱼露好臭啊、嗯、
0: 对对，它就是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就是古代的酱，然后才会演变到汉代的时候啊，
1: 嗯，
0: 他就发现大家就变成大豆来做酱，
1: 嗯，
0: 因为它成本比较低，肉比较贵嘛。
1: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则新闻，是那时候是说中国大陆啊，
0: 是
1: 有私酿，就是那个酱油，它是用什么？它是用人的头发去做。
0: 哦，真的超恐怖的，像中国大陆他们都会用头发，人的头发去做什么？因为它是蛋白质嘛，所以它已经做的时候，
1: 用人的头发去做酱油。我都吓死了，
0: 他们连那个法菜都可以这样做，我真是想、好恐怖。
1: 嗯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在想，酱油还不能随便乱买。
0: 对、对对对，等一下我们来讲一下大酱油怎么样做哈。
1: 嗯，
0: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就是后来它就是大家变成那个大豆来做酱油，
1: 对呀、啊，
0: 就是慢慢从肉酱变成豆酱，
1: 豆酱
0: 是
1: 而且我觉得韩国最喜欢什么大酱汤啊，小酱汤、
0: 哦、他们那个黄豆做的，
1: 哎、对对对。
0: 哎，其实我觉得它味道跟那个味噌其实有一点点像，
1: 没错，它都是豆类嘛。
0: 对对对，就是一点点像。你说它两个又有点不同，但是又很像的感觉，对。嗯，对对，所以酱油呢，从以前的它慢慢演进，就是到现在，然后就是台湾的酱油，就是从那个福建、广东的移民过来的黑豆酱油。
1: 嗯、黑豆，嗯，
0: 对啊，所以现在云林很多卖酱油的啊。
1: 哎，云林很多酱油是很不错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到日本时代呀、啊，他们就引进黄豆做日式酱油，
1: 嗯，
0: 啊，就是那个云林西路那边浊水溪的那个水、嗯，它日晒要充足嘛，因为那个黄那个发酵时候要曝晒三个月、
1: 嗯，
0: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会云林西路那一带有很多家那个百年老酱油，对、嗯、对对， 对，好，那智障游到底是怎么做来？其实它的材料很简单，就是

0: 黄豆，我其实有想过我要自己做，所以我知道黄豆跟黑豆，然后加上小麦和盐和水，好，然后就是把那个，最主要就是还要有曲，就是要有发酵的曲，
1: 就像那个做那个我们米酒啊一样，对不对？
0: 对对对对，然后它就是像味噌啊、酒曲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它就是把豆子放到大缸里，让它慢慢的发酵，再加上那个曲这样子。
1: 嗯，这个就从那个韩国电影里面就常看到嘛，每家院子里那个大缸，一缸一缸的都是那个发酵的酱。
0: 在云林其实是这样，它就是这样，然后它通常要发酵4到6个月，
1: 嗯，
0: 然后更久，就是你那个发酵，其实我觉得，时间是一种成本。
1: 嗯，
0: 我们现在都会把时间，就是制作食物的时间
1: 拿走，缩小，对不对？
0: 对对，但是其实时间是一个食物美味的一个重点。
1: 嗯，
0: 哦，对啊，你怎么样也没有办法，透过那种快速的做法，然后让那个酱油吃起来很香、很纯的感觉，但是不大一样的风味。好，所以大家都会觉得那个要很久时间，但是那个其实慢慢要去。知道说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调味品它其实在食物上面。好，那就是后来呢，为什么它不是要4到6个月吗？好，因为还会有出现豆香啊、麦香的那种，就是靠这个东西来把酱油做
1: 出来。而且它所谓的天然，因为它是在这个外面，它会有太阳晒啊，
0: 对，
1: 风吹雨淋啊，都有。
0: 那个真的是不是说它是没有，它其实是一种调味方式，因为其实大家都觉得说那个没什么，其实日晒啊，对食物啊来讲的话
1: 是有助益的，有帮助的。
0: 对对，它是有助益，然后它其实以他们在讲那个能量，它是有的，就是它还透过那个太阳的能量会进入到那个食物上面去。好，那我们要讲一下，就是第二种是水解酱油，就是速成酱油。我们刚刚讲的说
1: 那
0: 个酱油，
1: 那不是就是化学酱油吗？
0: 对对对对，刚刚讲的是说真正的一个酱油还要4到6个月它才能够做出来嘛。好，然后要风吹雨打日晒才会有酱油这样子。那但是那个比较快的方法叫做水解酱油，它就不发酵，它就把那个黄豆啊用一种强酸去泡它。
1: 嗯，
0: 对，去分解，很快就把豆子里面的蛋白质，像刚刚长姐讲，头发做酱油。为什么用头发呢？就是因为蛋白质。对对，好，他把它这样子，就是他把它泡出来后，用强酸就把豆子的蛋白质拆出来后，再用碱去中和，不然会很酸啊。
1: 好可怕，这种酱油可以吃吗？
0: 就是很多都是买这种，
1: 所以我们吃的其实大多数的酱油都是这个水解的。
0: 对啊，所以我们只是跟大家讲做法，所以我们还是要去买那样酱，所以你就知道了时间的重要。
1: 可是我们一般哪会知道什么是水解，什么是这个？
0: 它上面应该会讲，就是添加酱油。
1: 它会写吗？
0: 它会写无添加酱油啊，然后它会写说他们是纯酿造啊，所以没有，还有要看怎么去分辨真正的酱油。不是真的，就是水解跟不是纯酿的那个怎么样去分辨？
1: 怎么分辨？
0: 所以它是用强酸去泡，然后再用碱去中和，好，这样做是最快的。它本来要好几个月，但是这样子就几天就可以生成，就可以做出一批了。
1: 这种酱油是合法的吗？
0: 是合法的。对，那。但是这样的缺点，这样的味道比较薄嘛，因为它的香气就不会像一般酱油这么香嘛，哈，所以他们就会加入焦糖色素，所以你在看那个上面写焦糖色素那个就要小心一点，
1: 它可能就是它就是水解的啦，
0: 就有可能它是水解，然后调色加糖啊，加味精，我觉得加那个甘草那个还好，甘草就是我们中药的甘草，那个加甘草我倒觉得还好。对，那些如果它就是调色的那个调色啊，或者加味精啊，哈，还要加盐。其实为什么一般酱油出来的话，
1: 它本来就
0: 很
1: 咸
0: 的，对，因为它一定是用咸去保存，让它慢慢发酵。但是如果说它还在加盐的话，那个可能就不是真的酱油了。对，因为到后面其实如果真正的酱油酿出来的话，你还要用甘草去调和它的风味，所以很咸的酱油有时候其实是它比较天然的一个作用。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看他后面的说明，
1: 大概去猜，
0: 就去猜呵呵他是水解还是纯酿。
1: 对，所以我就在跟大家讲说，我们去看那个说明是很重要的。那你要知道说他是怎么做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才可以分辨。
0: 那我们政府为什么不直接让业者就把水解就水解写上去，纯酿就纯酿，就是然后去辨它的真伪就好了？
1: 哎，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他们可能后面会做吧？对，
0: 什么时候后面会做？
1: 他就是他们有对于某一些做了很规定的管制啊，我们的政府，好，某一些，譬如说，他说有一个建商厂就在酿造这种酱油的上面，他有一个建商厂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用强酸去水解的豆子过程，如果豆子里残留一点点油脂的话，可能会产生一种叫做甲氯丙二氯醇的物质哈、哦。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化学制成有的副产物哈、哦，所以这个东西吃了就会对身体比较不好嘛，应该是这样。
0: 甲氯丙二醇吃了之后，
1: 哦，你好厉害哦！我在念的时候都念不出。
0: 甲氯丙二醇吃了之后会有什么作用？
1: 应该是对身体不好吧，因为你想到强酸跟强丙，但我还没有
0: 去查。想到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好恐怖啊！
1: 对，所以政府对这个甲氯丙二醇是有严格的管制，然后他没有完全不做任何事，他这个地方他是有做严格的管控。对，
0: 然后他管控什么？他管控什么？
1: 他定了那个他的最低，最低的限量标准。
0: 就是他加的，他用的那个强酸或强碘的那个量。
1: 他如果没有，对，如果没有通过那个标准，他是不可合格上市的。
0: 我都有时候怀疑啊。
1: 对，所以就是我看那个在南部其实还蛮多种酱油的，所以对，所以就是
0: 所以啊，问题是因为一般的老百姓他不懂啊，他不知道，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食安问题上，我们处处都是陷阱，而这个陷阱是不小心就好像掉到
1: 了我是不觉得叫陷阱，但是说我们要了解它整个制程，我们就可以分辨它，对，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它。我们要选择什么，就是我们就会有选择。为什么在这里面一直在讲怎么去做食物啊？原因就是因为你如果可以分辨的话，知道它怎么做的话，你看背后标识你就知道它是不是合成酱油这样子。
0: 嗯，好，
1: 对，
0: 所以大家这个在选购酱油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跟注意。
1: 那当然要啊，我会一比再比。
0: OK， 好。
1: 对，
0: 谢谢千惠老师。
1: 今天就是结束，那我们后下次再讲那个怎么看酱油。
0: 好，我觉得下次还可以再告诉大家，做一个聪明的这个选酱油的人。
1: 对对对，后面还很多，对，慢慢讲。
0: 那谢谢了，
1: 谢谢，好，拜拜。

的老朋友，我们常说生活就是要用快乐的心去看世界，用感恩的心来看人生，让健康一路随行。生命不会因为尘世

人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只要我们用快乐的心去看世界，我们天天都是好日子。今天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了，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喽。

0: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5: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5: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11周星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艺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针对电脑还有手机教学的陈仙妮老师，为大家来说明用手机 AI 说故事打造我的人生的绘本。那我们在上礼拜啊谈到了什么叫做 AI 啊这个相关的软体，那今天老师就要带着大家实践的来体味啊，用这个 AI 找食谱的这些清冰箱的这样的一个用法的。稍待呢也请仙妮老师为大家说明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艺文采风，为你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要为大家介绍从7月22号到9月5号呢大稻埕戏院特别举办

的曲韵新生2026昆曲表演艺术工作坊，报名的日期呢到7月14号，详情请看我们大稻城戏院或者是艺文推广处的官网了解相关资讯啦。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的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华善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的教学老师陈仙妮陈老师，老师您好。
1: 你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老师要为大家谈谈用手机 AI 说故事打造我的人生绘本。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啊，像我们这个时候完全是这个手机 AI 这个白痴的啊，那老师就干脆从头教大家怎么下载那个什么 ChatGPT。然后终于下载完了。
1: 对，
0: 大家这个有没有重新回来听我们上礼拜的节目啊？你每天一定要听，因为我们每天老师都有不同的这个内容啊。好，那老师我们这个软体上了，然后呢？
1: 其实呢我一开始啊想先让大家体验一下 AI 它的厉害。而且我告诉你，你越会问他，他越厉害。所以你们要先练习懂得发问。因为很多人他是不懂得发问的人，那这样 AI 呢，他就会不聪明。可是呢，你越懂得发问，他就会越来越聪明，而且他会依照你的那个想要的模式，然后去学习。对，然后以后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你想要的。
0: 哇，
1: 对，
0: 意思就是我要知道怎么问问题了。
1: 没错没错，那一开始呢我们就来举个例。
0: 好，
1: 比如说第一个我来教大家食谱。
0: 食谱，
1: 对，
0: 做菜的食谱。
1: 没错，
0: 好，
1: 现在我们通常我们要问 AI 食谱的话，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就是在最下面你看一下你手机的最下面，好，有一个加号，然后旁边写上询问 ChatGPT。 对，然后呢你就在询问 ChatGPT 那边呢点一下，那是不是一样有游标一闪一闪的，对不对？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写上食谱两个字。对，可是呢很多人都跟我说，老师我现在眼睛都不好，那个注音啊都快看不到了，而且我不太晓得他怎么注音，
0: 对，
1: 对不对？该卷舌不卷舌我都不知道。没错吧。然后呢甚至有些人很多字已经忘记怎么写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看一下他是不是有一个麦克风右边。询问 ChatGPT 他的旁边有一个麦克风。有齁，你就对准麦克风按下去，告诉他食谱两个字。
0: 食谱，
1: 对，那按完你已经讲完了嘛，你就记得呢刚刚那个麦克风它就会出来正方形，那个就表示你已经都说完话，就按一下它就是停止。那停止之后呢你先看一下它出来的字对不对。因为呢它每个 AI 有没有它一开始出来的字可能因为你的发音不标准，他万一听错了，那你也可以在他秀出来的字这边再去做修改它。对，那如果都没有错的话，有没有看到他旁边会有一个蓝色的往上箭头，那个就叫送出。对，然后你看到我如果只打食谱两个字然后就按送出，那他可能就啪啪啪写一大堆。
0: 哇，很多呢，什么家常菜啊，肉类啊，素食啊，意大利面，
1: 对，
0: 好多好多。
1: 没错，因为你一开始你只是测试说我现在突然想到说我想要问他食谱，对不对？可是他秀出来这么多，有没有就提供你参考
0: 选择呢？
1: 很多，对不对？
0: 哇，还有健身餐、减脂餐，
1: 没错没错。好，那比如说你就可以往下看看你想要吃的是哪一方面。那我们就说最简单，大家可能一眼看过去就可以看到三杯鸡。
0: 有，
1: 对不对？这时候我想要知道三杯鸡怎么做，对不对？那怎么办？
0: 点它吗？
1: 不是点三杯。

0: 杯机哦，哎，跟以前不一样喽。对，三杯机的话一样啊，在最下面，最下面那一行有没有？哎，一样，它不是有一个加号吗？
1: 对，
0: 哎，一样在那框框里面输入三杯机。
1: 那如果
0: 不会写的话，老师刚刚是不是也讲过？
1: 对，
0: 直接按那麦克风说三杯机。好了，记得正方形要按一下。哦，哎，就表示你讲完了嘛，他会听你讲话。讲完之后记得按正方形，按一下表示结束。这时候我们就是按那个网上的蓝色箭头，
1: 那个蓝色箭头，
0: 对，他是不是又告诉你三杯鸡食谱，而且是几人份的？
1: 哇，真的是
0: 很厉害，对不对？
1: 好厉害哦！
0: 对，而且教你做法，对不对？嗯哼，哎，还有该准备什么，还有他美味的秘诀。
1: 哇，
0: 而且他甚至还会跟你讲说什么搭配建议，哎，你可以搭配白饭啊，烫青菜啊，或者什么什么的。而且他跟你说三杯鸡非常的下饭，非常适合怎样家庭聚餐，哎，是不是很厉害？以前我们的 Google 可能你打三杯鸡，它出现的就是一些三杯鸡料理。
1: 对，好，稍待我们再请华山开心教室的陈信念老师再为大家来介绍这个 AI 软体的使用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手机的教学老师陈先妮陈老师，要为大家说明用手机 AI 说故事，打造我的人生绘本。不过我们现在还没到绘本了，因为像我们这种初入门的哦，老师是一遍遍先教大家，像我们才刚刚下载了那个 ChatGPT 的软体，然后开始试用食谱，这道三杯鸡有些什么小诀窍啊？老师，我们这个试用版，然后嘞，
1: 然后的话，大家也会问我啊，说老师，其实这个啊，用 Google 就可以了啊，为什么一定要 AI， 对不对？可是对哈，可是我跟你讲 ，AI 还有更厉害的，一样是这个食谱哦。比如说我打开冰箱，我家的冰箱嘛，我可能糟糕，我只剩什么？鸡肉，然后红萝卜，可能蒜头，还是那个九层塔，可能有剩一些有的没的，那你都可以告诉 AI 说，我的冰箱现在目前，只剩哪些材料，你可以帮我那个制作成一道食谱吗？
0: 这么厉害哦，
1: 它就是这么厉害。
0: 哦，那对于我们这种不会做饭的人，那真的很棒哎！
1: 我觉得他这一点就是可以让我们把冰箱的那个剩下的那个有没有食材，然后大家在商讨
0: 清冰箱。
1: 对，我就不想说，剩下这些可以怎么搞，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可以问 AI， 他就会教你，你剩下什么，他就帮你可以告诉你说，我要做怎样的食谱，而且每一道做出来还蛮好吃的。
0: 哇，老师，你有试过吗？
1: 有，来，我们试试看吧。假如说我跟他说。我的冰箱目前剩下蛋，牛奶，面条，鸡肉，那可以教我做出一道美味的食谱吗？
0: 然后
1: 送出，记得要按那个正方形，如果你用讲的话，对，就是录完音一定要按停止，然后再送出。然后这时候他教我要做什么，其实我只有这些东西，我根本想不出来我可以做什么，对不对？
0: 对，
1: 他就跟你讲可以做什么，奶香鸡肉面。
0: 奶香鸡肉面，
1: 对，他说，因为你的冰箱只剩牛奶啊、面条、鸡肉啊，然后就能做出一道那个香浓又简单的。那他就跟你讲说奶香鸡肉面，而且他跟你讲说，鸡肉要多少，面条要放什么，盐要少许啊，什么什么的，做法也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0: 哇，
1: 对，
0: 厉害吧？太聪明了呀。
1: 对，然后他会跟你讲升级版哦。他说，如果你的冰箱还有一些什么什么东西的话，可能你一次没有讲很清楚的话，他也会跟你讲，搞不好你还有剩下一些什么红萝卜啊，或是有一些洋葱啊，当然他也会跟你讲说这些你也可以放下去一起煮。
0: 他这么聪明哦，
1: 他就是这么聪明，而且他还会跟你讲说一些小技巧，他跟你说牛奶啊，要不要用大火滚太久，这样很容易就分离了，全程一定要怎样，小火慢煮，味道才会更香浓。所以听众朋友们，赶快打开你家的冰箱，看一下你现在还有剩下哪些食材，就试着问 AI，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今天可以出一道怎样的美味佳肴。
0: 真的是很棒，对于家庭主妇或者是一般的人，像我们这种不会做菜的人，真的有时候买了一堆冰箱不知道该怎么办，到时候丢弃那些食材，真的很浪费。大家赶快用这个 AI 软体，那我们稍待要再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老师陈先妮老师再为大家说明这个 AI 的使用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老师陈仙妮陈老师，要为大家说明用手机 AI 说故事打造我的人生绘本。当然在我们还没有做这个说故事做绘本之前呢，老师先教大家用这个最简单的 ChatGPT 的这个 AI 软体啊，大家怎么下载啦，怎么来使用。如果你不知道，在我们这个七月份的第一集你可以来赶快听听回听啊。好，那老师我们刚才这个先试用了食谱啊，做了一道这个香浓牛奶的这个面啊，那还有什么这个食谱还可以怎么做呢？
1: 对，我刚刚不是跟他说我家里只剩牛奶啊面条啊鸡肉吗？对不对？可是他跟我说做什么奶香鸡肉面。
0: 对，
1: 重点我如果不想吃奶香鸡肉面，这干干的嘛，那我不想吃呢，其实这时候呢我又想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再帮我做一些其他的，这时候呢你下的指令你就可以跟他说还可以做其他变化吗
0: 啊，
1: 对，你只要这样跟他说还可以做其他变化吗，这时候呢他说当然可以啊，虽然你只有牛奶面条跟鸡肉，其实就可以做出好几道不同风味的料理。天哪，这个我根本不知道到底能做什么。

0: 什么料理，对不对？我们就往下看，你看他第一个就告诉我说，哎，那你不喜欢吃干的，那你就可以做什么鸡肉牛奶浓汤面，哎，这也是一个方法嘛，对不对？然后呢再来他跟你说你也可以做奶香鸡肉炖面，哎，我觉得这也很好哦。还有呢奶油白酱鸡肉面，还有分简易版哦，或是你的什么滑蛋奶香鸡肉面，
1: 哇
0: 哦，你看啊，还有什么焗烤蜂奶香鸡肉面，
1: 哇，这么多，
0: 对，就是很多，还有很多可以让你选，而且呢，他不只告诉你有这么多可以选以外，他还教你说，哎，要怎么煮。有没有他都还会跟你讲说，要煮的时候要怎么样，先放什么再放什么，然后他的特色是什么，
1: 哦，连顺序都讲了，太厉害了，
0: 对，没有错。所以我们想不到的东西，我们只要试着学会跟 AI 聊天，其实在这个谈话的那个时间当中，他会告诉你呀，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所以我觉得你与其在外面啊随便跟那些要应付啊的那些人聊天，你还不如跟 AI 聊天，还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
1: 而且他还蛮聪明，他会因应你的年龄哦，来运用他的知识跟你互动。老师，如果这样的话，像我们这个比较长辈，大家现在都怕有这个失智症，如果他会用 AI 的话，是不是可以互动了呢？
0: 那当然啦，这个我觉得对失智症也很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有那个轻微失智的，一定要听我们的 93.1 小莹的广播，因为这时候我们就是在教 AI 手机的使用。
1: 对， AI 的手机，不管你是这个安卓啊还是苹果的啊，
0: 对，
1: 你只要会下载了啊，那里面有一些这个用法，我们就开始来，老师会陆陆续续的教大家。像我们今天老师就告诉大家，哎，怎么去找的食谱啊，
0: 对
1: 等等的。
0: 我一开始设计的课程，我会觉得说，先让大家熟悉 AI 要怎么去发问它，对，然后从它的可能解答当中，哎，你可能又想到其他的问题，你又可以再去发问它。然后等到我们具备这些基础之后，我再教你们怎么样用手机 AI 说故事，打造我的人生绘本。
1: 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刚开始要知道怎么去问问题，
0: 对，
1: 要先熟悉这个 AI 的软体，它的操作的方式，
0: 对，
1: 我们要熟了之后，我们才可以去做我们陆续啊接下来的这个重头戏，就是用这个 AI 来说我们人生的故事，我们自己可以。瑞老师还说，这个绘本就是有图片嘛，对不对？
0: 对，所以到时候我们都会慢慢教你们。可是我也希望那个听众朋友们，在这段期间，你们好好想一下，你们如果这一辈子已经活了50几年、60几年，你们可以想一下说，哎，回忆一下说，我小时候怎么样啊？国小啊，国中、高中啊，甚至出社会啊，念大学的时候，哎，发生了些什么事？我觉得你可以先打一下草稿，到时候呢，我们就一步一步，大家一起来学习。
1: 对，也可能牵涉到了文字啦，还有你的这个照片都找出来了啊。
0: 对对对，
1: 提供大家呢，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都有这个网络的收听啊，你可以不断的去听听我们仙妮老师的课程啦。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的老师陈仙妮老师，为大家说明用手机 AI 说故事，打造我的人生绘本。我们刚开始是初阶课程，就是怎么来下载这个 AI 的软体，以及怎么样的来知道怎么问问题了啊，先熟悉它的功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仙妮老师，谢谢你，
0: 谢谢，下次见喽。

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5不1门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道城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玉炫您好。
1: 小安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特别邀请玉炫呢，要为大家来分享我们大道城戏院对于传统戏曲的一些可能是活动呢，或者是一些的愿景啊。我知道这次呢，玉炫我们大道城戏院特别在暑假期间针对这个莘莘学子啊举办了这个短期的工作坊，能不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坊呢？
1: 它是我们戏院第一次推，就是比较短暂型两个礼拜，然后每个礼拜两天的一个算是体验型的工作坊。那它的名称叫做曲艺新生2026昆曲表演艺术工作坊。

0: 曲艺新生，声是声音的声还是生命的声？
1: 生意的声，对，声音的声，
0: 声音的声。
1: 那这个名称其实是有一点想让人家一看就哦，曲韵是跟昆曲跟唱有相关
0: 哦，对哦。
1: 然后那个新旧的新，就是我们想要吸引，就是想要学，可是又如果去其他地方有一些曲社有开课，可是又怕有压力，那我们这个是没有压力的
0: 哦。
1: 对，我们是。你白纸，你什么都不知道，可能连唱歌的音域也不会的，你都可以来。
0: 哇，这么的开放啊！可是我也很好奇啊，传统的戏曲也蛮多的，你看像我们台湾就有歌仔戏啊，哦，还有什么各种的什么偶戏啊，那你说还有京剧啊、国剧啊，还有这个昆曲也是近几年来，其实在各个学校都蛮多的这个研习课程，甚至于社团。那为什么要开这个昆曲呢？因为台湾现在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昆剧团嘛。
1: 对，就会是像国光剧团，或是我们的台湾戏曲学院的那个复戏京剧团，
0: 对，
1: 他们有一些作品有呈现的时候，如果是昆剧，他就会用昆剧的方式来做呈现。
0: 哦，或者是一些民间的这个算是社团吧，哦，
1: 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像
1: 那这次呢，就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状态下，然后就看到那个国光剧团的温宇航老师，那他就来戏院看戏，然后也是就戏院的早期的那个青年团的一个就是算是学员啊，他们每期都会上课，上课之后的一个后续会有一个算是评鉴，那就我就在旁边观察，我就说哎，温老师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行家了，他就在那里的。
0: 对，
1: 那温老师呢，他在国光剧团演出也有他的形象，然后再来在台湾的昆剧，以北部地区的我们的曲社，他们在做表演的时候，也会邀请到温老师到现场来看或是给予指导。
0: 嗯，
1: 那我们就想想说，在戏院去年的时候有邀请台北昆剧团，邀请他们来演出。那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处长詹处长，然后我自己因为也研究昆曲的音乐，那我们就觉得那在戏院也需要给予这样的一个剧种，就是去培养观众。其实我们重点是培养观众，因为要打造一个不同剧种的剧场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就是要提供这样，就是慢慢从推广开始，那就促生了今年的这个昆曲工作坊。
0: 哦，
1: 对，
0: 那所以特别邀请的老师就是温宇航老师吗？
1: 跟陈长燕老师。
0: 陈长燕老师啊，哇，一个旦一
1: 个
0: 生嘛，哈。
1: 对对对，
0: 嗯，
1: 那这次他们的课程的曲牌内容呢，是以比较初阶型的以深行来说，就以玉簪记里面行条里面的曲牌感化梅作为一个算是教材那小旦的部分呢，因为长燕老师说小旦呢，他的旦行有很多不同的个性，所以他就取决了那个牡丹亭游园里面有一个皂罗袍就是有杜丽娘跟他的那个小伙伴，对，那个他们两个就是一个闺门旦一个花旦的这样形式。
0: 哇，好有趣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再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即将要举办的这个曲艺新生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工作坊的活动咯。
2: 妹妹如戏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我们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要为大家介绍啊，这个大稻埕戏院特别举办了两个礼拜短期的昆曲的表演艺术工作坊啊。好，那这个所谓的曲韵新生啊，除了邀请到温宇航老师还有陈长燕老师之外呢，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个特色，玉炫可以跟大家来说明呢？
1: 哦，好，那因为这一次温宇航老师除了我们的生旦教学之外，他还会给予一些昆曲的在排练过程中，也不会是一直在动身体，
0: 哦，
1: 那也不会让你一直在
0: 唱啊，
1: 头脑思考记东西，
0: 哦，
1: 就是会在课堂里面告诉你，哦，我们要如何昆曲是什么样的一个算是剧种，
0: 嗯，
1: 它的我们如果要从欣赏的角度，我们要从哪里去看这个昆曲的美。
0: 哦，有点。
1: 那如果我们要去唱，嗯，因为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以唱腔跟这个声腔哈，这个声腔系统，嗯，我们怎么去演唱这件事情，那老师就会在课堂上去教，哦，那因为是零基础嘛，
0: 对，
1: 所以老师的要求不会很高，
0: 嗯，
1: 对，但是呢温老师有提，今这一次的他是以蓝画眉这个作品来做一个教学，可是如果我们的学员动，嗯，就是程度很快，他说他也可以教大家水袖，嗯，他说最重要的其实，嗯，除了扇之外，嗯，水袖也很重要。
0: 对，
1: 对，嗯，那水袖部分呢，我真的就是很期待，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听到这个

0: 我们的现在正在分享这个活动啊。
1: 嗯，
0: 如果时间还来得及，也有兴趣，在7月22号到9月5号期间，我们是在礼拜三跟礼拜六的晚上7点，我们会开课。
1: 哦，就在大稻埕戏院9楼吗？
0: 8楼，在我们
1: 8楼
0: 的教室。对，
1: 教室。
0: 那对，那有兴趣就赶快报名。我们到7月14号下午5点止。
1: 哦。那，请问哈，我来参加这个工作坊，我要不要带？就像您刚刚讲的，可能我要准备扇子吧？是不是要准备那什么水袖啊？还是要准备什么鞋子吗？哦，真的需要啊。
0: 对，需要。但是呢，你们第一堂课先来，扇子跟水袖的尺寸，我们有在我们的艺文推广处的官网的最新消息有将我们的招生简章放上去。
1: 哦，
0: 对于水袖的尺寸，然后扇子，那有把尺寸提供出来。那如果您真的不知道，没关系，第一堂课如果真的报名顺利，报名成功，你也录取了，第一堂课老师会做说明。
1: 哦，不过哈，玉轩，我也想请教了啊，什么样的资格啊？因为你说是学生嘛，对不对？
0: 是。
1: 那是国小呢，还是国中，还是高中啊？
0: 哦，我们是希望14岁以上。
1: 哦，14岁以上。
0: 是。
1: 那有没有
0: 国？大概是国二的国那个学生这样。
1: 意思就是希望他是国中教育阶段了，是不是？
0: 是，对。那因为我们是开放，那但是就是让他们做体验。那再来是为什么会选择是14岁以上的原因是，昆曲的曲牌的词，它比较文学，
1: 对，
0: 所以如果有国中以上的这样的学子们，他会比较能理解为什么这个词要用这样的字，它是跟韵脚有关还是什么关系这样。
1: 哇，这个很棒的这个文学之旅了啊！稍待，我们再请我们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再为大家介绍这个7月22号一直到9月15号啊，9月5号呢举办的曲韵新生2026昆曲表演艺术工作坊的相关资讯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介绍呢，我们大稻埕戏院呢，特别在今年呢举办了，也就是从7月22号到9月5号举办的曲韵新生2026昆曲表演艺术工作坊。那刚才啊，玉炫特别提到了，特别请到了昆剧的表演艺术家温宇航老师，还有陈长燕老师啊，针对同学们呢啊，学员们呢啊，来做这个相关的研习啊。那也想请教了啊，这个刚才有特别提到了，要这个国中教育阶段的这个也不要太年轻，也不要太老了啊，像我们这种 LKK 就不行了，是不是？
1: 没有没有，我们开放
0: 哦哦，开放啊、哦！
1: 但是我们要零基础哦，要零基础、
0: 哦，就是完全都没有基础过的啊、哦。
1: 对对对对，
0: 哦、好那我也想请教，
1: 就是
0: 要从头开始了嘛、可能这个手指头伸出去要怎么来唱，怎么用这个嗓子，是不是都要开始学了？
1: 对，是老师都会在课堂里面教、
0: 哦，
1: 然后因为前面几段就是让你们能体验昆曲的演唱跟肢体动作，
0: 嗯哼，
1: 那。练习到最后呢，就会有笛子，我们的昆笛会进来。
0: 哇，
1: 对，那昆笛进来之后呢，我们这个课程最重要，除了让你体验之外，也会想要让你着装上场。
0: 你的意思是说到最后我可以上台演出啊、
1: 哦？是是，老师会安排是我们的学员状况，然后会让你们体验那个昆曲的装扮。
0: 哇，好特别、啊！
1: 整个上台的装扮，对、哦。那我有跟老师特别的，就是问老师说，老师在课堂上就是他们在练习了，那就是可以让我们尝试在一般练习的时候可以有化妆的体验
0: 哦。
1: 对，然后也会安排在课程。
0: 哦，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学学化妆，是不是？
1: 对，就是如何上妆的概念。
0: 哦，很有趣哦，因为这种传统戏曲的妆，尤其像京剧啊，还有昆曲，它的妆跟像我们歌仔戏的不太一样哈、哦，
1: 不一样，
0: 嗯，很特别了、哦。
1: 当时候在跟老师讨论，就是课程教材，就是道具的时候，
0: 嗯、
1: 老师就特别强调，身跟旦的扇子是不一样的哦，
0: 啊，不一样哦，啊，不是都扇子。
1: 对，身跟旦的水袖也不一样哦。
0: 啊，不是都是长袖子没？
1: 对，所以才会在我们的招生简章的附件资料的提醒之后，道具有尺寸，嗯、然后有让大家看到实体的样子，这样。
0: 哦，所以就是我们除了唱，还要有一些的身段动作，就像你讲那个扇子，如果有机会还有水袖，是不是？
1: 嗯，对对。
0: 那
1: 其实这一定是在表演的时候，或是在做这件的动作的时候，水袖跟扇子都是最基础的、
0: 哦、
1: 这样的一个，就是不能离手。
0: 嗯，这好像是这个昆剧的一个特色嘛啊，扇子啊，还有这个水袖是基本的表演的身段了哦。
1: 对对，
0: 嗯，哎，我蛮羡慕的。
1: 对啊，表演者跟扇子的关系，跟水袖的关系，如何呈现出现在的情绪
0: 哦，
1: 也很重要
0: 哦。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成果发表，是不是？
1: 是，
0: 也在我们大稻埕戏院哦。
1: 对，是。那也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也跟小英姐提一下。

0: 我们这个活动是免费的。
1: 哦，免费啊？
0: 免费。
1: 哇，哎，那有没有学员人数的限制啊？
0: 有，我们现在是设定是20人，正取20人，被取10人。那因为我们是免费的这样的推广，那我们希望就是想学的人才来，不要报名上了不来，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保证金的机制。
1: 对，这应该要有的。
0: 是、但是我们演出我们结束课程之后，如果你达到我们的规定，那就会退还我们这个保证金。那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就是你有兴趣实践也可以，那评估一下，就是可以来，就是一起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昆曲活动。
1: 这很特别的啦，因为这样的一个研写的活动真的是很难得，尤其是就像这个玉炫特别强调的，要你从来没有学过，就跟个白纸一样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棒的一种的艺术的教育，一种艺术的体验啊。所以大家上官网去了解，是不是还是粉丝页呢？
0: 对，可以到我们的艺文推广处的最新消息
1: 哦，都可以了解
0: 的，有我们曲韵新生的一个相关的资料可以参酌。
1: 好，这个非常棒啊！从7月22号到9月5号啊，这个曲韵新生2026昆曲表演艺术工作坊，欢迎大家赶快去看详细信息。不过呢，报名到7月14号截止，我们赶快啊，这个先到先赢了啊！哎，那有没有经过筛选呢？你这么多人哦，还是要看一看，
0: 会由老师亲自筛选。
1: OK， 好，提供大家了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道城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介绍了2026昆曲表演艺术工作坊的相关资讯，非常谢谢你，玉炫。
0: 谢谢祥姐。

0: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1: 不是少，有谈过倚天功夫么？
0: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歌人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好，负面怎查询咯？
2: 世界的功夫人写信号，古人照顾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这回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这回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举办了峰会以及国防的产业论坛，大动作的释出一系列的采购计划，而专案定名为大公开。外界分析此举要扭转北约长期仰赖美国关键军事能力的失衡局面。赫尔辛基日报另外报道，北约未来的五年将会投入400亿美元，约新台币1兆2800亿元，来因应无人机的威胁，并且在2027年底前将会操作员训练规模扩大5倍，而芬兰也已经加入这项计划。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款宴美国的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江启臣表示，达克沃斯几乎每一年都会率团访台，是台湾最好的朋友，期盼未来能够持续深化双方的深厚情谊，进一步的推动台美关系稳健发展。立法院表示，双方随后就台北华盛顿的特区直航无人机的产业合作，强化海底缆线安全、能源韧性、美国的国内政情等这些议题，广泛而且深入的交换意见，气氛分热络友好。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胺皮超标，台北市政府表示已经完成了涉案的南桥等19家的业者查核，确认问题产品已经全面的下架，并且扩大的抽验了涉案的业者其他批号以及其他厂商的油品，估计1到2周完成。市府并且表示，商业处已经访视了106家的餐饮业者，现场比对了店家的油品都没有使用问题的批次，也有提供店家告示牌，辅导业者写上所用的油品。

0: 之后现场张贴，向消费者来揭露食安资讯。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而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10%到2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是27到36度，新北是27到35度，桃园26到35度，基隆27到33度，新竹26到33度，苗栗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7:05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了，张栋梁所带来的 Only One， 我是陪你一直到8点的小华。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09，来国道一号北上哦，49.6，桃园前有一台小大货车，是小货车还是大货车？好，这边没有写得很清楚哦，就是一台这个货车跟小客车发生追撞啊。但不管怎么样，刚才告诉我们已经排除了。好，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B 出口前中间两线道上有小货车拖掉处理当中的一个事故，现在后方呢车子稍微多一点，所有的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B 出口前中间车道，麻烦呢要耐心点。国道一号南一下，在杨梅端出口这个地方，三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内外侧的一个事故啊，这个驾驶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南一下杨梅端出口这个地方也要小心。好，国道一号呢，在这是北上的45.6公里，在桃园这个路段现在有一台那个跑跑车，目前呢处理当中，后续呢正在处理啊，这个地方已经成定点了，所以呢提醒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耐心。国道一号北上45.6，在桃园这个路段，另外台61线现在西滨快速南下的11.3到11.7，在林口前内侧路肩、外侧路肩有轮胎皮的散落，现在后续呢也正在处理。所有的朋友经过台61线的西滨快速南下11.3到11.7，林口前这个地方要小心哦。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三早上我们先来听台湾醒报呢，在今天的国内环宇版呢讲到说，这个植物的生态被破坏啊，专家说地球的工程可以补救，地球上的植物是否将会灭亡呢？美国的环境科学的研究指出，随着太阳的亮度还有二氧化碳浓度的提升，地球呢将会面临着极端的高温或者是碳源的枯竭，而预估呢植物的生态最长还能够存续大约是18.7亿年。专家认为呢，尽管面临着自然环境的限制，但是未来地球工程的技术或许能够进一步的来延长绿色生态的寿命。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荷姆兹又出事，欧洲的天然气呢飙涨。外国媒体引述消息呢报道，伊朗的革命卫队在6号的晚间，朝着行经荷姆兹海峡的两艘商船是发射至少有2枚的飞弹。那么根据了解呢，其中一艘是遇袭船只卡达液化天然气的一个运输船，两艘商船呢受到严重的损害，但是没有人员伤亡，这恐怕呢导致了美伊紧张局势升级，并且加剧后续谈判的难度。台湾醒报环宇版讲到，航运公司呢重走了苏伊士运河，可以减少时间以及

成本。全球的海运成本呢有望再下降。全球的两大的货柜航运巨头呢马士基以及呢赫伯罗德联合宣布，旗下合作的航线呢将会正式的恢复，经由个苏伊士运河航行。由于受到也门叛军的一个侵扰，所以两家公司取消了苏伊士运河的航线。如今呢，因为局势和缓，重启了航线，有望能够加快呢海运运输的时间，来降低呢交通成本。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北约峰会，川普说给土耳其的面子才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两天的峰会，七号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登场。第一天呢先举行了国防的产业活动，正式领袖峰会第二天展开。北约秘书长吕特他在开幕致辞的时候表示，面对俄罗斯、中国以及北韩加强合作，盟国必须要推动跨大西洋的国防工业革命，加快军备生产以及国防采购，确保联盟有能力来因应共同的安全威胁。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号抵达了土耳其之后，则是再度的放话批评北约。网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美国将售土耳其 F-35 以国不满。美国总统川普六号在启程前往土耳其，出席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峰会前，释出了重大的一个外交的讯号，宣称呢俄乌战争的终点比大家想象的还要近，并且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丁以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呢都有停战的意愿。然而在俄军呢对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之后，乌方坦言呢是未能够拦截任何的弹道飞弹。泽伦斯基则是急于呢北约各国在峰会中达成提供防空系统的一个强力决定。而另外呢，媒体也披露，川普呢准备恢复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战机，作为送给东道主的大礼。工党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讲到，北约峰会登场，聚焦在国防的支出。北约峰会在七号、八号连续两天土耳其召开，面对美国总统川普不断呼吁要增加欧洲国防支出，外界也预期北约成员国呢将此次的峰会上发表多项军购案以及跨国的合作协议。联合报在今天的要闻新闻讲到，共军的前设美披露核武扩张促军控谈判。中共的海军呢近日从一艘的核潜舰向太平洋发射了一枚的战略飞弹，引发日本、澳洲以及纽西兰等多国表达了关切。美国国务院呢在美东时间六号的晚间回应表示，北京快速而且不透明的一个核武的扩张，对于区域乃至于是世界都造成了极大的一个担忧。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这向北约传达一项讯息，那就是呢北约不能够对中国的一个军事发展太天真。工党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川普释出讯号，习川会呢在九月登场。美国总统川普在六号表示，预期呢九月底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为其首度呢提出习川会可能举行的一个具体时期。而尽管呢中美未正式的敲定了双方元首的国事会议，但是白宫呢赶工完成了直升机的停机坪，而侧面印证了今年来第二次习川会的可能性。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钓鱼台海域中日船舰呢是相互驱离。七七事变八九周年之际呢，中日在钓鱼台的周边海域再起纷争。中国的海警局呢宣称，日本的瑞宝丸渔船呢七号非法进入到中国的赤尾屿啊，日本呢叫做大正岛的一个领海。大陆的海警呢是依法驱离，日本呢也反控两艘的大陆海警船呢是非法入侵了日本的领海。日本的保安厅呢随后是将之驱离。双方的各执一词的同时，也让低迷中日关系再度的雪上加霜。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三星获利呢是飙增19倍，而股价竟然重摔超过10%。韩国的科技巨头三星电子呢在七号公布，在人工智慧 AI 驱动的一个记忆体的晶片需求强劲的带动下，公司呢预计在第二季的一个营业的利益是较去年同期暴增1810%，但是市场呢却是解读为利多出尽，三星的股价重挫，而拖累了韩股一度跌入了熊市的区域，亚洲科技股同步的承受卖压。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

新闻讲到三星获利呢爆出难救，而亚股成为失速列车。三星电子第二季的一个营业利润年呢成长19倍的一个亮眼财报，昨天呢是未能够安抚投资人对于人工智慧 AI 驱动的一个涨势能否持续的一个疑虑，引发了全球一个市场的震荡。三星股价呢是暴跌 6.9%， 而市值呢是蒸发超过800亿美元。在今天旺报的头版呢讲到美中华中华南的这个水灾呢，其实只是要抢险救援。今日大陆呢包含了广西、湖北、甘肃等地了，因为降雨的一个大风天气是接连的发生了水库的一个溃坝、山崩呢等灾情，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以及经济损失。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7号做出重要的指示，要求要全力的组织呢抢险救援、伤患救治、群众呢安置等工作，那么最大的一个限度呢减少人员的伤亡，来防范呢次生灾害。中央时报在大陆财经呢讲到说，港离岸人民币的市场是迎新局。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呢潘功胜在7号宣布，将会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一个规模与范围，把这个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呢从目前的人民币5000亿元提升到8000亿元，并且支持香港要增加人民币的业务的资安市场。而市场分析呢此举有利于离岸人民币的一个市场进一步的扩大，进而推动人民币呢在全球的使用。联合报在两岸新闻讲到，陆暴雨的一个袭击，将近有40万民众受灾。极端气候导致了中国大陆广西、湖北、甘肃呢，在6号、7号两天接连传出重大的灾情，至少已经造成超过20人不幸的罹难，而将近有40万民众受灾。那么就广西呢，紧急安置了13万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呢，对于多地的灾情，要求要全力的组织抢险救援，最大限度呢，去减少人员伤亡。工商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要闻呢讲到，富士康呢祭出高薪的一个招临时工。苹果呢首款的一个折叠 iPhone 的一个量产的脚步加快，而供应链进入到最后一个准备的阶段。市场消息指出呢，富士康深圳的一个龙华园区呢，为了因应7到10月一个量产人力的需求，近期启动了临时工的一个招募，并且祭出高于一般产线薪资的水准。自由时报在今天财经证券新闻讲到，林宪明说呢 AI 是新时代的开端。电子大咖伟创的董事长林宪明呢昨天是携手鸿海董事长刘阳伟出席了台湾呢创投以及私募投资年会，两个人分别针对了 AI 产业发展前景提出了看法。其中林宪明他认为 AI 现阶段已经开始创造了实际的一个收入，市场需求逐步的形成，不至于出现了泡沫化的情形，应该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工商时报在综合要闻讲到了 AI 呢掀起猎场潮，而工业地产呢是交易热。商用不动产大致 AI 热潮，红利辉达呢在台供应链今年的收购商用不动产达到531亿元，如果从2024年至今呢累积了投资商用不动产的一个金额更高达了1304亿元。世邦卫理事总经理林静超呢他在7号指出，全球 AI 的浪潮带动台湾商用不动产市场的荣景，开启了猎场的一个时代来临，取代以往的一个猎地猎楼了。而预估呢今年全年的一个工业地产的一个成交量呢将会首度的突破2000亿元大关。联合报在今天的民生新闻讲到，电脑设备涨幅44年半以来最多。三 C 的一个通膨来了吗？主机总处呢昨天指出，六月新台币计价进口一个物价指数23.07%，创下46年来的最大涨幅，影响所及电脑还有周边设备上涨了7.39%，创有统计以来44年半最大涨幅。

工商时报的财经生活新闻呢，讲到中小微企的一个净零的绿色聚落助攻，为了加速呢中小微企业的一个净零转型，经济部的中小以及新创企业署呢推动了绿色聚落。2026的上半年已经在制造业以及服务业推动了超过有40个的一个减碳辅导聚落，超过了500家企业的投入，而减碳量呢相当于超过了26座大安森林公园，同时呢促成超过有1000万元国际的订单。台湾省报在今天国内新闻讲到，辅导中小企业呢减万吨碳，而每一年可以省18万电费。政府辅导了500家呢中小企业减碳，而每一年可以省18万的电费。经济部呢中小企业署在7号公布了辅导企业减碳的成效，已经辅导超过40个产业聚落，带动了超过500家的企业节能，平均每一家的企业呢都借着节能可以省电费18万元，而开发节电潜力2206万度，落实的减碳呢10300吨。工商时报的火线焦点呢，讲到赖总统说台湾要迈向了科技筹资中心。总统赖清德在7号表示，政府正全力的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立足于亚洲而面向了世界的创新资本市场，目标就是打造台湾成为亚洲的纳斯达克，让台湾从科技制造中心进一步的转化为科技的筹资中心，吸引更多的国际企业选择并且投资台湾，为台湾呢注入下一个阶段成长的一个关键动能。他并且呢透露，未来政府会持续的精进制度，来放宽呢外国企业来台挂牌，提高呢转板的一个弹性，扩大多元筹资工具，让资本市场更有力的来支持产业创新与转型。

在中国时报呢，今天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六月的 CPI 年增2.6%，冲17个月的新高。主计总处在7号公布了六月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达到了2.6%，不仅连续2个月高于2%通膨警戒线，更是创下了近17个月的新高。亚太商工总会的执行长邱达生他表示，美伊战争和霍姆斯海峡受阻，而油桶的美伊油价是每一桶呢飙破了$100，政府启动了油电动涨的一个机制，通膨都飙升到了2.6%。今年呢全年要控制在央行预设的2%以下，是相当具有挑战性。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头版呢讲到说，六月通膨率冲上了2.6%。主计总处呢在7号公布了消费者物价 CPI， 指出呢六月通膨率升到了2.60%，这是近17个月的最高。然而续成温和上涨，都还没有通膨的现象。而另外呢，进口的物价年增率呢虽然是创了近46年的最高，只是多数都已经转嫁到出口的物价上，对于国内影响有限，因此呢也没有输入性通膨的问题。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啦。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先来到早上的7:30，在国道五号北上，现在头城到南港的外侧进行动清扫工程了，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啊。这是呢，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的外侧车道上。另外，先前呢，国道一号南下在杨梅端出口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掉了哈，所以呢，驾驶朋友可以安心驾驶。好，那在台北市现在目前车多的路段呢，有水快往南在中正路跟师大路的路段之间，水快往北在集美匝道跟西洲街之间，还有金融高架桥往北辛亥路跟乐业街之间都是车多的，所以呢，经过的时候耐心哦。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市政篇，欢迎我们的台北市议员詹委员。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委员早安。
1: 早安早安。
0: 其实这个问题呢真的就是很久之前就已经在讨论了，但是最近呢就是委员特别关注，就是幼儿园的这个录影设备。那我不晓

0: 说现在目前在台北市啊，一般幼儿园它设置这个监视设备的一个情况，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
1: 就是其实因为过去都有发生过这个幼儿园有发生过类似霸凌的案子、
0: 喔、对，
1: 那其实每一次只要幼儿园出现这个案子，那都会闹得沸沸扬扬的，因为家长都非常在乎跟担心自己的孩子哦、喔。那所以呢，后来就开始有去推一个事情，就是让幼儿园去装这个监视器，就我们俗称监视器啊。
0: 嗯，
1: 那它其实有两个区域哦、喔，一个区域就是教室以外公共的场地，譬如说它的走廊啊，或者是它的一些公共的空间、嗯，那去装饰这个，这个其实这个政府跟教育局都有规定要去装哦、喔，所以这部分的装饰它就是慢慢的达成它的这个装饰率，目前没什么争议哦、喔。那出现争议的地方在于呢，在于教室内部。教室内部其实他们也希望降低这种监视器这样子一个比较锐利的这样子的词语跟形象、嗯、所以其实在法规里面他是把它叫做工作记录器啊、
0: 嗯、
1: 那就是我俗称监视器。
0: 是。
1: 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争议哦、啊、就是很多老师会认为他在教室里面这个教导学童然后去上课是他的一个教学的自主权。那他觉得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个所谓的工作记录器，然后就一个影像不断的拍摄他，他会觉得有种被监视、嗯、而且是不信任老师的情况、
0: 嗯、
1: 那也会觉得是对老师的一种不尊重、哦
0: 嗯、
1: 那当然回到家长部分，家长就会觉得有这样子一个工作记录器、
0: 嗯、
1: 那才可以更清楚知道有发生什么事情、嗯、或没发生什么事情、哦、那后来教育局采取的方式就是尊重教师的自主权，也就是说呢，如果今天一个幼儿园要讨论要不要装设这个工作记录器的话，那老师同意的话、嗯、就可以在教室内装设、
0: 哦、
1: 但如果老师持一个比较负面的态度的话、嗯、那基本上就要持续沟通，那甚至是就不装设、
0: 嗯嗯、
1: 那我觉得我也能理解这个老师的心情哦。这额外题外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不管幼儿园小学、国中、高中都一样，老师其实承担的业务越来越沉重，
0: 嗯，
1: 但他们的福利、好续薪条件以及他们的续薪条件是越来越就是没有与时俱进，
0: 嗯，
1: 那他们的压力其实也变得很大，所以就是在我们传统的观念，我会觉得哇，为人师表嘛，老师就负责教导孩子嘛，所以老师本来就应该负担一些责任跟义务、嗯。过去会有这种传统观念，
0: 对，
1: 但回到现在，的确老师有很大的不同的压力，所以。嗯我觉得有时候讨论到这种学校内的这种政策的时候、嗯、其实当然家长是更多的人，好，家长对我来说好很多的选票、嗯、好像是更应该被争议比较大的一个族群、嗯、但我会认为在讨论到公共政策的时候、
0: 嗯、
1: 教师虽然人数不比家长多，但他们是教学场域第一线的人、
0: 嗯、
1: 他们的情绪跟他们的这个什么权责或他们的这个权利更应该更被重视哦。那所以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质询这题目，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选区有一个幼儿园哦，他很好玩。怎么说很好玩呢？他在 Google 的评论里面分数不好
0: 哦，
1: 那评论下面都是讨论到说有教师、嗯、类似像霸凌小孩子，
0: 嗯，
1: 或者是对小朋友的比较不尊重、比较强硬的态度、嗯、而且不是只有一个时期哦、
0: 嗯、
1: 我们去看三年前有、两年前有、哦、一年前也有、
0: 嗯、
1: 那就有家长来跟我澄清，或者他不是里面的家长，
0: 嗯，
1: 他说我想要我觉得他就说我想让我小朋友去那个幼儿园念书、
0: 嗯、
1: 离他家比较近，
0: 是，
1: 但是他就觉得看到这个留言、
0: 嗯、
1: 他觉得不太安心、
0: 嗯、是，
1: 然后就想要知道有没有监视摄影器，就发现哎、欸、没有，
0: 嗯，
1: 那于是来跑来找我澄清。那我后来就跟教育局在沟通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我当然能尊重这个老师的一个教学的权利跟自主权、
0: 嗯、
1: 但是的确面对这样子一个已经具有实际争议的，甚至是有这样子可能霸凌的这样子的一个检举或者是传闻的时候，当然有传闻的话需要去验证，要确定属实或不属实嘛，不能有传闻就看到黑影就开枪、哦
0: 嗯、
1: 但已经这样子相对市政我觉得是比较累积比较有一定的数量的时候，那是不是如果确定他是有霸凌的前科或行为的话，那这样子的幼儿园是不是能有一个比较强制性的要求他在教室必须去装工作记录器哦、
0: 嗯、
1: 那 当然老师会觉得被侵犯啊，但是某种程度也因为有这样子的怀疑。

0: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有一个工作记录器在的话，某种程度我认为也是保护这个教师啊。
1: 嗯，
0: 那当然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记录器它存在的影音档它应该是要被保护的，好，它应该是要有它的隐私权的，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任意的说哦，我录完之后或实时的像我们那个那个宠物的监视器一样连线到手机，然后家长宝宝也会有嘛，那种 baby cam 就是说及时的看小朋友上课，我当然觉得这样子就有点太超过了，
1: 对对，
0: 它应该是一个记录，那当发生争议的时候，它应该是可以还原当时的现场的状态，那当然我会觉得第一个家长会觉得比较安心，因为觉得有一个客观的记录器在，那能确保自己的孩子如果真的有被霸凌的情形的时候可以还原当时的真相，当然老师有时候可能不是霸凌，可能就是可能有些情绪或怎么样，就双方的误会，那这样子一个记录器的影像存在，我认为也是可以达到保护老师的作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没有要推法律 立法推动强制都一定要装设，但是在尊重老师的自主权以及出现这个幼儿园有一些不同的案例的话，那是不是应该让他比较有一个前提在，让他必须强制装设这样子的工作记录器、
1: 对，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个交通事件哈，你就会发现说，像以前可能就只有开车的人他会有这个行车记录器嘛，但现在呢，就是有很多的摩托车骑士他们自己在安全帽上，对，他也会装那个行车记录器，所以其实刚刚委员讲的很好，就是其实装这个记录器它其实就是一个保护双方的一个动作，
0: 没错，
1: 哎，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往这个角度去想的话，我们就不会呢哈就对号入座，然后觉得自己被侵犯了哈。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委员跟我们的分享哦，谢谢委员，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有人情，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7月8号，在外送平台下单，契约对象应是店家，餐点问题应向店家反映处理。
1: 透过外送平台订餐时，消费者与店家间成立买卖契约，餐点若有缺漏或食安问题，应由店家负责，消费者可依法主张瑕疵担保责任。平台与店家间为居间契约，平台通报订单，店家决定是否接单，外送员是否需检查餐点，则是与平台间的契约而定。
2: 法律365，
1: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2: 轻松打怪。
3: 我让你来谈台北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到。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我让你听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台北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4: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5，台65线特二号道路北上4.8公里在过新庄二的内侧中间车道有铁条掉落，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朋友经过呢台65线的北上4.8公里过新庄二这个路段呢，麻烦要特别小心哦。那另外呢，就是先前在国道1号的南下，在阳明端出口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一个事故，那现在这个事故排除，但是后方已经回堵2公里。左右车流正在疏解当中，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也要特别耐心一点。这是国道1号南下，在阳明端出口这个地方。好，国道5号提醒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进行一栋清扫工程哦，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的外侧车道上哦。好，那今天呢，好，就是委员特别有讲到，就是关于这个在学校里面呢装设，特别是这个幼儿园哈，装设这个摄影机的问题。那这两天呢也看到，就是有一则新闻是基隆市，好，就是一个私立的名人幼儿园的教保员被控是虐童啊。那当然我们在新闻的哈这个播放的荧幕上面，我们看到是有装那个摄影机嘛，然后就看到这个老师呢对孩子的那样子的一个对待过程哦。其实我真的觉得老师们都应该要学习怎么去当老师，我觉得这事情是蛮重要的。就像父母啊，就不是因为你生了孩子然后你有父母的身份你就会当父母。那以前呢，我其实怀孕，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还蛮忧虑的，就是觉得说这个当妈妈是第一次人生的经验啊。那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当妈妈不是因为你怀孕了然后你要把孩子生下来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妈妈，你还是必须要去学习怎么去当一个母亲啊。那人生这条路呢，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学习状态。那我们现在很多国人都很疯投资，那就知道说这个投资的最厉害的人他讲说，其实最大的投资，最好投资就是投资自己哈。那也看到很多好野人，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很希望自己可以变成一个好野人哈，所以呢看到这些好野人呢，他们其实每一天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阅读。好，就是他们一定会读大量的书。我昨天又看到一篇报道，讲到就是台积电的好这个创建元老，就是张忠谋先生哈，他每一天都会做两件事情，就是阅读跟听音乐。好，那我也曾经在就是国家音乐厅的预

过张忠谋跟他的夫人一起去听这个音乐会，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人呢，他的一个这个人呢，他要成长成为一个健康正常的人，他实际是需要学习的哈，不是因为他是有那个身份他就会去做那件事情，他就懂得怎么去做，就像老师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不是你当老师你就会成为一个好老师，你要看那个学生他的状态。好，那我有分享说我最近呢收两个四岁的小朋友，他们要学那个就是波波摩佛嘛哈，那当我在帮他们上课的时候，当然老师要准备很多东西都准备好了哈，但是当你在上课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孩子的情绪哈，他会因为父母没有在身边，所以呢他就会哭闹，然后这个哭闹特别是四岁的小朋友，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才四年，他呢就会哭不停啊哈，就是整个上课时间他哭了半个小时，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哈，你当然你也可以去呵斥他说叫他不要哭，因为还有其他的学生嘛，或者是你可以过去抱他安慰他，好，但是他会怕你，因为他跟你也不是那么熟，所以呢当然我的做法我就会告诉他说没关系，就是好，因为妈妈没有在旁边嘛，心情不好哭没有关系哈，但是还是把那个课本翻开，好，一边那孩子很可爱哦，他一边哭一边翻那个课本哦，就是真的很可爱啊，但是后来呢他就突然好哭了半小时以后，他就突然整个人就变成非常开心的状态啊，我都吓一跳啊，就我觉得那个孩子的情绪也是非常的多元这样，然后就很开心，好，就在那边上课，就后来妈妈来接他的时候，他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很开心的样子，妈妈整个吓到就说哎，刚才走的时候不是哭成那样，然后怎么变得那么开心。我不会说我自己是很会教的老师，但是我会觉得说从这个过程里面好，就是去学习观察孩子们他们的一个变化，那特别是你在幼儿园，好，这么多家长把他们的宝贝交在你的手中，那我觉得老师们真的是要进化了。我觉得老师们真的是要，不是说你当幼儿园的老师你就是会当老师，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要懂得怎么去当老师，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其实 某些程度我觉得雇主就是说雇用这些老师的这些可能幼儿园的园长，他也某个部分他有负担一些责任，因为他并没有尽到他去帮助这个老师或训练这个老师不要用那种就是暴力或者是什么样的行为去对孩子。那如果你放任他你不去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幼儿园他也应该负责。那当然今天就是我也讲到说装设那个摄影机嘛，我觉得其实是有必要的啦。我自己去学生家里面上课的时候，家长都会在房间里面装摄影，装那个录影那个摄影机啊，我觉得 OK 啊，但是就是说你的心态要很健康，你要知道为什么人家家长要做这件事情，他其实不是在看你，他在看他小孩他看他小孩有没有平安，他看他小孩有没有学习，他不是在看你。所以其实你不要自己就是我们不要自己对号入座，也不要自己贴金觉得我们好像都会被人家监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这有感而发啦，就是因为看到昨天又是这种事发生这样的新闻，觉得还蛮难过的，因为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啊，就是真的很不容易生出这样的一个宝贝，然后放在一个学龄前的环境里面让他去学习，那碰到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如果是我真的也受不了。好，如果我是家长我真的也受不了这样。好，来，那再次提醒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原本是礼拜五早上十点要在中山堂去发这个票，但是延到七月十三号礼拜一早上十点开放。那KKTX 的一个线上锁票是就照原定时间在七月十号礼拜五早上十点就会正式的开放啊，所以特别提醒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如果你要去七月十八号的下午参与我们台北广播电台65周年的台庆啊，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特别注意哦，礼拜五锁票的一个情况呢，中山堂的锁票情况，我们把它改到礼拜一七月十三号早上十点哈，千万不要白跑一趟，而且台风天千万不要这个出门哦哈。好，那讲到就是不管是电台办的活动或者是我们做的听友的一个见面会，那非常谢谢有好多的听众呢也报名我们的听友见面会，那这次呢我们是用声音来影响这个世界哈，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分享可以帮助我们很多朋友哈，怎么去善用你的语言，怎么善用你的说话，怎么样去善用你的表达，去让你身边的人都可以受到安慰，受到激励哈，受到
这个帮助。

那今天有一OK， 如果你要报名我们台北早知道的这个活动的话，你可以上我们的粉丝脸书专页哈。那我们的小编呢，他会在上面呢哈有讯息，你就可以报名哈。那讲到这个语言啊，我看到今天台湾情报有一则新闻，他说语言的学习是可以刺激大脑来提升我们认知抗老化哦。那现在呢，因为台湾也进入到超高龄社会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新闻就是给我们收音旁很多的朋友呢带来很多的一个提醒跟帮助。这是一个跨国脑科学的研究。他说精通四种语言的人，他大脑的一个状态会比他实际年龄年轻13岁，那如果是双语的话就会平均年轻6岁。所以呢，专家就建议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纪，其实学习新的语言都可以增强你神经的连接，建立提升你大脑的健康韧性。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提醒跟建议。好，自由时报呢今天讲到美国呼吁要避免核扩散，批中呢是反其道而行。然后中国时报讲到郑丽文说相信两岸不会自相残杀，自由时报说反渗透法移送，中国籍嫌犯收押，台湾情报讲到李阳李远的惹争议，所以恐怕坐不稳部长的一个位置，然后自由时报讲到说控赖静玲的光电门神，而许忠信加重诽谤起诉。然后今天的台湾情报讲到食安五环大掉漆，所以白醋卓奎到立法院报告，中国时报讲到蒋批赖卓奎呢是对人民的信任。联合报说到这个外食族要特别注意，沙拉酱还有饭团都卷入了癌油的风暴。自由时报讲到中联恶意的延迟通报，重罚1.65元。好，最后我们来看到台湾情报说蓝纸毒油筛检有瑕疵，应该增加检测还有扩大下架。好，那其他相关的新闻呢就来参考我们的报纸的一些内容咯，包括像台风巴威，好，这个礼拜四呢就会发布这个海上跟陆上的警报，特别注意哦，要防台哦。好，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今天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永路的好朋友邵华，在空中呢陪伴收音旁的朋友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好，那你也可以上我们听台北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网站去听好或回听好我们的节目，去增加我们的一个点听率。好，大家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的生活进行式哦。好，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祝福你，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给小美滚一条狼，悟空，有的哈在偷拍天涯老影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3: 莫看啦，将其莫见过书看，就请在哈在分享陪你的阴影老图文档案，不请翻到读作看哦。
2: 按娘出哦。
3: 对呀、啊。
2: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才算看。
3: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阴影图文老相片了的读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4: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来到了礼拜三，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根据目前各国预测，强台巴威通过台湾东北部海峡在北转的向降的机会最大，预估呢9号，也就是明天，可能会发布海上跟陆上的台风警报了。而10号傍晚左右呢，目前预测巴威的暴风圈就会接触到台湾的陆地咯。

八位台风呢，目前持续的稳定朝西方向移动，那预估呢，在今天就会开始北转了，会移动到台湾附近时候，强度就会稍微的减弱一些，但是呢，还会是以这种强台或中台上限的强度来影响到台湾，暴风半径都可能还是预估会在300公里以上。那如果假设依照目前路径预测呢，八位台风在10号跟11号是会最接近台湾的，会由台湾的东北部的外海北上，而在11号晚上呢开始的远离。气象署预估呢，在今天的在明天的中午前后，可能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在9号的深夜，预估可能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10号晚上左右，八位台风的暴风圈可能就会接触到台湾的陆地了。而八威呢，虽然从台湾的东北方的海面通过，但是呢，跟传统的西北台都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主要呢是。